0: 你的对手不是普通的游击队，而是在镜泊湖连环战中曾战胜过自己的李延禄救国军时，他急忙下令撤军。日伪军撤退后，马家大屯的抗日军民清理战场时，在一片茂林深处发现一辆满载子弹的汽车和一名已经自杀身亡的年轻日本士兵，尸体旁有一封信，上面写道：亲爱的中国游击队同志们，我看到你们分洒在山沟里的宣传单，知道你们是共产党的游击队，你们是爱国者，也是国际主义者，我很想和你们见面，同去打倒共同的敌人。我把我运来的10万发子弹赠送给贵军，祝神圣的共产主义事业早日成功。关东军监导日本辎重队共产党员伊田助南，1933年3月30日。马家大屯的抗日军民以埋葬革命烈士的隆重礼节埋葬了这位国际主义战士。伊田助南杀身取义时留下的信和他送来的10万发子弹，对处在严酷环境中的抗日军民是一个极大的鼓舞和帮助。马家大屯战斗的胜利有力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鼓舞了根据地军民的抗日斗志。这次战斗的主要特点是军民密切配合，开展强有力的政治攻势，并充分利用有利地形，迫使日伪军不战自退。早在1930年11月，中共北满特委就已经成立。918事变后，中共满洲省委迁到了哈尔滨，这使得北满的抗日斗争异常活跃。照片中的这些风华正茂的年轻人，是1932年在北满一直名气很大的八堰游击队领导成员。后排中间的站立者是这支游击队的创始人张甲洲。
1: 在32年的4月份、4、5月份这个期间，张甲洲就联系了这个有7、8名这个东北籍大学生，啊，就回到了他家乡。他家乡就是八堰县啊，这个地方。到这个地方以后呢，这个张甲洲就联系当地的一些这个爱国人士，包括知识分子、学校的校长啊，还有一些这个爱国青年呐、和农民，就很快就组织成了一个这个八堰义勇军。
0: 八堰位于哈尔滨东北100余公里的松花江北岸，小兴安岭西路，黑嫩平原的东缘。1932年春，八堰籍的清华大学学生、地下党员张甲洲，联络了同学张清林等人，回乡拉起了一支队伍，并命名为“东北工农义勇军江北骑兵独立师”，准备同日军作战。但张甲洲没有带兵的经验，所以向哈尔滨的中共满洲省委汇报请求支援。
2: 八堰游击队发展的很快，满洲省委很重视，把邵尚志派去当参谋长，然后打下了八堰县城，所以编成这个中国工农红军这个江北骑兵师。
0: 在这张照片里，坐在第一排中间位置、手拿马鞭的小个子年轻人就是赵尚志。1932年，罗登贤委派赵尚志带领共产党员夏尚志等人来到八堰，整顿和领导这支队伍，在北满打开抗日局面。当赵尚志和张甲洲见面时，张甲洲说道：独立师汇编了一些绿林队伍，原先是一伙悍匪，军纪涣散，与群众关系很坏。赵尚志说，队伍必须改造，不然就不能打仗。

0: 两人商量后决定在队伍内建立秘密党支部，形成新的领导核心。张甲周任师长，赵尚志任参谋长，严格军纪，明确抗日宗旨，以后有敢拿老百姓一个鸡蛋者，军纪处罚。为了迅速打开局面，赵尚志向张甲周建议攻打敌人防御力量空虚的巴彦县城。当年的九月初，赵尚志指挥独立师突然对巴彦县城发起攻击，仅此一仗，缴获城内守军全部武装。
1: 从此以后呢，这支部队一方面要打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打击日伪武装，同时呢要这个打土豪分田地斗地主，是吗？这时候这个由于实行了这条政策，那么呢这个部队呢就是哈经常受到这个当地啊地主大户的攻击。另外那个呢就是这个省里派来的同志老认为张甲周呢是地富路线，是吧？这个赵尚志是追随他，是吧？是跟他跑，就是搞的内部也很不团结，内部很不团结。到三十年末，他们在这个铁地那边呢活动的时候，正好呢还出现一个问题，就是当地有一些少数民族武装。那么这个赵尚志他们这个部下呢，就是这个还把人少数民族的武装呢，这个还给缴械了，缴了几支枪。结果呢，少数民族这个武装就是攻打这支部队，这支部队很快就打散了。完这个。期间呢，当时这个赵尚志领着这支部队还打过东兴县城。东兴县城的时候呢，这场战斗都没打好，赵尚志的眼睛左眼还被受伤了，受伤了，以后的左眼就失明了。这个眼伤这个恢复以后呢，他又是回到了这部队。这时候部队就已经接近这个瓦解的状态了。你敢到32年的末33年初，这支部队就剩六七十人了，原来都将近千人，就剩六七十人了，然后就又回到了巴彦。这时候赵尚志和张甲周他们研究说，这个部队现在已经到这么程度了，已经队伍不成其队伍了，决定就是啥呢，这个解散这支队伍啊，听令在即，就将来再有什么命令以后再把它集合起来，要求这边就各回各家，都分散了。结果呢，就这支部队八旅队就解体了。
0: 1933年春，赵尚志隐姓埋名离开哈尔滨，一个人去投奔活动在哈东滨县诸河一带的孙朝阳义勇队。孙朝阳最初并不愿收留他，后来因为赵尚志是他的同乡，都是辽宁朝阳人，才让赵尚志做了一名马夫。心怀大志的赵尚志一边喂马，一边等待发挥自己才能的时机。

0: 恰好有这么一次呢，就是什么呢，这个苏丹王的部队在哈中这地方一个地方被敌人包围了，包围了以后，这个部队的一些这个长官们嘛，在一块研究这个对策，怎么想办法能够突入出去啊。这个时候呢，他这个大伙也没有什么计策，没有什么办法。这时候张尚志呢，他是马副墨，他就在旁边就跟那站着说，但是咱们这个队伍现在在这块待着，这不是这个坐以待毙吗？这个老在这块待着，不就要那个敌人的包围圈越缩越小，最后不把咱们就包抄了吗？是吗？他说现在何不这个咱们想个办法突出去啊？怎么想办法呢？就是啥呢？现在就啥呢？就要这个攻打兵线，把敌人引到兵线这个方面去，这边敌人就会有解围。把这一套呢，这讲给孙朝阳听了。孙朝阳一听说，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感到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嘛，是吧？那么就说这个好，听你这个哈小马夫的意见。结果张尚志呢，到了兵线县城那块儿，就还没打这个兵线县城这块儿，就喊说攻打这个巴彦县城的小李先生来了。这一个这个外边这个城上的人一看，说是攻打巴彦县的小李先生，知道是张尚志嘛，是不是？县城里的报告了，是吧？这个报告了以后呢，县城的这个守军都非常惊慌，非常惊慌。结果呢，这个很快呢就把这个兵线县城包围了。然后这个兵线县城包围了以后呢，敌人知道哈兵线县城这块有敌情，所以说就是本来包围孙朝阳那支大部队呢调到这个地方来了，结果就把孙朝阳那边的部队就解围了。这个张尚志呢，这下。这个计策呢，这个还这个很得这个孙朝阳的赏识。
1: 后来孙朝阳受这个敌伪的引诱要进关，而且要预谋杀害赵尚志，还有李启东，一共有七个共产党员。李启东知道了消息，说不能再待了，赶快走。所以他们连夜带了11支枪、一挺轻机枪跑出来了，跑到诸河，就这七个人，就这些枪，建立了诸河游击队。开始是十三个人，以后逐渐发展壮大。
2: 1933年10月，赵尚志等七人携带机枪一挺、长短枪11支，来到了诸河，在中共诸河县委领导下，与三谷流成立诸河东北反日游击队，全队共13人，队长赵尚志。游击队与当地的山林队、大排队、红枪会等群众武装联合抗日，活动于哈尔滨东部山区，常常出奇制胜。从此，赵尚志如鱼得水，在这里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游击战争。
3: 我父亲对赵尚志的印象呢，就是个不高，但说话声音就是很洪亮，为人做事情也比较果断，就是打仗说谋略也比较多一些。
4: 诸河游击队建立起来之后呢，迅速在这个诸河县呢就打开局面。经过几次胜仗之后，这个建立起来这个像南方这个根据地一样的那么种这个根据地的那么种规模，和这个全民抗战的那么种局面。所以呢，这个人民群众在党组织的动员组织下，掀起了抗日的热潮。而且呢，这个又建立了诸河人民政府，各种这个税务负担呐、这个军队这个爱民呐、老百姓这个拥护这个部队呀、就这种关系特别融洽。在这种下，共同抗日的这个旗帜下，又加上我们共产党人的群众路线，这样的涌现出来很多父亲送儿子啊，母亲送儿子参军。这些感人的故事，其中代表人物是梁大娘，姓梁，后来叫梁漱溟，在这个建国之后呢，她参加了这个国庆大典，是著名的革命母亲之一。
2: 1932年10月10日，中共汤原中心县委在汤原县城北半截河子村成立一支小型抗日队伍，命名为中国工农红军第33军汤原反日游击中队，共40人，后因缺乏斗争经验，很快就失败了。1933年1月，中共汤原中心县委以原游击队为基础，又组建一支60多人的游击队。游击队注意联合小股抗日武装，但因缺乏警惕性，发生兵变，游击队再次失败。1933年冬，汤原中心县委总结2次建立武装失败的教训，在县委书记夏云杰的领导下，第3次建立了汤原反日游击队，很快发展到600余人。

清教条主义错误路线时期。1932年6月，在上海召开的北方各省委代表联席会议也被称为北方会议。会议要求在东北与华北一律建立红军，建立北方苏维埃，武装保卫苏联，同时将北方应不同于南方，东北应不同于关内的正确意见斥之为北方特殊论、北方例外论，并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七月，为贯彻北方会议精神，中共满洲省委召开扩大会议，批判过去省委的右倾机会主义，撤销了罗登贤的省委书记职务，通过了满洲省委扩大会议关于接受北方会议决议。北方会议提出的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和关门主义政策，给东北党的工作和抗日事业带来严重的危害。罗登贤在满洲省委任书记7个月，他胸怀大局，审时度势，为中共领导下的东北抗日游击战争规划出了大致的轮廓。然而，这位开创了东北武装斗争局面的人，却没能实现自己不赶走日寇就不离开东北的誓言。1932年11月，临时中央调罗登贤去上海。1933年3月，由于叛徒出卖，罗登贤被捕入狱。同年8月，国民党南京警备司令部将他枪杀于南京雨花台。这一年，他27岁。这时的斗争形势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迅速纠正左倾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错误，以便进一步发展壮大党直接领导的游击队。1933年1月26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指示信中提出了在东北地区实行全民族反日统一战线的方针，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各种反日武装力量，共同抗日。正是在此环境下，126指示信的到来恰如甘露，给杨靖宇领导的南满游击队带来新的生机和希望。随着赵尚志一声令下，自制木炮点燃了。木炮在攻城战斗中发挥了巨大威力，城墙被轰破一角。抗日游击根据地的政权组织建设及其所开展的地方群众工作，使日伪苦心经营的这片王道乐土到处不得安宁。

0: 我喜欢你，谢谢。干什么你？这些年根本就不行。
1: 当初可是你死皮赖脸追的我。
2: 妈，你是不是怕我和周导和好？
0: 这位新郎，你就要给这个挺着肚子的女人抱一辈子瞎了，你愿意吗？
3: 我心里一直都有他。
4: 我始终欠你个交代。
0: 2个人在一起过日子啊，不是要变成一个人，而是要变成两个更好的人。
5: 看，北国云起，是长白的千里胜境。
6: 听，南海潮声，是平潭的碧海万顷。
7: 海岛风情，邂逅临海壮阔。
5: 跨越山河，遇见即是中国。
8: 人物阅尽，万千人间悲喜。
9: 不如亲身奔赴山海彼岸的万般故事。
10: 台网共创短剧《生态户外真人秀》，吉林卫视、抖音、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同步上线。
11: 太爽了吧，这个地方！
12: 吉林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
13: 暂别角色，让我们携手奔向山川远方，
14: 放下剧本，在天地之间美好相逢。
15: 从平潭蓝海到长白秘境，
16: 以新锐力量赋能南北文旅，
17: 以初心同行，传递松弛生活主张。
18: 台网之力，跨界破圈，
19: 找答案，见自我。

0: 上的清凉。
1: 秋日，我们一起在守候中收获；
0: 冬季，温暖每天，陪你有我。
1: 欢乐颂，
2: 送欢乐，
1: 时时精彩。

0: 们这个爱经理挺不简单呐、啊，一口气儿唱了2个多小时啊。
1: 为您献唱，他是不会觉得累的。
0: 但我是稍微有点坐不住了呀。
1: 怎么的呢？是他唱的不好听吗？
0: 那倒不是啊。可是再好听，也不至于一首歌唱2个多小时吧。我要告辞了。
1: 哎，不行不行，您不能走啊！
2: 董事长马上就回来。那个倒酒倒酒，
1: 稍等稍等。哎，稍等。
3: 这怎么唱的就那么难听吗？
1: 怎么办呢？董事长说了，今天晚上无论如何都得让这个王子殿下在咱们酒店住一宿。这样的话，咱们酒店就能从4星变成5星。
3: 别着急，别着急，马总，有我呢啊，瞧我的。怎么的呢，王子殿下？再听我唱一会儿呗。
0: 那我说什么都要走了，我走了。
1: 这样这样这样，咱们先喝接风酒。
3: 对对对对，来来接风酒，
1: 来来
3: 先干为敬。
0: 哎呀，小马，不是我为难你，是不是？你说我坐了半天了，你们董事长也不来，哪有喝接风酒的道理吗？我没有时间了，我要先走了。
1: 哎哎哎，这样，王子殿下，其实我给您准备了一个压轴的节目，你说什么？

0: 的要看完。
1: 我跟你说啊，王子殿下，马总就是靠这个节目当上总经理的。
2: 小马，
0: 哎，
2: 我只有一个要求，洋气一点，不许循环，开始。

0: 停一停。我想通了，我们还是喝酒吧。小马，哎，感谢你的盛情款待，让我度过了一个惊悚的夜晚。小马，哎，我得先回招待所了，要不然10:30就没有热水了，好不好？
1: 您的身份怎么能住招待所呢？
2: 是啊，
1: 再说了，招待所里面有的我们酒店全具备。
0: 哦哦，有 WiFi 吗？
3: 当然有，我跟你说，这个 WiFi 已经覆盖了我们全酒店，你看到没有？跟这坐着的全都是来这儿蹭 WiFi 的，看到没有？
0: 那我更得走了，我最讨厌 WiFi 辐射太大，我要走了。
1: 不行不行，董事长马上就回来了。
0: 哎呀，小马呀，我发觉你们就是不太善解人意呀，是不是？你看我都在这儿坐了2个多钟头了，这头猪就一直盯着我看，为什么不开饭？
1: 对不起，王子殿下，您饿坏了吧？
0: 我饿不饿不重要，主要是这个猪再放下去就凉了嘛，是不是？你给我打包。啊！哎呀，算了，我自己打包，我收拾什么都要走了。什么？哎，我得走了，我要走。
3: 王子殿下，
0: 你这干什么？
1: 其实，从第一次看到你，我就深深的喜欢上了你。你的眼睛就像一汪清澈的泉水，我好想站在你的鼻尖上扎个猛子。忘了我不会水，别别救我，让我淹死在你清澈的眼神里。哦不，救我救我，别让我的尸体浑浊了你的眼睛。
0: 小马，这是我迄今为止听过的最感人的鬼故事。你让我先消化一会儿。
1: 怎么办呀，
3: 马总？看来王子殿下喜欢这口啊！啊，继续，还愣着干嘛？
1: 我从小到大我就会这么一个鬼故事，我说什么呀？我
3: 为了保住咱俩的饭碗，继续编。
0: 小子，你
4: 在干嘛？我给你啊。
1: 王子啊。你脸上稀疏的胡茬就像玫瑰花杆上的小刺儿，我好想把它们捧在手里，揪它薅它搓吧它。哦不，扎我吧扎我吧，扎死我吧。
0: 小马，你捏尸的样子让我想起了我已故的前妻，忘掉他吧。你想要一个什么样的婚礼？
1: 婚礼
0: 随便给他一个。小马，
1: 一个浪漫的漫天飘着雪花的地方，咱俩站在雪花中间，让漫天飞舞的大雪花尽情地拍打在咱俩的肩膀上、胳膊上，你大眼毛子上啪的全是大雪花片，鼻孔里擦的全是大冰碴子，手里捧着鲜花，深情地向我求婚。
0: 我答应你。

0: 太刺激了，小马！嫁给我吧！
1: 王子，你听我跟你解释，不是你想的那样。王子啊，我怎么办呢？
2: 去吧。

0: 小爱，王子殿下呢？
1: 董事长，你可回来了，董事长。对不起啊，我们不光没留住王子殿下，还把马嘴给搭进去了。
0: 太好了，你不知道啊，我刚刚得到消息啊，现在是反对铺张浪费，咱们酒店绝对不能升级。
1: 不是，可是马总呢？
0: 随他去吧。从今往后，你就是总经理。小马，
2: 小马，你再坚持一会儿，坚持我马上
3: 就走。王子，我真的不能再跳了。
2: 怎么了？
3: 我再跳就得死了。
2: 没关系，让我俩死在一起吧，小马。
4: 欢乐是彩色的，像百花齐放，五彩斑斓，让人赏心悦目。
5: 欢乐也是有味道的，像咬一口甜蜜的棉花糖，又像有美食可以一起分享。
4: 快来加入我们的欢乐盛宴吧，让快乐像魔法跳动起来，找到属于你的欢乐密码。
5: 吉林卫视欢乐颂，送你每天好心情。
6: 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毛孩子需要专属社交圈，铲屎官需要靠谱智囊团。这里是铲屎官和萌宠双向赋能的超级社群，线下每周趣味团建、草坪游戏、集体出游、野餐露营，尽情撒欢交友，玩法升级。团建现场更是实景科普专场，拆解养宠痛点，专家答疑解惑，边录宠边上课。线上社群随时唠嗑斗图交流经验，线下结伴六宠边玩边学。萌宠社交科普节目萌宠来了，以宠会友，快乐翻倍。扫码进入节目专属粉丝社群，更多节目花絮、萌宠日常、线下活动还有超多礼品等你来拿。

穆桂英昨日以佩剑胜了杨八妹，今日与杨七娘比剑较量，若能再胜，本帅就招穆桂英为将。比武开始。

0: 没事吧？
1: 喊起来，
0: 来，快起来。
1: 娘，
0: 对不住了。
1: 啊，比之此时，谁高谁低，一见分晓。杨元帅就抱定决心吧。好，穆桂英果然武艺不凡，不负众望啊！本帅宣布，即刻起，她已是我麾下的女将。
2: 不过是遮人耳目，
3: 何方莽汉，竟敢搅扰我们御辽选将，大胆！
2: 哼，本人是前年打死武状元的田壮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如果穆桂英真有本事，那就跟我比比怎么样？
3: 我跟你打！
4: 哎，宗宝，
2: 哼，我不跟你比，跟穆桂英比。
0: 行，你下来，我跟你玩玩。
1: 停停，这位壮士，穆桂英已连战两日，今日你若一定要与他比武，这有失公允。我看不如改在明日。
2: 好，明日可以，不过必须在天伯府门口摆下擂台，让全城的人过来观看我和穆桂英比武，以免无人评判。
1: 好，大家听着，本帅明日在天伯府门口摆下擂台，届时请各位到场观看。本帅已招你为部将，可是天有不测风云，谁想到这半道又杀出个程咬金来。
0: 本姑娘已经许久没有与人切磋拳脚，有人陪玩正好消遣。
1: 穆姑娘且不可小看此人，前年她一路过关斩将，打败了所有前来竞争的对手，致使一死两伤，据说死者就是前年的武状元。
5: 此人呢，两年前就销声匿迹了，老身就觉得蹊跷，今日出现，老身断定是他人指使。习武之人，一种是为了修身养性，再者是想落个一官半职，要不就是为了光宗耀祖。他胜了武状元，可使他变得无影无踪，岂不怪事啊？招桂英入天波府是为了出征御敌，可是他这时候出现绝非巧合，所以桂英与他之战定要取胜，如果失手则为出征蒙下阴影。
2: 好
3: 好
2: 好好
5: 好，
2: 好，
5: 现在

0: 不是你心疼媳妇的时候，就看你的了，就要和田壮士比武了。可实话告诉你，老身非常担心，就算你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可是你们这次的比武是要赤手空拳面对一个体魄与你悬殊的强敌。现在你们要拿出你们的看家本领，点到为止，让大家见识见识。
1: 嗯，
0: 那就开始吧。
2: 是
1: 是。承让了。
3: 壮士，你虽然拳脚功夫过人，但是你不能小看了穆桂英。多少人和他交手，无一不败在他的手下。
4: 那是玩兵器，有回旋的余地。如果拳脚相向，哼，拼的还是实力。
3: 不不不，实力还包括谋略、战术，并非全是力气呀。
4: 你，
3: 监军为了你能取胜，正在天波府观察穆桂英的拳法，给你提供一些更有用的东西呀。
4: 哈哈哈！啊，监军过于担心了。哈哈哈哈！
3: 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你有优势，再了解对方，那可就万无一失了。
4: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小姐，
1: 桂英，
2: 桂英，
1: 桂英，
3: 小姐，
1: 桂英，
4: 快起来，
2: 没事，
3: 小姐，
2: 没事，没事，没事，
1: 伤着没有啊？
2: 啊，没事。哦。
5: 嗯。

0: 好功夫！
1: 没什么。哎，彩云，你给我熬个七鲜汤吧。
2: 嗯，好，年轻点。
3: 什么汤？
1: 七鲜汤呀，是我们家祖传的。哎呀，往下点。
3: 好好好。
1: 去血化瘀啊，可神了。哎呀，哎，那个王庆龙好像对我挺关心的哈。
3: 哎呀，你一个女子受伤了，人家关心关心你也是正常的嘛。
1: 啊。哈哈，哎，就这儿。
4: 娘，桂英战不过田壮士，您得教他些绝招啊。
5: 是啊，桂英没有绝招，恐怕凶多吉少啊。
6: 这绝招啊，是在双方旗鼓相当的情况下方能奏

0: 行，实力相差悬殊，你就是教了他，他有力也是无法世上。
1: 娘，

0: 一脚一脚地踢，以不变应万变，出重拳置他于死地。还有穆桂英的步伐比较灵活，告诉田壮士要步步为营，逼他没有退路，抓住他掐死。
1: 对，抓住他掐死。
2: 八妹，娘说的对，田壮士肯定是受人指使，目的就是为了阻止桂英随六哥出征，
3: 又是奸佞，想削弱我们杨家的实力。过去啊，我不高看桂英，可自从同他交手之后，才发现他确实是一员虎将。他要到了疆场，定能助我哥一臂之力。
2: 是啊，而且有桂英和宗宝一起出征，我们也能少操些心呢。可是，明天桂英就要和田壮士交手了，论力气，论拳脚，都不是田壮士的对手，这如何是好啊？
4: 桂英胜了七娘八妹，原以为是天助我也，可是没想到半道上又杀出个程咬金。
5: 都怪你反应迟缓，为何同意他们比武？
4: 不同意那不是让别人议论本帅选将是走过场吗？
5: 可是那个田壮士力大无穷，拳脚功夫又甚是了得，桂英一个女人如何抵得住他的拳头？
2: 六哥，
6: 哥，
5: 郡主，坐吧。
2: 六哥，说什么也不能让桂英和田壮士比武。
4: 现在话本帅已经说出去了，怎么能出尔反尔啊？
3: 哥，你想到结果没有？轻则受伤，重则丢了性命啊！
2: 就是啊，既然已经知道结果，我们不能眼睁睁的看着惨剧发生啊！
3: 取消比武并非出尔反尔，您大可以说，预疗作战并非只是刀枪弓箭见功夫，拳脚少有用武之地，这个理由完全说得过去。
4: 话是这么说，可是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本帅总得有点权威，朝令夕改说了不算，那本帅在军中还有什么威信呢？
3: 哎呀，
7: 父王，您倒是想个办法呀。
8: 哎呀，父王也着急呀。可是田壮士提出比武并没有什么不对，如果抓起来追究也不一定能挖出幕后之人，奸佞也会趁机造谣生事，给出兵带来不测。
7: 那您就是要看着穆桂英他比武惨死喽？
8: 父王知道穆桂英是个不可多得的将才，随杨元帅出征定能和宗宝与你驰骋疆场，可是面对田壮士的挑战，父王真无力可施啊。
7: 行，那我去想办法。
8: 哎，菲儿，菲，
9: 彩云，彩云，
10: 熬个汤不知道又演哪儿去了。哎呀，没事了，行了。
7: 我知道你很聪明，可是面对田壮士你无计可施，你就不要和他再打了，后面的事情我来安排好吗？
10: 你给我打住啊，本姑娘从来就没做过逃兵，你可千万别给我脸上贴灰，听见没有？
7: 可是田壮士是心狠手毒，你和他交手非死即伤。
11: 小王爷，
7: 怎么样，他还真想比啊？他
11: 是啊。
7: 彩云，我告诉你，当年比武的时候我在场，那个武状元有多惨你知道吗？被田壮士当场打得七窍流血而死。
11: 啊，真的？
7: 桂英要比肯定是有去无回。
11: 那怎么办呢？
7: 我想好了，我们先去杀了田壮士。
11: 好，我这就告诉小姐。

0: 小姐，小王爷说他要和我去杀钱壮士。
1: 胡说八道！你去告诉他，我穆桂英从来都是行事光明磊落的，我最恨那种用卑鄙手段的人了。
2: 你是不知道这田壮士有多凶狠，你不除他，你必死。
1: 小王爷，我今天告诉您，本姑娘就是死，我也不允许你干这种卑鄙的事儿。
2: 卑鄙！
0: 你，
2: 田壮士和奸臣串通一气，狼狈为奸，他本来就是卑鄙之人，我将他除掉，为民除害，谈何卑鄙啊？
1: 行了，你什么都别说了。你要是敢用这种手段的话，咱俩就不是朋友了。
0: 哎，小姐，
3: 娘，哎，此事如何是好啊？
4: 娘，你给我们出个主意，我们实在是没辙了。你知道你儿子一向就缺兵少将，穆桂英武功过人，燕昭本想把他招入麾下，助一臂之力，可是没想到奸佞又使奸计，削弱我杨家势力。撇开玉辽不谈，咱们光说您孙子宗宝跟桂英爱得死去活来的，如果桂英有什么不测的话，您孙子成什么样子就不用我说了吧。怎么办？
5: 这面汤还是挺香的啊！
0: 哎，娘，这……
2: 宗宝，当年田壮士比武的时候，那杀戮的场面，我记得很清楚。桂英要跟他比武，那后果是什么？你还想不到吗？
6: 我知道，
2: 你知道，知道，跟我一块去杀了他。
6: 走，
1: 站住！宗宝，你给我坐下。
2: 宗宝，宗宝，
1: 焦王爷，我不是跟您说了吗？我的事儿您甭管。
2: 不管你死定了。
1: 我死定了，您也甭管。你们要执意去的话，我穆桂英即刻就死，信不信？小王爷，我知道你对穆桂英关心，您的心意穆桂英领了。天色已晚，我跟宗宝就不送您了。

0: 老太君、元帅、八贤王到。
1: 啊，娘，
2: 慢点，
3: 慢点。
4: 贤王爷，
5: 王爷，
6: 八王爷，
7: 八王爷，八
8: 王爷，王爷
9: 啊，请，
4: 请。
10: 穆桂英，明天与田壮士比武，本王越想越不安呐，所以才来和你们商量对策。
11: 我们也正在商量呢。
10: 哎呀，这事儿很难处理啊！抓田壮士没有理由，奸佞也会趁机造谣生事。不抓，任他和桂英交手，桂英凶多吉少啊。如果派人刺杀，
11: 哎，好啊，对呀，
10: 哎，又不是君子所为呀。
12: 哎，奶奶，您赶快想想办法。桂英要是和田壮士交手，非死即伤的。
4: 宗保，没看到贤王爷在上吗？
12: 王爷，
10: 哎，到这个时候了，用不着讲究礼节。
2: 娘，六弟，四大桂英和七娘比武以后，我一直琢磨对策，思来想去，只有让桂英托病，没有他法呀。
12: 托病？
11: 哎，好主意。我们就说桂英病了，然后她就可以不出战了，这样三托两托，等到出征的时候，此事不就不了了之了吗？
10: 哎，这个主意好。
12: 哎，桂英的脾气太倔了，她绝对不会同意的。
4: 这都什么？

0: 时候了还。
1: 就是不同意也得同意，难道你想让桂英送了性命吗？
2: 哎呀，你们就别再说宗保了。
3: 奶奶，桂英她是不会临阵逃脱的。
2: 逃脱她不是逃跑，她是与毁呀。奸佞对我使奸计，让他们阴谋得逞，杨家又失去了一员大将啊。况且你跟他爱得死去活来的，你说出现不错的话，必定心急如焚啊。那时候天波府就大乱了，御寮大任还怎能担当啊。
3: 我奶奶的意思是不行你就装病吧。
4: 啊，没事儿吧，让姑奶奶装病。
3: 奶奶的意思不是为了你，而是为了出兵抗辽。
4: 哎，这你奶奶出的主意啊。那就烦劳你回去告诉你奶奶，别说我没病，我就是有病，我爬也爬到天魔府去。
3: 我知道你不会同意，可是人得聪明。
4: 你是不是觉得我傻呀？
3: 你聪明一时，糊涂一时。你的拳脚功夫确实是不如田壮士，如果要硬来，你只能是自寻恶果。
4: 那本姑娘这回就给你们傻一回看看。我爹教过我，宁被人打死，绝不被人吓死。烦劳你回去跟你奶奶说一声，本姑娘决定的事儿绝不更改。
5: 哎，
4: 宗保，
6: 宗保，
5: 怎么样啊？
2: 哎呀，
3: 桂英说了。
5: 哎，你说什么？
3: 别说没病，就算是有病，也要爬到天波府跟田壮士较量。
1: 哎，我说这哪有这么犟的啊！我告诉你，宗保，你是丈夫，我跟你说，不能惯他臭毛病。
7: 哎，你镇不住他，那以后还不他当家做主了？
1: 就是，我跟你说，这件事他同意也好，不同意也好，绝对不能让他出战，对吧？
7: 对，你在众人面前像个大爷，哎，怎么在你媳妇面前就像个孙子？
5: 哎，少说两句。
7: 哎呦，
8: 宗保，就是你得管住他，要不就出大事了。你好好想一想吧，我的傻儿子。哎，
5: 看来宗保管不住桂英。
7: 是，
2: 我看也是。他能管得了穆桂英？在穆桂英面前大气儿都不敢出。
1: 管不住也得管，实在不行我去。我还不相信我这个当婆婆的管不了他。
6: 哎，拉倒吧你。
1: 你
6: 之前你连门都不让他进，
7: 快点！
6: 现在想管他，他能买你的账？
3: 行了行了。都想想办法吧，总不能让我把他给拴起来吧。
2: 宗保，过来。来。
4: 哎，
2: 孙儿啊，你呀，跟他父亲好。
8: 小姐。
9: 哎呀，别烦了。
8: 小姐，那个装逼也挺好的，装就装呗，有什么大不了的呀？
4: 你们这都怎么了？平常本姑娘上刀山下火海的，你们都不带眨一眼的，这一个田壮士就给你们吓成这样了。
8: 可小王爷说田壮士凶残无比啊。
4: 他再厉害，他大不了把我给打死不就完了。
8: 小姐，你要是死了，我怎么向债主交代呀？
4: 我打个比方，这比武是什么呀？这比武是点到为止，分出胜负就完了，这还真把人打死呀！哎呀，行了，别哭了啊，我这已经够闹心的了，别哭了啊！别哭了，别哭了，我求你了，别哭了！

0: 小王爷，你想想办法吧，我求你了，小王爷。
1: 哎呀，你干嘛呀？起来，起来，起来。

0: 能不帮他吗？你看他那样，
1: 要是我们小姐有个三长两短，我也不活了。到时候，求你把我葬在小姐身边。
0: 你说这些干嘛？这不想着办法呢吗？
1: 那你有什么办法呀？
0: 过河，搭桥，翻山开路，没有过不去的河，也没有翻不过的山。
1: 你说什么呢？
0: 我也不知道我说什么。桂英啊，你怎么了？你要是有气就冲你丈夫撒，你别欺负彩云呢、啊、不就是和田壮士比个武吗？比就是了，干嘛耍疯啊？我已经跟我奶奶还有爹娘说过了，如果不让你去，你就会在这儿撞墙上吊。他们一听就吓坏了，说比就比吧，总比在没有比之前出人命强啊。
2: 真的？
3: 说桂英有病，来观看的人很可能起哄，你心平气和的解释，他们言语过激，你万万不可发火。
4: 娘说的对，儿就这么办。
3: 大喜三喜啊，田壮士和奸佞勾结，这是毫无疑问的，需派人盯住他们，看他们与什么人来往，顺藤摸瓜呀。
5: 儿媳明白。
3: 郡主、你和八妹明天到王爷府上去，请王爷禀报圣上，以防奸佞造谣生非。
6: 是放心吧。
0: 哎呀，桂英，折腾一天了，喝口水吧。
6: 哎呀，我不喝。
0: 喝一口吧。
6: 我不喝，你先放那儿吧。啊，
7: 哎呀，今天晚上可得早点睡，养精蓄锐呢，好打胜仗。哎呀，
0: 我今天真是大开眼界了。原本以为你外强内柔，没想到你今天的做派确实让我对你刮目相看呢。
7: 这怎么了？
0: 小王爷就算是说错了话，那也是为了你好。你看看你那个样子，就像个母老虎。
7: 我有那么失态吗？
0: 没有，一点都不失态，就是恨不得把我给吃了。
7: 没有。
0: 说句实话，我宗宝现在有点害怕了。你想啊，跟一个母老虎相面，是不是心有余悸？
7: 不是，你看，不是这两天这事儿闹的吗？你们这个劝那个劝的，我这火一下就拱上来了，没控制好。
0: 彩云对你忠心耿耿，你动不动就朝人家发火，还让人家滚出去，你觉得你现在像个女人吗？
7: 你可不能说这样的话，我跟彩云那是我们俩话赶话的，我就，哎呀，我错了啊。
0: 还有，我杨宗保再怎么不值钱，那也是个御寮前锋嘛，是你的丈夫吧？我刚才给你端水，你爱答不理的。
7: 哎呀，我
0: 三娘说的真没错，我杨宗保在你穆桂英的心里啊，就是一个孙子。
7: 不是，我刚才不是在那儿叠被子呢吗？我喝，谢谢夫君了。宗宝拿的水就是甜。
0: 睡觉吧。
4: 监军，田壮士练得如何呀？
8: 正按您的要求再练，出手即可将穆桂英掐死。监军，您还担心什么呢？
9: 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肺，加把劲儿。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其中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0: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2: 穆桂英诡计多端，佘太君老谋深算，很有可能让本监军无功而返呐。
3: 他们再诡计多端，也敌不过田壮士。再说，天波府的人不会使用暗器，田壮士胜券在握呀。
2: 要是穆桂英不出战呢？
3: 监军，您多虑了。他杨延昭既然宣布了比武，不可能出尔反尔，岂不失信于民？
2: 别忘了，这一战关系到杨家能否顺利出兵，和对辽军作战能否全身心投入。啊，杨延昭很难说不变呢。
3: 那监军的意思是，
2: 你再去找田壮士，告诉他务必和穆桂英交手。如果穆桂英不出战，就不要让他离开天波府，让佘太君和杨延昭骑虎难下。
3: 好，末将这就去办。
2: 等等，你告诉田壮士，这是本监军赐给他的佳酿，待他战胜穆桂英，我给他封官授爵。
3: 好，末将一定把监军的旨意送到。
4: 郡主，八妹，
5: 哎，
4: 你们俩就先去王爷府，把老身的话转告给八王爷。
5: 是。
6: 奶奶。
4: 哎。
6: 桂英现在还睡着。
4: 这桂英啊，是个鬼机灵啊。你给他的迷魂药他没嗅出来？
6: 我用的是激将法，他咕嘟咕嘟全给喝了，一滴都没剩。

0: 杨元帅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带穆桂英前去预疗。有人谗言，定是用心叵测。田壮士突然出现，无疑是受人纵容，或者说狼狈为奸。他之所以和穆桂英比武，醉翁之意不在酒。
1: 啊，朕分得清楚谁对谁错。你去告诉杨延昭，说朕同意他的做法。
0: 好，臣去告诉杨元帅，他就宽心了。
1: 估计天波府门口的事情还没有了结。皇兄你去看看，帮帮杨延昭。
0: 好，臣领旨。

0: 咱们就看看啊，他们两个到底谁赢。
1: 当然是田壮士啊，他身大力不亏，穆桂英如何能敌得过他呀？
2: 那可不一定，穆桂英战胜过孟良、焦赞、大娘、三娘，我听说呀还生擒过杨延昭呢。
3: 是，那是骑马用兵器比拳脚，他的武艺就大打折扣了。
4: 嗯，
2: 也是，
4: 就是。

0: 杨家人出来了！杨家人出来了！杨家人出来了！杨家人出来了！杨家人出来了！杨家人出来了！杨家人出来了！杨家人出来了！杨家人出来了！杨家人出来了！杨家人出来了！杨家人出来了！杨家人出来了！杨家人出来了！杨家人出来了！杨家人出来了！杨家人出来了！杨家人出来了！杨家人出来了！杨家人出来了！杨家人出来了！杨家人出来了！杨家人出来了！杨家人出来了！杨家人出来了！杨家人出来了！杨家人出来了！杨家人出来了！杨家人出来了！杨家人出来了！杨家人出来了！杨家人出来了！杨家人出来了！杨家人出来了！杨家人出来了！杨家人出来了！杨家人出来了！杨家人出来了！杨家人出来了！杨家人出来了！杨家人出来了！杨家人出来了！杨家人出来了！杨家人出来了！杨家人出来了！杨家人出来了！杨家人出来了！杨 穆桂英和田壮士比武，因穆桂英昨晚突感风寒，到现在仍卧床不起，故而本帅决定取消今日的比武。
1: 怎么突然是舞台？
0: 是
2: 害怕和田壮士交手啊？
3: 就是，本来昨天就该出手，说到今天
0: 又耍这招。就是。抱歉呐，田壮士。
4: 等穆桂英身体康复以后，再和你比武吧。就这样吧。不，你们别走，他们是骗人的。穆桂英根本就没有病，他们是怕我。壮士啊，穆桂英确实得了风寒，请你谅解才是啊。
0: 哼，他们是骗人的，骗人的。
5: 杨元帅招穆桂英为将，是遮人耳目，什么胜了七娘八妹都是演戏而已。你如果不是，为何不敢和我比武？我乃一粗人，说话不中听，可认死理儿。既然选将，必须选个好功夫的，又不能保护大宋和老百姓吗？
4: 对不对呀？大家都看到了，八妹七娘和穆桂英交手，没有半点演戏之嫌呐。她胜了八妹七娘，也证明穆桂英却是栋梁之才呀！啊！ 杨元帅要带他出征，必定会为大宋江山、为黎民百姓建功立业呀！至于田壮士不服，老身尚可理解，这不要紧。等穆桂英身体康复了，一定和你交手。
5: 杨元帅听着。
6: 如果穆桂英不比，我就撞死在天伯府的门口。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0: 彩云，彩云，
1: 哎，小姐，
0: 彩云，几时了？你怎么还不叫我呀？啊，
1: 时间还早呢，你再多睡会儿吧。
0: 快快快，给我拿衣服去！
1: 哎呦，哎，不不不行，小姐，你不能去啊，去了凶多吉少。
0: 我就知道，你们给我耍花样。
1: 哎，小姐，
2: 这。
3: 哎呀，苏御史，苏御史，田壮士准备撞死在天波府门前，把杨家人逼上绝路。
4: 好，我马上禀报王金军。
3: 告辞。
6: 哎呀。
7: 大家静一静，原定穆桂英和田壮士比武，大伙儿也都盼

0: 着看他们二人的较量。可是乌龟鹰突遇风寒，不能应战，大伙也该原谅才是。再说现在大敌当前，该众心一致，共同御辽，不要受别有用心之人的蛊惑。
1: 八王爷，我是个莽汉，还算明事理，我也知道应以大事为重。小人来的目的就是要比比武，为大宋选出有用的人，绝无别的意思。
2: 对，
3: 如果是比武而已。
2: 对呀、啊，
3: 选出有用的人更好。
4: 哎，比武！
3: 出来了，
5: 比武开始了吗？
3: 奶奶让我给你吃了迷魂药。
5: 啊，你怎么这么混呢你？我告诉你们，我穆桂英就是死，我也要去。让开，
6: 小姐。
3: 桂英，你别去，我求你了，桂英。桂英，你别去行吗？我求你了，桂英。桂英，
5: 你让开。
3: 桂英，桂英，
7: 更啥？哎呀，今天飞鸽传书来说，你姐要跟人打擂台。
2: 啊？
7: 你知道跟你姐打擂那人长啥样啊？身高八尺，黑铁大娘。
2: 不，八尺？
7: 当年的武状元。
8: 是非要和穆桂英比武？
1: 对。
8: 可是穆桂英她卧床不起呀、啊，你为何这样咄咄逼人呢？
1: 我看她是怯战，根本就没有病。
9: 田壮士，本帅已经说了，穆桂英实在是病得下不了床，你这样不依不饶，究竟想怎么样啊？
1: 如果她穆桂英不跟我比武，本壮士就撞死在这门口。
10: 你比武！
11: 哎，穆桂英来了！
5: 住了，杨府的人怕我打不过田壮士，给我下了迷魂药，不来迟了，乡亲们请见谅。
1: 桂英不可。
5: 杨元帅，穆桂英就是被打死也绝不会临阵脱逃的。
3: 桂英，都是我做的蠢事，咱不打了行吗？
5: 不打的话就不是我穆桂英的做派，
3: 我死都不会让你打的。
5: 你要是不让我打，我就死下去。
3: 桂英，
5: 下去！桂英，
1: 好吧，穆桂英既然来了，那我们就开始吧。
5: 杨元帅，比武开始吧。
9: 请慢，乡民们，穆桂英不服输的心情可以理解。可是他所言不实，大家都看到了，他的确是重病在身。既然他执意要应战，要和田壮士比武，那本帅就不好再阻拦了。
12: 六弟，
9: 比武开始。

本帅决定招穆桂英为将。

0: 桂英啊，你跟田壮士这借力打力的手段太精彩了啊！哎，你能不能告诉奶奶，昨天你跟宗宝交手，为什么没这样啊？啊，
1: 昨日有外人在，这战术之事啊，绝对不能让外人知道。
2: 桂英啊，昨日哪有什么外人？一位是八贤王，他呀与我们杨家相交甚好。哎，还有一位是王坚军，他是征辽的粮草官。他与你公公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3: 可他为什么率兵攻打木克寨时并不急切呀？
4: 连我这个先锋官都久攻不下，更别说他了。
2: 桂英，你这会儿怎么全醒了？
0: 我看他没真的喝下那蒙汗药。
4: 啊，不对啊，我明明看见他喝下去了。
1: 是啊，我是喝下去了呀。哎，
0: 桂英啊，你跟奶奶说说，你是怎么骗的宗宝啊？
1: 谢谢夫君。哎呀，宗宝拿的水就是甜。
4: 睡觉吧。

孙媳太聪明了。老身呐，无数次对你们说过，要战胜对方，往往不是靠武力，而是要靠定力和智慧。我看呐，你们做的都不如桂英。你看人家桂英，蒙汗要吐出后，人家将计就计，麻痹了我们，更麻痹了田壮士，并用最全的路数将他打翻。这就是斗智斗勇，这就是成功之所在。面对体魄雄壮的田壮士，桂英没有采取硬碰硬的打法，而是采取以柔克刚，四两拨千斤。

0: 招数。你们都知道，这就是他的上策。这个田壮士之所以能够打死那个武状元，一是靠他的气势，二是靠抗力。他打你，你受不了他的力；你打他，那就好比打墙。而桂英，他却战胜了田壮士，而且只用了三个回合。为什么呢？因为他抓住了田壮士的薄弱之处。第一回，他撞在了田壮士的裆；第二回，用脚跺在了田壮士的脚面骨上，在慌乱之下快速击下。这第三个回合打的是最精彩，要在正常情况下想打伤田壮士的腰是不可能的。在他要掉下台的瞬间，腰被他自身强大的惯性弯到了极限，桂英抓住那个瞬间轻轻一推，他的腰骨就伤了。这就是最棒的借力打力的典范。这才是武功的上品呢。好，让我说呀，桂英，这还不是你的全部武功。你看我还真替你捏把汗呢，丫头。
1: 老太君果然厉害，穆桂英佩服。
2: 娘，怎么回事啊？哎呀，
3: 出人命了！
2: 娘，快走，快走，快走，回家，回家！
3: 快点！还有眼泪的笑，我这笑话好玩吧？
0: 这丫头，
4: 桂英啊，通过这次比武，本帅看到，你不但武艺高强，而且智谋过人。你进天波府，本帅麾下就又多了一员良将，出兵预留。就更有信心了。
2: 那是，
4: 你进了天波府可没有几天肃静日子过了。萧天佐已经在三关之外集结了大队人马，随时可能举兵进攻。爹即将率军出征，出征之后便人不解甲，马不卸鞍。最近呢，就把你交给宗保了。好好让他调养调养。
0: 是，
4: 顺便呢，熟悉熟悉田伯府啊。
5: 奶奶，奶奶，田壮士，田壮士他死了啊！他七窍出血，肯定是服了毒药。
6: 排风，你看见人逼他服的毒？
5: 没有。那他为什么会服毒而死呢？
7: 他肯定是觉得比武输了面子，所以服毒自杀了。
8: 哎呀，这怎么？
0: 不是服毒自杀。是他杀
7: 啊！
0: 而且服毒是在比武之前，这是奸佞的诡计。别管他能否战胜桂英，都不留下活口。
1: 这颜色越黑，毒性就越大，剧毒
4: 看来这奸佞一直在盯着我们杨家呀。
0: 他指使人烧了木柯寨寨门，又偷了降龙墓，

0: 现在又让壮士来比武，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阻挠杨家军出征啊。
1: 可是这奸佞究竟会是谁呢？
2: 圣上，穆桂英献上降龙木，为出征做出了贡献，又凭实力被招在杨元帅麾下，
3: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8: 杨雷啊，我喜欢你。
9: 谢谢。
10: 干什么你？
11: 这些年根本就不行。
9: 当初可是你死皮赖脸追的我。
8: 妈，你是不是怕我和周导和好？
12: 这位新郎，你就要给这个挺着肚子的女人包一辈子瞎了，你愿意吗？
8: 我心里一直都有他。
9: 我始终欠你一个交代。
13: 两个人在一起过日子啊，不是要变成一个人，而是要变成两个更好的人。

0: 臣以为该授他为将。
1: 那当然了，这授他可他是沐雨之女啊。
2: 圣上，穆桂英已是杨宗保之妻，受将无可非议。
3: 圣上万万不可，穆桂英乃双重身份，受将似乎有些不太合适。
4: 圣上，郑将军说的对，双重身份，带的是宋军还是穆客寨之军，百姓会有议论。
2: 可是杨元帅招穆桂英是为了上前线预疗，不受将于他，名不正言不顺。
3: 可是
1: 好了，穆桂英的事过些日子再说吧。
5: 监军大人，既然您担心穆桂英随杨延昭出征，为何还提议授穆桂英为将呢？
0: 杨家面对接二连三的麻烦，早就怀疑有人暗中作乱。如若我不提议穆桂英为将，岂不等于自投罗网？再说，我与朝中重臣事先通了气，圣上一旦明白了穆桂英的双重身份，就不可能轻易降职。哼，杨延昭带他出征，痴心妄想。
3: 监军所言极是，我等一定静观其变，一旦再有天赐良机，绝不错过，该出手时就出手。一旦杨家露出了破绽，我等绝不手软。潘将军，一旦飞黄腾达，我王庆龙定效犬马之劳。啊，
5: 王将军，小人造次了。
1: 穆桂英是文武全才，随你出征一定是有力的臂膀。但她是寨主之女，让

0: 朕很担忧啊。既然他今天是宗保之妻，那么沐玉就不该占山为王了。沐玉作为寨主已经三十几年了，太宗和朕已经屡次讨伐魏国，现在是解决的时候了。朕派你去说服沐玉，让他解散乡兵到朝廷来做官，朕也相信你有这个能力处理此事。
1: 圣上，臣遵旨。
0: 去吧。
2: 小姐，小姐，哎呀，小姐呀。
3: 嘘，小声点，小声点。
4: 嘘，
5: 嘘啥呢？烦死了！干个啥？轻一点，轻一点！乱，乱！哎呀，
3: 寨主啊，其实我觉得小姐说的对，您呀该寻个老伴儿了。
5: 谁说不是啊？
6: 就是就
5: 胡扯胡扯！说啥呢？
3: 你咋生气了？王嫂不是给你寻了一个吗？
7: 不少鼻子，不少眼，不缺胳膊，不缺腿儿，就是年龄，比你大十岁。
5: 你俩想气死寨主啊？
3: 去去，你呀，
8: 寨主，咱不生气，不生气啊。寨主，我们啊都知道你想小姐，憋不住了，想进城，是不是？啊？您就跟我们说啊，我们陪您进城啊。
6: 就是，
9: 我们特别想小姐。
3: 就是。再说了，咱们进了汴梁，随便找个客栈、旅店的，然后啊，我们把小姐叫出来，
7: 让您和她好好说会儿话。
6: 这个主意好。
5: 你还别说，这主意还真不错。哎呀，东西南北中一共五个坑，全是皇帝老儿给我挖下的，准备埋我呀。我到汴梁城，寨主的身份一暴露，木客栈毁于一旦。哎呀，哎呦呦呦呦呦呦！
10: 真是。
11: 桂英啊，你和宗保成了亲，可如今两家老人尚未见面，这不行。宗保，你和桂英到木客栈去，去请穆老将军到天波府相见。
12: 好，还是这就去。
13: 爹，家父从未离开过山寨，我跟宗宝去了，他未必离得开。
11: 他离得开，离不开也得来啊。儿女成亲都这么久了，这我们不见面也说不过去呀。
13: 我爹他这个人吧，
11: 我知道，你担心朝廷对穆老将军有所不公。这你尽管放心，爹已禀报了圣上，我担保朝廷绝不会为难穆老将军。
14: 你爹说得对，如今你都成了天波府的孙媳了，不见面似有不妥。
13: 行。
15: 可回木客寨了，这些天想死我了。
13: 高兴是可以的，但可千万别忘了正事啊！来，过来，过来，我跟你说。告诉我爹，我跟宗宝好着呢。哎，
15: 你什么意思啊？您不回去了？
12: 哎，我爹不是说了让咱们去请你爹吗？
13: 傻呀你！那请我爹是假，让我爹放弃山寨才是真的呢。
12: 你多想了，我爹没这么说。
13: 没这么说，他心里就是这么想的。这皇上肯定跟你爹说什么了，要不然你爹那么着急的，迫不及待让

0: 咱俩去请我爹。
1: 你多心了。
0: 我多心了？哎，你没听你爹怎么说吗？对我爹网开一面，什么意思呀？信我的，没错。

0: 哎呀，我早就想好了。
1: 汴梁城周围有好多地方，我连去都没去过。这两天啊，你陪我玩玩。嗯，
2: 行。
1: 哎，你们俩跟上去吧。
2: 对，你们先去吧，去，我们自己走了。走。驾
1: 驾。哎哎。你结婚那天晚上也没跟我说你到底爱我什么。
2: 那天晚上不是还有别的事要做吗？哎呀，
1: 现在说。
2: 说什么？
1: 说你到底爱我什么？
2: 我爱你，敢爱，敢恨，敢做，敢当。
1: 这都说过了，还有什么？
2: 还有你敢不三纲五常？哎，反正别人不敢的你都敢，我是服了。
1: 你是说只要我敢的你都爱是吧？
2: 对。
1: 那我还敢把你推。
2: 你敢推我？那我也喜欢。
1: 说你爱我。
2: 我爱你。
1: 不要你这样说。
3: 我爱穆桂英。
4: 我爱穆桂英。
2: 我再说一遍啊。
4: 我爱穆桂英。
2: 我爱穆桂英。我爱穆桂英。

。

0: 是什么？亲家病了，得了什么病啊？郎中也说不出来，不过看样子病得不轻，面色赤红，而且哭泣还特困难，已经三天没吃东西了。哎呀，
1: 老身从城中请最好的郎中，速速去木柯寨给亲家看病。
2: 那倒不用了，穆桂英呢也略懂医术，我给她开个药方，吃了这几天呢，见好了。哦，宗宝来了，
3: 爹，还是给您请安。没别的事，我先走了。
4: 站住！爹问你，这两日你和桂英去了何处啊？
2: 去了木柯寨啊。您不是让我去看岳父吗？

0: 木柯寨可好玩了，我跟桂英上山摘果子打猎，我还猎了一只梅花鹿呢。
1: 胡说八道，你们俩根本就没去木柯寨，而是去了黄河边，对不对？
0: 谁说的呀，明明去了木柯寨，你说我去了黄河了，一个在东一个在西，南辕北辙嘛。
2: 那我问你，你们衣服和马鞍子上的黄沙哪里来的？
0: 没有啊，
2: 木柯寨是山林，细沙土是黄河边才有的。
0: 没有啊。
3: 宗宝，你真的没去木柯寨找你岳父啊？
0: 没有啊。
2: 你听听，哎呀，
3: 你看看你看看，这皇上还让你爹，
4: 皇上肯定跟你爹说什么了，要不然他不会这么迫不及待的让咱俩去请我爹的。
2: 我问你，这是不是桂英的主意？
0: 不不不，跟桂英没关系，都是我的主意，你要是惩罚就惩罚我吧。
1: 你还敢为他辩解？桂英是明白了你爹的用意才故意这么做的，对不对？
0: 有话您就直说，说实话，您那点心思桂英早就识破了。
3: 这都是圣上的旨意，你爹是没有办法呀。
0: 那就跟他说桂英他爹生病了来不了。
1: 你还不知道皇上的用意吗？
0: 当然知道，桂英都跟我说了。
2: 所以你们两个才合起伙来难为你爹？
0: 没有啊。
2: 你回去跟桂英说吧，木寨主不来，那你爹我要亲自上木柯寨去请。
3: 那怎么行，御辽元帅岂能亲自出面？再说了，你要是去木柯寨，这也不安全呢。
1: 那不是他们逼的吗？否则我如何向皇上复命？
0: 你说我爹平时也不是个细心的人，这回怎么这么精细？
5: 你爹大智若愚，皇上让你爹说服我爹，他自然关注我们了。
0: 桂英，你说怎么办？我爹要亲临木柯寨，我娘说的对，这个时候离开千军万马去木柯寨不甚合理。可是万一我爹一定要去，哎，让你爹和我爹在木柯寨外会面。
5: 你爹根本不会离开汴梁城的，他说这些话呀，就是想逼我爹下山。
0: 我真的挺讨厌我爹这种做法的。
5: 不是你爹想这么做，是皇上。哎呀，事到如今呢，也只有请我爹下山了。我爹是个精明之人，请他下山并非易事。你想想看，他跟朝廷抗衡了30年，这皇上突然对他网开一面，他当然知道到汴梁城不会为别的事儿。
0: 哎，要不咱们不去了？
5: 不去哪行啊，这皇上给你爹下了圣旨，这不去的话怎么交差呀？去，咱一块儿去，我试试看说服我爹。

0: 回来了，回来了，谁呀？谁呀？谁呀？大家小姐回来了，当然是啊！大爷，快点！爷，我捡回来了！大爷，我捡回来了！大爷，想想想，怎么瘦了呢？
1: 没有，你看。
2: 爹，我跟你女婿给您老叩头了。
3: 爹，
0: 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
2: 快起来！

0: 哎，爹，来来，你看，打开，打开，打开。爹，你看，这是我公爹在边关镇守的时候买回来的那个辽人的那个羊羔皮，可好了。说您腰不好吗？让您捂腰。
1: 哪有抱不小羊呢？
2: 爹，这是我奶奶亲自酿制的千年人参酒。哎呦
1: 哎呦，好好好，感谢佘老太君，感谢佘老太君。
0: 爹，还有呢，你来看看。
1: 哎，闺女。
3: 我没事，你看，
1: 你坐着坐着，
4: 来，
0: 爹你也坐，
4: 坐，
2: 爹。
5: 我就是想你了。
1: 好，那个他老杨家没欺负你吧？
5: 没有，好着呢。
2: 爹，我们家对桂英好着呢。
1: 你起来吧。
4: 好，坐。
5: 爹，我可想你了。
6: 想这？
1: 我也想你。不哭，
5: 你也别哭。
1: 谁哭？我那个老母鱼什么时候掉过眼泪？桂英啊，这回和宗宝回来能住多少日子啊？
0: 爹，现在不是前方战事要紧吗？我跟宗宝啊，要跟杨元帅准备出征的，就不住了。这次呢，就是想请您去天波府玩两天。
2: 哎，对，去玩玩。
4: 好，
1: 我去天波府。啊，不合适吧？
0: 这有什么不合适的呀？爹，你看啊，我跟宗宝我们俩都成亲了，那我们俩是夫妻了。您和天波府那是两亲家了，两亲家见面那有什么不合适的呀？
2: 对，就是干爹，
0: 咱去，是吧？
1: 哎呀，我老木鱼与朝廷作对30多年了。几十年前皇帝老儿啊就告示天下要我木鱼的人头。
0: 爹，您怎么变成这样了？哼，你管他皇帝老儿呢，您是跟亲家见面去，关他什么事儿啊？
6: 就是啊，
2: 就是。我爹已经禀告了圣上，圣上特许您进城。哦，
1: 你爹杨元帅已经把这事儿告诉皇上了。他这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算你爹狠。
0: 爹，你必须得去。您不是老说您尊重佘太君吗？人家老太君呢，把房子给你打扫好了，准备了好酒好菜，等着款待您呢。您说你要是不去，是不是有点失礼啊？
1: 我不在乎这个。只要你们两个把日子过好了，嘿嘿，那我就高兴。
5: 您还老说让我过有滋有味有头有脸的日子，您要是不去，我这脸上多没光呀。
6: 就是去吧。
5: 要是我娘在，我娘肯定不会让我上
1: 山。桂英，
6: 小姐，
1: 啊。去，
0: 真去啊？
1: 真去，
0: 还是我爹通情达理。宗宝，
1: 哎呀，杨宗宝，你听好了啊，回去告诉你爹杨延昭，让他告诉皇上，就说我老木鱼把项上人头给他送来了。
2: 谢谢爹，带着我，
1: 带着你啊，对，咱爷俩一块去呀，那是俩人占他三个人的罪，吃他个天不服，
4: 记住了。
2: 叫，
4: 鱼到了，鱼。
0: 老太君，

0: 哎呀，
1: 小心！
2: 哎呀，莫老将军，
0: 杨元帅，老太君，
2: 穆将军，请。
0: 老太君，
3: 请。
2: 穆老将军能来，是我天波府的荣幸啊！啊，
0: 好。你看，
2: 穆老将军，桂英来我们天波府，这是上天的安排啊。虽说经历了九曲十八折，最终还是成为了我的儿媳。嗯，我们全家都非常高兴啊。来，大家共同干一杯。
4: 好，
3: 来
4: 来
3: 来。
2: 穆老兄因何大汗淋漓啊？
0: 在老太君面前不免有些慌张。
5: 不必不必了，随意啊。
0: 谢谢老太君。这个他们俩的婚事给老太君和元帅惹了不少麻烦，我穆宇在这儿给你们赔罪。
6: 我也随我爹喝一个。
2: 哎，穆老将军可不能这么说呀，这桂英嫁给宗保是宗保的福分呢。桂英她不光是身手不凡，而且文韬武略是样样行，对宗保一生她都能受益匪浅呐。穆老将军，桂庚啊，今年多大岁数了？
0: 五十有五，哎呀，白活了。哎
2: 呀，你看这头发胡子都啊。老哥哥，以后孩子们操心费神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依我之见，不如你也搬到我们天波府来，这样就免得桂英和宗保时常挂念你。哎。若真的嫌不方便，那延昭愿在汴梁城里亲自给你选一块风水宝地建宅，以后桂英宗保他们也好照应你啊。
0: 感谢感谢啊。不过俗话说得好，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哎呀，这个城里虽然好，但是我在山寨住久了，接地气接惯了，这进城之事就再说我虽然活得颓废，但是我那些乡农老兵还得靠我统领，所以进城之事暂作罢了啊。不过这个杨元帅的美意我是要感谢的，来，我敬你一杯。请。
6: 爹，干了。
2: 好，干。穆老将军呐，当年带兵威震中原，人称穆天王，那是大名鼎鼎啊。家父在世时常以穆老将军为典范训教我们弟兄，延昭从那时起就对穆老将军钦佩之至，所以延昭一向练兵从严。可这俗话说，当局者迷。我的兵士虽然骁勇，可尚有不足。穆老将军是旁观者，今天前来，延昭务请指点一二啊。哎呦，
0: 这哪里敢哪里敢！哎呀。杨元帅带兵素来那是有方法呀。哎呀，训练出来的士兵那可是个个彪悍骁勇啊，你看看从那两个冒着火的眼珠子里你就能看出来，是吧？如果说有点滴不足的话，
2: 说
0: 那我就说了，那就是缺少一点儿细腻。
2: 是是是，穆老将军所言极是。延昭一向练兵偏重粗犷勇猛而不够细腻，素闻穆老将军练兵自有一套妙法，手下乡勇是个个武艺

0: 高强。
1: 今天能否请穆老将军让你的兵士和我的兵士他们切磋切磋武艺，以便让他们知道自己的不足啊。啊，
2: 让你的兵和我的兵比试比试啊。
1: 嗨，我的兵士他们夜郎自大惯了，尚不知天外有天，山外有山。穆老将军今天得好好教训教训他们，让他们长个记性啊，一决雌雄。
2: 哎呦，老太君，这一决雌雄，穆羽哪敢呐？那一决雌雄啊，那就是公母啊。好，好好好，那好，那就恭敬不如从命，让他们一决雌雄。
1: 好，
2: 不过
3: 在。
4: 嗯，是是，嗯，
3: 下去，是，
4: 你跟他们比划比划啊，去吧。哎，你看着，
1: 开始吧，
3: 开始，呀，呀，
5: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1: 呀，呀，呀，呀，呀，呀，
4: 哎呦我这
1: 穆老将军手下乡兵的确是武艺高强啊，要么是鞍马劳顿之故，是偶尔失手，不足为怪。
6: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0: 燕昭，你做得太过分了，怎么能对亲家这样呢？
1: 娘，孩儿跟您说过，圣上让我去说服穆老将军，这是给孩儿出了个大大的难题啊。若不让他知道我的下属这般勇猛，哼，他又怎么会心甘情愿地归顺大宋？
2: 可是穆老将军非常生气，恐怕再这样下去，他会愤然离府的。
1: 不会，穆老将军争强好胜，他又怎会轻易服输啊？败了，他总要挽回面子吧。
0: 看来你还要将他一军啊。
1: 是啊，娘。孩儿既然领了圣命，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
3: 那个爹，您别生气，我爹就是喜欢看士兵比武，他不是故意让您丢。

0: 丑的，
1: 不是吗？哼，宗宝啊，
0: 哎，
1: 你爹呀、啊，打从根儿上就没谱什么好曲儿。
0: 爹，
1: 嗯，
0: 爹，您误会了。
2: 什么呀？你傻呀你？哎，你就没看出来呀、啊？你爹是故意让天波府的士兵露出了破绽，引我爹上钩呢。你真是傻，连这个都看不出来。
0: 不是，
2: 别说。
1: 哎，宗宝
0: 啊，
1: 过来。
0: 好。
1: 你不是好功夫吗？来。
0: 怎么了？
1: 你给我抓条鱼出来。
0: 哼，不就抓条鱼吗？嗯，那么简单，来，我给您抓，
1: 抓，抓，抓呀！宗宝啊，听说过这么句话吗？人笨可以，千万别变成蛋，一变成笨蛋，那可就真是笨了。抓，抓，
0: 我能抓着，你给我点时间。
1: 嗯。
2: 你傻呀、啊、你，我爹逗你玩呢。
3: 鱼，没想到偷鸡不成反蚀把米，皇上不但暂且放下莫科寨，还收了穆桂英为昭武校尉，他名正言顺的随杨延昭出征，无意给萧天佐带来了威胁呀、啊！
4: 都是杨延昭的那番话打动了皇上。
3: 哎呀，话出自于穆桂英，
4: 小点声。
3: 话出自于穆桂英的嘴，他编得太圆滑了吗？
4: 让一个娘们儿牵着一帮男人，这朝廷上就没有男人了吗？
3: 哎，
4: 啊。
3: 你我不是男人吗？
4: 嗨，我说的是那个昏君，那帮佞臣。
3: 哼，哼，
5: 哎，嗯。嗨，
6: 嗨，好。
5: 穆家刀法稳健刚毅，内力十足。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呐、啊。好，
1: 献丑了，献丑了。
5: 穆老将军，来。
2: 坐，喝点茶啊。
5: 今日延昭亲眼得见穆老将军舞刀，真乃三生有幸。
1: 哎，客气客气。
5: 只是啊，眼下穆老将军也已年迈，再这么动刀割玩兵器，只怕是有伤贵体。以我之见，倒不如温习些拳脚功夫，更能够延年益寿。
1: 杨元帅这个不过是想说服老夫归顺大宋，你就直说吧，何苦这么绕来绕去的？
5: 不是延昭愿这么做，实在是圣命难违啊。
1: 那好啊，那杨元帅可以回朝廷复命了，就说我老穆羽誓死不降。
5: 穆老将军，这又是何苦啊？圣上又没有威逼于你，朝廷只是想求个天下安泰和睦。再说这穆科寨乡兵又不多，这么跟朝廷抗衡下去也没有多大意思。
1: 哎呀，杨元帅所言极是啊，我穆科寨乡兵是不多，可三十多年了啊，哈哈，朝廷占什么便宜了啊？我穆科寨不还是巍然屹立吗？
5: 穆老将军这话可有些过了，以延昭之见，能和则和，最好不要兵戎相见。虽说是朝廷多次征剿穆科寨，屡屡败下，可是依我看来，这穆科寨也并非是固若金汤无懈可击啊。要细找破绽嘛，那还是有些薄弱之处的。
1: 依着杨元帅之见，我穆科寨的薄弱之处在哪儿呢？
5: 延昭要是妄言点破，穆老将军可不许介意啊。
1: 哎，杨元帅但讲无妨。
5: 穆科寨的命脉在于水，穆科寨的用水来自于山后的泉。

0: 若是切断水源，五颗蛋便不攻自破。桂英，
1: 哎，
0: 上次你擒爹于马上，是不是真的以为爹就是徒有虚名啊？
1: 也许吧。
0: 嗯，好。
1: 宗某，
2: 好，
0: 去，
1: 桂英的兵刃来。
2: 爹，啊，是是是是，儿媳呢？愿陪爹爹玩玩。<笑>嗯，好。<笑>小姐，<笑>
1: 请爹爹赐教。
2: 莫急，莫急，杨元帅。哎呀，儿媳。 与老公公兵戎相见，哎呀，这个，要不我们老兄弟俩比划比划，啊？
0: 好啊，那恭敬不如从命，
2: 请。
3: 哎，这。啊，爹。
0: 爹，
2: 给我吧。爹，你看看这，好好好好。那咱们老哥俩到八角凉亭好好去聊聊吧。走，
0: 对对对对对。
2: 哎呀，杨元帅的用意我心里十分清楚，我就是想问问杨元帅之意，是否是想逼我归顺朝廷？
1: 延昭
2: 只是传达圣命，绝无丝毫相逼之意。按说，杨元帅兵多将广，又摸准了我木柯寨的命门。如果你举兵强攻，拿下木柯寨，还不是易如反掌吗？
0: 我也这么看。
2: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木羽和我的乡勇寨兵必然是拼死力搏，到最后，哈哈，杨元帅。
1: 你得到的不过是一座空寨。
2: 不，延昭不能那么做。你我都是儿女亲家了，我劝老将军，只是为了向朝廷复命。
1: 哦，那好啊，那元帅即可向朝廷复命了。我孟羽，一不顺，二不祥。
0: 哎呀！ 那穆老将军可是让我为难了。现在圣上正欲赐桂英为将，那你要不归顺，他可就无法随我一起出征啊。爹，
4: 宗宝去，我一定要去的。你看看，可是圣上不同意，父帅也无可奈何呀。圣上。
0: 为什么要如此为难岳父和桂英啊？糊涂的东西怎么能这么问呢？你们两个成了亲，这事情已经摆到桌面上了。再说满朝文武大臣都在纷纷议论，圣上他是无可奈何呀。哎，爹，喝水。爹爹。
1: 啊。
2: 您要老看这样行不行？您就去回皇上的旨，你就说我爹啊听了您的劝，不做寨主了。这样啊，我不就能跟宗宝一块出征了吗？嗯，这是个好办法，好主意。我回去以后马上放出风去，说木柯寨已无寨主，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笑>
0: 圣上睿智。
2: 这样糊弄他，他岂肯相信？爹，大敌当前，现在最重要的是什么？出征，这多一个人啊，就多一份力量。圣上不会深究的。<笑>嗯，桂英，你真聪明啊！<笑>
1: 当然了，我的丫头<笑>当然聪明了。<笑><笑>哎呀。
2: 杨元帅，
1: 啊，
0: 佘
1: 老太君，
0: 留步，好，一路平安。
2: 哎，
0: 这次延昭有言语不当之处，还望老哥哥见谅啊。
1: 是啊，
2: 杨元帅说话直来直去，这样。

0: 写信嘛。
1: 是
2: 是，
1: 穆老将军，你放心，桂英受降和穆克寨之事，本帅自会向圣上禀明。
0: 嗯，有劳杨元帅。桂英，好好孝敬公婆，多听老太君教诲。
3: 啊，行，爹您就放心吧啊。您好好的。
0: 好，告辞。
1: 保重。
4: 撤。告辞。

0: 都到了吃饭的点儿了，一家人还得等他俩。八妹，
1: 哎，
0: 你去把宗保和桂英叫起来。
1: 哦，
2: 天伯府的规矩就是多，老身呢嫁给你们公公的时候就领教过了，什么早问安呢，晚问安呢，顿顿敬这个敬那个。哎呀，别人饭都吃完了，老师还没吃半饱呢。现在这穆桂英啊，跟婆婆一样，又要受这个折磨了。
0: 娘，现在倡导礼教，王公大臣哪家不按规矩行事？桂英不懂规矩，天波府就会被人家笑话的。
2: 哎呀，老身呐，讨厌这些礼节。说实话，你们呐，早上晚上给老身请安呐，老身都烦得慌。
3: 娘，您说这话就不对了。请安问候是遵守朝廷提倡的孝道。
0: 就是啊，娘，您不看重礼节，那是因为您德高望重，谁敢对您不敬啊？但是桂英她进了天波府，不守规矩，那可不成。
2: 老身知道你们都是大户人家，可是老身当年只是个乡村的丫头，跟你们不是一路啊。哦，看来你们想和着一块儿去改变桂英啊。啊，老身别碍事儿了啊，你们呐爱怎么着怎么着，还是离开为好。
3: 哎呀，娘
0: 娘，您是怨我们
2: 啊？不怨。现在朝廷上提倡繁文缛节，老身顶风而上，也就有败坏朝纲之嫌呢。啊，
4: 娘，
5: 喊你。
6: 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
7: 石头剪子
6: 不行，有问题。
7: 有什么问题啊？
6: 你每次出的都比我慢。
7: 得了吧，你玩不过就玩不过吧，还耍赖。我告诉你们，你知道为什么老赢吗？我根本不是看你全出的，我是看你的眼神儿。我一看你的眼神，我就知道你想出什么。我想赢就赢，想输就输，你信不信？
6: 不可能。
7: 不信？
6: 我要赢。
7: 让你赢啊！
6: 来，
7: 剪刀石头，
6: 剪刀石头布，哈哈，赢喽！
7: 耍赖你！
6: 哎，不玩了，不玩了，
7: 不行，
6: 玩拍手，
7: 再来，再来，再来，
6: 玩拍手。
7: 拍手？不玩，不玩，不玩，不玩，就拍手是小孩玩的，不玩。咱还是剪刀石头布啊！
6: 我就玩拍手。
7: 那拍吧，拍吧。
6: 哎，咋的了？
7: 哎呦，还没准备好呢。再来。
6: 对，这个不算，我得喊开始。
7: 你是主动，先得由我来喊开始，哪有你喊开始的呀？来来来，该我了。
6: 开始呢。
7: 该我了。
6: 哎。呦呦呦呦呦呦！不玩了，不玩了，不玩了。
7: 你怎么又耍赖呀？
6: 你太狠了，我不玩了，不玩了。
7: 不玩我罚你。你怎么胆那么小呀？就你这样的，怎么上阵杀敌呀？玩不玩？
6: 我不玩。
7: 那我罚你啊。
6: 怕什么？
7: 你趴下。
6: 干嘛呀？
8: 他想让我当马骑呀、
6: 啊！哎，哪有女的骑丈夫的？
7: 怎么没有啊？我就要骑。
6: 不，不，
7: 你怕不怕？一、二、
6: 三、
7: 四。
6: 哎哎哎哎！
7: 你怕不怕？
6: 你不像个女人！你不像个女人！
7: 别人说我不像女的，你也说我不像女的。
6: 你说你要像个女的，你能一下把我给摁地上吗？

0: 哪有一下把你摁到地上呀？我不是顺着你的势把你弄下去了吗？
1: 中中中中中中，
0: 哪那么大劲儿啊？你看看我这小胳膊多细呀、啊，一掰就折了。
1: 装装，接着装，
0: 看看嘛，
1: 接着装，
0: 干嘛？
1: 接着装，
0: 哪那么大劲儿啊？
1: 哎呀、啊！谁？
2: 都什么时候了，还不起床？
1: 哦，什么事儿啊？
2: 还不快去给你奶奶、婶娘还有姑姑们请安？
1: 哦，行行行，哎哎哎，
0: 你
1: 看你还打我，我说你不像个女的吧？啊，就来啊！哎，那是我的衣服
0: 啊！哎呀，快！
2: 桂英，咱们是将帅之家，一言一行都要合乎规矩。
0: 是，
2: 你刚来，很多事情都不知晓，娘不怪你。
0: 哎，不不不不，
2: 娘现在跟你说，你必须照办。
0: 是，
2: 先说说请安，咱们天波府。不是一天三跪六拜，一天三次请安。娘只要求你每天早上、晚上，到奶奶、婶娘、姑姑的房间去问候一下。
1: 这一圈下来，一个时辰都过去了，什么事儿都耽误了。
2: 耽误了也得问候，谁让咱们是将帅之家呢？好了，桂英，现在你去给婶娘、姑姑们请安吧。
0: 是。大娘好，
3: 好，
0: 三娘好，
3: 哎，
0: 小姑好，娘好，那个哦，七娘好。
2: 行了，咱们也去吃饭吧。
0: 是，娘请。大娘，
3: 走，
0: 请，哎，走。哎，嗯，
4: 宗宝，你给我停一下。宗宝，你不能呼媳妇儿，她在山村野惯了，不懂高下贵贱。按他的性子来，以后准对你指手画脚。
1: 才不会呢。嗯，桂英可温柔了。
4: 还温柔？他把降龙木都演到天波府了，在戏台上把你当马骑。你说天底下哪个姑娘敢如此胆大妄为？
1: 那是过去的事儿，现在不会。
4: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你现在不改改他的性子，以后不把天波府折腾得天翻地覆啊。
1: 姑姑，您多心了。
4: 哎，我多心？他把你爹擒在马上，又捶脑袋又打屁股，还把大腿压在脖子上，哪个姑娘敢这么做？
1: 姑姑，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现在进了杨家的门，野丫头也变成唯唯诺诺的小媳妇儿了。
4: 哎，你给我听好了，你再护你媳妇儿，姑姑扇你。哎呀
1: 呀，吃饭了？
5: 怎么才来呀？
2: 哎，八妹，快坐下。
6: 哎，桂英啊，进了咱们杨家门，老身心里头高兴啊。你这一举一动啊，真像年轻时候的我。哎呀，这些婶娘们呐，都把宗宝当做自己的亲生儿子一样，自然呢也就把你当做儿媳了。你看，有这么多的婆婆疼你，这是你的福气呀。嘿，他们说的多了，你可能受不了，不过长了你就习惯了。
5: 桂英都知道了，您就放心吧。嗯，
6: 那就吃饭。
5: 哎，吃饭
1: 吃饭
6: 吃饭啊。来来来，你想吃什么就吃啊。哎，
1: 多吃点。
6: 嗯，
1: 好。来，吃这个。嗯，
4: 嗯，桂英，吃饭时别闹动静，这不成体统。
6: 哦，这桂英不是刚来吗？天波府的家规呀，时间长了你就熟悉了，慢慢吃啊。
7: 哎，时间越长就越不好改，还是尽早纠正为好。

0: 么吃饭的？
1: 顾客寨的人都是这么吃饭的。
0: 说你媳妇两句，还不是为了她好？看你嘴里叽里巴拉，算没完了。
2: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我自个儿来吧啊。没事，奶奶你们吃吧，我没。

0: 差不多，像样子吧。哎，桂英，你怎么用这个？哦，
1: 我觉得那个碗太小了，我就换了个大的，省得老成。我还是吃干的吧，喝稀的有声音。这不是碗，是手盆儿，盆呢？盆里的水呢？
2: 喝了哟，啊！这可是我们洗手用的水，你，哎呀！小姐，小姐，你看，哎呀，天，你看，哎呀！你们少说两句。

0: 桂英，没事吧？
1: 没事没事。拿走拿走。
2: 来，
3: 没事吧？
1: 没事，就是拉嗓子。
3: 桂英，我们知道你饭量大，可是你这饭量再大，也不能端个盆狼吞虎咽的在那儿吃啊，这让外人看见，这岂不成了笑柄？
1: 碗小，这吃不饱。
3: 吃不饱就多盛几碗。
1: 我就觉得吧，这一会儿盛一碗，一会儿盛一碗的，不雅观。
3: 那也比你端个盆在那儿呼哧呼哧的好多了吧？
1: 我呢？
0: 你们都忘了你们自己年轻时候了啊！啊，你们那时候哪个不是手掐三个馒头？辽军冲来了，结果你们都是叼着馒头去打仗啊！
3: 行行，那个时候是在疆场，自然顾不上文雅，现在则不同啊！
0: 怎么就不同啊？啊，马上就要出征了啊！哎，你看看桂英被你们说的像个小媳妇似的，她怎么可能跟宗保一起随着她的父亲去打仗啊？
4: 对，
0: 少说两句，吃饭。
4: 来吃饭。
3: 优雅是从小养成的，初学乍练，自然脱不了村姑习俗。
5: 公主，快请坐。
3: 我要挨奶奶坐。
0: 嗯，好好好好好，坐奶奶这儿来。
1: 嗯，哎，来来，坐这儿坐这儿，公主。
0: 嗯，好好好好好好，大伙儿都坐下吧啊。哎，
3: 给我换一套餐具。
0: 哦，好好好，换一套餐具。哎，公主啊，老身知道你呀，就愿意到天波府来吃饭。那先来一碗莲子银耳汤。
3: 奶奶，我当然爱吃天波府的饭了，恐怕以后没有机会再来了。
0: 哎，怎么能没机会呢？你想来就来呀！你要是不来，老身就要宗保去请你了。
3: 奶奶，您让宗保去请我？
0: 啊，
3: 有的人恐怕会不乐意的。
5: 啊，公主啊，你想多了。你跟宗保从小青梅竹马，对宗保帮助甚大，奶奶还有婶娘们都希望你以后继续提携他呢。

0: 呢？
1: 秦公主，君主说的是肺腑之言。我们宗保虽然从小舞文弄墨，但才情远不及您呐，所以还希望您以后能常来。
2: 这就用不着本公主了吧？穆小姐来了天波府，就不缺诗情画意了。
3: 桂英之懂武功，哪会什么填词作赋啊？
2: 我们小姐四岁学诗，五岁便会填词。
4: 是吗？老生还不知道呢。你说说穆桂英会写什么诗啊？
3: 不行，
2: 她会，她会。穆小姐既然懂诗，那咱们就不妨赋诗为太君婶娘们助兴如何？
3: 我不行，不行。
4: 哎，老身呢，在疆场上厮杀几十年了，朕希望有朝一日咱们杨家出一位文才。
1: 娘的希望也是我们大家的希望。
0: 对呀，
1: 公主，您就和桂英作诗，让我们大家好好欣赏欣赏。
4: 嗯，好。
2: 我听你的侍女说你懂诗，不管你会不会，咱们对个对子如何？
3: 行，你先说吧。
2: 过去我向往琴棋书画郎作伴，
3: 现在我是刀枪剑戟妹相知。
2: 从这个对子就能看出穆小姐果然懂诗词。
3: 切，我不行。
2: 那咱们作诗助兴如何？青梅竹马心相印，两小无猜妹伴君。燕去花落十几载，竹红头盖是新人。
3: 疆场厮杀硬碰硬，未想兵戈出真情，方知路险欲退却。

0: 出挣钱呐、奶奶再唠叨唠叨啊。
1: 哎，娘，坐。
0: 哎呀，走远了，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了。这都说有了媳妇儿忘了娘，可咱宗宝啊，他不但不忘娘，更不会忘了奶奶
2: 啊。那敢把你们给忘了呀？我算是知道了，孙儿就算走到天涯海角，也逃不出奶奶的手掌心儿。
0: 哎呀，桂英啊，你进了咱天伯府啊，别提奶奶多高兴了。
3: 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4: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5: 我不知道。
3: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6: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7: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8: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9: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3: 贝利优，好配方。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10: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11: 真棒！干杯！
3: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

0: 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肉，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贝里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2: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3: 哇，6年了。
2: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3: 第5次啊。
2: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2: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3: 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4: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2: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谢谢。
5: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对呀，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4: 我们也是，
6: 认识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7: 对
6: 对
7: 对，
2: 我们这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3: 好，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8: 又见面了，方老师。
2: 又见面了，
8: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场了吧？
2: 是的，
8: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了。哈
2: 哈，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5: 就是啊，
8: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

0: 品质，嗯，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1: 啊，那确实啊。

0: 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
1: 哇，太棒了！
0: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哇！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欧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欧羊奶粉。
1: 是的，是的，
0: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欧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2: 对，
0: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欧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
2: 哇，太棒了！
0: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欧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欧。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3: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欧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2: 没错，
0: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欧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3: 贝利欧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欧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0: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欧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
3: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2: 是
3: 啊。贝利欧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没错。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4: 打折
5: 打折
4: 打折
5: 打折
4: 打折。
6: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3: 那必须的，
6: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
3: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2: 是
3: 啊。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7: 对，
2: 三折。
6: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3: 你说，
6: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欧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3: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2: 是啊，
3: 你呀就给个3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2: 没事，
3: 今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2: 好，
3: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
6: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3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3: 500箱
2: 啊！
3: 好，好，
2: 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7: 没错，
2: 哎呀，限量500。

0: 像品种树啦，
1: 品种树啦，先到品种了，
0: 大家一起干杯！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三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2: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3: 对呀，一箱也行啊，
2: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3: 是啊。
4: 方清朵老师5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里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多年来，贝里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0: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里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里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
4: 多年来，在贝里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里优羊奶粉5年了。
6: 这是我的生日，
7: 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6: 我喝这个贝里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这不又备了2箱，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3: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4: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5: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6: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这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
4: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7: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8: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

0: 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1: 我喝了3年了，这贝利欧洋奶粉呀，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2: 锵锵锵！明星们都在喝着好羊奶，贝利欧洋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欧洋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欧洋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欧洋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要不又备了2箱，
4: 好不好喝，老爷？
5: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2: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6: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7: 这次厂家直销，1箱便宜3000多。
1: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3: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左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
7: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0: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1: 我喝了3年了，这贝利优羊奶粉呀，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2: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着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觉得读书很重要，读书会让我们更自信。很多人生可能都是因为一本书、一个故事而改变了，看到书背后的色彩。
1: 亚宁非常会写标题，《倾城之恋》的话，你会觉得它是一个哇，倾国倾城的爱情，这个爱情已经感人到倾城了。
2: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四大名著都这样，虽然叫做小说，每一部都是人生的大书。
3: 苏东坡他的一生呢是非常坎坷的一生，也是不停的寻找和创造美食的一生。
4: 说我们家这是个灵魂的栖息地，找书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些东西真实的触摸到了手上。
5: 竹简记事，活字印刷，让知识走出殿堂，不能完全依赖 AI 创作，这样你才是 AI 的主人。
6: 读书，阅人，见天地，这有书。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

0: 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呼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机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 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3: 知道为什么吗？咱俩对路子呀。我跟奶奶呀，我们俩是一路货色。
4: 说的真对呀。哎呀，跟孙媳妇在一块儿，老身是越活越年轻，越活越有劲儿了。哎，奶奶啊，我听宗宝跟我说。
5: 当年你把我爷爷俘获下马，用刀逼他成的亲，
6: 是奶奶俘获了你爷爷。可不过不是用刀逼着他的，是他不打自招了。嗯啊，他看上奶奶了，所以啊，他到山寨里头，来求亲的。
7: 你看看，你爷爷就比你强，你看跟我成个亲吧，还用刀逼你不成啊？
8: 我爷爷是我爷爷，我是我。桂英。
5: 和奶奶说话要有分寸，什么分寸不分寸的，有话直说就是好的。桂英啊，奶奶知道你到了天波府啊，有很多不习惯之处。其实还好了，嗯，就是那个吃饭的碗有点小。我们山寨啊， 喂鸟喂鸡的碗都比他大。
3: 奶奶，嗯，我想说句话，行吗？说，咱都是习武之人，没必要那么文绉绉的。嗯，我从小呢，在山寨里就是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所以进桂英，嗯，过来，娘跟你说点事儿。嗯，快去吧。哎呀，这又要教训了。
8: 是，娘，桂英。
6: 跟奶奶说话，不能没大没小。<笑>我那是讨奶奶开心的，开心也不能什么都说呀，更不能乱了辈分。
3: 宗宝啊，哎呀，你呀，真是讨了个好媳妇儿，打着灯笼都照不着啊，性子爽。就您和大娘，还有三娘看着好，
6: 我娘他们都看着不顺眼。
5: 别理他们，我没乱说。
3: 我这不是开玩笑呢吗？开玩笑就能随便开吗？这是天波府，不是母客栈。桂英，桂英，来来，挨着奶奶坐啊！
5: 这不坐，我坐久了腿麻。
3: 动一动就不麻了啊！来来来，要不坐奶奶腿上啊？来，来呀，桂英，
5: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0: 咱的是好收成，做人求的是好名声。冷冷冷冷一个冷冷，蹭蹭蹭蹭一个蹭蹭，求的是好名声。哎哎，求的是好名声。老郭啊，想你姐不？
1: 想死了。
2: 桂英，你进了天波府就应该养成天波府的将帅举止做派。今天娘就给你好好说说。你说你今天在园子里这说话没大没小的，什么叫做你跟奶奶一路货色呀？你奶奶是什么人啊？那是叱咤风云的英雄，群臣尊敬的功臣。而你呢？
3: 桂英的意思是奶奶和她都一样是从山寨来的。
2: 这没你说话的份儿。还有桂英，你的做派让你的婶娘还有姑姑们都接受不了。你说你一个女孩子哪有大着嗓门说话咧着嘴大笑的？淑女应该笑不露齿，行不带风，说话轻声。而你呢，这咧着嘴大笑，走路呼呼生风，还大碗喝酒大口吃肉的，你说这哪里是将帅之家？
3: 孩儿就是喜欢桂英这种无拘无束自由自在，不像我们天波府的人被那些礼节啊礼仪啊还有风俗弄得都失去了本色。人嘛，本来就是想笑就放声大笑，想哭就嚎啕大哭，干嘛装模作样呢？
2: 胡说，大家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还有礼节有规矩吗？
3: 那规矩不都人定的吗？
2: 可是定规矩的人不是你，人只能遵守规矩而不能改变。你现在是朝廷命官，什么都由着性子来，那不是乱了纲法吗？再说了桂英，你马上就要跟着你爹出征了，你的言行举止对这士兵影响甚大，你要是不想被人耻笑啊，就得改变。

0: 我怎么觉得这天波府有点像地狱？
1: 原先我还不觉得，和你在一块儿之后，我也觉得这天波府不自在了。
0: 是吧？
1: 我娘还算是仁慈，可是我爹太霸道了，他愣是把我的天性给扼杀了。你说小孩吧，谁不爱玩鸟、玩蝈蝈、斗蛐蛐？可是我爹呢，什么都不让我干。我和赵飞小的时候，哎，在山上逮了一只画眉，我爹把屎都给摔出来了。后来我们上山，在山上逮了一只碧绿的大蝈蝈，他给扔进火里炼了。后来我跟赵飞费了多大的劲儿啊，跑了几十里的山路，逮了一只黑头金刚，你猜怎么着？被他一脚给剁了。你说他一个大老爷们儿，总跟我一个小孩较劲，可不可恶？
0: 你爹简直就是凶神恶煞呀！
1: 嗯。
0: 哎呀，谢天谢地，我没赶上你这样的爹。你说这爹跟爹咋就不一样呢？我爹多好啊，我爹是天底下最好的爹。其实我小的时候啊，我爹呢也让我学一些东西，比如说女工啊、刺绣呀，就是女孩子学那些东西吧。后来学着学着吧，我爹就发现我根本就不喜欢，就不让我学了。我喜欢什么？我喜欢捉鸟，我爹爬树爬得比我还高呢。我喜欢下河捕鱼，我爹索性就把我扔到河里去了。只要是我想干的，他就能让我干。我想读什么书，他让我读；我想临什么帖，他让我临。我喜欢的，他让我干；我不喜欢的，他一样都不让我学。我爹厉害吧？
1: 我要是有个这么好的爹就好了。
0: 哎呀，我就觉得我爹呀是天底下最厉害的爹。嗯，
1: 我现在终于找到答案了。我几次校正都败在你的手上。

0: 我琢磨着吧，肯定是这样那样的家教束缚着我，就这样毁了我的天性啊。
1: 我跟你说吧，你就是你爹啊，教你教太死了。你就说你用兵法吧，你翻来覆去永远也逃不过那常规，哪像我呀，天马行空的，你能赢得了我呀？哎，哪天呀，我好好教导教导你爹。哎呦，恐怕不行，我见了他就发怵。
0: 哎，没这个命啊。哎，我看这样，以后咱俩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那些婶娘要是再为难你，不怕，有本将军在呢。
1: 曾宝，有你这句话，我心里就舒服多了。哎呀，可他们毕竟是你的亲爹娘，我要是不听他们的话的话，那不是为难的还是你吗？嗨，不就是什么礼仪礼节的吗？我试试看吧，我就全当是入乡随俗了。

0: 你说这人笑为什么不能露齿啊？这人高兴的时候想怎么笑就怎么笑，非得这样笑。
1: 小姐，你得找窍门，笑的时候别大笑，就不会露牙了。太瘆人了！你现在这样笑就挺好看的。
0: 那当然了，发自内心的，怎么笑怎么好看。
1: 哎呀，可是没办法呀，进了天波府，你总该入乡随俗吧。
0: 太云啊，你说我把这些假惺惺的东西都学会了，我要是回木客寨，老乡们还不得骂死我呀？
1: 哎呀，怎么会呢？现在提倡礼教，这礼教上的东西啊，虽说很多都太虚太繁琐，可进了天波府就不能不学呀。
0: 哼，彩云，你知道他皇帝老儿为什么要提倡礼教吗？嗯，
1: 为什么呀？
0: 他呀，他想让文武大臣和百姓们都做他的顺民，这叫统治，懂不懂啊？哎呀，我可不想做他什么顺民。我就是为了宗宝啊，才受这么大委屈。
2: 你们总说宗宝不开窍，你看他多有眼力呀！啊，把桂英这丫头娶进了天波府啊！
3: 这全得力于奶奶的教导。我从小跟着您学识字和兵法，我就觉得奶奶最英气，最俊美。
2: 哎呦，
3: 这桂英身上有奶奶的影子，所以您孙子才会看上她的。
2: 哎呦，真会说话啊！可是奶奶呀，没有桂英那么俊美，也没有桂英那么英气呀。你们想不到吧？啊，她竟然用随风撒辣椒面呛老身的招数。击败了老朱。怎么了，桂英？
4: 牙疼。
2: 牙疼？那赶紧开方子呀。
5: 不用。
2: 啊，
5: 娘，桂英跟你开玩笑呢。
2: 哦，开玩笑啊。开玩笑。哎，言归正传啊。此次出征，郡主，你一人留守家中。
6: 婆婆，让儿媳跟您去吧，我想照顾您跟颜昭。
2: 老身不需要照顾。这出征打仗啊，将帅士兵要同甘苦共患难，你也不用去照顾颜昭，你去了反倒不利于他带兵啊。
7: 跟着咱们俩就放羊了。
5: 桂英，你说你刚才那是什么做派？
3: 娘，桂英从小到大自由自在惯了，有些事儿吧，得慢慢来。
5: 你少多嘴。
3: 又说我多嘴，每次都说我多嘴，本来就是嘛。
5: 桂英，

0: 你刚才那是什么坐姿？你想想雅不雅？不过这不能怪你，你从小在山寨长大，养成了一些坏毛病，咱们进了天伯府就得改。娘今天就教你坐姿怎么样？宗宝，
1: 哎，
0: 给娘拿个椅子。
1: 哦。
0: 桂英，你看娘怎么做。
2: 哦，
1: 搁这儿了啊。
0: 嗯，这坐的时候啊，身子一定要直，不能四仰八叉的，还有腿一定要并拢，可不能劈开，像这样。你可不要小看这坐姿，这坐姿娘从小就练，这可不是一日之功。还有你坐下的时候不能整个屁股都坐在椅子上，只能坐一半。还有啊，这椅子背儿也绝对不可以靠。你看，这样才像是淑女。

0: 哎呦，别笑！哎呀，你别笑行不行？你说那屁股半截搁在凳子上，那屁股挂都挂不住，那坐这么大凳子干什么呀？那坐个板不就行了？
1: 对，
0: 还有这靠背儿，你又不能靠，那要它干嘛？卡了算了。
1: 对，卡了。
0: 本来人啪一坐下来，那腿怎么舒服怎么放嘛，非得并在一起，那并在一起时间长了还不得抽筋儿啊？
1: 嗯。
0: 哦，还不行，还得这样，腿还得侧到一边，然后这个屁股呢就这么搭着。你觉得好看吗？问你话呢。
1: 我觉得还是四仰八叉的躺着舒服。
0: 那当然了，本来坐着是为了歇息的，现在坐着比站着还累，还不如站着呢。
1: 哎，不行，哎，
0: 嗯，
1: 我带你去个地方。
0: 什么地方？
1: 来，
0: 这才叫吃饭呢。到你们贴木火呀，这吃饭不能有动静，还不能吧唧嘴，还不能打嗝，不用我难受啊。彩云，再来一气。
2: 哦，嗯。
1: 桂英，
2: 再来一盘。
1: 回去以后啊，千万不能这样，要不然七娘又该说你像猪了。
0: 是猪就是猪，管他呢。哎，宗宝，我问你，你说人从这么小长我这么大，是不是吃饭吃出来的呀？
1: 嗯，对。
0: 我吃饭吃了这么多年了，还让别人教我怎么吃饭呀？我要像他们那样吃啊，我最多长成一个豆圆，你信不信？哎，我问你啊，你说这人呢，是吃相重要还是这身板子重要啊？
1: 当然身板子重要了。
0: 那可不是啊，我要像他们那么吃啊，我能长高个吗？我最多啊长这么高。你说长这么高的人，那吃相再雅，那也登不了大雅之堂啊，说不定走大街上还把人绊一大跟头呢。我就是给你气的，我再这么气下去啊，就气成蛤蟆肚了。
1: 得，咱不说那些不开心的事了，既然咱们出来玩呢，就玩得痛快。要不然这样，咱们以茶代酒，花钱定输赢，怎么样？
0: 行啊，彩云，你当监军。
2: 好，
1: 来啊。
0: 哎，你行不行啊？
1: 来。
0: 我跟你说，我划拳高手。
1: 来啊，
3: 乌龟缩头一只拳呐，鸭子下水不见长啊，六六六呀，
2: 七六六呀，呵，姑爷输了。
0: 我跟你说你不行，你肯定不行。
1: 我不服，继续。
0: 我跟你说，你要是喝酒你就死定了。
1: 来，哥俩
0: 好呀，
1: 乌龟
0: 手啊，一拳定输赢啊，还来不来？
1: 来
0: 来呀，
3: 哥俩好啊，六六六啊，七个巧啊，
1: 我不服，继续，不
0: 亏
3: 手，
0: 六六六呀，出
4: 来了。走走走，先点。
5: 你们两个今天在大街上吆三喝四，行酒划拳，这让别人看了成何体统？

0: 宗宝啊，你过去不是这个样子的，你怎么变得让娘都不认识了？
1: 娘，都怪儿媳不好，儿媳把宗宝给带坏了。
0: 我没那么说。
1: 您就是那意思。
0: 桂英，你进了天波府就要时刻想着自己的身份。宗宝他爹是大宋元帅，宗宝也是御寮先锋，你这个样子会叫人耻笑的。桂英啊，看来很多事情娘还是要慢慢教你，今天教你怎么喝茶。
1: 哎，
0: 这女人饮茶跟男人不同，尤其这喝茶的姿势都要非常的讲究，不能像你跟宗宝那样用手托着碗大口的喝。首先呢，要用拇指跟中指捏住茶杯，然后用袖子遮住半张脸，喝的时候也不能大口的喝，像这样。桂英，现在你来坐坐。
2: 哎，
0: 用拇指跟中指
2: 哦，
0: 先捏住茶杯，
2: 嗯，
0: 然后环视一下四周。
1: 为什么呀？
0: 这看别人喝了，你再喝呀？
1: 哦，这喝茶跟喝酒一样啊，得大伙一块喝。
0: 哎呦！错了错了，是娘弄错了。
2: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关系的。
0: 用袖子遮住半张脸。哎呦，桂英，
2: 嗯，
0: 你这紧身衣袖啊是遮不住脸的。
2: 遮得住遮得住。
0: 嗯，哎呀，你要穿娘给你做的宽袖的衣裙。
1: 您还是别让我穿那个，我穿不习惯。
0: 穿不惯也得穿。还有你这头发，你已经嫁给宗宝了，得像娘这样把头发盘起来。
1: 娘，那样不好看，像个老太太。
0: 不习惯不好看都得做。咱们是将帅之家。

0: 这桂英来天波府没几天，这做派真的变了。
1: 是啊，什么都得慢慢学，时间长了就适应了。哎，是，
2: 可不是嘛？想当年呐，我是没少遭罪，下苦功。是。
3: 来，娘喝茶。哎，大娘，我来吧。哎哎哎，阿姨，你小心啊！哎呦，爹，摔着了吗？
4: 奶奶，我就说我穿不了宽袖裙了。
5: 娘，您干嘛非得让桂英穿宽袖裙服啊？她从小就没穿过，您这不让她丢丑吗？
0: 哪个大户人家的小姐媳妇不穿？要是穿着紧身衣服，不成了烧火丫头、洋牌风了？
5: 那可是她不习惯嘛。
0: 开始不习惯，慢慢就习惯了。要不，怎么跟我们出门？

0: 你看把人裙子踩的，哎，要不是你把我带进这天伯府，我也不会受这罪。
1: 不愿意学就不学，走。
0: 那不行，你娘要是知道了，肯定得生气，还得骂你呢。你想想看呀，那天在奶奶那儿，我摔一大趔趄，她就跟丢了多大人似的。
1: 我娘这个人，她就是爱面子。
0: 他不是爱面子，那姑姑跟沈娘的做派也不像娘那样啊，他怎么不说呀？就看不惯我。不会，我练，我不能给你丢脸。
1: 哎不，
0: 哎，
1: 桂英，桂英，
0: 你看，
1: 松鼠
0: 啊，
1: 那儿，
0: 去去，别动，我抓松鼠最在行了。
2: 哎呀，没事吧？松鼠在哪儿呢？快进战场了！哎呀，哎，松鼠呢？别动！啊！哎，那儿呢？哎呀，这桂英啊，不是刚来到天波府吗？ 刚学不习惯，得给他时间呢。
3: 这丫头看起来聪明，可是学礼仪礼节的时候显得特笨。
2: 是吗？那是大智若愚呀！啊，
3: 我跟你说，那是她不愿意学呀。那时候我也不愿意学。当初我嫁给你公公的时候，也是那么多繁琐的礼节礼仪，
2: 可是让我烦了一阵子，真的。
3: 就是嘛。啊，好。 哪儿呢？啊！

0: 你看见没？哎，
1: 慢点，慢点，
0: 别动，别动。
2: 哎呀，这丫头可真厉害呀！
3: 桂英，你没事吧？
1: 娘，你就别再夸她了，再夸她，下次就飞上天了。
2: 哎，那就让她飞上天。
1: 桂英，你看看你，成何体统？我知道你进了天波府，觉得束手束脚的。可是你也不能还像个孩子似的。哎呀，这头上是什么呀？
2: 你就让他们玩个痛快。
1: 哎，娘，哎，
3: 谢谢奶奶。
4: 哎呀，你呀，
3: 走走走，走。
5: 哎，既然你娘说了让咱呢今天高高兴兴的玩，咱也不能浪费了呀。要是这么逮松鼠呢，永远抓不着。
3: 怎么逮啊？哼哼，
5: 我先做个铁笼子，然后里面放着食物，再安上机关，保证它进去出不来。
3: 哎，这个办法好。
1: 这个事情交给我，我去找铁丝。
5: 是。咱俩呢，得干点正事儿。嗯，我早就看上你爹那批坐骑了，他要是跟我们家小红，他们俩要是配种了，来年肯定能生个千里驹。
3: 哎，这个好玩。走，我带你骑马去。
5: 是吧？
3: 走，
5: 走。
3: 好，少将军、少夫人，那个把我爹的坐骑牵过来。是，在这个厩里。
5: 哎，
3: 牵过来。
5: 把我那小红也牵过去。
3: 是。快点，快点，
5: 快点。
3: 少将军，您这是？那个，让他俩配。啊？少将军，这可使不得。杨元帅有令，配马必须经过他的同意。我是少将军，配一个马我还决定不了吗？去，来来，
5: 我这小红呀，要是跟那黑驹配了种，肯定能生出特别好的小马驹。哎哎，
3: 靶子卸了。
6: 你看那个，
3: 哎呀，这，哎，你帮他一把。
6: 你看那，哎，
3: 左边那个，对。
5: 哎，别，
3: 左边那个不是右边那个。哎，对。包。

0: 郡主。
1: 哎呀，为何如此慌张？说呀，说呀，说。
0: 少将军和少夫人
1: 配什么？说呀。
0: 配马去了。
1: 什么？
2: 什么？
1: 啊？他
2: 哎呀！
3: 小红，你坚持一会儿啊！
4: 哎，你俩赶紧把那个腿抬一下。
5: 真有意思，啊，有意思。
3: 小红，我求求你了，一定要给我争口气，给我生个好漂亮的小马驹。
4: 大力，大力，你别踢他。啊！哎呀，你看，你看，哎呀，帮我，帮我，这笨抬起来。哎哎，小红，哎呀，坚持住啊！走，坚持住，
1: 走，走，
4: 你看，
1: 桂英，娘知道，这又是你的主意。你说，你怎么就能想起给马配种呢？
2: 娘，我爹的坐骑啊是汗血宝马，我那个坐骑啊也不错，他俩要能配种成功的话，来年肯定得生个千里驹。
1: 可这事听了叫人不舒服。
6: 娘，您多想了，桂英就是想配个好马驹。
1: 可是这事情得合乎常理呀，再说了，这配马的事还有你俩操办啊。
6: 玩呗。

0: 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山东青岛的海港码头了。那么现在渔民们啊，刚刚从远洋捕捞回来，现在码头上是特别的热闹。我们一起去看一下他们今天都捕捞了什么好东西。大哥你好。
1: 你好。
0: 哎，您这些带鱼可真新鲜啊。
1: 是吧，咱们这个渤海湾的带鱼啊，品质完全没得说，这和您平时买的冷冻带鱼啊，还有这个进口的大眼带鱼啊，完全不是一个东西啊。你看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银闪闪亮晶晶，头窄身子厚，肉厚的跟刀背一样，鱼鳃也都是鲜红的。
0: 我相信啊，很多观众朋友们和我一样，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新鲜的带鱼。
1: 对，咱们渤海湾是冷水海域，带鱼长得慢，像我手上这一条啊，大约需要2-3年的时间，长得慢，肉质紧实，都是蒜瓣肉啊。
2: 而且啊，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吃的比人还会挑食物，吃的都是小鱼小虾、磷虾和海藻，这些天然的饵料，营养丰富，而且还干净。
0: 那这么好的渤海湾带鱼做好了肯定很好吃吧？
1: 那肯定啊，小时候我爸爸告诉我，我们渔民啊做的带鱼最好吃了，除了手艺好啊，就是带鱼新鲜了。我们捕捞回来啊，都是马上进行制作，用古法锁住带鱼的新鲜，而且做好了，鱼肉鲜美，鱼骨鱼刺都能咬得动，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0: 听您这么一说啊，我们都馋坏了，您赶紧带我们去尝尝吧。
1: 没问题啊，我忙完这些就去给您做五香带鱼。
0: 好。
3: 从渤海湾的渔船到您家的餐桌只用了不到8个小时，新鲜带鱼加上经典国营老厂配方，骨酥肉厚，真空锁鲜，让您在家就能吃到营养丰富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
1: 咱们的五香带鱼啊做好了，来快尝一尝。
0: 哇，这看着也太香太诱人了，我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嗯，真的是特别的鲜美，一点也不腥，而且呢这鱼骨和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真的是特别的过瘾，特别的满足。嗯，您的这个做法啊，可以说是把整条带鱼的营养都吃到咱们身体里了。
1: 对，没错，尤其是小朋友还有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一定要多吃。
0: 没错，这用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带鱼啊，要是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啊，我们都是做好之后直接用罐头真空锁鲜，锁住鲜味，同时啊还可以不用添加任何的防腐剂，做到长期储存，顺丰发货，无论您在哪里啊都能够吃到我们新鲜制作的五香带鱼，打开就能吃。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1: 这一罐就是我们新鲜制作的五香带鱼罐头，
0: 我现在呀就给大家打开看一下品质怎么样。哇，全都是带鱼的中段，大家看这个肉厚不厚，倒出来啊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真的是太诱人了。嗯，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儿，鱼肉鲜美，鱼骨和鱼

0: 这么高的品质一定很贵吧？
1: 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价格摆在这里，但是啊，鱼是咱们自己捕捞的，咱们没有中间环节，咱们八罐是一箱，一共啊99块钱。
0: 99块钱八罐，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但是我觉得啊，您应该再优惠一些，让全国的叔叔阿姨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五香带鱼。
1: 今天上电视啊，我也很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再免费送大家4罐，也就是99块钱，12罐带鱼罐头。不到9块钱啊，吃这么一大罐带鱼罐头，我就问大家划不划算？因为啊，这已经是不挣钱了。这4罐，大家可以拿给孩子和家里的亲戚朋友们都尝一尝。这可是咱们渤海湾的特产啊，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0: 好的，没有问题。那我们现在啊是99块钱，到手整整12大罐了，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现在呢，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福利，您能不能再免费送大家一些福利啊？
1: 真的不行了，已经是赔钱了。
0: 确实是，你们渔民啊也不容易。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再拿4罐上来。
1: 再拿4罐干嘛？
0: 因为呢，这五香带鱼罐头啊，它是一个经典的老味道，口感鲜嫩，营养丰富。那平时咱们的叔叔阿姨们真的很难吃到这么高品质的。今天既然我们来到了青岛的码头，找到了这么高品质的五香带鱼罐头，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啊，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那么这4罐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补贴，来表达一下对于长期支持我们的叔叔阿姨们的感谢。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99块钱整整12大罐五香带鱼罐头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4大罐相同品质的五香带鱼罐头。每一段里面啊没有配菜，全都是带鱼的中段，一罐啊还不到6.2块。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就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抢购了，抢购了！渤海湾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限时特价福利优惠，每一罐没有配菜，只有带鱼中段，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我们直接来到码头，没有中间环节，成本价99块钱八罐。今天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8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这么大一盘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不到6.2块，每一块都是带鱼中段，肉质鲜美，骨头都能咬得动，经典老味道。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经典国营老厂味道，鲜鱼制作，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亲自把关，没有黄豆充数，足量中罐，开罐即食，早餐配粥，午餐配米饭，晚餐当个下酒菜。鱼肉鲜美，鱼刺鱼骨酥烂，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比您自己做省心，比外面买更划算。今天前100名下单，成本价的基础上免费多送8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一罐不到6.2块。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刘大哥，您的五香带鱼罐头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也都馋坏了，都想要尝一尝。那我想替大家问一下您，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们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1: 当然可以保证，我们现在就在我们的渔船上，我们每一罐带鱼罐头啊，用的都是带鱼中段，没有配菜。我打开啊，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咱们的品质。
0: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五香带鱼罐头，鱼肉鲜美，全都是带鱼中段，鱼骨鱼刺啊都能咬得动。
1: 我在我的渔船上用良心向大家保证，您看到的和您买到的一模一样。如果说您买到的跟看到的不一样，您给我退回来。
2: 自己新鲜捕捞的渤海湾带鱼，全程古法制作，不用香精，不加防腐剂，这是渔民承诺。

0: 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我们深入原产地来到码头，就是为了让大家吃到肉质鲜美、骨酥肉嫩、营养丰富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
1: 如果您平时总是没胃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啊您平时也馋肉，但是呢又怕对身体有负担，如果您啊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的，那么您一定要试一试这开罐即食的五香带鱼罐头，简单方便，让您的餐桌啊变得营养美味。
2: 叔叔阿姨们，您今天愿意看我们的栏目啊，我心里啊真的很激动。咱们的五香带鱼罐头啊，别的咱不说，带鱼啊都是咱们自己捕捞的，而且啊都是新鲜制作，肉质鲜美，鱼骨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是专门为叔叔阿姨还有爷爷奶奶们定制的。
1: 确实是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我们都看到了，但是就是不知道啊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2: 我们是渔民啊，不是什么商人，不知道那么多的套路，既然今天大家来到了码头，给我一个上电视的机会，这样吧，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99块钱八罐，大家看怎么样？
1: 这一罐12块多就能吃到这么一大盘高品质的五香带鱼，确实是很划算了。但是啊，这么好的东西，大家呢肯定都想天天吃，很多的叔叔阿姨们都想要尝一尝，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2: 真的不行了，再送啊我就赔钱了。
1: 这不是赔钱，这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五香带鱼罐头有信心的话，那就再多送大家一些。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啊都是长辈，那他们吃好了，身体棒了，都会给您做宣传的。
2: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都跟我的父母还有我的爷爷奶奶差不多年龄，都是我的长辈，平时啊想吃点好吃的，出去买太贵，自己做又太麻烦，我们的五香带鱼罐头啊打开就能吃，而且啊营养丰富，既然大家都想吃，大家都需要，为了大家的健康，我再免费送4罐，做到99块钱12罐。免费送的这4罐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能够让大家吃点真正的好东西，吃得有营养，吃得更健康，
1: 让牙口不好的老人家都能吃得上鱼骨鱼刺都能咬得动的五香带鱼罐头，让平时节俭的老人家都能没有负担的吃得上高品质的五香带鱼罐头，更是让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叔叔阿姨们能够吃得上真正安全放心的五香带鱼罐头。今天啊99块钱整整12罐的价格，这一罐啊还不到9块钱，更是让平时省吃俭用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老人家都能够吃得起，也都能够吃得上。那今天啊我们栏目组也想借助刘大哥的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五香带鱼罐头，向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刘大哥啊，您再拿4罐上来，这4罐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免费送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那今天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免费再送大家4罐，做到了99块钱啊，您到手整整16大罐，这一罐啊还不到6.2块，每一罐里面只有带鱼中段，没有配菜，做到了量大实惠，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能够让您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啊现在就是您拼手速的时候了。那么我喊321，现在啊大家就可以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了。
0: 抢购了，抢购了！渤海湾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限时特价福利优惠，每一罐没有配菜，只有带鱼中段，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我们直接来到码头，没有中间环节，成本价99块钱八罐。今天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8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这么大一盘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不到6.2块，每一块都是带鱼中段，肉质鲜美，骨头都能咬得动，经典老味道。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经典国营老厂味道，鲜鱼制作，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亲自把关，没有黄豆充数，足量中罐，开罐即食，早餐配粥，午餐配米饭，晚餐当个下酒菜，鱼肉鲜美，鱼刺鱼骨酥烂，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比您自己做省心，比外面买更划算。今天前100名下单，成本价的基础上，免费多送8罐。

0: 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一罐不到6.2元，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山东。

0: 咱们这个渤海湾的带鱼啊，品质完全没得说，这和您平时买的冷冻带鱼啊，还有这个进口的大眼带鱼啊，完全不是一个东西啊。你看啊，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银闪闪亮晶晶，头窄身子厚，肉厚的跟刀背一样，鱼鳃也都是鲜红的。
1: 我相信啊，很多观众朋友们和我一样，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新鲜的带鱼。
0: 对，咱们渤海湾是冷水海域，带鱼长得慢，像我手上这一条啊，大约需要两三年的时间，长得慢，肉质紧实，都是蒜瓣肉啊。而且啊，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吃的比人还会挑食物，吃的都是小鱼小虾、磷虾和海藻，这些天然的饵料，营养丰富，而且还干净。
1: 那这么好的渤海湾带鱼做好了肯定很好吃吧？
0: 那肯定啊，小时候我爸爸告诉我，我们渔民啊做的带鱼最好吃了，除了手艺好啊，就是带鱼新鲜了。我们捕捞回来啊，都是马上进行制作，用古法锁住带鱼的新鲜，而且做好了，鱼肉鲜美，鱼骨鱼刺都能咬得动，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1: 听您这么一说啊，我们都馋坏了，您赶紧带我们去尝尝吧。
0: 没问题啊，我忙完这些就去给您做五香带鱼。
1: 好。
2: 从渤海湾的渔船到您家的餐桌只用了不到8个小时，新鲜带鱼加上经典国营老厂配方，骨酥肉厚，真空锁鲜，让您在家就能吃到营养丰富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
0: 咱们的五香带鱼啊做好了，来快尝一尝。
1: 哇，这看着也太香太诱人了，我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嗯，真的是特别的鲜美，一点也不腥，而且呢这鱼骨和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真的是特别的过瘾，特别的满足。嗯，您的这个做法啊，可以说是把整条带鱼的营养都吃到咱们身体里了。
0: 对，没错，尤其是小朋友还有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一定要多吃。
1: 没错，这用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带鱼啊，要是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0: 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啊，我们都是做好之后直接用罐头真空锁鲜，锁住鲜味，同时啊还可以不用添加任何的防腐剂，做到长期储存，顺丰发货，无论您在哪里啊都能够吃到我们新鲜制作的五香带鱼，打开就能吃。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0: 这一罐就是我们新鲜制作的五香带鱼罐头，
1: 我现在啊就给大家打开看一下品质怎么样。哇，全都是带鱼的中段，大家看这个肉厚不厚，倒出来啊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真的是太诱人了。嗯，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儿，鱼肉鲜美，鱼骨和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这么高的品质一定很贵吧？
0: 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价格摆在这里，但是啊，鱼是咱们自己捕捞的，咱们没有中间环节，咱们8罐是一箱，一共啊99块钱。
1: 99块钱8罐，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但是我觉得啊，您应该再优惠一些，让全国的叔叔阿姨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五香带鱼。
0: 今天上电视啊，我也很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再免费送大家4罐，也就是99块钱12罐带鱼罐头，不到9块钱啊，吃这么一大罐带鱼罐头，我就问大家划不划算？因为啊，这已经是不挣钱了。这4罐，大家可以拿给孩子和家里的亲戚朋友们都尝一尝，这可是咱们渤海湾的特产啊，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1: 好的，没有问题。那我们现在啊是99块钱，到手整整12大罐了，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现在呢，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福利，您能不能再免费送大家一些福利啊？
0: 真的不行了，已经是赔钱了。
1: 确实是，你们渔民啊也不容易。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再拿4罐上来。
0: 再拿4罐干嘛？
1: 因为呢，这五香带鱼罐头啊，它是一个经典的老味道，口感鲜嫩，营养丰富。那平时咱们的叔叔阿姨们真的很难吃到这么高品质的。今天既然我们来到了青岛的码头，找到了这么高品质的五香带鱼罐头，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啊，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那么这4罐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补贴，来表达一下对于长期支持我们的叔叔阿姨们的感谢。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99块钱整整12大罐五香带鱼罐头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4大罐相同品质的五香带鱼罐头，每一段里面啊没有配菜，全都是带鱼的中段，一罐啊还不到6.2块。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就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抢购了，抢购了。

台湾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限时特价福利优惠，每一罐没有配菜，只有带鱼中段，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我们直接来到码头，没有中间环节，成本价99块钱八罐。今天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八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这么大一盘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不到6.2元，每一块都是带鱼中段，肉质鲜美，骨头都能咬得动，经典老味道。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0: 走走走、啊、前面前面，我上次抓半天我就没抓着。
1: 哪儿呢？
0: 哪儿去了？
1: 没有啊。
0: 啊，对对对对，就这、啊、这这这这。
1: 哎哎，还真是的哈。哎，行行行，别蹦了、哎、你蹲下。
0: 哎，你干嘛？
1: 蹲下嘛，快点。
0: 怎么
1: 蹲下？
0: 哦，行行行行行，快快快，
1: 等会儿啊，
0: 快
1: 啊，等会儿。
0: 好，哎，五角星。好，我起了啊。
1: 起
0: 起了。嗯，能不能够着、哎、
1: 好，等会儿啊。
0: 够得着吗？
1: 往上点。
0: 行。
1: 往上点，再往上点。
0: 行行行，
1: 够着了，
0: 够着了吗？
1: 够着了。哎呀，总鹏，你娘，
2: 桂英，你顽皮，娘不说你，你学礼仪进步慢，娘也给你时间。可是桂英，一个女人不能不懂得基本的规矩。宗宝，宗宝他是谁呀、啊？他是一家之主，是你丈夫啊！你怎么能骑在他脖子

0: 上呢，别说是大户人家，平民百姓不也是这样吗？
1: 嗯，
0: 这要是让别人知道了，这不成了天大的笑话吗？
2: 别把这事看得那么重，孩子不是玩性大吗？不就是掏个鸟吗？够不着财。
0: 他今天可以骑在宗宝的身上，明天就能当着大家的面对宗宝吆三喝四的。我算是看出来了，咱们宗宝啊，这被桂英治的服服帖帖的，他让他向东，他就不敢向西。这当男人的，在家里要是挺不起来，咱们做爹娘的这脸上也无光啊。
1: 宗宝，你干嘛呢？快点说。
2: 进来。
3: 去去。
4: 爹。
1: 爹。
2: 啊，
4: 我和桂英来请安了。
1: 爹，娘。
2: 带的鸟呢？
4: 嗯。
2: 宗宝啊，你自小就喜欢逗蛐蛐、逮蝈蝈、养鸽子、玩鸟。以前爹对你严加管教，那是希望你成为栋梁之才啊。现在大战在即，马上要出征了，你和桂英放开了玩吧，爹高兴。
4: 真的啊，爹？
5: 谢谢爹。
4: 谢谢爹。
0: 这玩归玩，可是还是要守规矩的，这女人终究是女人。
6: 哎呀，哎，你看看啊，今天这天气真好啊。
7: 是啊，娘。
6: 就是。哎呀，这快要出征了，还过这个寿吗？
7: 娘，您六十大寿啊，一定要过。您要不过啊，我们大家都不乐意。
8: 嗯，对呀，娘。
0: 对，
8: 祝寿啊是喜庆之事，对玉良啊是好兆头啊。对呀。
4: 对，咱们呀就得找个戏班。好热闹热闹。
6: 对，大战在即，别那么太铺张了。要办呢，
0: 下来
6: 咱们就一切从简啊，把那些亲朋好友啊，将军们呢请来吃顿饭不就行了吗？
7: 也好。
6: 桂英啊。
1: 啊，
6: 桂英你怎么不说话呀？
1: 哦，我想事儿呢。
6: 想什么事儿啊？
1: 我昨天惹我娘生气了，我想怎么让她开心。
6: 嗯，
1: 哎，宗宝，
4: 怎么了？
1: 你看那个树后面，
0: 知道？
4: 啊，
0: 那棵树后面。
4: 哦，对对对，我看见了。
1: 抓了。
4: 啊？我不会爬树啊。哎哎哎哎，你慢点，慢点。
6: 哎呀，你看着，
1: 哎，快点，
4: 就这个，
1: 那儿，
4: 这个，
1: 看见了吗？
4: 啊，
1: 来，
0: 我驮你。
4: 啊，我怕把你压坏了。
1: 切，你这点分量算什么呀？再来五个我都没事儿。来吧，
4: 那我可真上啊。来，
1: 来啊，
4: 来，
6: 这丫头，
1: 一、二、三，
0: 下。
4: 哎
0: 呦，
4: 哎
0: 哎
4: 哎哎。高点，高点，再高点，再高点，哎，够住了，够住了，
6: 哎呦，小心呐！
0: 没事儿，桂英，
1: 娘，你相信了没有？昨天我让宗宝驮我了，今天我给他找不回来了，您心里是不是舒服点了？
4: 娘，你别生气了。
1: 娘，这纸链是送你的。啊，哎，啊，姑姑，啊，
0: 哎
1: 呀，姑姑，
0: 哎，
1: 你太小了，你家脚。
0: 哎呀，不小，你看你的脚这么大，要是不约束一下，能长出个蒲扇来。来，再试一次啊。
1: 你这，姑姑，这真的不行。
0: 等再过两天啊，老太君要祝寿，你穿得不体面，让人笑话。
1: 姑姑，我现在这脚根本就落不着地儿，疼。
0: 哎，脚在地上呢，来，起来走一走啊。
1: 走不了。
0: 我扶你啊。哎呦，哎呀，哎呀，你看这走多好啊，
5: 对上不直。
9: 来，再走两步。
5: 对上不直。
9: 对呀。对，往前往前往前走。
1: 走。
0: 白妹，你也在。洗澡。
1: 不行。
0: 这鞋好看。
9: 别哭呀。
1: 不了了。
9: 慢点。哎呀。
0: 挺好看的。
9: 哎，别脱。再忍忍嘛，日子长了就习惯了啊。
0: 就是啊，这样可比裹小脚受罪少多了。
9: 对呀，
5: 还好多了。
9: 对对对对，
0: 桂英，来，你看，这个呀是你七叔叔送给沈娘的，沈娘呢用不着了，送给你。啊，
5: 这，不用不用，谢谢沈娘。这些东西啊我都戴不惯，我从小都戴什么花花草草的。再说了，你看我娘给我都戴成这样了，我如果再戴的话，我脑袋可能得耷拉下来了。您留着自个儿用吧啊。
0: 桂英啊，进了咱天波府啊，那就得披金戴银的，带着贵重的首饰，才不会让人小瞧咱。
9: 对呀，
0: 对吧？再说了，这个呀可是价值连城的，不比啊公主戴的差。来，帮你戴上啊。哎，好看，我们桂英啊，戴什么都好看。来，咱们再走走。
5: 哎，别走了，别走了，啊、歇会儿再走，别走了啊。
9: 来，慢点啊，小姐，太受罪了，换双鞋吧。
5: 不行不行，沈娘要是知道了该生气了。
1: 忍忍吧。
9: 疼吧？啊，怎么了？
1: 脚也疼，头也扎得疼。
5: 你说这东西它真的好看呀？
9: 没觉得，比新花差远了，还显得人老呢。
5: 还说什么价值连城呢？谁要给我兔子，我立马就换。
9: 哎，小姐，这东西能派上用场，可以当飞镖。
5: 是哈，你这丫头够聪明的哈，要交战的时候，啪一下拔出来，那就是暗器呀。嘿，我这石头啊。让你看看本小姐的功夫。
9: 哇，好准呐、
10: 这改造桂英啊得慢慢来。过急了她受不了。
0: 娘，桂英的悟性好，说透了她乐意接受。
9: 可不是嘛，现在她可着劲儿的变，我呀给她做了双绣花鞋，比脚小一寸她都忍疼能穿呢。
10: 这不把她的脚给挤坏了。
9: 别担心，总得挤一挤，让她收敛收敛。
0: 就是啊，再不收敛收敛，那还是个疯丫头。
9: 对呀，总得让桂英这丫头啊受一番苦，才能像咱们天波府的媳妇儿。
0: 桂英啊比刚来那几天啊那可强多了。娘，要不您去看看。
10: 好啊，那咱们就去看看。
9: 哎呀，你快脱了吧，这鞋赶紧脱了吧。脱啦。
5: 出去给我做双大点的啊。再来一个神的。
1: 来我呀，
10: 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
9: 桂英，你看看你，这哪还像天伯府的儿媳妇？
0: 桂英，桂英，凤钗呢？
5: 这。
0: 干什么呢？
5: 一不小心飞出去的。
0: 这可是价值连城啊，还不赶快过去把它拔下来收好。
5: 哎，给我把鞋。
0: 你看这。

0: 哎呀，
1: 哎，哎，奶奶来，奶奶来，奶奶来，奶奶给你弄上。
0: 哎呀，哎呀，谢谢奶奶。太舒服了，
2: 彩云啊，
0: 哎，
2: 咱们今天啊，一定要好好洗个澡。嗯，哎，老太君不是刚好要过大寿吗？
0: 对呀，
2: 正好洗干净点儿。
0: 好，你洗，我帮你看着。哎呀，
3: 从降龙墓被盗，可以断定朝中有人阻挠出兵。杨元帅，要注意提防。
4: 谢王爷提醒，正所谓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啊。
3: 好歹太君他们相助，现在又来了穆桂英，别看他年轻，可是个聪明骁勇的将才呀。
4: 他的确出类拔萃啊，有他相助，大事成矣。
5: 不是，
6: 穆桂英在那边呢。啊
3: 啊，怎么了？
6: 别、别，她在那边洗澡呢。
3: 哎呦，
5: 你看这，
3: 走，
4: 哎，走，往回走，走。
7: 宗宝，你可得好好管管你的媳妇儿，咱们天伯府什么样的澡盆没有，非要在山上洗。这还好没被你爹撞见，这要撞见了，成何体统？
8: 来了，快点。姑爷，
6: 身材好也没有必要公展嘛。
9: 没公展，我以为那儿没人呢。啊，怎么在那儿出现了，还吓了我一大跳呢。
6: 那你怎么也应该叫彩云放个哨吧。
9: 那时候他不是帮我拿衣服的吗？
6: 我跟你说，有个故事啊。有个女的被男人看见她洗澡了，后来这个女的就嫁给这个男的了。你不会是觉得一个丈夫不够吧？
9: 太少了。行，给你开玩笑呢，我就你一个人足够了。哎，宗宝，我跟你说实话吧，其实啊，他什么都没看见，我这一转脸啊，扑通我就下河了。他最多看见个彩云，彩云还穿着衣服呢。
6: 没骗我？
9: 你真的没骗你？
6: 那好吧，那我相信你。
7: 桂英，过两天就要给奶奶祝寿了，虽说只宴请了亲朋好友还有几个将军，可他们都是朝廷重臣，你这个礼仪要是再学不好，可就要出丑了。
6: 出什么丑啊？我不嫌弃桂英，就不怕别人说三道四。
7: 你可以不嫌弃，可是你爹是大宋的元帅，婶娘们都是将帅之家，我算是看出来了，你们两个在一起啊，这礼仪算是学不好了。这样吧，明天起，宗宝，你练你的武功，桂英，你学你的礼仪。还有，桂英，为了让你能专心练习，明天起，你去天伯府的阁楼。
9: 娘。

0: 成天到晚吃饭不许出声，笑还不许露牙，你穿小鞋儿吗？就是坐个板凳还得坐个板凳尖儿。哎呀，穆桂英啊穆桂英，何时是个头啊？
1: 哎，

0: 桂英，桂英，
1: 起床了，教练。
2: 哎呦，你这可真够呛的，蒸的什么呀？
0: 今天啊，
2: 哎呦，这大包子蒸的真好。
0: 哎，你怎么跑我这儿来了？
2: 我娘呀，给我放了一天假，我到你这儿啊解解闷儿。
0: 你说你上哪儿不好，非上我这儿来？你看我这乱的。
2: 我觉得呀，你这儿比前面哪间屋都强。
0: 这话是怎么说的呀？
2: 前面都是牢房，你这儿是牢外。
0: 我说少夫人，我觉得到了天波府什么都得学，连我们这些下人也都跟着学呢。
2: 你说学那东西有什么用啊？啊，那不是糟践人吗？把人都学得跟怪物一样啊。那笑不能大声笑，吃东西还不能大口吃，那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呀？
0: 哎呦喂，你看你怎么能干这个活呢？这是我们下人干的活，你去外面带着去。
2: 什么上人下人的
0: 都一样，
2: 咱呢都是人。不过说心里话呀，我觉得我这个少夫人呢还没你这个烧火丫头活痛快呢。今天呀，让他们也尝尝这少夫人做的包子多好吃。
3: 看见这有食欲。
4: 哎，桂英呢？
5: 是啊，一上午都没看见她。
4: 哪儿去了？
6: 奶奶，少夫人，少夫人她在我那儿呢。
7: 她在你那儿干嘛？
6: 她帮我做饭呢。
7: 海风，快把桂英给我找回来。哎，
6: 好。
4: 哎呦，你对桂英是不是管得太严了啊？不然她怎么去上厨房找乐子呀？
7: 娘，是吧？有些时候啊，不能不管教她。明天我们就要给您祝寿了，她要是再不守规矩的话呀，咱们这天波府的人就丢大了。
5: 哎呀，哪儿那么多规矩啊？谁也别笑话谁，咱们要是到了木柯寨，说不定人家还觉得我们丢人呢。
7: 宗宝，哎呀，咱们这是天波府，不是木柯寨。
5: 行了行了，不说了，不等了，咱们先吃。
4: 哎，不许吃。
5: 奶奶，我，他们都饿了。哎，
4: 桂英来之前，不许你动筷子。
6: 少夫人，少夫人，老太君他们等着您吃饭呢。哎呀，少夫人，
2: 不想去。
6: 哎呀，你呀就入乡随俗吧，走走走走，来，
2: 回头我有空啊，我来帮你忙啊。
6: 好，快去快去吧。
5: 来，快点。
2: 来迟了。

0: 你看，你看，
1: 干嘛呀？哎，我没吃。
2: 桂英，明天就是你奶奶大寿了，这来的呀都是朝廷重臣。
3: 娘，我和桂英都知道，有话您就直说。
2: 桂英，娘知道明天这个场合呢你可能不太适应，不过没有关系，经历两次就好了。还有这个礼节礼仪呢你还没有完全掌握，到时候你就看着娘跟婶娘们我们怎么做你学着就行了。哦对了，还有这走路啊要尽量小步，说话要轻声，笑不能露齿，知道吗？
4: 大人，里边请。
5: 里边请。
6: 大人您请。
4: 好好。
5: 里边请。
7: 里边请。
5: 大人请。
4: 大人请。
6: 好好好好。
5: 里边请。
7: 大人。
5: 大人请。
8: 刘大人，
9: 刘大人
8: 也来了，
9: 大人
8: 也
9: 来了，
8: 是啊，
5: 好好好，来来来，
7: 大人请。
8: 哎呦，老太君，
10: 老太君，
8: 太君恭喜
1: 了，来了，
8: 多谢多谢，
11: 恭祝老太君万寿无疆啊！
1: 我很好，很
8: 别请。哎呀，多谢多谢，
7: 谢谢太君。
1: 哎呦呦呦呦，好，快请请请请请，哎呦，孩子都长这么大了，
8: 请请请请请，里边请。
7: 哎呀，老太君，
8: 谢谢谢谢谢谢，
12: 老太君还这么硬朗，
1: 还硬朗硬。
8: 谢谢，里边请，
12: 恭喜，
8: 里边请，里边请。谢谢了，
12: 老太君，
8: 谢谢谢谢，
1: 你也很好吧？
12: 恭喜老太君，
8: 老太君，哎呀，
12: 赵大人，哎，
7: 老太君请，
12: 还真像那么回事儿，
1: 去，
13: 公主啊。要海棠说还是别去了，老太君做寿年年都会请你，今年那穆桂英进了天波府，心情不会像往年那么好了。好了，别生气了。
14: 哎，快，
1: 哎呀，钱王你看看多热闹，都倒了。哎呀，是是是。哎，
12: 不要了。
1: 今日啊，老身特别的高兴啊啊！老身虽离朝多年，各位还没忘了老身，老身心里头甚是感激呀。啊，
15: 老太君寿喜。
1: 在此老身对各位大臣将军还有亲朋好友深表谢意。
15: 谢谢各位，
16: 客气了。
1: 哎，请请请，
12: 坐吧，
1: 来，随意随意，
12: 坐坐。
1: 哎，在这个喜庆的日子，老身呐就絮叨絮叨啊。一呢是杨家为保大宋能继续出力呀，虽说我杨家已是昔日的七狼八虎了啊，但是圣上还看重杨家，举我儿六郎严昭为帅。
17: 皇恩浩荡，严昭自当鞠躬尽瘁，报效大宋。啊
1: 哈哈，届时老身。是为全家老少一定前去助阵啊，这是天波府之幸事啊。二呢，天波府招了一员虎将。
12: 桂英，
13: 哎，哦，穆桂英，这厢有礼了。
15: 哦，有礼了，有礼了，
12: 有礼，有礼。
13: 来，坐坐坐坐坐坐坐。

0: 坐坐、哎、好啊、哎，吃好喝好，饭尽饱吃，酒尽管喝啊，好好，桂英，
1: 坐坐坐，
2: 来来来，坐坐坐坐。
3: 桂英虽为女流，可她的武功武德，不低于当年的七狼八虎不说，还有其高超之处啊！啊，日后他随杨元帅出征，定是一名不让须眉的巾帼英雄啊！多余的话，老身就不多讲了。啊，来来来，在此，我们共饮这杯酒。
4: 好，
3: 祝玉辽凯旋而归呀！
4: 凯旋。
5: 公主，
6: 公主驾到！
3: 公主，
7: 奶奶，我来晚了。
3: 不要紧，来了就好。
8: 王大人，请。
3: 哎，请坐，请坐。哎，坐下呀。
0: 桂英，还不起身给公主行礼？
3: 啊，大家都坐下啊，坐坐坐
5: 坐坐坐，
6: 来来来来来，坐坐啊，谢谢啊，接着喝。
7: 奶奶，我祝您长命百岁。
3: 好，谢谢啊。
5: 来来来，吃吃吃
9: 啊。老太君，都说您孙媳武艺高强，可他从未与辽军厮杀。少夫人，请问您到了疆场，见到辽军的金戈铁马，会不会害怕呀？
10: 姑奶奶呀，生下来就不知道害怕二字怎么写。
3: 此言差矣。穆桂英虽然刚被招到杨元帅麾下，可是有一句老话，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呐。啊，他和我们杨家人一样，充满了豪气。
11: 娘说的极是啊，本帅统兵正需要这样的冲天豪气啊。
12: 对，有这种豪气，定能战胜辽军呐。啊，
11: 啊，来来来来，大家请。
3: 哎，
13: 哎，哎，哎。
5: 诸位将军，谢谢你们
10: 啊！我先干了，你们随意啊！好啊，
5: 好，
11: 来来来！哎呀，桂英好爽，不愧是我杨家的儿媳啊！
14: 少将军来了，少将军，
5: 啊，好了，再来一杯！
11: 今天是老太君的喜寿日，大家尽兴！
5: 再来一杯啊！谢谢谢谢，
14: 干干干！
5: 谢谢诸位，
14: 谢谢少将军！
10: 来来来，我替杨宗保呢敬各位一杯啊！我干了，你们随意，好不好？来
15: 来来，再喝一杯，来给少将军满上！
5: 来来来，来
16: 少将军，
5: 来给你满上！
16: 少将军，
5: 来来来，咱喝！来来来，干了！来干了！干！
17: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8: 关节疼痛怎么办？
17: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19: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7: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8: 肩周炎、颈椎病，
17: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9: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7: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0: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 一抹一揉，透皮吸收。

0: 贵正。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

0: 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

0: 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1: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我的名字叫鸳鸯，出生在吉林省长白山脉的林间湿地，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我们属于鸦科鸟类，平时也会被大家叫做关鸦、皮鸟。在我们鸳鸯大家庭中，最漂亮的当然要属于雄鸳鸯，它有着美丽的外表，身上的颜色既鲜艳又和谐。在水中，你常常会发现鸳鸯游水总是一雄一雌，形影不离。千百年来，鸳鸯成为夫妻恩爱、白头偕老的象征。不要以为我们鸳鸯家族只是在水里游来游去，我们可是一种会上树的鸭子。我们的巢被鸳鸯妈妈建在高大乔木的树洞中，经过妈妈一个多月的照料下，小小的我们破壳而出。出壳后的小鸳鸯全身长满羽毛，数小时后

0: 到了深秋时节，在北方出生的我们便可以跟着爸爸妈妈们一起飞往南方，度过漫长的冬季。
1: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5: 我家夫君呢不胜酒力，我穆桂英敬各位，来，咱们干了，来。
6: 慢，少夫人，以后我们参加战斗杀敌，本将军早已把你当成自己人了。来，能否与本将军痛饮三杯？
5: 行啊，来，干。
6: 好。
5: 多谢。来。
7: 酒量真不错
8: 啊，好酒量，来，本将军也和你痛饮一杯。
5: 谢各位。
8: 来来来，干了干了。
5: 是啊，
9: 好酒量，少夫人，我不敢与你斗酒了，咱们划拳如何呀？
5: 划拳啊，行啊。
9: 来，
5: 怕
10: 高高的身上一头牛呀，两个犄角一碰头呀，
9: 七个巧啊，六六六啊，
10: 七个巧啊，
9: 六六六啊，
10: 喝酒喝酒喝酒，哎，好样的！
9: 来来来，接着来，八匹马呀，四匹财呀，
10: 八匹马呀，
11: 输了你得再喝一杯。
7: 哎呀，少夫人好酒量啊！
5: 来，我喝了，自罚一杯啊！我呢，自饮一杯，您随意。来，走着，来，走着，走着。哎呀，这何来的仙姑，长得如此标致啊！
12: 桂英，不是你娘？
5: 我娘？我娘在我八岁的时候就死了。
12: 你
5: 来，快为我娘咱喝一个。
13: 慢慢用啊，慢慢用。
5: 我没事儿，我还没敬奶奶呢。
14: 来来来，
5: 奶奶，
12: 桂英，
5: 我酒量挺好的吧？
14: 桂英是大醉无形，无拘无束啊！啊！
5: 没事没事。
12: 桂英，这是什么？
5: 这是我给奶奶的寿礼。哎
12: 呀，你带他来干什么？
5: 这小松鼠呢，现在不好，被关在这笼子里了。我穆桂英呢，被关在天波府里了。
12: 你哎呀，
5: 三花啊！啊，你。老身真是不如他呀。
12: 奶奶，你
5: 瞪什么眼呀？老身将你擒下马，打你屁股之事，难道你忘了不成？我要再擒于你。
15: 真是，
16: 你看看这。
12: 坐下来。
5: 赛花啊。
12: 奶奶，
15: 没事。

0: 鼠呢？
1: 啊，
0: 关在这笼子里。
1: 嗯，
0: 我穆桂英呢，关在这天波府里。嗯，
2: 不好受啊！啊！
0: 什么？笑不露齿，说话轻声，强不带风。
2: 老身真是生不如死啊！桂英回去，你醉了。
3: 他喝多了，喝多了。
4: 没事，没事。
0: 奶奶，我这小松鼠呢，还能给奶奶做揖。哦，出去给奶奶拜寿。哎呦，哎呀，听话，出去给奶奶拜寿啊！
5: 啊！
0: 啊！憋了好长时间呢。再是个活物，它关在笼子里。忒不好受，老身呢，不如松鼠了。
2: 桂英，
3: 快回房，扶他回房。
6: 松鼠，如英呢？
4: 哎呦，没想到啊！哎
2: 呀，你们看看，这种的什么兽啊，都让桂英给搞得乌烟瘴气的。
4: 老身倒觉得这个兽过得不错呀，啊，多少年了，从来没这么高兴过。
2: 娘，您就别说了，咱们天波府这人呢，都丢大了，您儿子跟孙子都没脸上朝了。
4: 哪有这么严重啊？
2: 怎么没有？明天就会传得满城风雨，不但朝廷，连百姓都会耻笑。
4: 这又有什么呀？桂英她确实是与众不同嘛。再说这怪不得桂英啊，啊，要是说不好的话，这就是你教的不好。
2: 我苦口婆心，可是我这个做婆婆的也有做婆婆的难处啊。我说深了怕她受不了，我说浅了她全当耳边风。
7: 郡主，我给你出个主意，你呀给她找个严师严加管教，不怕他不上道。
8: 哼，怕是严师也调教不了，说不定还被气走了呢。
2: 您听听，您听听，我看您这个孙媳妇啊，怕是没人能管教了。
9: 太君，婶娘们如果信得过我，我可以试一试。
2: 啊，这
10: 公主，
9: 我这个身份她不敢造次的。
2: 啊，公主，我可劳烦您不太合适吧。
7: 我就是啊，这丫头没大没小，太君的名讳都敢直呼，这要真是得罪了您，这我们也真是过意不去啊。
9: 我不会和她计较的，再说她马上就要出征，她这个做派肯定不行。
4: 老身觉得这事不错啊，公主能教桂英是桂英的福气呀。再说了，公主你能经常来天波府，老身这心里头啊高兴啊，这不是一举两得吗？啊！
11: 什么？
12: 让赵书影教桂英？娘，您是怎么想的？这些日子闹得您还嫌不够大吗？
2: 你娘是不愿意多事，可是你奶奶答应了，这娘能说不吗？
12: 反正这事儿都怨您，您要是不让桂英学什么礼仪，那赵淑影根本就没有借口。
2: 桂英啊，这事既然已经定了，你就委屈一下。这公主啊，要是跟你说什么，你就听着，别反驳。受了气呢，这回来就跟宗宝还有娘说说啊。
12: 不行，

0: 她叫别人可以，叫我媳妇儿不行。
1: 那你让你娘怎么跟公主去说？
0: 那怎么说我不管，反正我不能让桂英受气。
1: 这受气也不过几天，你当公主真能长叫啊？
0: 那也不行。
2: 我看行。娘，这我得好好学礼仪了，要不然怎么出征啊？
1: 你看看你看看，还是咱们桂英懂事。
2: 娘，昨个我给你丢脸了。
1: 哎，行了行了，以后啊你跟公主好好学，再把这面子给找回来。
2: 嗯。
3: 哟，哥，
4: 我说你干什么不好，非去天波府叫穆桂英啊？
3: 我哥消息真灵啊。
4: 这父王跟我一说，我就知道你的目的，你不就是想让穆桂英出出丑，消消你的气吗？我说妹妹啊，事情都过去了，宗宝已经成亲了，你还掺和什么呀？
3: 他抢走我的宗宝，让我大失颜面，我凭什么不了了之啊？
4: 你就是想搅乱天波府啊？
3: 别把你妹想得那么坏，我不是那个意思。再说我和杨家人亲近，可是对穆桂英我不能不报复。
4: 你要报复他，就不可能不伤害到杨家。
3: 你妹我有分寸，再说我是真想叫那村姑点东西，丢他的人不是丢杨家的人吗？
4: 可是你，
3: 我看哥倒是多此一举吧。你再牵肠挂肚，是不是也晚来三秋啊？
4: 怎么了？我就是喜欢穆桂英，但是你哥我知道，朋友之妻不可欺，我不会做卑鄙小人的。那就是因为我喜欢他，所以我才不允许你去伤害我喜欢的人，知道了吗？
3: 到底是赵家人呢，可咱们心太善，让人家抢走了心上人。到现在你没必要装护花使者了吧？
4: 我告诉你啊，不允许你伤害穆姑娘，听到了吗？
3: 我不
4: 不，
3: 你我偏不。
4: 你信得过兄弟，我就去天波府制止公主，信不过小王爷从此不进天波府。
0: 兄弟，宗宝怎么信不过你？我也想过退让，可我做不到，我应该向你道歉，是我在你手里抢走了。
4: 我知道这件事不怨你，我能够理解。放心吧兄弟，这事儿我赵飞要办不成，天波府以后我不进。
0: 天波府是我的家，你是我兄弟，天波府也是你家，想进就进，想出就出，没那么多假象。将
5: 将将将将，
3: 本公主来教你礼节礼仪，不是想把你培养成贵妇淑女，而是为了保住大宋将军和杨家人的体面。难道我说的不对？昨天太君过寿之事已传得沸沸扬扬，你的所作所为已成了众大臣讨论的笑料。说实话，本公主不想教你，可我和杨家人亲近，杨家丢脸，本公主脸上也无光，沈娘一些话不好说开，所以本公主不得不来。
4: 妹妹啊，这多余的话就别说了，传授礼仪吧。
3: 传授前本公主得把一些话说开，难道我说多了吗？
4: 不多不多不多，我这不是怕浪费时间吗？
3: 害怕浪费时间就别打断我的话。我知道你不服，你也许很为昨日的表演而得意呢。是啊，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又是划拳又是行令，还大碗大碗的喝酒，众人对你如众星捧月，好像主人不是太君而是你。别用这种

0: 眼神看我，现在本公主是你的老师。难道本公主说的不对？哼，每年我都参加太君祝寿，哪一次不是太君杨元帅高高在上，众人恭恭敬敬，而你来了却喧宾夺主，弄得乌烟瘴气。
1: 你可别忘了，在你面前坐的可是当今圣上的女儿七公主。
2: 你谁呀？你有你说话的份吗？太君，给他弄出去。
0: 没你事，没你事，没你事，竟敢在本公主面前造次。
3: 哎，这干嘛呀？这是不是你们俩一个教一个学，平心静气的多好。你看看你们俩这唇枪舌剑的，还能不能教啊？啊，
0: 有什么样的主人就有什么样的婢女，张嘴就骂，抬手就打，你威风啊。哎，你看你这个样子像天波府的人吗？
2: 怎么了？
0: 你和马街的汉妇有何两样？
2: 你别以为你是公主，你要是再侮辱姑奶奶，你就……
0: 你想干什么？
3: 你们俩还上不上？还上不上了？我跟郡主说去。
0: 用不着你多话，郡主既然把我请来，我就有能力教。
3: 我没说你没能力教，但是教课教课没必要说那么多吧。
0: 我不说那么多他能明白吗？他张嘴闭嘴姑奶奶，谁像他这么胆大妄为，粗鲁无知。

0: 你以为太君宠你？告诉你，太君宠的不是你，是孙媳。换了其他人，都一样。
1: 娘，您让公主叫桂英，考虑欠周了。
2: 哎，有什么不周的？说出来听听。
1: 您想想，公主、桂英、宗宝，他们现在已经成了天敌了，您又把他们放到一块儿去了，还不闹个天昏地暗的？
2: 没那么可怕，这公主高傲，但也不是蛮横之人呢。桂英脾气急躁，却也是通情达理之人。他们两个一定会是相互争斗的，但也不至于打得死去活来吧。再说了，还有王爷呢。放心，没事。
0: 本公主先给你讲淑女举止，再给你讲朝廷礼节。所谓淑女做派，说白了就是一个雅字。所谓雅，就是不粗俗。像你这样就是粗俗。
3: 行了行了，别在这咬文嚼字的，你愿意教就教，不教拉倒。
4: 你敢对公主如此不公？
5: 你又来劲了是吧？
4: 萧爽，你太不像话了。
3: 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彩云算了啊。
6: 哼，这能怨得了穆姑娘和彩云姑娘吗？你不说话那么冲，他们俩能这样啊？
3: 叫吧。
1: 公主，这桂英可听话？
4: 还行，就是不懂规矩，还冒犯公主。懂规矩就不用本公主教了，休得多说。
1: 桂英，这公主屈尊来天波府教你，已经给足了咱们的面子，你怎么还能对她不恭呢？你真是不应该。
3: 娘，我没有对她不恭，她说的不清楚，我也没听明白，我也就问问。
1: 不明白也不能问，回来自己琢磨。
3: 那怎么行啊？您不想让我早点掌握呢吗？
1: 这

0: 说，你在教桂英，教得可顺？
1: 顺，能顺吗？他什么都不懂，得一点一点教。这倒不要紧，就是我哥总在那里。
0: 怎么了？
1: 有些话怎么说呢？
0: 哈哈哈，当然直说。你哥做的不对，说出来，黄渤去批评他。
1: 可能是侄女太多心了，可这苗头叫人看了有点担心啊。
0: 怎么回事啊？
1: 您说这穆桂英吧，好歹也是个山大王之女，彩云却是个侍女，我哥整天和她那么缠绵，假如弄假成真，岂不是有失皇室身份？
0: 什么？
1: 啊，黄渤，也许侄女多心了。
2: 你还照？你看你变成什么样子了？嚼舌头编排人，你快变成村妇了！你，
1: 我认为我做的是有点过，但比起那穆桂英，她比我更过。倒是哥总在那儿像个护花使者似的，让妹心里难受。
2: 不是，那你就能胡编我跟那个彩云好啊？就这样？
1: 不这样编排你，你还在那搅和呢。哼！
2: 行。你现在是为了达到目的开始不择手段了，是不是？
1: 哎，妹呀，就要去天波府了，哥是否给妹点着装时间呢？哼，
2: 你，
1: 雅就是不粗俗，怎么才能雅呢？就是举手投足给人以美感。你这个样子就不雅，站有站样，而不是九曲十八弯。头要正，眼睛平视，下颚微收。
3: 可是公主，您怎么说的跟做的不一样啊？你老是翘着下巴斜眼看人呢。
4: 公主就该是这种做派。
3: 哦，你那意思说公主就不是淑女是吧？哦，我明白了，这公主啊就得盛气凌人，专横跋扈，目空一切，自以为是是吧？
1: 哟，你会的词儿还不少呢。
3: 哎呀，还行吧。
1: 到底是我教你还是你教我？
3: 当然是您教我了，不过呢，你说的跟做的不一样，我不知道是按你说的做呢，还是按你做的做。
1: 你先别管本公主怎么做，我告诉你，我小的时候都是按皇宫礼仪练出来的。
3: 哦，我明白了，练到炉火纯青啊，就像你这样了，扬着下巴斜眼睛看人是吧？
1: 你能不能按照本公主说的做？
3: 不是，你主要是没说清楚，你要是说清楚了，我就会做了。
1: 那我怎么说，你怎么做，这样行不行？
3: 行行。
1: 我说的。对，眼睛平视，下颚微收，脖子直挺，这点儿你做的还可以，
5: 还凑合吧。
1: 本公主说话你别打岔。
3: 哦哦哦。
1: 两肩自然下垂，微微含胸。
3: 哎，这个公主啊，这个可不好，这女人含胸啊，就是弓背，这弓腰塌背的不好看，像乌龟。
1: 你
2: 哎，怎么样？
3: 哎呀，
2: 他没欺负你吧？
3: 切，别说他一个人了，他就是来个百八十个的，我照样给他撂翻了。喝水。
2: 礼仪举止你不是都会吗？
3: 切，我不但会呀，我比他赵淑颖做的强一百倍呢，信不信？不就是做吗？是不是啊？用茶具不是这样吗？
2: 多美啊，我看比赵淑颖强多了。
3: 我告诉你吧，谁不会走字呀？十年前我爹都教过我了，不就这样吗？你看着啊。 咋样啊？
5: 既然你什么都会，你干嘛还装不会啊？
3: 我不是装不会，他赵书影不是想治我吗？我刚好有时间，我就陪他玩呗。不过说心里话，我就是看不惯他那盛气凌人的样子。他老觉得吧，这天底下所有的人都是他们家的奴才。
5: 就是，要不他明天来了，我干脆把他赶走。
3: 那可不行。宗板儿，习武之人呢，应该吸取百家之长。我跟你说心里话吧，跟他打交道这几日啊，我还真见识了不少呢。再说了，真把他赶走了，你娘他能高兴啊？哼哼，
5: 委屈你了啊。哼，
3: 我说心里话，自从进了这天波府，我就像是鸟折了翅膀一样。
5: 等打完仗，我们回木柯寨。
3: 真的？
5: 嗯。
3: 哎，宗宝，等咱回了木柯寨，我白天带你上山逮蝈蝈、下水摸鱼，晚上带你去抓蛐蛐儿，把你儿时那点童趣啊，全给你补回来啊。
5: 嗯，
3: 好不好？
5: 好。
1: 别看昨天你对本公主抵触，但我想我的话你还是听进去了。你说这弯腰弓背不好看吧？这我也承认。可你得知道，现在是男人的天下，女人昂首挺胸岂不对男人不敬？要知道，打天下劳作的都是男人。
3: 哎，那可不一定，在我木柯寨呢，那就有女兵，那下地干活种地的那也不都是男人。
1: 那是你小小的木柯寨，本公主说的是大宋，练姿势举止并非练动作，而是要明事理，不明事理即便你练成，举止依然粗俗。你看你，又抵触了不是？难道我说的不对吗？
3: 我觉得不对。
1: 你要想练淑女做派，必须要脱胎换骨。要知道，村姑的做派是登不了大雅之堂的。哎，难道你还想反驳？
3: 我，
1: 你说，这山野之人的做派，能跟王公大臣们相比吗？
3: 你说什么王公大臣啊？你的祖辈上不也是山野之人吗？我爹不管怎么说，那是北汉名将，我穆桂英也是堂堂正正的将门之女啊。
1: 可是我父皇乃是至高无上的圣上。
3: 哦，你的圣上那么伟大，为何久久攻不下一个小小的木柯寨呢？
1: 你，哼。
4: 公主，我们还是别去天波府了。您教的再好啊，都是对牛弹琴，还是眼不见心不烦。
1: 教他是我提出来的，打退堂鼓丢人的是我。再说，我就不相信我驯服不了一个村姑。
6: 桂英啊，公主教的如何呀？
3: 还行。
6: 什么叫还行啊？说来听听。
3: 他呀，教得挺细挺明白的，桂英长了不少见识。
7: 哎，那你为什么还对人家不恭呢？
3: 没有不恭啊。娘，怎么问都不能问了。奶奶，公主说的淑女啊，得平眼看人，微收下巴，可她呢，老是翘着下巴，斜眼看人。那我是按他说的做呢，还是按他做的做？总该问问吧。
1: 前几天给你讲了站姿，今天给你讲讲坐姿。坐姿啊，你差得更大
3: 啊！
1: 怎么做我就不想说了，郡主已经说过。我只想告诉你，注意姿势，别那么随意。今天咱们坐着说话，你不能变姿势啊。咱们对过诗，我知道你懂诗书，可你的诗和你的做派一样都不雅。
3: 那你说来听听啊。
1: 你那句疆场厮杀硬碰硬，未享兵戈出真情，方知路险欲退却，无奈情思牵心境。平仄就不说了，语言太俗，俗得没有意境，诗作要雅。
3: 公主啊，诗作呢，那得先。

0: 有真情实感，有了真情才能有意境。
1: 用礼言俗语，岂有美感？
0: 此话差矣。这好的诗句呢，从来都不做作。像李白的“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还有他的“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还有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难道这些流传至今的唐诗都晦涩难懂吗？
2: 公主，那穆桂英喧宾夺主，自己倒把自己当成老师了。
1: 不，我过去看清他了，
2: 他的诗就是登不了大雅之堂，他还自以为是呢，真是井中之蛙。
1: 不，他说的不无道理，如果本公主的诗再镇不住他，他就更不服气了。看来本公主是降不住他了。
3: 公主，
4: 您的女工当今无双，
3: 看穆桂英那双大手就知道，她肯定拿不起绣花针。
5: 党神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货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6: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5: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6: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啊，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2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 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7: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还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一块九毛八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8: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5: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6: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蝶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9: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7: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还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8: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5: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 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9: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三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

0: 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一块九毛八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破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订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啊，廖良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2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2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 比我自己打得还香浓。趁着一块就冒发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

0: 开价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4: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0: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4: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0: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

0: 它好喝，
1: 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一块九毛八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息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地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0: 木姑娘，
1: 嗯，
0: 本公主苦口婆心，你不是听不进就是反驳，看来再教也未必有成果。
2: 我这儿
0: 为了让你平心静气，你得学学绣花，收收心。
2: 什么
0: 绣花啊？
2: 绣花？
0: 这是本公主画的最简单的图，你一针一线把它给绣出来。
1: 我看你就是故意刁难我，这学礼仪跟绣花有什么关系啊？
0: 关系大了，心不平学不进啊。
1: 我看你就是故意想让我出丑。
0: 做女工乃女人必会技艺，大臣将军的夫人哪个不会？
1: 本姑娘那是上阵厮杀的，学那破玩意儿什么用啊？
0: 它能让你心静。
1: 静什么静啊？
0: 你
1: 我到这天波府没有一天心静的。行行行，你教礼仪吧，本姑娘就将就着跟你学了。绣花甭想。
0: 哼，本公主让你学你就得学。
1: 我就不学。
0: 你要是还想反驳，
1: 你学那手有什么用啊？是不是？
0: 找郡主说话去。
1: 你别什么事儿就

0: 你先给他绣几针，让他效仿。
1: 是。看着。
2: 别动，别动！
1: 哼，
3: 别帮我，你帮我，他笑死我了。也来秀吧。
2: 哎哎，真的，真不见
1: 了。小超，
4: 是吗？哎呦，那去看看啊。
2: 这绣的对吗？啊？

0: 公主，
1: 奶奶，
0: 来来来，坐坐
1: 坐坐，
2: 快坐
0: 快坐，坐下。老身听说公主教桂英学刺绣，甚是吃惊啊！她那双手能耍得了大刀，未必能拿得起绣花针呢。啊，
1: 奶奶，穆小姐人聪明，手也非常巧，她学了一会儿就已经有些模样了。嗯，快，海棠，你把穆姑娘请来。哎，哦。
3: 你绣会儿吧。哎呀，比练功还累。
1: 哎呀，穆姑娘，老太君让您去趟凉亭。
4: 真的？
5: 太好了，可解放了。
0: 桂英啊，
4: 沈娘，娘，
0: 桂英啊，哎，快，公主还夸你呢，夸你啊，学女工也有灵气。哎呀，我的孙媳真不简单呐！啊，
1: 穆姑娘，你就给奶奶、沈娘们绣几针看看嘛。
0: 是啊，
3: 我会绣。
1: 你学得挺快，比初学的人强多了。
2: 哦，桂英啊，这不是科举，秀就秀嘛。初学乍练，秀不好也不会有人笑话你的。
5: 是啊，
3: 我这真不会秀，我是刚开始。
2: 秀不好，我们也不会怪你的。来，秀两针。
3: 哎，你们聊吧。
1: 就是啊，
3: 我回去了，我真不会秀。嗯。那秀两针。
2: 嗯，快绣吧。

0: 哎呦！
1: 小姐，没事吧？
2: 我说我不会信了。现在啊，我就是心疼。我看他呀，就故意让我出丑的。
3: 这不是折腾你呢吗？我去跟娘说，咱不许了。
2: 说也白说，你娘本来就看不惯我的做派，听他这么一说吧，就已经入了他的套了。再说了，我还不愿意求饶呢。
3: 那怎么着？那不能就让他这么折腾吧？

0: 主要是你教得好。
1: 你现在知道了这刺绣学问有多大了吧？
0: 我真挺佩服你的。我听海棠跟我说，你竟然是海棠的老师，海棠已经绣得够厉害的了。
2: 不光是我，公主还是皇宫里所有绣工的老师。
0: 真的？哎呀，那我就更佩服你了。
1: 你可别恭维我，好好练吧。
0: 嗯，不过呀，我觉得这刺绣啊博大精深，也不是一时半会儿能练好的。我这今天呀，我觉得我练得够有进步的了。哎，公主，你能教我点别的吗？
1: 行，我教你行走。
0: 哎，不，我行走呢练得差不多了，就是我娘老说吧，我这个就是端酒杯吧像个男的，我都练了好多次了，我就觉得我是不是
1: 光这个姿势本公主就练了千百遍，你那姿势啊就不对。这端酒杯啊不能屈胳膊，
0: 屈胳膊
1: 胳膊得往前伸，这样舒展大方。
0: 哦，
1: 这酒杯呀、啊、这酒杯不能握，
0: 哦，
1: 得捏，你看着啊。
3: 桂英啊，公主让你出了丑，你不该报复她呀。啊，你和宗宝成了亲，公主心里也有气，撒出气来也就完了。
1: 对
3: 啊，
4: 该，谁让他老给桂英使坏呢？
5: 冤冤相报何时了。哎，我告诉你，你们再挑事儿那可就没完没了了。
0: 我真没想到他那么不惊吓。
6: 你娘和大娘三娘已去宫中探视公主了，圣上要是知道了还不定怎么惩罚你呢。
0: 罚就罚，我才不怕呢。
6: 哼，你再不杀杀野性准惹出大乱。
5: 桂英这个疯丫头害得你摔成这样，我们杨家人呢都坐立不安的。
1: 当时只不过吓了一跳，摔得并不严重。
7: 哦，这就好，这就好，没摔伤那就算万幸。
8: 桂英不懂得礼仪，公主啊您别跟她一般见识啊。
1: 我无意中让她出了丑，她报复我一下没什么的。
5: 我对这个儿媳算是服气了，以后啊她闹成什么样子，给我们杨家丢多少人我都认了。
7: 公主，她是学不出来的料，我看您就别再为她费心了。
8: 就是啊，他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
1: 这可不行，御寮前锋的夫人不懂礼仪，先不说给杨家人丢脸，这也不利于出兵御寮啊。再说这兵将不尊重杨家人，岂不坏了御寮大业。
9: 其实穆姑娘现在已经入了门，再稍微努力一点就会有长进，先让她心静下来，学礼仪就一帆风顺了。
5: 可是他让你摔成这样，我们怎么还好意思啊？
1: 这有什么，闹闹就过去了。
7: 啊，他让您受了惊，我看您还是先不要去天波府了吧。
1: 那就让穆姑娘到皇宫刺绣部看看
7: 啊，
1: 这对她会有帮助的。
8: 是啊，
7: 这
5: 娘，公主让桂英去皇宫刺绣部，您看这是怎么应付啊？桂英，公主让你出了丑，忍了就得了。
7: 按理说，公主不是治人的人，怎么也变着法的学着治起人来了呢？
3: 桂英啊，你跟宗宝成了亲，恐怕公主啊这一辈子都想不通啊。你不也摔了他吗？也报复他了，行了吧？
4: 不去。凭什么让桂英去就去啊？桂英想学就学，不学拉倒，她算哪门子钦差大臣？
5: 你就别火上浇油了。
3: 以老身之见呢、啊、去还得去呀。啊，公主她毕竟是皇上之女啊，是有教养的，不会做出过分之举。
10: 我去。别说她做不出过分之举，就算她做得出我也不怕。奶奶您就放心吧、我保证不给杨家丢脸。
3: 嗯，好。
2: 公主，您是叫穆桂英过来羞辱她的吧？
1: 哼，
2: 他自恃武艺高强。

0: 在习武人当中受人敬重，可他刺绣一窍不通，哼，在刺绣高手面前会受到耻笑。我想让他尝尝受辱的滋味。
1: 哎呦，
2: 快点。公主，少夫人来了，
0: 请。
3: 公主啊，您想让我陪您今儿玩个什么新鲜的呀？
0: 穆姑娘想多了，上次本公主让你在天波府绣了两针，便无意让你出丑，你却报复本公主。不提这些了，咱们还是去皇宫刺绣部看看吧。
3: 还刺绣呢？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啊？上一次本姑娘在这府上做了一幅画，公主可否还珍藏啊？
4: 不许无礼！
3: 这有你什么事儿啊？
0: 行了，不提了，咱们还是去皇宫刺绣部吧，请。
3: 公主请。

0: 主驾到。
1: 参见公主。哇，公主请。
0: 你们秀你们的。
2: 是公主。哎呦，
0: 穆姑娘，请。
1: 请，请。哎呀，
0: 他们都是从民间选出来的啊，又经过专业的训练，才达到这种手艺。
3: 他们的老师啊，
4: 不错，
3: 可是公主。
1: 是啊。
0: 你这绣的还不够细腻。
4: 哎，挺好的呀。
5: 赵飞，赵飞，喊什么喊？
6: 公主把桂英招进宫去了。啊，
5: 不知道，
6: 赶紧去宫里看一眼，我担心她为难桂英。
5: 好，走。
4: 不错，确实不错。
0: 哎呦，今天我为你们请来了一位高手。你们虽然技法高超，但和他比还稍显稚嫩。你们当拜他为师。
7: 你到底想干什么呀？
0: 您是天波府的少夫人，本公主岂能不恭维？吴姑娘，来来来来，你就坐着绣吧，知道吗？这可是技艺最高绣工作的位子，就好比是将军中的将军，你坐在这儿，当之无愧呀。过去你做头把交椅，可是他来了，你不得不让位。你好好照顾他，他要是受了委屈，我拿你试问。哎呦，
1: 恭送公主。您别摔着。
8: 死公主。

0: 既然公主这么抬举您，你一定是身怀绝技呀！啊，给我们露两手吧。
1: 其实我……
0: 哎呦，大家都是姐妹，你太客气了。他们虽然来得早，但在这儿啊，谁的技术好，谁就受尊重。
1: 我实话跟你说了吧，我不会。
0: 您太谦虚了，难怪公主抬举您。高人都这个做派吧。
1: 我真的不会。
0: 哎呦，您就别客气了，
1: 我真的不会绣，真的。
2: 别客气了，
1: 我真的不会绣。
0: 绣吧。

0: 父皇，辽军已经退兵200里，您就没必要愁眉不展了。
1: 表面上是撤退，实际上是暗藏杀机啊。
0: 杨将军正在准备，您没有必要过于操劳。
1: 我儿现在会说话了，父皇见到你高兴啊。
0: 父皇，您要是心情好的话，皇儿想陪您去秀工部散散心。
1: 现在去那儿不合适。
0: 养精蓄锐，调剂一下精神嘛。
1: 那好吧。
2: 圣上。
1: 啊，起来。张飞啊，来看你妹妹啊。
2: 是。
0: 才不是来看我呢，是看穆桂英。
1: 哦，看穆桂英。
0: 啊，父皇。杨家人托皇儿教教他礼节礼仪。皇儿教了他也有些时日，可不见他有长进。皇儿想让他收收心，学些刺绣。既然你那么关心他，就一起去瞧瞧。
1: 好，去瞧瞧吧。凭什么？
3: 谢圣上。
1: 你就是穆桂英吗？
0: 穆桂英，圣上驾到，还不叩拜？
2: 快叩拜圣上！圣上，穆桂英她吓傻了。
1: 穆桂英，朕早就听说你了，知道你武艺高强，还要随杨将军出征，朕感到欣慰啊。学礼节礼仪，不太习惯吧？可是既然入朝为官，就非得学不可。公主让你在这学刺绣，用心良苦啊，朕看看你绣的怎么样啊。哎，别挡着。哎呦，看来你还得下点功夫啊。虽然说你是一员武将，但是作为一个女人，还是要精通女工啊。
4: 圣上
1: 啊，
4: 我虽不精通这些刺绣，但是本姑娘能带领他们绣出宏伟巨制。
1: 哦，
4: 这些雕虫小技。
1: 你能带领他们绣出宏伟巨制，那朕倒要开开眼界了。
4: 笔墨伺候。
0: 本公主见过你的画，知道你没什么画工，你如何能画出波澜壮阔之图呢？
4: 这个就不劳公主费心了。三日之后，我定让你们看到我的作品。
1: 那朕倒要想见识见识了啊！笔墨伺候，
4: 我给你们学学桂英啊。不要说公主。

0: 不会怎么样，就算会怎么样，我也不怕。娘，
1: 哎，应该说奶奶，
0: 不对不对，奶奶，我穆桂英绝不能丢脸。
2: 太君，
1: 怎么了，小王爷？
2: 出事了，穆桂英答应圣上，三日之内一定能绣出宏伟巨制。
1: 三日之内？
3: 这桂英，她充什么能啊？她根本就不懂刺绣，还在圣上面前夸下海口，岂不是自讨没趣吗？
4: 就是这个穆桂英，也太没有自知之明了。野惯了，到哪儿都无拘无束的，岂能不惹事儿？
3: 就是，
1: 娘，
5: 那我们怎么办啊？
6: 我想吃石榴。
7: 不知道天高地厚，连针都拿不稳，还妄谈什么宏伟巨制？
8: 就是，连绣工们都瞧不起他，谁请他瞎指挥啊？
7: 他不说三天吗？三天后本公主倒要看看他能画出什么宏伟巨制。哼，无稽之谈，看我到时候怎么羞辱他。
9: 少夫人，我们都听说您武功高强，可这是绣工布，您拿得动偃月刀，未必拿得了绣花针呢。好啊，趁着我不在，你在皇上面前夸下海口要制作宏伟巨制。这宏伟巨制要是做不出来，您是少帅夫人，大不了失些脸面，可是怪罪的是我呀。
3: 是啊，这可怎么办呢？
8: 是啊，怎么办呢？
3: 怎么办呢？
8: 怎么办呢？
10: 你怎知本姑娘就画不出宏伟巨制呢？哼，
9: 宏伟巨制，你知道宏伟巨制需要什么吗？它需要画匠先绘出画稿，这要求画匠有深厚的绘画功底和精湛的技艺，这两点恐怕您都不具备吧。
10: 你作为一个刺绣头，你要干的事儿就是带领这帮姑娘们执行本姑娘的命令，待本姑娘做出图来，你带着她们干就是了，别的休得多嘴。好了，你们先出去透透风，一个时辰之后再来看本姑娘的宏伟巨制。嗯，走吧走吧。
9: 咱们走走。气死我了。

0: 哎呀，你这次生不过来嘛啊！你再庆祝个好歹来，生子怎么办呢？哎呦，别生气了，哎呦，好了好了，气死我了！哎呦，气死我了！气不气啊？生气了！
1: 一不懂刺绣，二不懂构图，
0: 是啊，
1: 这么一对饰，
0: 怎么也得十天吧？一个时辰，我呸的！
1: 他太不识数了！
0: 哎呦，别气了，别气了。

0: 时辰到了吧？
1: 到了。
0: 咋妹啊，去见识见识少夫人的宏伟巨制。
2: 好，
0: 走
3: 走，
4: 咱们去见识见识，
3: 见识。
0: 少夫人，您的宏伟巨制呢？
5: 圣上。

0: 上哨。
1: 来了，坐坐坐坐坐。哎，黄兄啊，

1: 我请你来，是想问问，这穆桂英见了皇上不下跪，这什么道理啊？
2: 此事已经过去了。嗯，圣上的大度实在令人敬佩。再说，穆桂英不懂礼数，圣上不降罪于他，他肯定会感恩戴德。
1: 朕不是耿耿于怀，朕是认定这里边必有隐情啊！啊！ 沐浴占山为王30年了，不能归降于我大宋。朕想知道到底是为什么。这穆桂英今天不仅是山大王的女儿，还是我大宋元帅的儿媳妇，是我御辽前锋的妻子。所以朕想知道为什么。

0: 参见公公。请。
1: 花贤王请少夫人到御书房说话。
2: 请。
3: 你这个人，你这个人，
4: 穆桂英大，
3: 去，
5: 是。
3: 哎呀！
2: 八王爷，
3: 免礼，请。
2: 哎。
3: 可否勾出了画图？
2: 嗨，小菜一碟儿。
3: 小菜一碟儿？你不是要勾出宏伟巨制吗？
2: 那对于我来说呀，就是信手拈来。
3: 哦，少夫人果然才华出众。
2: 哪里？哎，这里可是皇上的寝宫啊。
3: 你怎么知道啊？
2: 这龙椅岂能是他人做的？
6: 我养的一鼻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牵的驼奶也好。我们这里的孩子都喝驼奶长大的，有的老人就是多了还在喝，欢迎大家都来品尝我们这里的好驼奶。
7: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富硒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8: 太火爆了，太火爆了！节目一开始，我们的热线就响个不停，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因为今天一桶只要199元，您就能够喝到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好驼奶粉。这个价格啊，平时真的打着灯笼您都找不到。
9: 是，
8: 大家都知道，都说驼奶是贵族奶，那么新疆的双峰驼呢，更是被誉为是高山金驼。那双峰驼驼奶的品质啊，更是没话说了。不过有人可能要问了哈，这个价格买到的，我们到底是不是新疆的真驼奶粉呢？品质有没有保证呢？厂家这么做到底是为什么呢？那为此，我们今天也特意请来了驼仙子的厂方代表张总。张总你好。
10: 主持人您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放心，今天的活动千真万确，我们家三代人呢只做一件事，养骆驼卖驼奶。那从我爷爷那辈儿啊，就是哈萨克族的养驼人。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喝的是高山融化的冰川雪水，吃的是无污染的沙棘、罗布麻、骆驼刺这些野生的中草药植物，产的奶呢才是真正的好驼奶。我们那里啊，家家户户都有喝驼奶的习惯啊，村里边很多呀，80、90岁的老人啊，喝了一辈子的驼奶，现在啊还能够骑马放牧，身子硬朗得很呢。不瞒您说啊，我从小啊也是喝着驼奶长大的。
8: 是吧？
10: 毫不夸张地说，我的生命就是骆驼给的。在我看来啊，没有什么奶比驼奶更好，更有营养了。那在我心里呢，驼奶不仅是奶，更是生命的保护神。这几年很多来新疆旅游的人，临走时呢都要带上几桶我们的富硒初乳驼奶粉。那此次活动呢，也是为了让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啊都能喝得起、喝得上。
11: 你看过爸妈，这今年呢都90多岁了，这老两口啊就喜欢喝驼奶粉，这一直在喝这个新疆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 现在他们的生活完全不用我们管了，而且呢还能帮着我们做做家务呢。何仙子啊，富硒初乳脱奶粉平时在超市一桶都得500-600，难得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才199，我一下子就买了3箱，这一个电话就省了好几千，太划算了。现在我们全家啊都跟着喝。
5: 何仙子脱奶粉，新疆的脱奶
9: 好。
12: 我们俩呀都喝好多年了，再喝20年呀都没问题。
7: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园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园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其他专利益生菌，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富硒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又会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8: 张总，现在大家都很关心咱们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它到底好在哪儿呢？
10: 总的来说啊，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有3好：奶源好、配方好、口感好。第一就是奶源好，我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都是来自新疆的双峰驼奶源。那新疆的双峰驼呀，常年生活在沙漠边缘，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呢是高山雪水，吃的呢是野生植物，耐寒抗旱，生命力强。那产出的驼奶营养价值也非常高。奶源好还不够啊，我们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从奶源到成品呢，整个生产过程不超过24小时，并且采用了进口冻干锁鲜技术，锁住天然小分子营养，最大程度保留了驼奶原生态营养活性，做到了奶源纯正，自然新鲜。而且啊，这每一桶啊都是国家权威检测质量合格产品，都是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产品，都是消费者口口相传放心满意的产品。
8: 那如果说有观众朋友喝了不满意怎么办呢？
10: 那这样，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7: 它是雪域高原的沙漠白金，它是高山金驼的玉液琼浆，新疆伊犁高山脚下滴滴驼乳生命精华。驼奶富含人体必需的18种氨基酸、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锌、硒、维生素、矿物质、免疫球蛋白、类胰岛素因子等多种活性营养成分，堪称滋补养生的健康佳品。新疆双峰驼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是纯净的高山雪水，吃的是天然的野生中草药植物，挤出的每一滴驼奶都是生命营养的精华。其中刚刚生产完宝宝的骆驼妈妈更会得到饲养人员格外照顾，因为他们要在7天之内把骆驼妈妈分泌的驼初乳快速运往工厂，再用进口冻干工艺一次成粉灌装成一桶。

0: 脱鲜子复吸初乳脱奶粉，从挤奶到成品，整个过程必须在24小时内全部完成，完美保留脱奶母乳级的原生营养，堪称奶中珍品，长寿之奶，一滴脱乳一滴金，脱鲜子脱奶赛黄金。
1: 这人老了，这牙口啊也不行了，这硬的东西啊它咬不动，平时啊光喝些汤汤水水的也不行啊，它营养也跟不上啊。幸亏有这脱鲜子复吸初乳脱奶粉，这还是我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发现的好宝贝，纯正的新疆双峰驼好脱奶，闻着香它喝着更香，我雷打不动的每天喝两杯，什么锌、硒、钙、铁、维生素、益生菌它都有，我也不用再担心它营养跟不上了。没想到这么好的脱奶粉厂家现在啊搞这么大的活动，别说一桶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脱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脱奶园的脱鲜子复吸初乳脱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脱奶园的正宗脱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脱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脱鲜子复吸初乳脱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脱鲜子复吸脱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2: 第二就是配方好，我们专门啊和特医食品研究所强强联合，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出的行业领先的复吸脱初乳科学配方，并且呢我们的脱乳含量是高于国家标准 DB19644 的。
3: 哦，那是怎么高于国家标准的呢？
2: 咱们国家的脱奶粉的国标要求呢是生脱乳含量不得低于70%，而咱们脱鲜子复吸初乳脱奶粉的生脱乳含量是大于或等于75%，直接高出了国家标准整整5个百分点。脱乳更足，奶源更纯，营养更浓，从源头上啊就高于市面上绝大多数普通配方的脱奶粉。
3: 高于国标5个点啊，真的是太棒了。那什么是脱初乳呢？它和咱们平时喝的普通的脱奶有什么区别呢？
2: 那区别啊可就太大了。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啊，如果呢把普通的脱奶比作黄金，那么脱初乳呢就是999千足金，价值营养啊完全不在一个档次。脱初乳呢是骆驼妈妈产下小骆驼之后7天内啊分泌的珍贵乳汁，属于脱奶里的黄金营养精华。跟普通成年脱奶相比呢，脱初乳乳清分子更小更细腻，特别好消化好吸收，还天然富含了超高浓度的免疫球蛋白，天生呢就是用来给小骆驼增强抵抗力，给身体打底子的。咱们的复吸初乳脱奶粉在脱初乳的基础上科学配比，特别添加了7大专利益生菌。大家看啊，每种益生菌呢都有独立的发明专利证书，都是活性更高定制更强的专利菌株，这脱奶营养啊才能够真正的补进去。
3: 所以说脱鲜子复吸初乳脱奶粉，奶源更纯，营养更全，配比更科学，更适合中老年朋友的肠胃吸收，对吗？
2: 一点都没错。
4: 很多脱奶粉膻味比较大，我都喝不惯，这个脱鲜子复吸初乳脱奶粉就是不一样，一点儿也不膻，也没有那些奇奇怪怪的味道。它还是新疆双峰驼奶源复吸初乳的配方，营养好，口感好，我喝了3年了，早上喝一杯，晚上喝一杯，比喝啥都强。这次呢赶上厂家上电视做活动，我一次就订了5箱，多存点儿，过了今天呀可就没有这个价了。
5: 大家好，我是脱鲜子复吸初乳脱奶粉的厂长，我们新疆一粒在高山脚下，我们这里是双峰驼的核心产区，像我们这里祖祖辈辈靠养骆驼生活的牧民，他们只会养骆驼不懂销售，不会卖驼奶，应他们的要求，今天我们也想在电视上推广一下我们的脱奶粉

0: 让一粒的好脱脸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喝得起喝得上。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脱鲜子的脱脸粉都来自新疆双木头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脱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脱奶源的脱鲜子腹肌初乳脱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脱奶源的正宗脱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活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脱鲜子腹肌初乳脱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脱鲜子腹吸脱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又会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2: 张总啊，大家都知道驼奶营养价值高，可是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呢都说这个驼奶有膻味儿，很多人啊都感觉喝不习惯。那咱们这款驼奶它的口感到底怎么样呢？到底膻不膻呢？我能不能替大家伙尝一下呢？
3: 当然可以啊，请大家完全放心啊，我们驼鲜子腹肌初乳驼奶粉采用国际领先的闪蒸脱膻特殊工艺，这膻味啊已经是大大降低了，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样百闻不如一尝，我现在呢就来冲一杯，请主持人替观众朋友们尝一下好不好？
2: 太好了，那我今天啊真的是有口福了。
3: 现在呢我们呢就给主持人冲泡一杯啊。
2: 好，
3: 这样主持人，你先闻一下有没有膻味呢？
2: 不膻
3: 不膻。现在呢我们把它搅拌均匀即可。
2: 哇，真的是看着就特别的有食欲啊，我今天真的是太有口福了。
3: 是吧？好，
2: 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一下了。
3: 来，
2: 好，
3: 口感怎么样？
2: 特别的好喝。哇，太好喝了。
3: 大家看到了没有啊，主持人刚才说了他平时是不怎么喝奶的，但是现在看啊一饮而尽了。
2: 哇，真的是太
3: 口感可以吧？
2: 又香又浓，而且完全是感觉不到膻味的。
3: 是吧？
2: 您说的对哈，我之前从来不喜欢喝奶的，而且我以前也从来没有喝过这么好喝的奶。这杯驼奶它确实是太好喝了，真的太棒了。
1: 温馨提示：好驼奶，请认准3点：一看颜色，粉末为细腻乳白色；二看挂壁，用玻璃杯冲泡后摇晃，挂壁颗粒多；三看配料表，生驼乳固体添加量大于等于75%。驼鲜子腹肌初乳驼奶粉，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特一食品研究所研发，全新腹肌初乳科学配方，特含七大专利益生菌，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高于国家标准5个点。配方更好，含量更高，营养更全，吸收更快。温水冲，蛋黄浓郁，轻轻摇，挂壁明显，细细品，齿颊留香。一滴驼乳，一滴金，驼鲜子脱奶赛黄金。
3: 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或者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4: 我早听说新疆驼奶好，我不嫌太贵，就是怕买不到真的，也不知道好喝不好喝。这次碰上了驼鲜子腹吸初乳驼奶粉，这一喝呀还真是买对了。我现在每天都是早上一杯是晚上一杯，吃得香睡得香，咱这岁数就得多喝点驼奶粉补补。你也趁活动赶紧打电话抢吧，人家厂长都亲自上电视保证了。反正好喝咱就继续喝，不好喝咱就退呗，咱也没啥损失的，你还担心啥呀，赶紧打电话抢吧，晚了就没了。
5: 我养了一鼻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前的驼奶也好， 我们这里的孩子都喝驼奶长大的，有的老人就是多了还在喝，欢迎大家都来品尝我们这里的好驼奶。
0: 大家好，我是驼仙子夫妻出煮驼奶粉的厂长，我们新疆一粒在高山脚下，我们这里是双峰驼的核心产区，像我们这里祖祖辈辈靠养骆驼生活的牧民，他们只会养骆驼不懂销售，不会卖驼奶，应他们的要求，今天我们也想在电视上推广一下我们的驼奶粉，让一粒的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喝得起喝得上。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驼仙子的驼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腹吸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又会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腹吸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又会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6: 小雷啊，我喜欢你。
7: 谢谢。
4: 干什么你？这些年根本就不行。
7: 当初可是你死皮赖脸追的我。
6: 妈，你是不是怕我和周道和好？这位新郎，你就要给这个挺着肚子的女人包一辈子家，你愿意吗？我心里一直都有他。
7: 我始终欠你一个交代。
8: 两个人在一起过日子啊，不是要变成一个人，而是要变成两个更好的人。
9: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13: 圣上是真龙天子，权力至高无上，那为何见到圣上不跪？要知道这可是杀头之罪啊。
14: 家父跟圣上势不两立，
2: 我岂能像家父的死对头

0: 后手啊。
1: 大宋建朝几十年，绝大多数债主都向圣上臣服，令尊为什么不接受纳降？
0: 缘由王爷想必知道吧。
1: 本王还真不太清楚。
0: 你父王起兵时，我父乃北汉名将。你父亲平息了其他部落，向我父还有一些将军招降。我父亲见你父亲确实是一世英才，也想归顺于他。可就在这时，也就是建大宋没几天，他却来了个杯酒释兵权，将往日里同生死的兄弟们请出了朝纲。我父得知这个消息之后，也就断了归顺的念头了。
1: 父皇之所以这么做，也是为了大宋的稳定。
0: 也许吧，可是我父亲不顺降也不该指责。太祖将皇位交给你叔父之后，你叔父和当朝皇上十几次围剿穆克寨，王爷您可曾想到那穆克寨的乡民们饱受战乱之苦？所以我断不能向圣上下跪。
1: 明白了。
2: 马上就要看到穆桂英出丑了，本公主自然高兴。
3: 公主，两天后想想穆桂英她尴尬的样子，多解气啊，还宏伟巨制呢，我看是拙作中的拙作。
2: 站住！你怎么在这儿？
0: 哟，是公主啊，我还以为是园子里的花呢。哦，我那宏伟巨制啊已经完成了，绣工们正忙着绣呢，我这不闲来无事吗？嗯，这挺好。
2: 你说画完了图？
0: 对啊。
2: 怎么可能？
0: 嘿嘿，本姑娘啊，画画跟用刀那都是一样的，就是一个字儿，快。
2: 本公主看过你画的癞蛤蟆就知道，穆桂英，你的画技并不娴熟啊。
0: 这晚上作画确实不怎么样，不过我告诉你吧，要是在白天呢，我这就咔咔咔咔咔，一定是精美无比呀。哎，公主，咱可说好了三天之后才能看，你可不能偷偷的去打探我的秘密啊。
2: 哼，本公主根本就不相信你能画出什么构图，更不屑去探听什么秘密。
0: 哈哈，那就好。哎，反正呢我现在也没什么事儿，该做的呢都做完了，请公主带我到这皇宫大院里转悠转悠。
3: 哼，放肆，你也太不识礼节了吧。
0: 对呀，本姑娘就是不懂礼节才想向公主呢多学习学习啊。
2: 好，本公主就带你转转，走。
3: 公主，
0: 跟上跟上跟上。
1: 圣上，圣上。
4: 下去。去。哎呀，皇兄啊。哎呀，穆桂英说的那个事儿啊，朕想了一宿，觉得太宗和朕的确对穆玉的做法有点不妥呀。
1: 过错在穆玉身上，天下所有人都归顺了圣上，他自然不能例外。但是如果办法要是委婉一点，或许情况就没那么复杂了。毕竟穆宇是个刚烈之人，现在圣上没必要担心他了，他女儿嫁给了杨宗保，想必穆宇也不会再和圣上对着干。
4: 穆宇是个难得的将才，朕想召他入朝为官。
1: 这事儿好说，等穆桂英和杨元帅凯旋归来，臣前去劝

0: 说，这事儿应当顺理成章。
1: 哼哼，这件事能办成，朕也就心满意足了。但等凯旋之日，你得告诫穆桂英要守礼仪，在非正式场合不给朕跪，朕也就原谅他了。但是在厅堂之上，非跪不可。
0: 臣会提醒他。
1: 朕再睡会儿，你先下去吧。啊，
2: 这皇宫的房子呢，确实比木克寨大点儿。这大是大吧，只是这个花花草草太少了，缺乏生气。还有，你看他们，跟木头一样，一点神气都没有。在我们木克寨呀，那乡兵见了乡亲们都微笑打招呼呢，可和气了。你看看他们。你看木头。哎，这时候也不早了，我该回这个刺绣部吃饭了。谢公主陪我逛这么一遭。
3: 穆姑娘啊，你看这把你请来，你就是客人，我也该尽一下地主之谊嘛。你就在这吃吧。
2: 在这儿吃啊？哎呦，这不大合适吧，我还是回刺绣部吧。
3: 我都已经安排好了，就在这吃吧，别客气穆姑娘。
2: 那谢谢公主了。
3: 请。
2: 哎，公主请。
3: 请。这就是我的房间。
2: 你的屋啊，到这儿来干嘛呀？
3: 这是给您备好的饭菜，用膳吧，请坐。
2: 哦，哈哈，这花送你了啊。哎呀，哎，且慢，等公主一起来吧。
3: 少夫人您可说笑了，公主岂能来奴婢的房间呢？
2: 哦，我明白了，看来不是公主要请我吃饭，是你海棠要请我吃饭。不过公主迟早会来的。
3: 虽然您现在贵为少夫人，但过去也就是个山野村姑，咱俩的身份差不了多少。所以啊，奴婢在这里尽地主之谊，不叫失礼吧？
2: 不失礼，不失礼，不失礼。来，咱俩干一个啊！哎呀，你说这公主真够体贴的哈，她怎么就知道我喜欢这一口呢？
3: 那好吃，您就多吃点啊。
2: 好吃。海棠，你怎么不吃啊？
3: 你看看这菜，这么粗糙，跟猪食差不多，看着人就心烦，哪能吃得下呀？
2: 这怎么能是猪狗之食呢？我告诉你吧，这比天伯府的饭好吃多了。
3: 是吗？
2: 不信你尝尝呀，尝尝。哎呀，本姑娘知道了，你为什么咽不下这饭菜？
3: 为什么呀？
2: 因为啊，你命贵。
3: 我就是一个奴婢，谈何命贵呀？
2: 啊，不，你是贵人之相。
3: 是吗？
2: 哎，我到皇宫之后发现了一个重大秘密，你想知道吗？
3: 什么秘密呀？
2: 当今圣上是你亲爹。
3: 不可能，这不可胡说，不可胡说的呀。
2: 我没胡说，圣上啊，真是你亲爹。
3: 不是，绝对不是。
2: 你那说话的声音跟手势跟你亲爹一模一样。
3: 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的呀。
2: 你看这走路都跟你爹一模一样的。
3: 不

0: 你别说了。
1: 放心，你别紧张，别紧张。我看你紧张的快哭了。
2: 这是咱俩之间的秘密，我保证不跟任何人说。哦，
0: 不，别说了，我不听了。
1: 我就不明白了，这应该是好事儿啊。这圣上是你亲爹，你怎么就不敢承认呢？啊，
0: 因为根本就不可能，我家在闽县，根本就沾不上皇亲。
1: 这孩子怪可怜的。哎，当然了，这事儿你肯定不知道，这圣上啊，去闽县微服私访过，才有的你；或者呢，是去打猎，才有的你。
0: 别，不是，不可能啊！
1: 你当然不知道了，不信你去问你娘去。
0: 哎呀，少夫人，您快吃东西吧啊！难道吃饭还堵上您的嘴吗？
1: 那行，别紧张了，咱不说这事儿了啊。哎，我跟你说个别的重大秘密吧，就你家那小姐，公主。啊。
0: 公主怎么了？
2: 是假的。
0: 哎，少夫人，你可不能乱说啊！这公主绝对是真的。明妃可是她的母亲。
1: 啊，这我知道，我知道。这事儿啊，关键不是我发现的，是我婆婆柴郡主告诉我的。哎，你千万别跟别人说啊。当初啊，那个妃子生了一个儿子，皇后一怒之下就用自己那个奴婢的丫头，跟这个皇妃的儿子给换了，所以现在这个丫头啊，就是你家的主子公主。
0: 啊，公主，
3: 你说什么呢？
1: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我说公主啊，迟早会来的。来，走。
3: 我问你，你刚才说什么呢？
1: 我说什么了？
3: 你信口雌黄，你该当何罪？
2: 哎呀，我跟海棠闹着玩呢，你还当真了？
3: 你拿本公主开玩笑？你活得不耐烦了吧你？你罪该当死。嗯，
2: 公主，别的且不说，我堂堂一个少将军夫人，朝廷命官，你却在奴婢房间招待我，你心里怎么想的？不用我说出来吧。
1: 不过说心里话，我倒是不介意。
2: 但是如果我将此事告知天波府的人或是朝廷大臣，你看看他们会怎么想你这个公主呢？口口声声自称自己是公主，却做出如此龌龊之事，以后就不必再谈礼仪之学了。
1: 不用送了。
0: 你，公主，公主你。
4: 哎，赶紧的啊。
2: 哎，这块得快点啊。
4: 哎，抓紧赶制啊，快点。来，
2: 没事。
4: 你喝茶。少夫人呢？我对您佩服的真是五体投地呀。在您的带领下呀，他们的长进都不小呢。
5: 奶奶，您吃一块。
6: 也不知桂英最近吃什么呢。
5: 这皇宫我去了，卫士说刺绣部一律不让人进。
7: 怕是真的惹出什么乱子了，啊！这如何是好啊？
5: 早知道这样，当初你们就不应该答应公主。
8: 宗宝，你冷静点儿。那公主提出来，我们不同意，岂不失礼？桂英不懂礼节，已经冒犯了圣上。圣上虽然未治罪于她，很可能借着刺绣来惩罚。
6: 明天。到了日子，我们一块儿去刺绣部。
5: 好，
8: 娘，如此兴师动众，圣上会不会不高兴啊？
6: 不高兴就不高兴吧。不过，桂英再冒犯圣上，圣上若想治罪于她，怎么办？
9: 只是
6: 不怕，老身自有办法。
9: 啊、哦哎，娘，你真行啊！
5: 奶奶，你再吃一块，
4: 吃。
10: 今天是看穆桂英作品的时候，父皇还记得吗？
11: 那当然了，穆桂英夸下海口，朕是真想见识见识啊。
10: 他说话一向不着调，父皇千万不要听他的。
11: 哎，可朕听说他真是有本事啊。
10: 那是武艺

0: 元帅出征，父皇治罪于他，不利于出兵的。
1: 嗯，朕早就想到了。哎，
2: 您慢走。啊，叩拜圣上。
1: 哎呦，免礼免礼。
2: 叩拜圣上。
1: 佘太君，哎，请起身。
3: 谢圣上。
1: 佘太君，穆桂英来宫中学刺绣，把天伯府搅得不安呐。
2: 啊，我这孙媳呀，刚刚入朝为官呐，不识宫中的礼仪礼节，她要是再冒犯圣上，往圣上恕罪呀。
1: 哎呀，太君，朕知道您担心穆桂英的刺绣不入朕眼，您要处罚她。皇儿已经为她呀求情了。
4: 哦，谢谢公主。
1: 穆桂英生性争强好胜，说点儿言过其实的话，朕也都理解啊。
2: 谢圣上。
1: 太君，去看看你孙媳妇的作品。
2: 好啊，不过桂英惊动了圣上，老身深感不安。
1: 来来来来来，请
2: 请请。
4: 哎，我跟你们说啊，你们
5: 上驾到。
0: 你怎么还不下跪？快跪下！
1: 啊，穆桂英刚刚入朝为官，不要太苛刻嘛。不过到了厅堂之上，可不能这样了。凭什么？
3: 谢圣上。
1: 穆桂英，你说三日之后，请朕来看你的宏伟巨制。朕来了，能看看你的作品吗？
4: 来。
1: 啊！真是不可思议啊！
0: 哈哈哈哈哈！这是他绣的。
1: 穆桂英啊，你让朕刮目相看呀！来，穆桂英，这幅刺绣起名了吗？
6: 请圣上赐名。
1: 嗯，海浪长空，山川河流，大漠孤烟，花鸟树木。应该叫锦绣河山呐，啊！
6: 谢圣上，
0: 少夫人，本公主见过你的画工，知道你的画工不高，你如何能在短时间内画出波澜壮阔之图？是不是他们帮你的呀？
1: 哎，怎么讲话？
4: 哼，来来来来，啊！

别。

0: 奶奶上座。
1: 哎，奶奶不上那儿坐，就坐这儿。哎，
2: 来。哎，
1: 好。桂英啊，哎，你的大作堪称是精彩绝伦呐、被圣上誉为锦绣山河，这都挺好的，可就是礼上还有所欠缺。你想啊，公主她心里犯堵啊，在无所顾忌，岂不是有过分之嫌吗？
2: 哦，她给桂英使别腿，桂英就不能讽刺她啊？哎呀，
1: 就算是她对她这样，她也不该对她那样。桂英啊，奶奶说的不过分，你想想啊，公主打小就喜欢宗宝，如今呢、是你们两个成了亲，她心里伤心至极呀。

0: 况且此事一波三折，搅的是满城风雨，他又失了大面子。你说无论从哪方面说，他想出出这口气都不为过。郡主，过两天你请公主再来教桂英
1: 啊。什么？
0: 只有让他出了这口气，此事方可平息呀。
1: 奶奶，您什么时候也变得这么胆小了？
0: 嘿，奶奶可不是胆小之人，奶奶是教导你们呐，以宽厚之心去待人呐。
2: 我觉得奶奶说的呀有理。奶奶，您放心，我保证让公主呀好好的出了这口气。
0: 好。
3: 奶奶吃苹果啊。
0: 好，奶奶吃苹果。
1: 给我吃
4: 吧。娘。
5: 公主，那穆桂英不来学，正好顺水推舟，省得见了她心烦。
3: 怎么能叫顺水推舟呢？她画出了宏伟巨制锦绣山河，出足了风头，这事要不了了之，丢人的是我。
5: 那这么说，公主还要去天波府啊？
3: 怎么去啊？天波府的人一看出我为难穆桂英，还能再来请我吗？
6: 公主，郡主来了。
3: 啊，郡主，
6: 公主，这些日子身体可好？
3: 已经没事了，坐。
6: 这就好，这就好。我们杨家的人啊，都担心着呢。
3: 谢谢。
6: 看到公主身体康健，我们天波府的人啊也就都安心了。这样吧，今天中午您过去，这样奶奶他们看到了也就放心了。您也好再教桂英。
3: 我啊，姑姑，我谢谢您还有老太君，我跟姑姑亲如一家，就没必要客气了。我想我还是不去了吧，这穆姑娘在皇宫大展风采，连父皇都赞叹有加，我再去岂不是无自知之明了？
6: 公主您言过了，您去天波府啊我们都高兴，再说这桂英得到了皇上的赏识，还不是您给创造的条件，要不是您教导她，她如何造得出锦绣山河呀？别管你愿不愿意的，公主啊她都得教你。你不要以为你在皇宫露了脸出了名就飘飘然起来了，这礼仪礼节你根本就没有掌握。再说了，圣上他能表扬你，那也是公主给你创造的条件。圣上他只看到你一时，这要是出征打仗了，跟士兵朝夕相处，不懂礼仪礼节，那不是露馅了？
7: 是是是，娘说的是。
6: 再说你不要以为公主是为难你，她是为了你好，也是为了咱们杨家。
3: 姑姑，您就别再指责少夫人了。有些事儿啊，我做的也不好，以后我和少夫人商量着来。姑姑，这儿啊，您就放心吧，我会用心的，少夫人也会努力的。对吧，
6: 淑影啊，你这儿我是一百个放心，我就是担心桂英她冒犯您又得罪您啊。
3: 就算是有点矛盾，一会儿也就烟消云散了。
7: 是是是，公主说的是。
6: 桂英，你看看公主多大度，桂英你要向公主好好学习。公主，这桂英我就交给您了。
3: 姑姑慢走，
7: 您慢走，娘慢点儿。
3: 穆姑娘，从你制造出锦绣山河，本公主就知道你确实是聪明过人，只要稍肯用心，就会掌握礼节礼仪。现在的关键啊，是你内心抵触。
7: 你说对了，
3: 你肯定觉得呀天波府的生活习惯呆板繁琐，你觉得

0: 这种生活习惯又不如以前在乡村的舒适，这我得跟你说，你习惯的东西可不是最好的。
1: 公主啊，其实本姑娘不是不懂礼仪之人，只是本姑娘是习武之人，宫廷里的做派和习惯不适合我，所以本姑娘认为适合我的那才是最好的。您听明白了吗？
0: 那你替天波府的人想过吗？他们的想法是否和你一样？太君也许和你想的是一样的，可是郡主和那些婶娘们却大相径庭，他们都出自大户人家，怎么可能适应你的习惯？我现在也不给你讲礼仪礼节了，我只想告诉你，这城里的东西啊，就是比你乡村的好，宫廷里的礼节礼仪就是比你木柯寨的习俗强无数倍。
1: 错，不信您走着瞧吧，迟早有一天本姑娘能改变他们。
2: 嗯，桂英啊，你给奶奶说说，公主劳心费神的来天波府教你礼仪，你怎么就这么抵触呢？我们都知道老太君疼你，可是他没有纵容你不学礼仪呀。出征迫在眉睫，你这个样子怎么随杨将军一起出征？
3: 就是，桂英啊，你现在已经被杨元帅收在麾下，到时候肯定会让你带兵的。这应有的礼仪礼节，如果不懂，如何服众？
4: 对呀，他们不服，如何听你的令？河辽对阵，岂能不败？
1: 你们怎知我不会带兵？我穆桂英15岁便开始带领穆柯寨的男女乡兵们拼杀，他们对我是唯命是从。
4: 哼，那是你们穆柯寨的乡兵，不是大宋的正规军。
3: 就是，这乡兵的战斗力岂能与我正规军相比？
1: 那为何这正规军久攻不下穆柯寨呢？
2: 你，桂英，休得胡说！
5: 郡主啊，桂英不是贬低大宋军队，他就是打一个比喻，他说的也是事实。我杨家军确实在穆柯寨受挫，不过现在桂英是杨家人，穆柯寨的乡兵也应该归顺大宋了。哎呀，你们那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到底谁说的对？老身也无话了，为了是非，老身觉得让桂英到兵营里去转一转。
2: 真的？不行，就他这行为做派，给官兵看见了岂不是耻笑？
5: 哎，不是，你如何得知啊？
3: 哎呀，娘，这还用试吗？你看这不都摆在这儿了吗？哎呀，
5: 不是，很难做出决断呢、啊、只要断定了，不用我多说，桂英也会潜心学习的。再说桂英已经为将，士兵对她不熟，自然缺乏信任。
1: 对，
5: 这样如何带领重兵出征杀敌呢？公主啊，哎，你说说老身说的对不对呀？
0: 奶奶说的对
5: 啊，你看看，既然公主说了，那就让桂英到兵营里面转一转，试一试。
2: 谢奶奶。
3: 娘。
6: 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7: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8: 我们喝。
6: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9: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0: 碧丽羊乳滋养生命，
6: 贝利优，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11: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12: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6: 贝利优好配方，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13: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14: 真棒！干杯！
6: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 好工艺。贝里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8: 这个贝里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里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奶，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5: 贝里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8: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5: 贝里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6: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6: 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里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里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9: 谢谢你好。贝里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6: 哇，6年了。
9: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16: 第5次啊。
9: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6: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里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9: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16: 喂，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里优的羊奶粉啊？
17: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9: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18: 太好了，看到贝里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17: 我贝里
19: 我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里优羊奶粉。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20: 对
19: 对
20: 对
9: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6: 对
6: 对对对，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1: 又见面了，方老师。
22: 又见面了，
21: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22: 是的，
21: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22: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里优羊奶粉。
15: 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22: 就是啊，
21: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粉。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
22: 哦，太重要了。
21: 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
1: 哦。
21: 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
1: 哦，
21: 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1: 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4: 没错，
20: 来何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
1: 哇，太棒了。
20: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1: 是的，
20: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4: 对，
20: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
4: 哇，太棒了。
20: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质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1: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4: 没错，
20: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
1: 哦，太好了。
20: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1: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20: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季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
1: 哎呦，太好了！
4: 太好了！
1: 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4: 是
1: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4: 没错，
1: 对呀，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打折，
23: 打折，
24: 打折，
23: 打折，
24: 打折。
21: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1: 那必须的。
21: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
1: 哦，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4: 是啊。
1: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4: 不是三折。
21: 郭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1: 你说
21: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啊！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
1: 哦，
21: 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
1: 哦，
21: 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
1: 了。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4: 是啊。
1: 你呀，就给个3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4: 没错，
1: 我跟你 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吉乃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跳，好不好？
0: 好，
1: 咱们一起来跳舞。

0: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1: 500箱
2: 啊！
1: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3: 没错。哎呀，
1: 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3: 拼手速啦！
4: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5: 对，来一箱。
6: 要是不限购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4: 对呀，一箱也行啊，
6: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4: 是啊。
7: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里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多年来，贝里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4: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里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里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
7: 多年来，在贝里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里优羊奶粉5年了。
9: 这是我的生日，
10: 我叫刘明，今年85岁。
9: 我喝这个贝里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夫每天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这不又备了2箱，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锵锵锵！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3: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4: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5: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6: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

0: 哇，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呢，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
1: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2: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欧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和贝利欧啊已经6年多了，
3: 我喝了几年贝利欧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4: 我喝了3年了，这贝利欧羊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5: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着好羊奶，贝利欧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欧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要不又备了2箱，
6: 好不好喝，老爷？
7: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5: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8: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1箱，1箱啊就能省3000多。
0: 这次厂家直销，1箱便宜3000多。
9: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0: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呢，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
1: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2: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和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3: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4: 我喝了3年了，这贝利优羊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5: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着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0: 觉得读书很重要，读书会让我们更自信，很多人生可能都是因为一本书一个故事而改变了，看到书背后的色彩。
11: 亚宁非常会起标题，倾城之恋的话你会觉得它是一个哇倾国倾城的爱情，这个爱情已经感人到倾城了。
12: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四大名著都这样，虽然叫做小说，每一部都是人生的大书。
13: 苏东坡他的一生呢是非常坎坷的一生啊，也是不停的寻找和创造美食的一生。
14: 说我们家这是个灵魂的栖息地，找书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些东西真实的触摸到了手上。
15: 竹简记事，活字印刷，让知识走出殿堂，不能完全依赖 AI 创作，这样你才是 AI 的主人。
5: 读书阅人见天地，这有书。
16: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19: 要去我们一起去，如果桂英有个什么闪失，我们呢也好给她遮挡遮挡。
20: 好好好。那老身跟你们一同去。哎，好，走，
21: 来，走，慢点。
22: 为了挑选突击队士兵，下面一对一格斗，胜者进入突击队，晋升一级。本将军请大家喝酒吃肉。喂，要是不说了，听我的命令。第一排，向前一步走，成格斗队形，散开。
20: 啊！杨将军，干什么呢？
22: 太君正在选突击队士兵。
20: 那让我们看看。
22: 是。大伙儿都听好了，要想得到荣誉，就战胜对方。你们都准备好了吗？
23: 准备好了。
22: 开始。
24: 兄弟们，我有点不明白哈，你们本来是完全可以战胜他们的，可为什么输了呢？哦，是不是怕进了突击队战死不成？
25: 不是
26: 不是
27: 不是
26: 不是，
27: 我们打不过。
24: 打不过吗？
25: 我的对手块这么大，我打得过他吗？
27: 我的对手力气比我大，我实在抵挡不住。他就是他，他棍法好，没有多少破绽。
24: 你的对手呢，确实坨大，但是你要攻其不备，攻其下三路。能？你知道刚才我看到什么了吗？他坨是大，力气也大，可他动作慢呀。刚才我看到你只格挡不躲闪，如果他劈你的时候，你跳到一边，趁其不备袭击他，你不就得手了吗？啊？还有你，就那个厉害吧？确实厉害，但是往往这种厉害的人不可能是没有破绽的，而且他都有致命的弱点，腹部就是他的破绽。他举棍之时 你趁其不备点他的腹部，马上见效。
27: 不可能吧？不可能吧？
24: 你们要按照。

0: 我说的方法去做，我保证你们几个必胜。你们知道作为一个战士最重要的是什么吗？荣誉。这么好的机会如果丧失了，那可太可惜了。怎么样？
1: 打
2: 打
1: 打
0: 那就随我去战胜他们。
3: 猴子别玩了，走，喝酒吃肉了。
4: 宗马桂英应该叫杨将军。哦，
0: 杨将军，哎
5: 呀，娘，你看这么不稳重，如何建立威信？怎么带兵啊？
0: 您这是要带他们去哪儿啊？
3: 喝酒吃肉啊。
0: 这好像没到喝酒吃肉的时候吧？他们刚才呢，只是侥幸获胜。如果他们就这么入选了，对他们那就太不公了。
3: 他们都是胜者，刚才你也看见了。
0: 我是看见了。如果再战的话，未必能胜吧。哦，别是不敢吧？
3: 你们敢不敢？
1: 敢。
0: 那请。
3: 请。
6: 走走走走走，快快！
0: 奶奶。
3: 兄弟们，刚才我夫人说了，如果再打的话，这边可能会胜。我不信，你们信不信？
1: 不信。
3: 那就证明给他看。开始。呀！
7: 谢谢少夫人，
8: 谢谢少夫人。
0: 这是干什么？干什么？快快快，请起。
7: 少夫人，您的办法太好用了。虽然他块儿比我大，可这次我两个回合就把他拿下了。
9: 刚才啊，我从心里触他，那家伙劲儿那么大。现在啊，他打他的，我打我的，他一下没打着我，我捅了他六七棍呢。
10: 少夫人，正像您所说，他确实有破绽。你看，他刚要举棍儿，我就对着他小腹一击。倒了，
0: 这明白就好啊。双方交战，不光要使蛮劲儿，还要动脑筋呐。就刚才你们那个样子呀，连我们木克寨的女兵都打不过。嗯，现在看着是士气高昂的，刚才我只想踹你们一脚。
7: 少夫人，您手下的女兵一个比一个长得俊，能不能说给我们做媳妇儿啊？
8: 对呀，就是啊，
7: 就是。
0: 行。
7: 啊。
0: 不过木克寨的姑娘啊，看不上熊包孬种的。等你们从前线建功立业回来之后，我保证他们都嫁给你们。
9: 好！少夫人，能否让我们当您的部下？
0: 啊？这
9: 求你了，少夫人，少夫人，
7: 少夫人，
9: 少夫人，我们求你了，
7: 求你了。
10: 少夫人，我们愿为您赴汤蹈火，视死如归。
1: 赴汤蹈火，视死如归。赴汤蹈火，视死如归。赴汤蹈火，视死如归。赴汤蹈火，视死如归。
3: 没出息的东西！
11: 集合，都给我站起来，站起来！面对敌人，一定要视死如归，不管对方多么强大，都要勇敢向前。听到了没有？
12: 听到了，
13: 听到了，
14: 听到了，
15: 听到了。
11: 小子，你没张嘴啊你？说话那么小声。再来，注意动作，整齐划一。听到了没有？臭小子，啊，你干嘛呢你？小子，我抽死你！
0: 住手！
11: 哎，你
0: 你为何打人？
11: 他们都是逃兵。
0: 何谓逃兵？
11: 城池被攻破，他们没有与辽军拼死抵抗，而是弃城而逃。
0: 城池被破，将领先逃，怨不得他们。这将领都已经逃走了，这士兵如何抗敌奋争啊？
11: 我不管那么多，他们就是逃兵。你看他们那个熊样，能有战斗力吗？他们会像瘟疫，把失败的情绪传染给所有人。不惩罚他们，难以服众。我过来你！
0: 你岂有此理！你什么你？要我说，这些士兵个个都是好样的，将领先逃，怨不得他们。再说了，
2: 你说的是
0: 他们既没有逃回家乡，也没有投降辽军。要我说，他们对大宋是忠心耿耿，可是你呢？你在干什么？你如此羞辱打骂，我告诉你，要是在我们木克寨，我早就宰了你了。
11: 你
3: 鬼婴，每个人带兵的方式不同，于都尉做的确实有点过火，可是他也是恨铁不成钢啊。
0: 他再恨铁不成钢，也不能对士兵这样啊。如此下去的话，这士兵怎可能心悦诚服地去攻城啊？
2: 对不起大家了，对不起了啊，对不起。哎呀，我孙儿宗保虽说是御辽先锋，可是他却不懂得如何去训练士兵啊。老身呢，感到惭愧呀，在这里向大家赔罪了。
12: 是我们的元帅，
13: 对不起老太君。
2: 老身这就去向杨元帅说明这里的事情。
14: 刘
15: 娘，
14: 娘，

0: 娘，您怎么？
1: 那些从前线逃回来的士兵遭受了侮辱、谩骂和殴打，你身为元帅，为何视而不见？
0: 哦，娘说的是他们呢。哼，这些兵士被辽军吓破了胆，不仅自己士气低落，他们还把这种悲观消极的情绪在军中散播，而身为元帅，肩负着御辽的重任，我岂能放任姑息？所以而同意宗保让于都尉对他们严加管教的做法。
1: 所以让他们遭受谩骂和毒打，是不是这样？
2: 这
3: 元帅，穆桂英以为弃城而逃的责任应该在于将领，而不在于他们。那逃回来的将领都没有受罚，而将气撒在他们身上，实在不公。
0: 哎，这些将领。
4: 元帅，有话直说，现在大敌当前，我绝不会传话。
0: 娘，这些将领和皇亲国戚、朝廷重臣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奈何不得他们。
3: 正因为如此，他们才不服气呢。将他们封闭起来，那就跟关在笼子里的小动物是一样的。哦，战事打响之时，再将他们轰入战场，怎可能士气高涨啊？以儿媳之见呢，对他们啊，应该是宽仁厚爱，不但不对他们打骂侮辱，还得给他们自由。这些士兵啊，都是有经验的，应该让他们到各个兵营去，讲授战场的情况和失败的原因。这样呢，就可以让士兵呢早些的熟悉辽军，不但士气不会低落，还会鼓舞士气呢，团结一致，共同御辽。
1: 哈哈，桂英说得太好了，言之有理呀、啊，就派桂英前去鼓舞士气。
4: 哎，娘。那是宗保的队伍，让宗保去顺理成章。
1: 你是怕桂英夺了宗保的风头

0: 吧。
1: 娘，我不是那个意思。
0: 哼，桂英去说就更自然，士兵们也更乐意接受。他们是宗保的队伍啊，他们鼓舞士气，同仇敌忾，就是对宗保最大的支持。
2: 奶奶，还是让宗保去说，这样利于他带兵。
0: 可是宗保他的态度瞬息万变，他们难以接受。
2: 奶奶，宗保是个坦率的人，只要他心里想明白了，很真诚地给人家道歉，他们会谅解的。嗯，
3: 爹，我去。好吧。

0: 是我对不住各位兄弟，我没有深究根源，而且还怨你们，是我杨宗保失职。太君和我夫人一席话，使我猛然觉醒，城池被破，责任不在你们，将领都跑了，你们怎么可能拼死抵抗？当官的没有受罚几个，谁又能服气？我杨宗保从小到大最厌恶的就是恃强凌弱，今天却扮演了这个不光彩的角色，对不住大家了。刚才我夫人说，你们不但不应该受到处罚，还应该得到尊重，因为你们没有逃回家乡，更没有投敌叛变，你们才是真正的勇士。过去我用变相的方式囚禁你们，是我太蠢了。你们都曾经和辽军作战，有经验，你们可以去跟其他的士兵传授经验，介绍情况，并且总结教训。所以本将军决定，从今天开始，你们每一位都可以像其他兵营的士兵一样，自由地进入和交谈。
1: 杨宗保能够自行悔悟，这番话句句在理，本帅心中甚感欣慰啊。将士们，杨宗保作为先锋官，缺乏带兵经验，采用一些不恰当的手段，使诸位兵士受到了身心的伤害，本帅在此深表歉意，并决定对杨宗保进行处罚。
2: 啊，处罚？
3: 这事儿不怨杨将军，对，
4: 不怨杨将军，
5: 不怨杨将军，
6: 杨元帅，我们愿随杨将军赴汤蹈火。
7: 不愿赴汤蹈火，赴汤蹈火，赴汤蹈火，赴汤蹈火，赴汤蹈火。
1: 将士们，我杨延州多年前就曾挂帅御辽，而今蒙圣上隆恩，又重新执掌帅印，虽不敢自夸，但是请将士们放心，我杨延昭绝不会像前任的元帅和将领们自己弃城逃跑，把将士们甩给辽军。我们杨家将一定会与城与大宋同在。
8: 好，
9: 好，
8: 好！
1: 宗保，你是御辽先锋，给大伙儿说两句。
0: 我杨宗保虽然没有什么作战经验，可是本将军有血性，上阵杀敌，我一马当先。如果我临阵脱逃，在座的任何一位都可以用箭把我射杀。我相信通过战争我们会积累经验，只要我们的心里想着大宋和百姓，我们一定会奋力厮杀，直至全胜。
8: 好，
9: 好，
8: 好！
1: 大家认识这位吧，八贤王之子小王爷赵飞，这次也同我们一起出征。小王爷，也给大伙儿讲几句吧。
10: 我的武功兵法不如宗保，但是他有血性，我赵飞一样有。
1: 这位叫穆桂英，大家都认识吧？
11: 认识，认识。
1: 水英，
3: 在。
1: 她可是先锋官杨宗保的夫人，也是朝廷命官。桂英，你也给大伙儿讲几句。
4: 桂英，
9: 讲几句吧。
4: 说呀，
9: 去吧。
11: 好，
12: 讲几句。
3: 穆桂英愿与各位兄弟们同生共死。
13: 说得好。
14: 说
3: 得好。不说那些废话了啊。哎，不是有人说要娶我们穆柯寨的姑娘为妻吗？哎，那几个兄弟在哪儿呢？站出来吧。啊，
15: 女兵个个都那么漂亮，但是我就喜欢那个大高个。
4: 瞧瞧，
3: 瞧瞧呀，你小子眼睛够毒的哈，挑了我们穆柯寨最漂亮的一个姑娘啊！
16: 我看那个翘鼻子挺对眼儿。
3: 哟，对眼了？我怎么记得你们对阵那会儿，我们姑娘都是闭着眼睛睡觉呢？这就对眼了？
16: 不用看眼，光看那个鼻子我就相中了。
3: 还有谁呀？还有谁呀？啊，都有。奶奶，咱今儿高兴，咱要不是跳舞吧。
17: 哦，跳吧，
3: 跳。

0: 翠英啊，昨天和你到了兵营，我们这心里都有了数。你的做派不但没有引起大家的反感，还与士兵相处得非常融洽。不过呢，你现在已经是朝廷命官了，早晚呢要和大臣将军们打交道，一些礼节还是要学的。
1: 要学也不能在出征之前学，以后有的是时间。
0: 这再早不再晚嘛。再说了，现在有公主这么好的老师，以后啊还怕请不到呢。
1: 哼，娘，我看您就是想让公主把这气给撒出来。
0: 难道你没看出来吗？这公主对桂英已经刮目相看了。
2: 哎呀，娘，您就放心吧，说心里话，我理解她。这些日子呀，我保证跟她好好学。
3: 我要求你注意坐姿，是为了集中精力。你可以闭上眼睛，来，跟我学。

0: 这音乐太美妙了，哎呀，弹得好。
1: 本公主说的你就是听不进，听进了就不会呼呼大睡了。

0: 可是我就是不能按照你说的那么做。
1: 为何？
2: 哎，你知道为什么宗宝那么喜欢我吗？
1: 哼，
2: 就是因为我自然洒脱。
1: 别跟本公主说这些，我不爱听。
0: 嘿嘿，你不爱听我就不说了。哎，你平常是怎么教导我的？说那人要有礼，怎么我穆桂英说话你就不听了？况且我保证，我今天说的话对你都有用。确实漂亮。嗯，哎呀，可惜了了。你说这个宗宝他怎么就偏偏不喜欢你呢？
1: 别跟我说这些，我早就知道。
0: 不不不不不不，哎，你也别瞪眼，别瞪眼。我不是想挤兑你，公主。我今天呢，就想跟你说几句掏心的话，旁人从来没跟你说过的话。你说你这个人吧，诗书读了不少，可对这道理呀，懂得浅了那么一点儿。当然，这个不怪你。你呢，高高在上，那旁边有几个敢跟你说实话的呀？所以呢，你就盛气凌人，目空一切。别说宗宝对你退避三舍，就是那些别的什么将军呐、大臣的儿子，他也不见得喜欢呀。
1: 照你这么说，本公主就嫁不出去了。
0: 哎，不不不不，你别生气，稍安勿躁啊。嫁是肯定嫁得出去的，你是谁呀？你爹是圣上啊，那些人巴结还巴结不上来呢。再说了，你爹一句话，谁敢不从啊？但是你觉得这样的婚姻它有意思吗？
1: 你
0: 瞅瞅，你瞅瞅，就连你身边的使唤丫头都这么专横的。
1: 我的事儿不用你管。
0: 你看看，你看看，这说都不能说了哈。哦，对了，还有你老说什么含着胸收着腚，那人的体型不就变形了吗？咱们做女人的呀，哦，为了讨好男人就得当牛做马呀。你还年轻，没结过婚，好多事儿呢你不懂。
3: 垂头丧气，弯腰驼背的，看着多不精神啊。
1: 你大胆。
0: 哎，行了，你别生气了，我说的都是大实话。
1: 看来本公主说的话你是听不进去了。
0: 哪有哪有哪有啊，其实说心里话，我跟你学了好多东西呢，真的。你是公主，宽宏大量一点，我们一介草民，这哪说的不好，哪做的不对，您别跟我一般见识。哎，其实啊，你教的真的挺好的，你别看我这表面上不学，我回去偷偷练呀。连宗宝都说了，我跟以前不一样了，
1: 真的。
0: 但是呢，你的教法呢，如果再变化一下，别这么死性的话，我恐怕学的会更好。你就说我吧，我一习武之人，我深知其中的道理。这个如果心情不好啊，环境不好啊，这是很不利于练功的。你就说我吧，啊，我现在啊，秋在这房子里心烦意乱的，你说我怎么可能进步啊？是不是？
1: 那你想怎么样？
0: 你就说咱们要练行走，是不是？这地方多小啊，外面多宽敞呀，这空气又新鲜，心旷神怡的，我肯定进步大呀。
1: 你是说花园？
0: 哎，走走走走走走走，快走！
4: 快走吧！
0: 哎呀，出来太好了！
4: 真是村姑，不懂得礼数，还不让公主走在你前面。
1: 别和他一般见识。
0: 他选什么呢？
1: 我去看看。穆姑娘，
0: 啊，
1: 开练吧，开练吧。
0: 好，好，好。
1: 来吧。抬头。
0: 行吗？
1: 往后走。
4: 我发现那边有野菜。
0: 啊，你先去。嗯嗯，
1: 哎呀，哎，你这练的什么呀？

0: 啊？啊，你这练的还不如在阁楼练的呢。
1: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怎么越走越差了呢？怎么回事啊？怎么还能越练越差了呢？啊，我知道了，公主，啊，咱是不是刚从阁楼到现在一直都没歇着呀？
0: 嗯，
1: 这不歇着吧，进步肯定不大。公主，就为了我有更大的进步，

0: 水浒英雄，江湖儿女，好酒配豪情，千百年来中华男儿的英雄气概都融在了这碗烈酒之中。这坛酒就是名扬天下，来自中国白酒之都江苏宿迁洋河镇，用纯粮固态酿造，老窖慢酿的洋河玉芝兰。
1: 一阵堪将天下醉，神州无处不销魂。江苏省宿迁市洋河镇，隋唐兴酿，明清隆盛，乾隆皇帝御封，酒味香醇，真家酒野的中国白酒之都核心产区。从当年酒肆林立的古镇，到今天世界三大湿地名酒产区之一，1300多年了，这里的人一直在专注做同一件事，酿好酒。
0: 接下来这个环节是整个节目最精彩的部分。今天我们请到了洋河镇玉芝兰酿酒基地的负责人王厂长。王厂长，先给大家打个招呼。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洋河玉芝兰酒厂的厂长。
0: 王厂长，咱们这一箱纯粮酿造的玉芝兰多少钱一箱？
2: 我们这一箱玉芝兰酒，价格是2998元一箱，因为是纯粮酿造。所以我们在全国各大商超系统统一零售价都是2998元一箱，这个价格一分钱折扣都没有。
0: 王厂长，今天既然您来了，我们就开门见山。我们栏目组今年要做一个年度大单，10万箱，我要你把价格打到最低，您能给到什么价？
2: 10万箱，这个量确实大，但是你要知道，我们这个酒是纯粮固态酿造，用的粮食是辽西的优质红高粱，安徽的软质小麦，光是原料成本就这样吧，我最多给咱能打8折。
0: 8折，2400。王厂长，这个价格我们没法跟观众交代，我直接说99元一箱，6瓶一箱。
2: 99？你开什么玩笑？我们包装和酒瓶都不止这个数，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0: 厂长，您别激动，10万箱的单子，我们可以预付款，款到发货，不要账期，而且我们可以帮您做品牌宣传。您想清楚了，99元帮您省了多少广告费？
2: 这个事情啊，我现在做不了主。我要和我们董事长请示一下。

0: 行吧，就99。为了打开全国市场，我们董事长也同意了，就99一箱，但是只有800箱，多一箱都不行。
1: 朋友们听到了吗？99元一箱洋河镇的好酒，马上锁定屏幕下方的订购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抓紧时间订购，先到先得。为了证明我们没骗大家，请看大屏幕，这是我们记者上周在华东某大型连锁超市拍到的真实画面。洋河玉芝兰42度绵柔浓香，6瓶整箱，价钱上轻。

0: 的写着2998元，这个价格全国统一。为什么我们能做到99元呢？三个原因。第一，我们绕过了所有的中间商，直接到洋河镇源头拿货。第二，我们栏目组用10万箱的年度大单集中采购，量大价优。第三，厂家为了开拓新市场，愿意拿出800箱做推广。
1: 原价2998元，6瓶等于499.6美平，优惠后99元6瓶等于16.5美平，一箱省2899元，
0: 一瓶省483元，一箱啊省2899元。今天您买一箱，相当于省下了一台大彩电。
1: 快拿起电话，拨打订购热线，先到先得。
0: 现在就在中国白酒之都江苏宿迁洋河镇。中国白酒版图上有句话，世界烈酒看中国，中国白酒看江苏，江苏好酒在洋河。
1: 洋河镇地处北纬33度黄金酿酒带，洪泽湖、落马湖两大淡水湖环绕，京杭大运河穿境而过。这里温润的气候最适合酿酒微生物的生长繁殖。全世界只有3个湿地名酒产区，洋河就是其中之一。洋河酿酒始于隋唐，隆盛于明清。据宿迁县志记载，明嘉靖年间，洋河镇已有酒坊30余家。《红楼梦》作者曹雪芹惊叹洋河美酒，酒气冲天，飞鸟闻香化凤。清乾隆皇帝6次南巡，5次驻跸宿迁，品尝洋河酒后御笔亲题：“酒味香醇，真佳酒也。”
0: 今天的洋河镇已经发展成为中国规模最大的酿酒产业集群之一，年产原酒啊数十万吨，储存的老酒多达上100万吨。您喝的每一口洋河玉芝兰，都是来自这片被历史和时间眷顾的土地。酿酒的第一要义是什么？是水。水是酒之血，洋河玉芝兰所用的水全部来自洋河镇地下百米深处的美人泉水系。美人泉是洋河镇千年不枯的地下泉脉，水质清冽甘甜，富含锶、偏硅酸等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微量元素。用这种水酿酒，酒体格外绵柔、甘润、醇厚。同样的粮食，换个地方绝对酿不出这个味道。
1: 有了好水，还得有好窖。这一排排老窖池，这些可不是普通的泥池，它们是连续发酵30年以上的老窖。洋河镇拥有7万多口窖池，其中百年以上老窖池多达数千口。最老的窖池群已经被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为世界最大的酿酒窖池群。窖池越老，窖泥中的微生物越丰富，酿出来的酒就越香。玉芝兰的每一滴酒都来自这些老窖池。
0: 朋友们，光说价格便宜还不够，我们得看看酒好不好。接下来我带大家走进玉芝兰的酿酒车间，看看这酒啊到底是怎么酿出来的。来，跟我走。大家看，这个酒倒出来之后，酒花细腻持久，挂杯明显。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酒的脂类物质丰富，酒体醇厚，是老酒才有的表现。
2: 更重要的是，我们玉芝兰是正宗的纯粮固态发酵白酒。什么叫固态发酵？就是用的全是实实在在的粮食，高粱、大米、糯米、小麦、玉米5种粮食，按传统配比在老窖池里慢慢发酵。每一滴玉芝兰都要经过180天以上的长期发酵，比普通白酒多发酵30天，然后经过分级摘酒、淘坛贮存老熟，至少存放5年以上才能出厂。
1: 在洋河镇有一群人，一辈子只做一件事，酿酒。他们凌晨3点起床，5点开始工作，一天要翻上千斤的粮食。洋河镇的酿酒技艺已经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洋河玉芝兰香气优雅。

0: 是那种冲鼻子的酒精味，而是粮食发酵后特有的复合香气，入口绵柔顺，一点都不辣嗓子。42度刚刚好，多一度太烈，少一度太淡。喝完之后，嘴里有回甘，不上口，不口干。
1: 大家看，每一瓶鱼之蓝都有一个独立的防伪溯源码，一扫就能查到这瓶酒的酿造时间、检验人员、出厂日期，这才是真正的品质保障。

0: 辑里对长辈的孝心，是商务宴请上的体面，是老友相聚时的情谊，也是疲惫时对自己的犒劳。今天99元一箱，一瓶16.5元，比超市里很多光瓶酒啊还便宜。但是您拿出去，档次和品质绝对不输几千块钱一瓶的名酒。
1: 原价2998元一箱，今天厂家亏本让利给消费者。电视购物价99元一箱，一箱省2899元。
0: 我自己算过一笔账，16.5元一瓶，一杯酒啊不到3块钱。同样的品质，你去饭店点，没有2-3千下不来。今天在家就能喝到洋河镇源头的好酒，还有什么可犹豫的？我再提醒大家一遍，库存只有800箱，我们刚才开播10分钟啊，已经有300多位朋友下单了，剩下的库存正在飞速减少。屏幕下方的订购电话，请立刻拨打，先到先得。朋友们，倒计时开始了，厂家只给了我们800箱，卖完就没了。这个价格，洋河镇的厂长啊，回去之后要被董事长骂的。所以今天错过这个节目，您再也买不到99元以上的洋河玉芝兰。
1: 洋河玉芝兰，正宗纯粮固态发酵白酒，用的全是实实在在的粮食，高粱、大米、糯米、小麦、玉米，5种粮食按传统配比，在老窖池里慢慢发酵。每一滴玉芝兰都要经过180天以上的长期发酵，比普通白酒多发酵30天，然后经过分级摘酒、淘坛贮存老熟，至少存放5年以上才能出厂。香气优雅，不是那种冲鼻子的酒精味，而是粮食发酵后特有的复合香气，入口绵、柔、顺，一点都不辣嗓子。42度刚刚好，多一度太烈，少一度太淡。喝完之后，嘴里有回甘，不上口，不口干。
0: 快，电话正在接通中，屏幕上的电话号码以及2维码，马上扫码下单，99元一箱，货到付款，不满意可以拒收，零风险。
1: 原价2998元一箱，今天厂家亏本让利给消费者。电视购物价99元一箱，一箱省2899元。洋河玉芝兰，正宗洋河镇纯粮固态发酵，无工队、无香精、无任何工业添加，每一滴都是5谷粮食自然发酵的精华。经过常年淘坛窖藏老熟，酒中的皂蜡杂质充分挥发，酒体彻底纯化柔和。作为窖藏老酒，它最大的优势就是绵柔顺口，不辣喉，不烧心，不上头，不口干，醒酒快。不管是日常小酌、亲朋欢聚、适量饮用、舒适回甘。

0: 满口良香，喝完轻松无负担，真正做到好喝、纯正、健康，让每一位酒友喝得安心，喝得尽兴。
1: 一瓶省483元，一箱啊省2899元。今天您买一箱，相当于省下了一台大彩电。
0: 原价2998元一箱，今天厂家亏本让利给消费者。电视购物价99元一箱，一箱省2899元。快拿起电话，拨打订购热线。

0: 之蓝，坚守老祖宗固态古法工艺，每一道工序严格执行，绝不偷工，绝不速成。第一，核心产区老窖不可复制，只用洋河镇百年原生老窖池，百年窖泥，独有生态菌群，是外地小作坊永远复刻不了的洋河正宗绵柔底蕴。第二，低温慢酿，拒绝速成，摒弃行业速成勾兑工艺，坚持低温入窖，缓慢自然发酵，充分激发五谷天然良香，代谢掉酒体辛辣杂味，从根源做到顺口绵柔。第三，掐头去尾，只取精华，遵循古法摘酒工艺，设计裂口酒头，杂质酒尾，只取香味醇厚、酒体纯净的中段核心原酒，滴滴都是粮食精华。第四，陶坛窖藏，自然老熟，绝不灌装新酒，原酒经陶坛长期储存，挥发皂蜡杂质，粮香、窖香、曲香层层交融，成就入口绵、落口甜、回味劲的正宗洋河口感。原价2998元一箱，今天厂家亏本让利给消费者，电视购物价99元一箱，一箱省2899元。快拿起电话拨打订购热线，库存有限，活动售完即止，先到先得。
1: 更重要的是，我们玉芝兰是正宗的纯粮固态发酵白酒。什么叫固态发酵？就是用的全是实实在在的粮食，高粱、大米、糯米、小麦、玉米五种粮食，按传统配比在老窖池里慢慢发酵。每一滴玉芝兰都要经过180天以上的长期发酵，比普通白酒多发酵30天，然后经过分级摘酒、陶坛贮存老熟，至少存放5年以上才能出厂。
0: 原价2998元一箱，今天厂家亏本让利给消费者，电视购物价99元一箱，一箱省2899元，
2: 一瓶省483元，一箱啊省2899元。今天您买一箱，相当于省下了一台大彩电。
0: 原价2998元一箱，今天厂家亏本让利给消费者，电视购物价99元一箱。快拿起电话拨打订购热线，库存有限，活动售完即止，先到先得。
1: 更重要的是，我们玉芝兰是正宗的纯粮固态发酵白酒。什么叫固态发酵？就是用的全是实实在在的粮食，高粱、大米、糯米、小麦、玉米五种粮食，按传统配比在老窖池里慢慢发酵。每一滴玉芝兰都要经过180天以上的长期发酵，比普通白酒多发酵30天，然后经过分级摘酒、陶坛贮存老熟，至少存放5年以上才能出厂。
0: 原价2998元一箱，今天厂家亏本让利给消费者，电视购物价99元一箱，一箱省2899元。快拿起电话拨打订购热线，库存有限，活动售完即止，先到先得。正宗洋河玉芝兰，坚持纯粮固态酿造，酒液清亮，酒香纯正，入口顺滑，口感地道。

0: 堂小酌，待客送礼都体面。正香六瓶原价2998元，现在特惠仅99元，单瓶才16.5元。心动别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联系电话下单。
1: 河镇一品玉芝兰，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您的电话决定了今晚能不能喝上这碗英雄好汉都夸口的好酒，现在立刻马上下单。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哎，等等等等，来啊，等等啊，哎，公主啊，
1: 嗯，
0: 哎，你给桂英传授礼仪，老身还有他娘，还有这些婶娘们，可感谢你了。
1: 奶奶，
0: 嗯，
1: 我只不过尽了微薄之力，再说这方面我也没有经验，
0: 嗯，
1: 教了有些时日，效果不甚理想。
2: 哎。甚是理想，甚是理想。奶奶，我觉得我最近进步特别大。
0: 哦，
1: 是啊，娘，我们都感觉桂英进步了。
3: 哦、是啊，是啊，是啊，
1: 娘，
2: 我这
1: 桂英进步的确很大。公主，你看，桂英比以前文雅了许多。
3: 是啊，
0: 嗯。
3: 哎，娘，
0: 嗯，
3: 您看，桂英这做派呀、啊，真的好了很多。
0: 哦。
2: 这呀，得亏了公主。
3: 是啊，谢谢公主。
0: 嗯，
2: 娘，我说句不公的话啊，你教的比公主差远了。
1: 那是，娘哪能跟公主比啊？
2: 我得好好的谢谢公主。
0: 嗯，是。
2: 奶奶，婶娘、嗯，你们知道我为什么突然愿意学了吗？
0: 嗯，为什么？
2: 就是因为公主啊。
0: 嗯。
2: 不但公主的做派吸引了我，
0: 嗯，
2: 主要是她教的方法好
0: 哦。
2: 她让我学呀，我学累了，她就让我玩。今天上午她还让我挖野菜了呢。
0: 哎呦，
1: 台风，
2: 哎，可好了，谢谢公主。
1: 台风
2: 啊，
1: 这是什么？
4: 这个是少夫人和彩云挖的野菜，然后蒸成菜团子了。
0: 哦，
1: 端下去，咱们娘家。怎么能吃这个？
0: 哎呀，咱们杨家为什么不能吃这个？来一块儿，来一块儿。
2: 奶奶，你尝尝。
0: 嗯
2: 嗯嗯，
0: 好吃。嗯，多少年了没吃菜团子了？告诉你们，老身当年在山寨里就得意这一口。
5: 你们也尝，我也尝吧。
2: 大娘，
0: 温宗宝啊，你也尝，
2: 你也尝。
6: 好。
2: 嗯，是挺
3: 真的，很好吃。
0: 嗯，
6: 嗯，挺香
0: 啊。
6: 再来一口。
0: 嗯，
1: 哎呀，
6: 那个娘，你也来一块。
1: 这东西肯定拉嗓子。
0: 又不是刀，又不是剑的，拉什么嗓子啊？
1: 就是
2: 郡主，
1: 娘，你吃一口吧，挺香的。
6: 你尝尝。

0: 怎么样啊？
1: 公主，要不你也尝尝？
2: 不，就
3: 给他拿过来。
2: 来，
3: 公主。
4: 好吃吗？
1: 公主都说好吃了。
5: 我还想吃，再来一盘吧。
4: 没了。
1: 这么少？
4: 就是这么少啊！
3: 大伙要得意这一口啊！吃过饭，咱们都跟着桂英挖野菜去。
1: 哎呀，我现在就去，我先去了啊！
3: 慢点儿。
1: 饭后方可去。
3: 对，
6: 吃饭
1: ，来，公主，你也吃。
7: 好，有进步。再往前走，
1: 怎么样啊？
7: 手要这样。
1: 好多了。哎呀，我也觉得我进步特别大。
7: 放得好。哎，
1: 行了，别练了。
7: 怎么了？
1: 你坐。你也坐。公主，你也坐啊。公主啊，您喝茶啊。公主，咱能好好聊聊天不？哎，您觉得昨儿那菜团子怎么样啊？
7: 我正教你礼节呢。
1: 我这又不是扯闲话呢，您就说好吃不好吃。
7: 那怎么又谈到吃了呢？哼哼，
1: 这呀是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公主，您就没悟出点什么来吗？
7: 你想说什么呀？
1: 公主啊，这千篇一律的东西啊，让人看烦了也吃腻了。
7: 可是耳目一新的东西未必长久啊，天天吃彩团子也受不了啊。
1: 那可不一定。哎，你怎么知道吃菜团子的人比不上那个吃白米白面的人呢？他们比他们强壮多了。您要不信的话，去我们客栈看那些乡民。公主啊，你说你教我的时间也不短了，说实在话，我挺感激你的。我想也改变你呀。哎，这就跟俩人切磋武艺一样，你说你把诀窍都交给我了，我总不能藏而不露吧。我呀就先教教你站姿。来起来吧。都起来看着啊。你看啊，现在是这么站着的啊，你要是这么站着，你看这样感觉好多了。你说你才18岁你就驼着个背，那哪个男人看着不心烦呢？你再这样下去的话，你到30岁的时候你就变成佝偻老太太了。这话呢虽然不好听，但是有理呀，您想想是不是？您再试试。公主，这扩胸大步走，你是不是突然觉得身体舒畅，呼吸也顺畅了呀？公主，你身子这么弱啊，就应该常做运动。等回头啊，有空的时候我教教你拳法。你知道吗？这扩胸大步走啊，不但对身体有好处，对咱女人呐也有好处。
7: 真的吗？
2: 来，我告诉你，该怎么走啊？抬头挺胸。
7: 这能好看吗？
1: 当然好看了，不好看能教给你吗？
7: 你哼。
1: 哎呀，行了，别生我气了。我是个山野之人，说话直，但我说的都是实话。我可不像你们朝廷中人心口不一的，别生气了啊。哎，彩云，哎，你也去教海棠去，我在这儿教公主啊。
2: 好嘞，
1: 来，公主，我们再来。
2: 嘿嘿，来，挺胸。对，走两步，大步，手举起来。对，好，来，对，往前走。
7: 到底是我教你啊，还是你教我？
2: 手举起来。
1: 你教我，我也得教你呀。
2: 再来。
1: 说心里话，你教我那些礼仪，我确实在很多场面上也用上了，我感激你。
2: 手举起来。
1: 我看到你身板子这么弱，

0: 如果不教你的话，
1: 好，
0: 我心里会有遗憾的。啊，
1: 对了对了对了，
0: 来，我教你。
1: 再来一遍。
2: 我是你老师，还是我教你吧？
1: 走。
0: 你还教什么呀？
1: 啊？
0: 你教那些东西啊，我早就领会到了。不就是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喝茶有个喝茶相吗？
2: 嗯。
0: 坐是这样坐吧，喝茶是不是该这样啊？
2: 哎，你既然都会了，你还戏弄本公主啊？
0: 你误会我了，我不是想戏弄你。你不是跟我说你学礼仪学了若干年才学会的吗？我要立马跟你说我会了，那你这公主多没面子呀。我这不是为你着想的吗？哎，咱俩能不能别逗了？你今儿个呀，就让本姑娘好好的教你行不行？
2: 哼。
0: 哎，想必你都没出过宫，到山野里好好玩过吧？
2: 山里？
0: 是啊，这山野啊，不但空气好，好吃的好玩的也多了去了。哎，咱要到那儿练的话，我你进步都大。咱去山野吧。
2: 不。
0: 哎，彩云，走走。
2: 哎，走走走啊。哎。
0: 别让看见啊！好好好，乖乖啊，听话啊，
2: 快点快点！
0: 哎，行了行了，可以停了。哎呀，
2: 哇，
0: 呜呼！哎呀，出牢狱可真好啊！哎，来来来。怎么样，美不美啊？
2: 真美啊。
0: 哎，彩云，你看那儿。哎，公主，你俩呢上那儿去，那个石桥上那儿练大步，我跟彩云我们俩在这练小步，一会儿咱们交流怎么样？
2: 嗯，
0: 那我们先走了啊。
2: 走，
0: 快点，
2: 一会儿见。
1: 哎，
2: 走，公主。
3: 就是比皇宫里的假山假水强多了。
4: 那是，这可都是天然的。
3: 哎，他们呢？
4: 哎，一直都没看到。哎，公主，你看那边有烟，他们好像在那边。
2: 哦，桂英、
3: 彩云，
4: 哎，公主小心
0: 点，来了。
3: 你们这是干什么呢？
0: 烤鱼呢，一会儿就好。哎，你们练的怎么样啊？哎呦，
4: 你看，
0: 掉了，
4: 我们身上都湿透了。
0: 哎，湿透了，好，给
3: 来，
0: 这湿透了呀，身材能变得好，这练好身材呀，一定能找个好男人。
4: 少夫人，
0: 差不多了啊，这个差不多了。哎呦，来，尝尝，
2: 啊，
0: 尝尝呀，
2: 太脏了。
0: 不脏，哎呀，这火烧过的可干净了。
2: 哎呀，好香啊！
4: 哎，少夫人，要不我尝尝？
0: 哦，嗯，我来尝，等一趟啊。嗯，好吃不好吃啊？
4: 公主，公主真的好香啊！
0: 来来，你也尝尝。
4: 嗯。尝尝
0: ，
4: 好吃。
0: 不能这么吃，就大口大口的吃才香呢。你那样吃，吃不出味儿。

0: 哎，这就对了，好不好吃啊？
1: 还行。
0: 这个烤的有点焦。
1: 哎呀！
0: 来，你二位尝尝这个。
2: 哎。
1: 嗯，真好吃。张夫人，那你呢？
0: 哎，我们莫客栈飞鸟多了，来，你也吃口。怎么样啊？嗯，我再给你们烤一会儿，烤焦了更好吃。来，使劲！你看，出血了吧？什么会不会的？喊出来就会了。你跟着我喊啊！我喊什么你就喊什么啊！
1: 嗯。
0: 呜呼呼呼！哎呀，大声喊！呜呼呼呼！
1: 呜呼呼呼！喊
0: 啦！我是公主！
1: 我是公主！
0: 我恨穆桂英！
1: 我恨穆桂英！
0: 哎呀，大声点儿，喊出来就解气了。我恨。这就对了，再喊一遍。
1: 我恨穆桂英。
0: 好好好。
3: 哎，郡主。
4: 哎，嫂子。哎，小姑。哎，来坐。
3: 哎。
4: 哎哎，你们说怪不怪，桂英和公主去了郊外。
3: 郊外
4: 啊，我听马厩的士兵说的。
5: 我看肯定是桂英的主意。
3: 嗯，这还用说，他们去郊外玩玩也好啊。
4: 你说公主和桂英怎么能玩到一块儿去呢？
3: 哎，他们不都年轻吗？
4: 可是他们俩不是一路啊。
0: 哎呀，今天太好玩了。
6: 多好玩啊。
7: 真好玩。
8: 穆姑娘
0: 啊，
8: 恐怕以后我不能再来了。
0: 啊，为什么呀？
8: 我再来以后我也成乡下人了。
0: 乡下人什么不好啊？
8: 穆姑娘，通过跟你这些日子的接触，我发现只有你能配得上宗宝。过去是我太自以为是了，和你在一块这段时间我才发现天外有天，人外有人。
0: 嗨，你这是怎么了？都不像公主了，你别这样啊！你是谁呀？你是公主，能跟我们这野丫头比吗？啊！
8: 我真心的祝福你和宗宝幸福。
0: 公主，我怎么突然觉得我特自私，愣从你身边把宗宝给抢走了？
8: 如果说我有什么遗憾的话，那就是恐怕很难再找到像宗宝这么好的人了。没事了，走吧。
7: 哎
0: 哎，公主，
8: 嗯，
0: 你肯定能找一个比宗宝更好的夫君。
8: 嗯，走了。桂英啊，
0: 哎，
8: 这公主走了，娘也找不到更合适的人来教你了。不过学习礼节礼仪可不能就此止步。
0: 嗯，
8: 毕竟呢，你已经做了朝廷的命官了，入乡随俗。
0: 嗯，
8: 娘一直想改变你，可你呢没被改变多少，还把天波府给闹得鸡犬不宁，改变了很多。我真不明白你哪来那么大的魔力呀。
0: 娘，我哪有什么魔力呀，只是我那些做法呀符合人的习性和想法罢了。
8: 这点娘倒没觉得，可娘觉得你确实有本事，像公主那样的人都能佩服你，你可了不得。
0: 她也没有什么佩服我的，她就是觉得呀我那些说法合理。娘，这人呐，只要说的在理儿，别人都能听得进去的。哎，娘，你就说这男人跟女人吧，为什么

0: 女人伺候男人呢，她为什么就不能男人跟女人相互照顾呀？
1: 那是一辈一辈传下来的，不能改变。像娘吧，虽然是皇家之女，为了照顾好男人，也得如此。如果你不这样做的话，那不就是违背常理了吗？
0: 娘，我觉得你这说法就不对。这传下来的东西呀，它也不一定合理。您就说吧。 咱先不说那三从四德，咱就说女人裹脚这事儿。你说，那好好一个脚，非得给它弄折了，然后用布给它裹上，这叫什么事儿啊？这不糟蹋人吗？哎，
1: 不过这女人为了取悦男人，做点牺牲也没什么。
0: 不过还好，娘是在皇室长大的，要不这个脚啊，也得给弄残了。娘。 这取悦男人、伺候男人，就非得把自个儿的身体给弄残了。我觉得这习俗啊，就应该废除了。娘，这不好的东西啊，就该不要。我认为男人跟女人就得平起平坐。是，这女人虽然没有男人力气大，但不代表这功劳没有男人大呀。娘，就拿您来说吧，他杨元帅是镇守边关，功绩了不得，可是您也没闲着呀。 这天伯府这么大，您上上下下料理的是井井有条，还有老太君，您伺候的是那么的硬朗。还有，您给他杨家生了一个独苗杨宗保呢，您说您这功劳大不大？还有，您说您都这么操劳了哦，他杨元帅晚上回来了，你还得伺候他，哎呦，这又是亲自的端水洗脸洗脚啊。
2: 怎么了？要我说呀，他杨元帅应该端水给你洗脸洗脚。哎，
3: 那怎么行？那不符合常理。常理不对，咱就应该改。
2: 娘，宗宝就常给我洗脚呢。啊？哦哦，我也给他洗。<笑>
3: 怎么了？
2: 你把洗脚水给我端过来。
3: 你说什么？
2: 你怎么能让本帅给你端洗脚水啊？
4: 我都给你端了大半辈子了，你就不能给我端一回啊？嘿嘿，
3: 本帅正思虑御疗大计，我这肩上的担子重似千斤，哪有功夫给夫人干这个？
4: 你的担子再重，那是为了圣上和百姓。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你为咱们杨家到底尽了多少职责？
2: 要不是我给你生下宗宝，你们杨家还有后吗？所以说呀，我的功劳并不比你小。哼，你这是跟桂英学的吧？啊？嘿嘿，哎，我这个儿媳妇儿啊，进门还没几天，我这当公爹的就没好日子过了。哼，好啊，也罢。 只要桂英在阵前能助我御疗，为了大宋江山和黎民百姓，本帅今天就屈尊给你端一回。来，哎，你看看，还整天说要改造人家桂英呢。我看你呀，倒让他给改造了。
4: 哎，我给你洗了那么多次，你就不能给我洗一次啊？
2: 什么？
4: 桂英说的一点都没错，这男女啊就是不平等。你们这些男人，都被女人惯得分不清东南西北了。哼，
2: 你这不是得寸进尺啊！圣人云：夫为妻纲，天下男人要是都给女人洗脚，那不乱了套了？
4: 这规矩还不是人定的？你们这些男人让女人做这做那。
2: 就让我们给惯出了一身的坏毛病。<笑>我看你真是让桂英给弄迷糊了。我才不是让她给弄迷糊了呢，我是被她给点拨明白了。要不然，我还得做牛做马，做到死呢。好了好了好了，我给你洗，行不行啊？啊？<笑>哎呀，好。嗯。 嗯，来吧。<笑>

0: 夫人呐，你伺候了我大半辈子，给我洗了无数次的脚，我还习以为常啊。今天这么一来，我才知道你有多么辛苦。谢谢夫人。
1: 嗯，好了，
2: 您好，
3: 哎，哎，
1: 郡主，
3: 嗯，哟，娘，郡主肯定有什么好事儿，
1: 是吗？
3: 娘，我跟你说一件事情，您可不能跟我恼。
1: 恼什么事儿啊？
3: 老娘何时跟你恼过呀？那我可说了，昨天晚上颜昭。
1: 帮我洗脚了啊！好，
3: 洗脚啊，
1: 会吧？怎么
3: 会吧？你们不信啊？给我洗了半个时辰呢！哎呀，真的假的？不可能吧？您不会生气吧？
4: 不生气。
1: 你公公那会儿啊，是天天的给我洗脚啊！哎呀，
3: 这事我们怎么不知道啊？
1: 就是
3: 啊，
1: 能告诉你们呢，你爹就不让告诉你们。哎呀，
3: 能学？
5: 娘，这就是您的不对了。
1: 那大娘三娘平时都拿您当榜样，您对我们还藏着掖着的。
3: 娘，早知道这样啊，我们也让您儿子照他爹的样子来。<笑>
1: 就是啊，
3: 娘，您说话从来不背着我，这事儿您做的就不对了。嘿，这事儿啊，我早就知道，娘可没少叮嘱我。
6: 不能和你们说，还跟我说啊，说了掌握我的嘴。啊，你早知道啊！不说。哎呀，
7: 娘，
6: 真是啊，真是啊，真是啊，真是啊，真是啊，真是啊，真是啊，真是啊，真是啊，真是啊，真是啊，真是啊，真是啊，真是啊，真是啊，真是啊，真是啊，真是啊，真是啊，真是啊，真是啊，真是啊，真是啊，真是啊，真是啊，真是啊，真是啊，真是啊，真是啊，真是啊，真是啊，真是啊，真是啊，真是啊，真是啊，真是啊，真是啊，真是啊，真是啊，真是啊，真是啊，真是啊，真是啊，真是啊，真是啊，真是啊，真是啊，真是啊，真是啊，真是啊，真是啊，真是啊，真是啊，真是啊，真是啊，真是啊，真是啊，真是啊，真是啊，真是啊，真是啊，真是啊，真是啊，真是啊，
0: 子对丈夫都低眉顺眼的，那哪是夫妻关系啊？那改成主仆算了，那多没劲啊。
1: 嗯，对，就是，你看我们俩在一块打打闹闹多痛快，再看看我爹，一天到晚板着个脸，好像世上的人都欠他八吊钱似的，我娘还得看着他的脸色，你说这样的家庭还能有什么乐趣啊？小孩出生在这样的家庭，也是痛苦不堪。
0: 我也觉得是。
1: 桂英，说实话，我小的时候有很多次想离家出走。
0: 真的？
1: 嗯，
0: 怪可怜的。
1: 桂英，你来了天波府，给家里带来了很多快乐和轻松。我真的不知道，如果有一天我要离开了你，我的日子还能怎么过？
0: 切，谁要离开你了？你也不能离开我，你得向老天爷保证，你今生今世一辈子也不离开我。
1: 下辈子再一起。
0: 宗宝，我想我爹了，我想回木克寨，你问问你娘行吗？
1: 你想家了？
0: 我就想啊，这出征御寮去了，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呢，说不定啊还回不来了呢。
1: 别说这样的话，只要有宗宝在，就一定会让你平平安安的回来。桂英，要不然我随你回木克寨吧。
0: 啊，你跟我一块回去合适吗？
1: 有什么不合适的，我们快去快回好吗？
0: 咱明天就回。
1: 好。哎，好吃吧？
0: 嗯。

我现在已是朝廷命官了，马上就要随杨元帅出征御辽。临行前，想回来看看木克寨，看看你们。昔日。

0: 里，你们与我情同姐妹，我走后你们还能像我在木客栈一样好好的保卫木客栈，让乡民们过上安康的日子。
1: 放心吧，小姐。
0: 好，还有一件事儿，我得求大家伙儿。我爹他岁数大了，就我这一个闺女，我这一走也没人照顾他。烦劳各位姐妹有空的时候去跟他聊聊天，姐姐们。

0: 看看。你看着好吧，啊，你看着鸽子、鸭子，啊，小鱼儿、花儿，嘿，都给你养着呢。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5: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6: 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5: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7: 父母年纪大了，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

0: 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0: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

0: 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2: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3: 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3: 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观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看《党建新视线》。党旗领航，青春建功。北华大学数学与统计学院春雨党支部自2016年成立以来，深耕高校基层党建，成功入选全国党建工作样板支部培育创建单位。支部把服务社会作为实践课堂，组织广大党员投身志愿服务，温暖群众。党员带头钻研，在各类学科竞赛中奋勇争先，交出一份亮眼的育人答卷。
1: 用数学视角解读百年党史，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
2: 让我们开始今天的述说党史，
3: 用数据和公式解码那段波澜壮阔的岁月。
4: 北华大学数学与统计学院春雨党支部紧扣数理专业优势，搭建数学加红色沉浸式学习载体，创新设立述说党史特色学习模式，把党史发展脉络与数学统计专业知识深度融合，用数字数理逻辑解读百年党史，打通专业学习与红色教育的内在连结，让党建工作与专业育人同频共进。
5: 我们就想把这个专业特点通过这个学科跟党史融合，然后从数学的视角来讲好这个红色的历史故事，更新颖有趣一点啊，让学生更好的去接受，
2: 让我们可以从更多的视角去剖析我们党百年的发展历史。
6: 在党史学习的时候，把统计学的专业知识运用进来，做到一个双向的提升。
1: 当数学邂逅烤冷面，又会解锁哪些故事？
7: 2025年，我们备战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主要做的是东北特色小吃烤冷面的这么一个相关的工作。
4: 北华大学数学与统计学院团队负责把烤冷面全流程量化建模，通过微生物生长预测、淀粉老化失水等多个数学模型公式量化保鲜效果，把模糊的放几天变成可精准计算的标准化数据，以降低损耗。但要让项目真正落地，还需要食品、经管、农林等多个专业学科协同工作，才能完成整套产业链优化。可知识体系壁垒、团队进度难统一和沟通成本高，成了他们最棘手的问题。
7: 我们支部第一时间牵头整合了跨学科的资源，最终这个项目斩获当年吉林省唯一一项国家金奖。
4: 除此之外，北华大学数学与统计学院春雨党支部持续打造党建加志愿服务特色长效品牌，常年扎根基层，开展各类公益服务。支部充分发挥数学专业特长，打造的春苗学校助学项目，定期到附近社区上门辅导孩子们学习。
8: 大学生志愿者这个义务家教给我们减轻了很大的负担，给孩子们

0: 营造了那个很好的学习氛围。
1: 在和他们相处的过程中呢，我们觉得由自而外发生了一种这个幸福感，
2: 可以利用我自己的专业知识去给他们带来一些帮助，我感觉非常有意义。
3: 同时我们春雨党支部还有学校也非常那个鼓励我们做这些志愿服务，
4: 把党建育人和这种志愿服务结合到一起，做一些实事儿，把我们党支部打造成一个学生爱学习、肯奉献的、能服务的基层党建阵地，从根本上去实现党建育人、实践育人、服务育人。
5: 白山铸忠魂，星火照边关。延边合龙这片红色热土，见证着东北抗联艰苦卓绝的斗争岁月。朝鲜族英烈车龙德投身红五月斗争，在烽火中入党，发动群众组建游击队，与林海之间浴血浴敌。今天的党课开讲了，让我们一同追忆东满抗联先行者车龙德的峥嵘一生。
6: 车龙德，曾用名陈兴，1906年出生于合龙市永化乡广兴村朝鲜族家庭。幼时目睹山河破碎，立下抗日救亡的志向。1930年，车龙德加入红五月斗争，在革命斗争中锤炼本领，坚定信仰。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自此义无反顾踏上抗日救国之路。投身革命后，车龙德扎根基层，贴近群众，默默积蓄红色力量，为合龙抗日武装斗争筑牢了坚实的群众根基。1932年，车龙德参与创建合龙抗日武装，是游击队核心创始人之一。1932年2月，药水洞抗日军民转移遇袭，他率队山谷设伏，歼灭30余名日军，成功掩护大部队突围。
7: 鬼子就要追上来了。
6: 他仅率30名队员，在牛腹洞遭遇200余名日伪军合围，危急关头，他临危不乱，就地利用地形构筑简易掩体，合理分配火力，死守阵地。面对10倍余己的敌人，全队无一人退缩怯战。他带领队员沉着反击，顽强固守，2度击溃敌军猛烈冲锋，当场击毙日军中队长及100余名敌人，创下东满抗战极具代表性的以少胜多经典战例。1934年3月，合龙抗日武装完成整编，车龙德担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独立师2团政委，他带队驰骋合龙、安图、广袤山区，接连攻克多处敌军据点，歼灭大量日伪军，有力震慑了边境反动势力，极大提振了延边军民的抗日斗志。1934年8月，为粉碎敌人疯狂清剿，28岁的车龙德带领精干队员奔赴安图青沟子作战，因前线情报出现偏差，小队不幸陷入敌军重重包围。绝境之中，他依旧浴血奋战，顽强突围，拼至最后一刻，最终腹部中弹，壮烈殉国，将滚烫的青春与宝贵的生命永远献给了边疆抗日事业。车龙德烈士一生赤诚纯粹，信念坚定，短短28载，他从扎根乡土、唤醒民心的基层革命者，成长为驰骋疆场、保家卫国的抗联指挥员，用热血与坚守诠释了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
5: 在白山市浑江区东兴街道光明社区，每天清晨总有一个身影穿梭于老旧楼宇之间，手里攥着厚厚的笔记本，兜里的手机响个不停。他就是被9个小区5400多位居民称为贴心人的全省优秀党务工作者，光明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彭京。他扎根社区10余年，以扎根前党建品牌凝聚人心，赋能治理，用实际行动诠释了新时代基层党务工作者的忠诚与担当。
8: 我们
7: 平时都管他叫藤静，一般时候不叫他书记，因为我们都觉得叫藤静比较亲近一些。
8: 亲近是来自内心的认可，如何当好居民的贴心人。藤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民生服务不是挂在墙上的，是坐在群众心里的。
9: 今天周二咱开个例会啊，咱们各支部的书记给你一下，这个月咱们支部要搞一个什么活动。
8: 组织建设是龙头，藤经将支部建在网格上，构建社区党委加网格党支部加楼院党小组加党员中心户四级治理链条，打造家跟前党建服务品牌，把400多名党员牢牢嵌在网格中。藤经还推行了党在我心中主题月活动，三月学雷锋，五月环境整治，12月送温暖，1月一主题，10年不间断，100多场活动，300多件居民难题被党员认领解决。居民李杰的老伴和女儿相继过世，他和外孙子的生活一度陷入困境，正是藤经领着社区工作人员上门为他解决了后顾之忧。
10: 去年给办的低保吧，哈，一趟一趟的，给跑这个跑那个的，社区医院全都给处理了。
11: 打造家跟前党建品牌，把党组织建在群众家门口，把党员服务送到群众手边，让居民遇事有人帮，难题有人解。
8: 光明社区辖区有160多家商户，为了盘活这些共建资源，藤经带领社区两委成员连续45天开展敲门行动，把需求和资源摸得清清楚楚。第一场家跟前党建共建对接会上，他如数家珍，张大姐超市能配送，王师傅理发店可以减，3小时促成23家商户签约。5年后，队伍壮大到160多家，累计服务居民1000余次，解决急难筹判300余件。
12: 社区的服务很周到，很热心，所以我们很感动。
8: 藤经常说，党务工作者的初心，就是让老百姓感受到党就在身边。他落实每天下户1小时，推动网格长下沉，做到小时当场办，职能事项社区办，难点问题联合办，3年累计解决各类问题500余件。从庭院楼栋到居民家中，藤经用10几年如一日的坚守，把党务工作者的责任担当写进了百姓心坎里。家跟前3个字在光明社区不仅是党建品牌，更是群众心中踏实和温暖的代名词。
13: 书记是一个爱管闲事的书记，同居民的无论是大事小事有困难呢，他就是这个事儿就管得更多了。关爱居民的这种心，就是我们书记做的是特别淋漓尽致，我们也是值得向他学习。
14: 基层党务工作的核心呢，其实说到底呢，就是扎根群众，贴近群众，服务群众。只要群众呢有需求，我都会第一时间呢上门跟进，多方奔走协调，尽力把问题化解到位，持之以恒做好基层党建与为民服务各项工作。
5: 地处长春市30分钟经济圈的红光村，立足朝鲜族聚居村特色，以四同工作法为抓手，统筹产业发展、文化传承、民生治理，用组织振兴强基为乡村全面振兴赋能，绘就和美乡村新图景。
15: 小王书记，我请问咱红光村不光日子过得红红火火，水稻还种得很好，游客还那么多，秘诀到底藏在哪儿呢？
16: 咱们村有着专属的致富宝典，咱们靠着四同妙招把乡村振兴的路越走越宽。四同工作法都有什么，让我一一跟您说。
17: 地处长春30分钟经济圈的红光村，全村3.65平方公里，朝鲜族群众占比96.9%，276公顷优质水田让这里成为了妥妥的九台稻乡。从曾经平平无奇的普通村落，到如今产业旺、乡风美的全省先进基层党组织，红光村逆袭的秘诀就藏在一套自创的四同工作法里。
16: 四同第一步就是党建引领同频，
17: 村党支部把全村人心、人力、思路全部拧成一股绳，让党员队伍思想同频、行动同步、人心同向，让党支部稳稳扛起全村发展的主心骨。
16: 我们村老龄化，外出务工人员多，线下集中学习难全覆盖，所以我们创新了线上线下双线模式，组织先过硬，发展才有底气。四同第二步就是产业赋能同富，
17: 依托优质水田资源，红光村以党建搭桥闯出了一条智慧农业加农文旅融合的共富路。村里还依托区位优势打造网红稻田公园，做活农文旅融合，实实在在让村集体经济 持续壮大。
18: 以前我们就是零散种地，靠天吃饭，现在村里统一流转土地，全程智慧种植，水稻品质高，卖价好，我们老百姓非常满意。
16: 四同第三步就是文化润村同享。
17: 作为朝鲜族聚居村，红光村党支部深耕民族文化，建成村史馆，完整记录红光村77年来各族群众同心奋斗的岁月。村里组建朝鲜族舞蹈队、门球队，年年举办民俗文化活动，真正实现文化成果全民同享，民族团结，户户同心，
15: 发展得特别好啊，幸福感特别强。
16: 四同第四步，服务惠民同心。
17: 村里紧盯群众，急难筹盼，把每一件民生小事都做实做细，小事不出村，服务暖到家，把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让乡村治理更有温度。
19: 针对村里45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我们建设了1500平的嵌入式养老中心，志愿服务、便民帮扶常态化，就是要让老百姓安居乐业，老有所依。
15: 现在你看我们都住上楼上楼了，家家户户可干净了，那我们生活条件就那大大的提高了呗。
17: 一个支部聚力一方发展，一套妙招激活整村振兴。红光村以四同工作法为抓手，以组织振兴为原点，串起产业、文化、治理全方位升级。
20: 我们探索四同工作法核心就是以组织振兴统揽乡村全面振兴，接下来我们持续打磨研学旅游、民宿体验、养老服务新业态，全力打造民主团结、产业兴旺、全民共富的和美乡村新样板。
5: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毛孩子需要专属社交圈，铲屎官需要靠谱智囊团。这里是铲屎官和萌宠双向赋能的超级社群，线下每周趣味团建、草坪游戏、集体出游、野餐露营，尽情撒欢交友，玩法升级。团建现场更是实景科普专场，拆解养宠痛点，专家答疑解惑，边撸宠边上课。线上社群随时唠嗑斗图交流经验，线下结伴遛宠边玩边学。萌宠社交科普节目萌宠来了，以宠会友，快乐翻倍。扫码进入节目专属粉丝社群，更多节目花絮、萌宠日常、线下活动，还有超多礼品等你来拿。本栏目由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0: 人生得意须尽欢，举起酒杯就是干，酒逢知己千杯少，嘻嘻哈哈我醉不了。
1: 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你不要回来。
2: 我说大学算欺负你啊，来个小学尝尝。
3: 送欢乐，欢迎大家和我们准时相约在吉林卫视。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杨帆。
4: 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秉慧。感谢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奶酪就选妙可蓝多
3: 哦。吉林这个季节的田野啊，那叫一个好看啊，水稻田里的稻穗都弯了腰，风一吹金灿灿的波浪一层接着一层。
4: 咱吉林大米一年哈、就产这一季，喝的呢是干裂的泉水，晒的呢是高纬度的大太阳，每一粒米呢都晶莹透亮，煮出来油汪汪的，满屋子啊都是米香哈。
3: 除了大米呢，还有鲜食玉米，从地里掰下来直接入锅煮十分钟捞出来，这黄澄澄的咬上这么一口啊，糯中带甜，唇齿留香。
4: 啥也别说了，就喜欢这一口刚出锅的大米和玉米的味道，香甜有嚼劲儿。那接下来呢，咱们就直接进入到今天的欢乐时刻，好看的节目马上送上啊。
5: 李将军，
6: 哎，雷兄，我等你半天了，哎，带朋友来了。来，快请坐。哎，大过年的，来的就是朋友。
5: 来
6: 来来，快坐下，暖和暖和。
5: 李将军，给您介绍一下、哎、这个是我的朋友张白啊，中原的大才子，特地来投奔您，想给您当狗腿子。哎，
7: 不是，哎，是想给您当幕僚。李将军，哎，久仰大名。

0: 啊，我叫什么名啊？
1: 你看我干啥呀？问你叫啥你就说就行了。
2: 你们这里的这个新年氛围很好哦。
0: 哎呀你这朋友人不太行。不过不重要，大过年的来了就是朋友啊。给我当狗腿子的事儿啊，先往后放一放。好酒好菜伺候
1: 好。
2: 哎行，那就喝酒。哎
0: 呀，买上
2: 来，我已经闻到酒香了。话说是酒香不怕巷子深
1: 啊，
2: 这个酒怎么给大米饭给满上了？那我尝尝吧。
0: 请。哎呀，
2: 好吃，真香。
0: 中原人不吃菜吗？
2: 哦，你们这儿也吃菜啊？
0: 谁？啥意思？叫我们这也吃菜？我们不吃菜就只吃碳水，鲁光光就是吃碳水是吧？
2: 不
0: 这说的全是我们不会招待客人是？我给你拿菜去。
2: 谢谢李将军。哎，怎么办啊？有点出师不利啊！我感觉他对我的印象不太好。
3: 李将军这人就直来直往惯了啊！我会帮你的，没事。
2: 你哪儿帮我了？刚才问名字的时候你都不告诉我他叫啥呀？
3: 李明磊，他很喜欢那种有才华的人，你得外露出来吧，才华。
2: 我明白。
0: 菜来喽！来，这是咱们的锅包肉啊，小鸡炖蘑菇啊，哥哥尝一尝。
2: 行，谢谢李明磊李将军。
0: 行，
2: 好。哎呀，李将军啊，我一想到你独自镇守边关，我就想用李明磊三个字来写一首藏头诗。
3: 好啊，
0: 请坐啊。哦，我让你作诗，我让你坐下。
2: 哦，那我就创作一番。
0: 请。
2: 有了，李桃不言自成蹊，明霞染尽大漠西，磊落风云晴欲雨，塞上风光醉心仪。
0: 我咋没听懂呢？哎呀，
3: 不是，李将军是这样，我这个张兄啊，词比较深，那我就这样，我来首浅的啊。
0: 行，请坐。
3: 李家老汉帅，明明有人爱，磊落守边关，是饺子冻成块。
2: 你这哪是诗啊你？
0: 哎，好押韵啊，上口啊！哎呦，好诗好诗！
2: 这是，
0: 快吃口饺子！哎呀，来来来，
2: 这啥意思呀？
3: 不是，我本来我想垫你一首来着，你怎么？没事，这样你再来一首。
2: 行，那我再来一首。
3: 再来一首，再来一首。
0: 张兄啊，你觉得咱们这个塞外的风景跟你们中原相比如何呀？哎呀，
2: 塞外的风景真是令人心旷神怡呀，让我又想赋诗一首了。
0: 请坐。
2: 朔风卷地玉门仙，孤城遥望昆仑巅。
0: 哎，不是，你要上昆仑呐？嗯，那你走反了，昆仑离这老远了。咱们这就有长白山，你来。哎呀呀，
3: 不是，李将军，这么你等张兄都整完呢，他没整完。
0: 你整。
2: 银沙万里轻骑逐，大雪难言满弓箭。
0: 哎呦，哎呦，姐妹，
2: 咋了这是？啊？李将军，这是咋了？
0: 什么咋了？快卧倒！你不说那雪里有什么轻骑，有什么弓箭手啥的吗？哎呀，快！你们掩护我，放狼烟！哎呀，
2: 行了，哎呦，好，将军来，别匍匐了，来，先稳来，别慌，来，往来，往起站来！哎呦天哪，是这样，将军，你别害怕啊，我这都是比喻，
3: 比喻呢？
2: 啥的啊？
0: 比喻？
2: 对，
0: 大胆！哟，这能瞎比喻吗？啊
3: 呀，将军息怒啊！将军，这样，张白，你不要再卖弄那些那个词藻了啊！是，那我再提一个好吗？
0: 提，
3: 说咱这一年风里来雨里去，酒杯一端，唠的是家长里短，喝的是情意绵绵。
0: 你纯纯是大文豪啊你！
3: 四六八句就怎么成大文豪了呢？
0: 你看这人啥也不是，还什么都不服。哎，你整两句我听听来。
3: 那你
2: 不是这种东西最容易了，我张嘴就能来啊！人生得意须尽欢，举起酒杯就是干，酒逢知己千杯少，嘻嘻哈哈我醉不了。我也能来啊这个。
0: 你这叫照猫画虎，邯郸学步。东施效颦。哎呀，
2: 不是，那你怎么突然说成语了？
0: 小雷呀，你这是心里有知， 大脑斧。哎呀，
2: 哎呀呀，好了，别好了，别好了。
1: 那个叫心有猛虎，细嗅蔷薇。
3: 对对对，
0: 该说不说，张兄，你真得跟任小雷好好学一学。你心里要没有什么大脑斧啊，你就做点大野猪啥的。哎呀，
1: 怎么到我这就成大野猪了呢？哎呀，
0: 今天聊的挺高兴，咱再整瓶酒助助兴啊。
3: 好嘞，好嘞，李将军啊。
1: 不是，这啥意思啊？我使劲使劲作诗，他使劲使劲夸你啊。
3: 没事，别慌啊，张兄，你不是想让他当幕僚吗？你作诗没用，你得懂兵法。
1: 兵法我懂啊，
3: 你一会儿给他支两招，我再垫你一手。
1: 行，那你垫我。
3: 走。
0: 哎呀，好酒来喽！嘿，哎，这个可是咱们吉林野山深泡的酒，你外面你喝不着。哎呀，
2: 谢谢李将军。哎，李将军啊，其实啊，我作诗并不拿手。哎呦，我拿手的是兵法。哦，
0: 请说，张兄还懂兵法？
3: 当然，《
2: 孙子兵法》。哎，
3: 这兵法讲的这借刀杀人，无中生有，
0: 无懈可击。你也懂兵法？哎
2: 呀，你就是懂三国杀。
3: 别老说什么三国杀了啊！最近李将军呢，被这个匈奴打的是落花流水。哎，
0: 我不要面子，我
3: 打的是五五开呀，跟匈奴。你给让张兄支两招上来啊！
2: 李将军竟然和匈奴打了五五开，
0: 是
2: 我便献上一计，让你拿下匈奴。
0: 请，
2: 匈奴乃重骑兵，可以用第四计，以逸待劳，布下攻势构筑。以不变应万变，
3: 那不行啊，不能攻势构筑啊，匈奴是重骑兵，他会打死我们呢。
2: 那就第六计，声东击西，让他们首尾无法相顾。
3: 那也不行啊，那匈奴他有重弩，他会射死我们呢。
2: 那就第十六计，擒贼先擒王，让他们群龙无首。
3: 那也不行啊，那匈奴个人能力极强，他还是能把我们打死。
2: 那你说啥行啊？他们是重骑兵还是特种兵啊？
0: 小雷，你别听他叭叭啊，你说怎么打？
3: 打匈奴，要我说跟你在外面平时跟别人打架是一个道理，你知道吗？你要趁这些人不注意的时候，冷不丁给他，哎呀，你看，吓着了，就这一下就行，
0: 没事，吓着了没事啊，喝口酒压压惊来。
1: 那个雷府兄，我不会喝酒啊。
3: 李将军最喜欢喝酒，你三杯酒下肚，他什么事都能答应你。
1: 那我拼他，
3: 走。
0: 张兄平时也喜欢喝酒吗？哎呀，
2: 喝点小酒，
3: 人称中原小酒仙。哎
2: 呦，现在夸上我了你。哎呀，
3: 没事，你这喝吧，这杯这么小，咱也喝不多。
0: 嫌杯小了是吧？
3: 哎，不是，
0: 嫌杯小了是不是？
3: 没有，
0: 来来，咱不用这个喝，来来，咱换一个喝。
2: 你有病啊？你激他干啥呀你？
3: 我不是那，他不没有大呀，大不了多少，我才这个。
0: 来嘞，
2: 那就有我家洗脚盆这么大。那哎，
3: 李将军有没有可能是为我二人洗脚呢？
0: 来了就是客啊！我先干一个，我射了。嗯，
1: 这个我也喝不了啊！哎
0: 呀，喝不了你啥也不是，你给他，
3: 来，给我，给我，
0: 干！
2: 那李将军、雷副兄、张白就先行告退了。
3: 你去哪儿啊？
2: 回中原。
3: 你回得去吗？啊，你都被贬了，你现在呀，哎呦天，你不好意思告诉我？
2: 你都知道了，
3: 你这事儿早就传开了。张兄，你看这些守边关的兄弟，他们大年三十为什么不回家呀？因为他们只有守住这儿才有家。跟他们相处，你不需要会作诗，也不用懂兵法，更不需要会喝酒，你只需要用这个，
2: 用真心，
3: 用这个令牌啊。
1: 用啥令牌？
3: 用这令牌，他们就听这个了，你知道吗？因为我也是关系户，平时。
2: 行了行了，我知道了。雷府兄别再开玩笑了，我知道要真诚待人。李将军，哎呀，哎呦，
3: 这躺盆里了啊。
2: 李将军，哎，张白刚才装大尾巴狼了。我是既不会作诗，又不懂兵法，哎呦天，还不会喝酒，抱歉。哎，
0: 此言差矣，张兄，你是非常的好。刚才呢，你那些建议我也想了一想，你要是不介意的话，来我这当个幕僚吧。
2: 真的吗？誓死效力李将军，镇守边关。
0: 一言为定。
4: 国货甄选，好国货不花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不花钱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1.75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中华老字号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

0: 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氧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氧无极，本栏目由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兰多冠名播出。
5: 在浩瀚的大海上，有一个比鲨鱼更让人闻风丧胆的群体，他们就是海盗。
6: 大哥，大哥，大哥，你在哪儿？大哥，大哥，大哥，大哥，
7: 大哥，
6: 大哥，你没事吧，大哥？你大嫂呢？给我找！
8: 我刚才亲眼看见大嫂被炸飞了，真的吗？真的，
6: 兄弟们，开始吧。

0: 槽终于让我们千辛万苦的给整没了。
1: 大哥呀，那我大嫂啊，那也太难看了，挺大个老娘们儿，还长胡子。
2: 长胡子都小事儿，护胸毛你还没有看到。
1: 大哥呀，兄弟有一事不明白呀。
0: 说，
1: 我大嫂长那个死样，想当初为啥你要娶她呢？
0: 这说起来话就长了，那是在大航海时代，你大嫂她爹
1: 特别厉害，
0: 吓一跳吗？
2: 我是故意的。
0: 你大嫂她爹举办了一次相亲大会，来了3000多个海盗，那家打的，最后啊，剩我们3个海盗，有我一个，还有俩哥们儿。我们最后打了8天8夜，最后我输了，娶的你大嫂。
1: 哎，大哥，不对呀，你输了怎么能是你娶呢？
0: 定的谁输谁娶。
3: 大哥，我跟你说，我们这个团队有我大嫂准没好。你知道外界现在管我们叫什么吗？嗯，
1: 加拉比海带。
2: 从今天开始，这一页就翻过去。
3: Okay.
2: 你大嫂永远离开了我们。啊，
3: 准备出发。
1: 大哥，大哥，不好，有情况！你看看那黑乎乎的，啥玩意儿？
0: 长胡子了。你嫂子回来了。
1: 啊！
4: 别哭了啊！别哭了，我不回来了吗？哎呀！老公啊，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呢。
0: 我也是这么以为的。
4: 我发誓，我以后再也再也不离开你了。
1: 大哥，
3: 大嫂啊，我求求你了，你别再威胁我大哥了，行不行啊？哎
4: 呀，老公，
0: 没有事儿。老婆，嗯，太平洋这么大，你被炸到哪里去了？
4: 太奇妙了。嗯，就是刚才吧，我正在甲板上，我刚要刮胡子，一个炸弹就把我炸飞了。我这一睁眼睛全是海水呀，我寻思这下是完了。巧不巧，旁边有条鱼，我就寻思我骑鱼回来呗，还没等骑呢，这鱼就爆炸了。你这巧不巧又把我崩回来了。老公，你说那鱼会爆炸，它是啥鱼呢？
0: 鱼雷。
3: 大嫂，我觉得现在我们是大敌当前呢。
0: 对，
3: 东海海贼王极其猖狂，几次向我们发出挑战，但是现在凭我们的实力根本打不过他们，我们又有什么办法？
4: 我们可以跑呗。
3: 这办法好啊，大嫂，你收拾东西赶紧跑，跑得越远越好，然后我们哥仨找他们决斗去。
4: 那能行吗？有老公去哪我就得去哪，人家我们俩绑定了，
0: 分不开，
4: 我俩是套餐。
3: 既然这样，我还有一个办法。
0: 说，
3: 那就是从我们当中选出一个卧底，潜入海贼王内部，最后我们来个里应外合，将他们一举歼灭。
1: 大哥，这个事儿我
3: 你先等。
0: 兄弟们，为了公平起见，我们还是老办法。嗯，对我忠心的，啊，谁想打入敌人内部的，向前一步走。哎呀，哎呀，老婆呀。

0: 我真的没有想到哦。我的老婆，你对我是最忠心的了。你们两个废物，
1: 废物！
2: 我，
0: 老婆呀，你去吧。
3: 去倒是可以，但是今天是个什么日子，你忘了吗？
1: 我好像忘记了。
3: 今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了啦。哇哦！
0: 这么严重的日子，我怎么忘了呢？
3: 是啊，你看别人啊，人都送包包啊、项链呐、手表啊。老公，你送我什么？
0: 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你不要回来。
4: 那我走了啊。
1: 好，走，
0: 快去，快去，爸。
1: 你别动，我找你。
0: 找我？哎，太准了。他跳不跳了？
1: 音乐准备，
0: 准备。

0: 回肯定是回不来了。嗯，喜欢什么类型呢？挑一个吧。这个怎么样？这个
1: 没胡子。啊，
0: 这哎
2: 呀，大哥，我的好大哥，我想让你做我姐夫。
1: 咦，什么意思？
2: 我想让我大姐嫁给你。
1: 你大姐长得漂亮吗？
2: 貌若天仙。哦，和我长得一样。
1: 那算了吧。
2: 大哥，还有我二姐呢。
1: 你二姐长得跟你一样。
2: 我二姐和我长得可不一样啊，和我大姐一样。他俩是双胞胎。
1: 算了算了算了，
2: 大哥，我跟你联系联系，打电话联系。
1: 你看这么犟，你看。
3: 我醉了。
2: 挂了吧，你大嫂回来了，和哪呢？
4: 报应啊！报应！
5: 老公，啊，
4: 你回来的太快了。
5: 哎呦我，你都没想到啊！嗯，简直是太惊奇了。就我一上船，就那一船人家俩船长，我全都认识。
4: 还有这么小的事儿？
5: 是啊。
4: 都谁呀？
5: 就是当年跟你决斗那俩人。他们一看我去了，就以最快的速度就把我送回来了。临走的时候还告诉我说，以后不会再欺负你们了，放心吧。还给你拿的他们自己酿的红酒，老公我给你倒一杯啊。
1: 好的。
0: 大哥，大哥
4: 不对呀。嗯，这里边有事儿啊。
1: 什么事儿？
4: 海贼王那么狡猾，我大嫂这么快就能回来，我觉得大嫂绝对是个叛徒。嗯，我跟你说，一会儿保护好大哥，见机行事。
2: 好嘞，
4: 知道吗？
5: 老公，就你老说我长得像那个明星，叫啥玩意儿来着？
1: 啊，腾格尔。
5: 师傅，他说我这胡子可像了。老公，这他们给你酿的红酒，你尝尝呗。
1: 好啊。
2: 嗯嗯，大嫂。
1: 他一点没剩呢。
5: 老公，这不，这是他们自己种的苹果，你尝尝，特别好吃。
1: 好，老婆。
2: 大哥，大哥吃吧。
5: 老公，今天是我们结婚纪念日哦，你是不是应该有什么表示了啦？给我一个吻。
2: 大嫂，你们干什么呢？在干什么？
0: 干啥呀？
2: 当我面亲嘴呢？
0: 哎呦我的妈呀！
2: 你不能这么死啊！
0: 滚！
2: 我问你，滚！
0: 别说话了！
5: 哎呦，
2: 闭嘴！
0: 哎呀妈呀，那俩亲老长时间了！哎呦我的妈！哎呀我的妈！
2: 哎呀，你干啥呀？哎呀，我是海盗，我不是海王吧？但是我现在是了。
5: 老公，你闭嘴！你不能因为自己像什么就说自己是什么。

0: 没点活了，兄弟。
1: 大哥，你干啥？
0: 我跳海。
1: 我哪跳啊？
0: 我管我自个儿的清吧。
1: 你跳什么？
0: 大哥，兄弟，对不起您，要跳还是我跳吧？回来，
2: 我跳。

0: 一跳这个舞他就回来。
1: 我突然间有个想法，
2: 你说
1: 趁着今天这么美好的时刻，我们哥仨不如正式举行一次结拜仪式好不好？
0: 谁好我还好，
1: 苍天在上，
0: 大海为证，我们今天兄弟三人就此结拜，我老大使劲帅，
1: 我老二千里眼，
0: 我老三好舌头。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
1: 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3: 酒里有毒。
0: 是啊，酒里是有毒啊，是我们下的。我观察你很久了，我真没有想到海贼王居然派你这么个笨蛋来打入我的内部，真拿我当海带了。哥们儿是加勒比海参008，
1: 哥们儿是
4: 国甄选好国货不花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不花钱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1.75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中华老字号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
5: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地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本栏目由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颂。这天啊是一天比一天凉了，这我早上出门呢，我妈追到门口喊赶紧把秋裤穿上。
3: 有一种冷哈，叫你妈妈觉得你冷，不过我劝你哈要听话，那吉林的秋天呢早晚可真不是闹着玩的。哎，要是叫不准怎么穿，可以这个薄秋裤外面套上厚秋裤，厚秋裤外面再套上毛裤，最后呢再套上外裤。哎，虽然走道吧有点跟企鹅似的，但这种洋葱式的穿衣方法热了能一层一层扒，哎，其实很科学哈。
2: 哎，就你挺能琢磨哈，我考你一道题，秋天什么东西最霸道？
3: 哎，秋老虎呗。
2: 嗯，不对，答案其实就是秋裤。哎，穿上容易，脱下来难啊。这妈妈不点头，你就得一直穿着。不过说正经的哈，秋裤最好选择纯棉的，这外头啊再套条厚裤子，特抗风，腿暖和了，身上就暖和了，秋冬就得这么穿。
3: 哎，听你的哈，我今晚呢就把这个秋裤翻出来洗洗晒晒，时刻准备着。
2: 对喽，这秋裤备好了，再冷的天咱也不怕啦。那咱们也闲言少叙，赶紧呢给大家伙送上热热乎乎的节目，暖暖场。
4: 今天呢别开生面啊，我给大家说一段单口相声。那我问问你啊。
5: 你问什么？
4: 考你个问题。
5: 你就说。
4: 我这几个选项。
5: 选项。
4: 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博士伦，你挑一个。
5: 眼睛快瞎瞎了都。还博士伦还要。
4: 别瞎呀。
5: 这叫博士后。
4: 博士后。
5: 我告诉你，我说大学算欺负你啊，来个小学尝尝。因为小学不行还幼儿园呢，我有退身步的。
4: 怂了，你看云怂了。
5: 什么叫怂了？你来来来，你
4: 听着啊，
5: 小学的啊，
4: 请问
5: 啊，说啊，
4: 猜吧，
5: 猜猜什么呀？
4: 害怕了啊，害怕了。
5: 我猜什么？
4: 我还没说呢，你上哪猜去啊？
5: 你没说让我猜什么呀？
4: 说一列汽车，
5: 那叫一辆宝贝儿啊。还一列汽车了，小学都没上过，瞧不起你
4: 我
5: 的。
4: 我差点说成一架。好，
5: 火，
4: 一辆汽车啊，几个轱辘？
5: 汽车四个轱辘。
4: 再想想，
5: 再想想四个轱辘啊？
4: 告诉他几个？我问你了。
5: 什么？
4: 那孩子，你过来，来来。
5: 那孩子说什么？
4: 备胎，也算呢。
5: 哦，这五个了啊，
4: 五个，
5: 我
4: 说这辆汽车行驶在一条乡间的小路上，
5: 乡间
4: 路上有一坑啊，车开过去了就大掉了一个，请问还有几个？
5: 五个掉四个。
4: 不对，
5: 那这四个掉一号仨。
4: 不对，还剩五个。
5: 你不掉了一个吗？
4: 我告诉你了，灯掉了一个。好笑吗，大叔？好笑，请你鼓掌好不好？
5: 不是，你等等，
4: 你看这大叔，
5: 你等会儿，
4: 你笑也不鼓掌，
5: 灯掉了一个，
4: 这题早过去了，你还笑呢？
5: 我多得笑了我，
4: 你还想呢？
5: 废话，是灯是个名词啊，我还有拟声词呢，还灯掉了一个呢？
4: 什么名词、拟声词我都不懂，知道吗？别给我说这个，
5: 不是你有没有正经？咱不是考智商，你证明啊，这得
4: 考你个文学题。
5: 还文学题啊，
4: 上过大学吗？没有啊，小学题好不好？
5: 那你问我大学干嘛？
4: 因为大学我也没有上过呀。
5: 找平衡来了。
4: 但是咱不骄傲啊，对不对？两个月念什么？
5: 哪个月字？
4: 月亮的月。
5: 哦，两个月加起来。
4: 对，
5: 这念朋友的朋。
4: 可以呀、啊，
5: 我知道朋友朋就可以了。
4: 我的天哪，答对了！你吃药了吧？最近
5: 吃药跟答对有关系吗？这玩意儿
4: 好朋，
5: 我按这套啊。
4: 两个吉念什么？
5: 吉祥的吉。
4: 对，
5: 念折，陶喆的折。

0: 你们是不是今儿没吃药啊？
1: 两个木念什么？
0: 两个木吧，念林。我再答上这字都不好意思了，我告诉你。
1: 两个又念什么？
0: 念双。
1: 两个鬼念什么？
0: 炸。
1: 什么叫炸呀？
0: 俩鬼的念字儿吧，俩鬼。
1: 这是跟您开玩笑啊！
0: 甭开这玩笑。
1: 难度升级了，三个字了啊！
0: 三个字的。
1: 三个日念什么？
0: 念经。
1: 三个水念什么？
0: 念秒。
1: 三个牛念什么？
0: 念奔。
1: 三个鬼念什么？一个饭炸。谁说的？
0: 仨鬼念什么？
1: 救命啊！难度又升级了啊！
0: 怎么升级？
1: 听着啊！啊，四个了，
0: 四个字的。
1: 四个月念什么？
0: 你还这问不住我啊？四个月啊？念朗。不信查啊！不信你们拿手机查。
1: 不不，他们哇，是他们也不知道。四个又念什么？
0: 念竹。
1: 四个圈念什么？
0: 奥迪。圈儿啊，
1: 奥迪都出来了，没能耐了、
0: 啊。哪有四个圈的字儿啊？
1: 五个圈念什么？
0: 奥运。
1: 不对，
0: 叫什么呀？啊！行了行了，
1: 这是个打灯谜的节目啊！
0: 这全是病人，我告诉你，这什么出了五环了呀？
1: 我给你猜一好的啊，悬疑、惊悚、推理、几何、数学题。2006年。8月3号，记住了吗？
0: 记住了，2006年8月3号。
1: 你记他干什么？
0: 这不你让我记的吗？
1: 这句没有用。
0: 我后边有用是吧？这
1: 2015年3月8号，
0: 是没有用啊。
1: 这件事情发生在清华大学啊，
0: 清华北大，
1: 记住了啊，
0: 挨着
1: 都有用啊，
0: 都有、
1: 哦。当然了，哦，清华大学
0: 都忘了，
1: 校中央。有这么一条小路，迎面
0: 怎么了？
1: 走过来四个老师，分别是教语文、数学、自然、思想品德。
0: 这都是大学老师吗？我怎么觉得你连高中都没上过呢？啊？这四门课程不对呀、啊？
1: 不对吗？
0: 不对，哪有思想品德这玩意儿？那
1: 我的天哪，
0: 没有。
1: 英语
0: 啊，英语有。
1: 真有啊！
0: 英语有，英语有。
1: 我的天哪，太神奇了！
0: 愣懵，
1: 走过来一个老师，
0: 对，一个，四个，
1: 我哪知道都有什么课程啊？
0: 四个，说自己想，
1: 我说不上来了。
0: 那不行，我前，
1: 这是我演出以来最尴尬的一天，
0: 不能换。
1: 我没有上过大学，我确实。
0: 你甭那一套，就这一套啊！
1: 英语，
0: 我前面我都记着呢。
1: 体育，历史，对，谢谢，谢谢，谢谢，历史，
0: 来、啊，历史，历史，什么？
1: 什么高数，什么？
2: 相声，
1: 相声，对，相声。你给我出去啊！四个老师啊，分别姓
0: 什么呀？
1: 欧阳，
0: 欧阳，
1: 尉迟，
0: 尉迟，
1: 西门丁。
0: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等会儿。西门丁不地名吗？
1: 姓西门还有丁。
0: 哦，最后一个老师叫丁。
1: 对，有两个老师
0: 怎么样？
1: 在扒垃圾桶。还有一个老师
0: 怎么呢？
1: 在拧电灯泡。
0: 这是体育老师啊。
1: 还有一个老师啊，放风。
0: 准是那姓丁的是吧？他得盯着、
1: 忙活了35分钟。
0: 哦，35分钟
1: 走了，
0: 走了。
1: 迎面
0: 我、哦、你怎么了？你
1: 走过来一个老教授。
0: 他老教授，
1: 这个老教授75岁，叫尼古拉斯富贵。老教授上身穿西装，
0: 西装
1: 下身西裤，脚上人字拖。
0: 这都什么打扮的都？
1: 这个老教授打前面看两根头发，打后边看三根头发。问你这个老教授究竟几根头发？我的天哪，太神奇了这个题呀、啊！
0: 我推理一下啊，那您这个题可能打这个老头出来之前都没用吧？ 你说那么多废话有什么用啊？你直接问老头几根头不就完了吗？
1: 几根？
0: 前面两根，后面三根，五根。
1: 不对，
0: 五根，五根，
1: 一根都没有。
0: 不能！
1: 我告诉你了。
0: 什么呀？
1: 打前面看两根，打后边看三根。问你这个老教授究竟几根头发？
2: 国货甄选，好国货不花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不花钱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 1.75 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中华老字号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坐下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

息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地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皓月牛肉真棒，
2: 皓月牛肉来啦。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皓月牛肉真棒，
2: 皓月牛肉来啦。
3: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0: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2: 皓月牛肉

迈开步动出彩，走进群众体育赛事公益体彩赋能健身气功盛会。9月12号，由体彩公益金助力的2026年全国百城千村健身气功交流展示活动北部赛区选拔赛在长春开赛。伴随着全体选手集体展演八段锦，本次北部赛区的比赛正式拉开帷幕。来自各地的21支代表队、158名健身气功爱好者齐聚长春，以工会友，以赛促练。本次赛事由国家体育总局健身气功管理中心、中国健身气功协会、吉林省体育

0: 育局主办，赛事设置集体赛和个人赛两大组别，涵盖易筋经、五禽戏、六字诀、八段锦、马王堆导演术、太极养生杖六大经典健身气功项目。作为今年四站分区赛的首站，北部赛区成绩优异的队伍将晋级12月在广东珠海举行的全国总决赛，与港澳台代表队同台交流。
1: 可以说这个活动呢，涉及面广，参与人数多，影响力也比较大。所以说呢，这个近几年吧，国家健身气功中心陆续也推出了一些非常亲民、助民、利民的一些好的做法啊，好的这个政策，可以说在近几年当中，健身气功这个事业蓬勃发展，非常受广大群众的欢迎。我觉得啊，它这个既夯实了我们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的这样一个基础，同时呢又助力了我们健康中国建设的工作的一个具体的落实。
0: 赛事现场，吉林体彩同步开展迈开步动出彩全民健身主题活动，把健身气功、全民健身和体彩公益宣传有机结合。活动现场通过互动项目，让大家在比赛之余得以放松。工作人员还向参赛选手和观众科普体彩公益金的筹集与用途，传递中国体育彩票责任为先、公益公信的品牌形象，让大家直观了解体育彩票对全民健身事业的支持。
2: 因为健身气功这个练习方法呢，其实就是让所有的老百姓都能够受益。那么体彩呢，其实就是结合了这种让所有老百姓都能受益的这样的一种方式。我觉得对于我们无论是裁判员也好、教练员也好、还是运动员也好，乃至普通百姓也好，都是一种非常有积极意义的这种提高。希望以后体彩呢，还是要多推出一些能够更加惠民的，让老百姓都能积极参与进来，促进咱们全民健康，让咱们这个整个的老百姓的身体都能够健康起来。
0: 作为群众体育事业的坚实后盾，中国体育彩票持续赋能各类全民健身体育赛事落地开展，深耕群众体育，助力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用看得见摸得着的公益实效诠释体彩责任为先、公益公信的核心品牌价值，让广大群众深刻感受到体彩公益力量对群众赛事、全民健身事业的强力支撑。

0: 李哥，今天这么多场比赛，咱俩投出去啊？
1: 投啥投啊？今天我都投10000多了，我一个月工资才5000。
0: 没事儿，偶尔超点预算不叫事儿。
1: 行，那就听你的，没准这次就赚回来了。
2: 乐小新提醒您，防止豪赌心态，设定合理预算，坚守支出上限。彩票是娱乐方式，而非赚钱工具。
3: 彩票还能做科普，体彩顶呱呱推出的体育主题票体育科普即刻出彩，票背印有运动小贴士，感受刮票快乐的同时还能学习体育知识，一起健康运动，刮出惊喜。中国体育彩票。

0: 里是第三届中国播音主持金声奖颁奖典礼的直播现场，这就是金声奖奖杯，这就是中国播音主持的至高荣誉。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演大热线归桥，百姓至亲，做温暖民生的行动者。
2: 金声奖杯真的好重啊，它之所以重，是因为它承载了太多的爱，太多的期待和信任。谢谢我所在的吉林广播电视台的领导。
3: 我是2008年七月经过考试考入原来的吉林人民广播电台。
2: 再次感谢信任916阳光热线，喜欢吉林。
3: 我现在主持的916阳光热线这档节目关。

0: 住的就是大家平常的日子，平常的事儿。
1: 电话时不时的问候一下，
0: 大家特别信任我们啊，给我们打电话问的问题五花八门。那这就考验我们平时的这些知识的积累，大到国家的方针政策，小到我们说的人情世故，它都需要你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思考，在节目当中才能有展现。
1: 今天要跟您再通一个电话，如果要是家里温度不热的话，看看怎么再帮帮您。
2: 一直在惦记您。今天上节目之前我们几个人还在商量，
0: 声音是骗不了人的，你声音里有多少情感，有多少爱，听者就能感受到多少。但是我们不变的就是声音里的那种温度热度，还有对于我们听众全心全意服务的那颗赤诚的滚烫的心。
3: 再问一下，
4: 对，
3: 再慎重考虑，
4: 因为他这说的太模糊太含糊了。
0: 金声奖是肯定，但更多的是责任，是使命，还是一步一个脚印的踏踏实实的采访，认认真真的主持，永葆对广播对听众的那一片赤诚之心，要永远充满力量。

0: 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6: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各位上好，我是杨帆，一起来关注天气。秋意渐浓，近日起省内部分地方将有降雨来扰，雨后降温，气温就像坐上了过山车，提醒大家要根据天气的变化及时的增减衣物，谨防感冒着凉。我们具体来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中部和北部、白山西部和北部、延边北部、长春保开发区有小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白山东部、长山保开发区多云，部分地方有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21日夜间到22日白天，全省晴。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中西部地区有3到4级的西南风转西北风，瞬间风力可达6级，其他地区有2到3级的西南风转偏西风。眼下正值粮食作物的灌浆成熟关键期，未来一周气温稍高，降水偏少，农业气象条件总体有利，我省粮食作物即将进入到成熟期，提醒广大的农户应该提前做好秋收的准备，因地制宜，适时地开展秋收的工作。好，下面请看城市天气预报。长春小雨转多云，13到20摄氏度。气象条件较有利于空气污染无稀释扩散和清除。白城小雨转晴，8到20度。松原小雨转晴，13到21度。四平小雨转多云，13到21度。辽源多云转小雨，13到21度。吉林小雨，14到20度。通话多云。

0: 多云转小雨，12到24度；白山多云转小雨，9到24度；延吉多云12到16度；长白山多云转小雨，9到22度；汪清多云转小雨，11到24度。榆树小雨转多云，10到19度；大安小雨转晴，10到21度；龙井多云，12到26度；敦化多云转小雨，11到23度；长春小雨转多云，13到20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1: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浩源牛肉真棒，
3: 浩源牛肉来啦！
1: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陵园春，桦树之百分百原汁。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浩源牛肉真棒，
3: 浩源牛肉来啦！
4: 儿童成长黄金期，不停，天天向上，
5: 好好吃。
4: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6: 三餐烟火，勾勒生活温暖底色，方寸厨房藏着合家安稳日常，居家乐器谨记人不离灶，守护燃气安全，配合入户安全检查，提前排查各类隐患，选用合规燃气管材，做好灶具安全防护。如遇燃气泄漏，关阀开窗，远离一切明火电源。室内禁止接打手机、开关电器，立即到室外安全处求助。规范安全用气，守护阖家安康。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氧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氧无极，生香柳河有水街，关东合璧下江南。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3: 浩源牛肉来啦！
1: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陵园春，桦树之百分百原汁。
10: 一国两脉，脉养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9月19号的吉林新闻联播，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吉林省一批新能源重点工程实现关键节点突破，为全省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
1: 金色吉林，吉林省秋季文旅推广活动暨黄金博物馆开放启动仪式在桦甸举行；
0: 国331最美边境公路吉林新疆双向奔赴自驾活动串联两地风光，激发边境文旅新活力；
1: 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各单项竞赛委员会成立，赛事竞赛组织工作转入实体化、场馆化实战运行阶段。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推动我国新能源高质量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安全可靠的能源保障。近日，吉林省一批新能源重点工程捷报频传，

0: 各地参建单位抢抓施工黄金期，攻坚克难，推进关键节点突破，为全省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在国能等容量替代热电联产配套长岭30万千瓦风电项目施工现场，大型机械往来作业、风机吊装、升压站基础施工等工作有序推进。项目坐落于长岭县腰坨子乡东岭乡及县两种繁育场，总建设规模300兆瓦，新建30台8.5兆瓦、6台7.5兆瓦风电机组，同步配套建设储能电站、集电线路等设施。建成后将进一步优化区域新能源储能调峰能力。
1: 沙站区域的基础基本上完成，项目预计是今年的12月底投产。
0: 在洮南，上海电气洮南绿氢耦合生物质绿色纯油一体化二期项目日前启动建设，项目计划2028年建成，将实现船用航空绿色燃料规模化供给。作为国内首个拿到欧盟全流程认证的绿色甲醇项目，一期装置已实现稳定连续生产，把农林秸秆转化为高附加值绿色燃料，打通北纯南运国际供应链通道。
2: 产品质量达到了国际绿色燃料标准，已经具备批量化供货能力。
0: 放眼全省，一批储能调峰重大工程同样加快落地。目前国网新源吉林蛟河抽水蓄能电站各作业面正加紧施工，上水库大坝填筑有序推进，下水库大坝正在开展面板浇筑，地下厂房主变动开挖支护全部结束，引水围水系统及机组混凝土施工稳步推进，为机电安装创造条件。
3: 始终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施工原则，常态化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同时强化施工人员安全岗前培训。
4: 9月19号，金色吉林吉林省秋季文旅推广活动暨黄金博物馆开放启动仪式在桦甸市夹皮沟镇举行。
0: 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曹路宝、省政府党组成员金玉辉出席活动，并和中国黄金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秦经文、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共同启动活动。作为国334文旅大通道重点工程，黄金博物馆由吉林省和中国黄金集团联手打造而成，是集历史保存、精神传承、科普研学、文化传播功能于一体的现代化博物馆。展馆以传承红色基因、展现黄金文化、弘扬民族精神的金魂为办馆宗旨，依托拥有206年开采历史、被誉为中国黄金第一矿的夹皮沟金矿核心矿区规划建设，通过四大基本陈列和四大主题陈列，系统梳理了黄金勘探、开采、冶炼、加工的完整脉络，展现了璀璨的古代黄金文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黄金产业奋斗征程以及新中国黄金工业建设的辉煌成就。中国黄金集团介绍了黄金博物馆的建设过程和相关建设情况。活动现场，省文旅厅发布4条吉林秋季精品出游线路、30余项文旅优惠政策，中国国家地理进行了国334文旅主题分享。黄金博物馆设置山开河路始到金，百年金路要出新，金鹏腾起风帆悬，国运民心压舱石四大基本陈列以及四大专题陈列，系统梳理中国黄金工业从古至今的发展脉络。展馆内创新打造多个互动展区，用现代技术让沉睡的金矿活起来。
5: 我们可以伸出您的手指触摸这块屏幕，来找寻一下清明上河图中的金铺在哪里。
6: 那我们整个展品也是在不断的更新叠加的，对，想要带给游客更多丰富的体验感，更加完整的了解到我们的黄金发展历程。
0: 正在筹备完善的二期配套项目打造沉浸式矿洞体验馆，利用真实废弃矿洞打造光影音乐厅、工业文化长廊等特色空间，还原百年矿工真实工作场景，为游客提供国内独有的黄金工业沉浸式游览体验。项目还推出各类文创产品，实现黄金消费与文旅体验的深度融合。
7: 桦甸金矿在全国都出名的，农民画也是我们桦甸地方的一个特色，把这两者相结合呢，也是当拿到这个文创产品的时候能想到曾经来过桦甸。
8: 我买了一个金牛啊，也想把这个记忆和这个快乐带给家人，希望他们也到这里来看参观参观这个黄金博物馆。
0: 活动现场，金色吉林吉林省秋季文旅推广活动同步启动，打造生态赏秋、乡村丰收、自驾廊道、非遗美食、红色人文、康养度假、摄影专项共7大类、115条秋季精品旅游线路。全省各地还推出景区门票减免、餐饮住宿打折等34项惠民措施。
9: 依托 G33市这条文旅廊道，博物馆和周边山林抗联旧址穿成一条线，打造特色黄金研学路线，让深。

0: 山里的百年金矿在今天呢依然能继续发挥价值。
1: 今年以来，通化市紧扣瘦身健体赋能增效主线，以刀刃向内的体制机制改革疏通堵点，推动各开发区激活内生动力，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2: 通化医药高新区实行员额制管理，因地制宜探索管委会加公司模式，平台公司专注产业培育、资产运营、企业服务等市场化业务，全面提升运营活力。走进通化医药高新区通化人身医药健康产业园项目现场，科技服务中心与创新应用示范基地已建设完成。为保障项目顺利落地，园区管委会将服务端口前移，组建上门服务专班，开展一对一精准对接，
3: 第一时间安排工作人员前我们园区进行后续验收办理的相关的业务指导，为我们节约了很多时间和人力成本，为后续顺利办理各种相关手续奠定了坚实基础。
2: 该项目是通化市落实千亿级人身产业部署的核心载体，快速推进的建设节奏正是开发区改革成效的生动缩影。
4: 截至目前，社会职能已全部剥离，机构撤并后经济类职能部门占比达90%，闲置空间资产加快盘活，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2: 目前通化市开发区累计移交14大类130项社会事务，各开发区经济类内设机构占比均超85%，原有8家开发区整合优化为7家，形成一个国家级开发区加2个省级功能区加4个省级开发区的全新格局。通化市各开发区还紧扣3个千亿级和若干100亿级产业集群目标，明确3主3辅产业定位，走差异化培育路线，招商引资同步提速。上半年各开发区累计签约项目52个，实现林下山深全国新规首单出口。吉安沪市贸易区跨境物流通道建设同步推进，营商环境升级持续加码，建立驻企管家全周期服务体系，企业开办时间压缩至0.5个工作日，一网通办综合查一次首维步伐全面落地。
5: 我们将推动工作重心转向高质量发展，落实母军瑞英雄导向，聚焦项目建设、产业培育，全力把开发区打造成实体经济发展的主阵地。
2: 今天，国331最美边境公路吉林新疆双向奔赴自驾活动进入第3天。吉林段车队畅游长白千年崖城，沉浸式体验渤海古韵与朝鲜族夜游风情。新疆段车队探秘阿勒泰草原海子，饱览西域辽阔山河，以自驾为纽带，深化两地文旅互动交流。
6: 沿着国道331吉林段一路前行，今天呢，我们来到了长白山脚下长白县的千年崖城景区。下面呢，就跟随我们的镜头，看看这灯火璀璨的千年崖城。
1: 千年崖城的灯光沿着悬崖栈道层层铺开，飞檐翘角，倒映江面。渤海国古韵的建筑轮廓在夜色中更显厚重。广场上一场主题为“冰雪胜境，吉祥吉林”的活动，将夜游的氛围推向高潮。过去游客白天看景，晚上走人，如今景区把渤海古韵和朝鲜族风情做成夜游体验，让这里留住了人。
7: 节目呢也比较丰富，精彩的表演也都不错。
1: 曾经的崖城文化藏在鸭绿江悬崖之上，因为交通不便少有人知。国331吉林段畅通后，自驾车流沿边境线不断涌来，景区也从路过地变成目的地。
7: 咱们山下听到的声音实际上是滚滚的鸭绿江的声音，实际上我们是在鸭绿江的悬崖之上，我们建立了这么一个古城，它这个旅游资源非常丰富。
1: 从中间节点到夜游热点，千年崖城见证着国331吉林段从交通通道向文旅通道的转变，渤海古韵、朝鲜族民俗介入出圈，更多吉林的边境景区正在书写兴边富民新故事。
8: 现在我们国331吉林新疆双向奔赴自驾活动的新疆段的车队呢，是来到了阿勒泰清河县三道海子景区。这里坐落于阿尔泰山海拔2700米的高山草甸，三座高山湖泊由雪山融水汇聚而成。广阔的草原之上，巨型石堆遗址静静矗立，见证着古老的游牧文明。
9: 阿勒泰的秋天真的非常的美，这样出来看看美景，我就觉得忘记了所有的烦恼。
10: 虽然路途很遥远，但还是希望能把新疆的美景带给远方的客人。
1: 阿勒泰的旷野藏着无数不为人知的胜境，在富蕴县城东北方向，可可苏里湖静静流淌，周边高山积雪融水

0: 滋养着它。这里也因为丰富的水生植物，成为野鸭、灰鹤等水禽的重要栖息地，故得野鸭湖别称。站在观景台上远眺，湖泊与大片湿地交织，让人不由想到丹顶鹤之乡的吉林向海湿地。
1: 从长白山脉一直到我们这个阿尔泰山脉、天山山脉和昆仑山脉，那整个一个东部西部的山脉的一个互动啊，也连接了我们两条线路啊，将331国道啊紧紧的连在一起，百姓之间的这种友好、这种热情也联系在一起。
0: 吉林省美术家协会主席、著名油画家王建国深耕乡土创作数十年，立足黑土文脉，提炼艺术精髓，用兼具温度与力量的笔触描摹吉林生态之美、城市变迁与红色底蕴，以油画为媒讲好吉林故事。
2: 近日，千里秀色，风拂大地，王建国油画作品展新疆展在新疆美术馆举行，展出王建国105件油画作品。作为全国巡展第8站，王建国再次将吉林独特的地域风貌与人文精神推向全国。
3: 天山和长白山文脉相连，通过这次展览呢，就加进了我们两地的美术工作者的这种共识，加强了我们之间的这种交流。因为他看到了东北的这种绘画的力量，看到了吉林这种阳光和美丽。
2: 生于长春，长于黑土，这片沃土是王建国艺术创作的初心底色与不竭源泉。从少年拜师学艺到深耕油画领域40载，他深耕城市街景、长白林海、田野风光创作，挖掘东北写意油画特色，形成阳光明亮、力量充沛的独特画风。多年来，王建国不仅坚守个人艺术深耕，更以名家引领、展览赋能、人才培育为抓手，持续擦亮吉林油画特色名片。通过走进国家级展览，搭建南北艺术交流平台，推动吉林美术创作生态持续向好。
3: 油画进入中国100多年，我们画的写意油画用西方的材料在画中国人的精神，比如说像我提到的英雄之路、长白山红色文化、冰雪文化，用画笔去讲好吉林故事。
2: 如今王建国还牵头打造长春98号艺术区城市文化地标，打通艺术与大众美育、城市发展、商业赋能的融合通道，让艺术走出展厅，走进生活。
4: 9月18号，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各单项竞赛委员会成立，赛事竞赛组织工作转入实体化、场馆化实战运行阶段。2027长春大冬会长春主赛区设9个单项竞委会，吉林分赛区设6个单项竞委会，各竞委会内设13个职能工作组，负责安保、医疗、接待、交通、志愿者等工作。各单项竞委会将加快实体化运行，落实人员定岗工作，有序开展场馆验收、技术对接与全要素演练，组织开展系列测试赛，检验场馆运行与团队协同能力。
5: 竞委会组织架构搭建完毕，运动员初次报名已结束，赛程编排等核心工作均已落实。2026年11月将开展测试赛。
6: 吉林市分赛区的6个项目稳步有序地进入到各项工作当中。下一步呢，分别制定各部的工作计划，为保障赛事做好充分的准备。
4: 目前，长吉双赛区场馆改造进入收尾阶段，意向报名、技术官员遴选、反兴奋剂体系搭建、测试赛方案制定等工作进展顺利。
0: 近日，新时代发现中国2026国际国内媒体吉林行走进吉林市。
4: 采风首站，媒体团走进水师营博物馆，品读松花江孕育的深厚人文底蕴。夜幕之下，大家乘船夜游松花江，领略北国江城的独特城市气质。
7: 我觉得这里的生活很松弛，很有幸福感。
4: 在吉林化纤集团，媒体团深入生产车间，实地感受吉林新材料产业的硬核实力与创新突破。在永吉县九月峰家庭农场，媒体团走进万亩稻田，观摩现代农业新模式。
8: 刚刚尝试了一下正宗的东北大米，吃出来的就是它特别的软糯香甜。
4: 媒体团还先后走进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吉林关山局历史文化展馆、中旅松花湖度假区，在冰雪产业、人参历史文化与湖山风光之中，感受吉林市文旅产业的蓬勃活力。
9: 我是来自西西里岛，到这个乌松那儿有这么的一个环境，我觉得还是蛮有意思。
10: 关山局的历史文化

0: 化展馆啊，长白山的人生历史呢，完整的展现出来，让我们的古董的麒麟的特色物品背后呢，厚重的历史底蕴。
1: 9月19号，教师教育东西方论坛2026在东北师范大学举行，来自中国、法国、俄罗斯、英国、美国、芬兰、日本、荷兰、南非等国家和地区的54位知名专家学者参会。论坛以未来教师培养、全球视角与中国路径为主题，与会人员围绕未来教师核心素养框架、数字技术赋能教师教育、教师培养课程体系革新等核心议题展开研讨，推动教师教育创新机制改革，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人才支撑。
2: 在人工智能时代，如何培养教师，提高基础教育质量，推进强国建设，这是重大议题。本次论坛深化研究，加强国际合作，推动中国教育强国建设走在世界的前列。
1: 活动现场，东北师范大学全球教师发展报告2025研究成果对外发布。今天，吉林省2026年大学生爱我国防演讲比赛决赛在吉林外国语大学举行。比赛以“青春化国防，热血向未来”为主题，来自全省的20名选手同台竞技，把课堂所学、生活所感化作铿锵有力的演讲，带动吉林学子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
3: 这种教育形式更鲜活、更有感染力，同学们的参与度更高，
4: 让我意识到了国防就在我们身边，
5: 激励我继续为中国梦、强军梦继续奋斗、继续努力。
1: 9月19号，2026年吉林省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活动在延吉市举行，来自全省各地市宣传教育系统负责人、好少年代表、师生代表350余人参加发布活动。经过专家评审和社会公示，全省共评选出30名2026年吉林省新时代好少年。
6: 我因为热爱跳绳，所以一直去坚持，我也想把跳绳继续发扬光大，也希望我能带动更多的小朋友参加到跳绳这个项目中，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7: 这份荣誉不仅是肯定，更让我拥有了与全省优秀少年交流学习的宝贵机会。
1: 活动中还设置榜样交流互动环节，通过面对面访谈、现场展示等形式，展现新时代好少年的青春力量。
8: 今天，吉林省大型原创话剧《海阔天高》在长春光华学院上演。剧目以松原市20世纪70年代引松入察重大水利工程为创作蓝本，以工程总指挥、时任前古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委书记傅海宽为人物原型，生动再现基层党员干部带领数万各族群众同心聚力、战天斗地、饮水润江的奋斗历程。该剧的上演不仅照见了吉林儿女骨子里的坚韧与担当，更让奋斗的火种在更多人心中燃起。
9: 实际上，我们想通过这部剧传递的就是，我们无论在哪个岗位上，都应该有这样一种精神，就是一生把一件事儿做踏实、做好、做到极致。
10: 感觉到我们在跨越时代，然后在跨越距离，完成一场共同的梦想。
1: 9月19号，网络故事片《冰雪猴》媒体见面活动在吉林省图书馆举行。影片以长春市动植物公园雪饼猴王庆峰的真实经历为故事原型，由王庆峰本人本色出演，再现了他年少学艺、逐梦坚守、扎根角色扮演岗位的励志故事，展现了长春粉雪之都的独特魅力和人文温度。
11: 《冰雪猴》对于我来说，不仅仅是一部作品，它更像是让我重新看了一遍自己以前走过的一段路。
12: 也希望通过这个片子，让大家了解长春，了解大东会。
1: 网络故事片《冰雪猴》已于9月13号起在爱奇艺、优酷双平台同步上线。
8: 9月19号，长春市幸福会颂文化会职工工会市集进南关活动启动，把工会普惠服务搬到商圈一线，让广大职工在家门口享受到实实在在的福利。
1: 活动在长春市新天地购物公园北馆、聚城华谊广场南馆两个场地同步举办，参与职工可在答题点扫码答题，赢得消费抵扣积分。活动还依托长春工会微信公众号小程序开展消费券派发，
13: 就特别优惠。像我家刚才就是买了好几桶油，然后待会儿我们再看看那些零食吃的也。
14: 在工会小程序抢的，是有50减20、100减40，没有牛奶熟食，特别合适。
1: 市集现场非遗手作、吉林老字号、民生粮油、日用好物、特色文创等多种品类集中亮相，
15: 带来了60多款的产品，都是粮油米面的一些民生的产品，很多种的券都可以在我们店里去核销的，大概是6折那样吧。
1: 现场还设置会员服务区，把健会入会、政策咨询、健康议

0: 诊等服务搬到商圈一线。
1: 本次活动呢，是市总工会践行幸福会体系建设的一次有益尝试，对广大职工的优惠力度更大，从而促进了商圈的繁荣，提振了消费。

0: 9月18号，央视新闻联播播发，各地举行活动纪念9·18事变爆发95周年。其中报道，吉林多个红色文化场馆组织勿忘9·18纪念活动，一张张照片，一件件实物，展示了东北居民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9月18号，人民日报客户端推出首届创业在边疆吉林省青年创新创业大赛举办。报道介绍，本次大赛共收到来自省内部分高校、返乡创业青年、边境产业园区等各领域创业青年报名项目341个，获奖项目将被择优推荐到创业在边疆孵化器给予扶持。今天出版的《光明日报》推出《为了耕地这个命根子，我们到底有多拼》报道，作为享誉全国的天下第一粮仓，榆树通过常态化实施黑土地保护、地力培肥、水土治理等综合举措，黑土耕地质量稳步提升，良田承载能力持续增强。2025年，全市粮食产量达65.21亿斤，再创历史新高。吉林省2027年度全民参保宣传月启动仪式9月19号在长春举行。活动由吉林省医疗保障局主办，亚运冠军陈嘉鹏作为吉林省医保公益形象大使宣读参保倡议书，号召主动参保、按时续保。现场开展文艺展演、有奖互动、政策咨询和义诊服务，解读参保缴费、异地就医、报销流程等热点。下一步，全省医保部门将围绕中国医保一生守护主题，推动宣传进社区、乡村、校园、企业，巩固全民参保成果。9月19号，全国省区属综合性艺术院校第30次交流协作会在长春举行。会议以“双优驱动产教融合，协同创新，综合艺术院校人才培养新范式”为主题。全国8所省区属综合性艺术院校负责人及专家学者参会。与会代表围绕“双优建设、产教融合、数字时代专业转型”等展开交流研讨，并观看吉林艺术学院建校80周年京剧名家演唱会。会议为综合艺术院校凝聚共识、协同育人提供了重要平台。
1: 在洮南市四海湖国家湿地公园，飞鸟翩跹掠过湖泽，与山林秋水相映成画，勾勒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灵动秋境。节目的最后，一起欣赏。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3: 儿童成长黄金期，
4: 每天两只
5: 纽兰多奶酪棒，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6: 好好吃。
3: 妙可兰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好远牛肉来啦！
2: 你留意过森林的脆弱吗？风一吹，便藏着看不见的危险。关注森林防火，共筑平安吉林。如遇火情，请拨打12119。

0: 我心里一直都有他，我始终欠你个交代。
1: 两个人在一起过日子啊，不是要变成一个人，而是要变成两个更好的人。

0: 喜欢你。
1: 谢谢。
2: 干什么你？你这些年根本就不行。
1: 当初可是你死皮赖脸追的我。
0: 妈，你是不是怕我和周道和好？这位新郎，你就要给这个挺着肚子的女人包一辈子家，你愿意吗？

0: 现在收看的是吉林卫视。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0: 氧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氧无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农历八月初九。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黄河安澜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治理黄河重在保护，要在治理。沿黄九省区牢固树立全流域一盘棋理念，上下联动，协同治水，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1: 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湖南加快构建具有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我国制造业加快转型升级，持续向价值链高端攀升。
1: 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
0: 1至8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俄罗斯要求日方撤出在日本部署的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
0: 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与美国达成协议。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横贯华夏大地的黄河是孕育中华文明的母亲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治理黄河重在保护，要在治理。眼下，沿黄九省区牢固树立全流域一盘棋理念，上下联动，协同治水，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2: 初秋的黄河三角洲芦花摇动，每年

0: 年都有数百万只候鸟来此越冬。过去这里只是他们南飞路上的歇脚地，今年监测人员捕捉到一个新变化，越来越多候鸟选择留下来。丹顶鹤、东方白鹳、黑嘴鸥、白鹤接连在此筑巢安家，曾经的候鸟驿站已成为重要的候鸟繁殖地。
1: 鸟儿是最挑环境的，它愿意来这里，愿意停留在这里，说明这里的生态越来越好了。
0: 生态之变源于思想之变、战略之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走遍黄河上中下游，三次主持召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把保护黄河摆上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永续发展的千秋大计的高度，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黄河地跨沿黄九省区，生态治理牵一发而动全身。习近平总书记要求上下游、干支流、左右岸统筹谋划，强调紧紧抓住水沙关系调节这个牛鼻子，明确持续完善黄河流域生态大保护、大协同格局。
2: 黄河是一个有机整体，相互依存，相互影响。习近平总书记把协同摆在突出位置，强调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精准抓住了黄河复杂难治的根本症结，为全流域系统治理指明了方向。
0: 水少沙多，水沙关系不协调，是黄河最为突出的矛盾。因此，实现黄河大保护大治理，首要就是通过协同施策重塑水沙平衡。陕西潼关是黄河流出黄土高原的最后一道关口，这两天潼关水文站的新一代光电测沙仪持续在线采集泥沙数据。对比近十年来的数据，我们发现这里流过的每立方米黄河水中泥沙含量从25.9公斤减少到了5.11公斤。那么黄河的泥沙是如何减少的？黄土高原是黄河泥沙的主要来源地，如今这里持续推进的三北防护林建设让沟壑间长出绿色屏障，已建成的6.02万座淤地坝拦蓄泥沙107亿吨，减少了每年进入黄河的泥沙总量。而已经进入河道的泥沙则依靠大国重器、小浪底、三门峡等水库群，通过塑造人造洪峰，借助水流动力将泥沙输送入海。近日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正在进行联合排沙调度，多库协同发力，持续调节全流域水沙关系。
3: 现在黄河中游的古贤水利枢纽正在加快建设，未来它将和小浪底水库联合调度，相当于为黄河水沙调控再增添一个核心动力，进一步完善全流域水沙调控体系。
0: 协同治理既要统筹联动，也要因地制宜。黄河上中下游生态禀赋不同，因此保护治理的方法也各有侧重。在黄河源头，青海果洛3142名牧民放下牧鞭，持证上岗，从草原利用者变成生态管护员，守护中华水塔。在中游，陕西绥德新店沟试点绿证核算，把减沙增绿等治理成效变成可计量的数据，为后续生态补偿、交易、融资和考核提供依据。在下游，河南、山东创新建立横向生态补偿机制，两省在黄河跨省断面设定水质、水量等考核指标，并定期监测。上游保护得好，下游就按协议补偿上游。如果上游来水不达标，上游也要补偿下游。在此基础上，河南又先后与山西、陕西签订同类补偿协议。
4: 我们这套双向补偿机制，就是用经济杠杆把上下游绑到一条船上，不再是一个省份单打独斗，而是上下游共担责任、共享收益，真正体现黄河全流域协同治理的思路。
0: “十五五”开局之年，科技让黄河协同治理迈入智慧化新阶段。在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黄河已拥有了自己的数字分身、数字孪生黄河平台， 每一项重大调度方案付诸实施前，都会先在数字空间开展模拟推演，为全流域协同治理提供坚实科学支撑。依托这套天空地水工一体化感知和数学模型系统，圆形黄河、模型黄河和数字孪生黄河实现耦合联动，推动黄河治理从传统经验研判迈向仿真预演、科学决策的新阶段。
5: 牢牢把握治理黄河重在保护、要在治理的战略要求，坚持全流域一盘棋，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和优化配置能力。
0: 九曲黄河奔涌向东，亿万中华儿女正携手守护母亲河，让这条滋养民族的大河岁岁安澜，奔流不息，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筑牢坚实的生态根基。
6: 湖南是红军长征经过的15个省份之一，红军将士在此留下了可歌可泣的英雄壮歌。如今这片红色热土更续红色血脉，正以奋斗之姿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7: 1934年12月，在湖南怀化通道侗族自治县，中共中央负责人召开紧急会议，放弃中央红军北上湘西的原定计划，转兵贵州。这就是著名的通道转兵。如今，这里每年有超过100万名游客前来重温红色记忆，汲取奋进力量。湖南是一方红色热土。1934年8月至1936年1月，中央红军等3支红军队伍相继转战湖南，足迹遍布9个市州、48个县市区，在三湘大地留下了可歌可泣的英雄壮歌。为守护红色根脉，湖南先后出台《湖南省红色资源保护和利用条例》、《推进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等，激励一代代湖湘儿女接续奋斗，推动长征精神焕发新的时代光彩。
8: 新时代的长征，当代大学生要把专业学好，到国家需要我们的地方去。
7: 时代变迁，精神永续。今天的湖南正稳步推进工程机械、轨道交通装备等优势产业补链强链攻坚，推动现代石化、食品加工等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构建具有湖南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目前，湖南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达到5个，先进制造业占制造业比重50%以上。十五五期间，湖南将聚焦量子科技、前沿材料等未来产业，力争到2030年先进制造业整体实力稳居全国第一方阵。
9: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对湖南而言，新时代的长征就是要持续用力打造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的高地。我们将推动更多湖南制造从内陆走向世界，让革命老区的发展层次更足，后劲更强。
10: 今年以来，我国制造业持续加快转型升级，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步伐提速，推动工业经济不断提质向新。
11: 这几天，消费电子行业迎来新机型的密集发布，拆解一部智能手机，多项高端制造获得新突破。自主研发的存储芯片首次在旗舰手机端商用，能耗更低，传输更快，柔性屏幕可以经受100万次反复折叠，依然保持完好。
12: 这样一块超薄玻璃呢，厚度只有头发丝的1/3，背后打通的是微米级的减膜技术、超精密的成型技术等11项核心技术，整个链条呢都实现了自主可控。
11: 一部小小的手机串联起从芯片、显示、精密结构到智能制造10几条产业链的协同迭代。今年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最新统计显示，8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16.7%、15.7%。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贡献率超60%，成为拉动工业经济的核心力量。先进制造业的先进还体现在生产方式的现代化。走进深圳的这个智能制造基地，每天涌入的近3万台订单，90%为个性化定制，涉及超过7万种产品配置。
13: 智能派产系统能够统筹3亿颗物料的全局调度，支持不同机型零秒切换，从接到订单到发货，基本上24小时内可以完成。
11: 截至目前，我国已累计建成5.6万多家基础级智能工厂，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过30%，制造业持续向高端攀升，不仅夯实国内。

0: 工业经济底盘，也为出口注入强劲动能。八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11.1%，连续五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长。其中，高端装备产品出口成为外贸增长的主要引擎。
1: 光伏组件、风电装备、高端机床、工业机器人等高技术产品已成为中国制造出海的全新名片，有效助力各国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和绿色转型发展。
0: 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八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66万亿元，同比增长5.7%，总体平稳增长。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5.9%，主要是工业和服务业持续增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上行等带动。企业所得税增长7.3%，主要是企业利润较快增长。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2.6%，主要是外贸进口较快增长。一至八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8.15万亿元，同比增长1.2%，继续保持增长。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投资于人相关支出增长较快，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6.5%，卫生健康支出增长9.2%。
2: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进国家水网建设。一至八月，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6903亿元，继续保持高位运行。
0: 一至八月，全国共实施各类水利项目3.8万个。在国家150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四川巴中清峪口水库施工现场，工人们正全速推进二期工程攻坚建设。目前已完成工程总量86%。
3: 目前大坝已浇筑至高程399.3米，还剩6米就能完工。我们将全力冲刺10月底完成大坝左岸混凝土浇筑的目标。
0: 一至八月，全国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8项，超过去年全年开工数量。在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先行开挖区内，北斗导航驱动的新能源重型卡车在工地穿梭，调配效率直接提升30%。预计本月底，先行开挖区开挖工作将全部完成。国家水网骨干工程加快推进的同时，保障粮食安全的灌区建设也在提速。宁夏青铜峡灌区现代化改造工程是全国两重标志性工程，目前正加紧施工。第一批建设项目将在10月底完成渠道砌护，保障今年冬灌顺利进行。
4: 我们将致力把青铜峡灌区打造成现代化生态灌区。工程建成后，不仅能够保护粮食安全，同时还能促进水资源节约利用。
0: 今年以来，水利投融资改革持续深化。一至八月，全国水利建设引入民间资本134.3亿元，同比增长80.1%。
5: 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
0: 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市民防空警报，上海还在社区、产业园区等人员密集场所开展了防空疏散演练，广州也举行城市防空演习，超1300人参加。广西柳州军事博物园里，200多人同上国防教育实景课，武器装备、国防知识讲解，让同学们近距离感悟国防力量。连日来，江苏扬中开展国防人防知识进校园，通过知识科普、模拟体验、技能培训，增强青少年国防观念和人防意识。湖北鹤峰师生走进营区，参与军事观摩体验，增强爱国强军意识。今晚8点档，国防公开课将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首播。节目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为主题，讲述不同历史坐标、不同奋斗场景的国防故事。
2: 记者今天从我国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上获悉，中国空间站稳定运行5年来，我国航天健康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空间站长期驻留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0: 大 会介绍，我国已构建了失重防护、营养保障、医监医保、心理保障、环境安全五位一体的航天健康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6: 目前呢，我国航天员单次驻留的时间呢，已经达到了210天，已经具备了半年以上长期驻留的保障能力。
0: 在生命保障系统方面，我国正致力于构建更先进、可持续的生命保障体系，逐步实现从物化再生生保向受控生态生保的技术跨越。用于载人登月任务的望雨登月服，以轻量化、小型化、高安全可靠为目标，突破数十项关键技术，为月面复杂环境下的出舱活动提供坚实保障。在空间脑科学领域，已有一批国际首创的弱刺激脑机交互、群脑协同测试与调控设备入驻空间站。通过多批次航天员的在轨实验和试验操作，突破多个国际首次，陆续验证了新技术，获得了新发现。目前，航天医学中对特殊环境适应机制的研究，正在探索向民用医疗领域延伸。
7: 我们的空间站目前已经安全在轨运营5年，现在还有了人工智能的参与，我们的身体适应能力不断的在提升。作为航天员，我们的愿望就是能够在有限的太空驻留期间，能够尽量多的去完成实验，让科学家的梦想在太空实现。
0: 据介绍，地星三号卧床实验已于今年8月底结束。该实验通过模拟失重环境，研究人体生理变化，同步验证空间站1年期飞行失重生理效应防护与载人月球探测低变重力防护技术，为后续执行更长期飞行任务的航天员健康保障奠定基础。
5: 问渠哪得清如许，未有源头活水来。800多年前，南宋大儒朱熹在武夷山留下的这句诗，不仅道出了治学的真谛，更成为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生动注脚。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武夷山朱熹园。
8: 连接福建南平市高铁与武夷山国家公园的有轨电车朱子号今年正式开通。朱子是后人对南宋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朱熹的尊称。这列以朱子命名的文化主题列车就像一座移动书院，让游客还没走进景区就先闻书香。走进武夷山国家公园，九曲溪的清流在隐屏风下蜿蜒，这里曾是朱熹讲学著书的武夷精舍，如今人们亲切地叫它朱熹园。
9: 大家知道的白鹿洞书院啊、岳麓书院啊、武夷山下的武夷精舍啊，都是他创办和修建的。创办书院就拓展了教学的范畴。
8: 朱熹祖籍江西婺源，在福建武夷山著书讲学近50载，他编订《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为四书，并作四书章句集注，系统整理了儒学经典体系，将民本思想、格物之道等凝聚其中。朱熹认为，所谓致知在格物者，在及物而穷其理也，接触事物，穷究其理，这是他治学的根本方法。今天无论科学研究还是人文探索，依然需要这种实事求是、追根究底的精神。朱熹主张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在朱熹看来，为政就是为民，这份民本情怀不止于书斋论道，更见于乡野公行。南宋年间，福建发生洪灾，朱熹创立社仓制度，动员民间力量赈济乡邻。朱熹提出的社仓经营形式多样，作用于广袤农村，成功运行千年之久。
10: 朱熹的社仓能够结合民间的一些条件，开创性的去赈济乡里，怎么能够在平年我们去收集粮食，而且还有相应的经营，是朱熹做的一个特别大的一个贡献。
8: 朱熹解释礼仪分书哲学命题，认为万事万物各有其理，却又同出一源，就像月映万川，在多样性中蕴含着统一性。这一见解不仅影响了后世，更为解决当今世界文明冲突、促进全球文明互鉴提供了和而不同的方法论借鉴。在今日的朱熹园，一批批研学的少年来此诵读经典，感悟知行合一。
11: 以前我觉得朱子只是课本里的先贤，提醒我们要不断汲取新知，现在看来它其实就在我们的身边。
8: 1999年，朱熹园所在的武夷山被列入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每年都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和游客到此感悟中华文化。在当代，朱子文化正通过创造性转化

0: 化与创新性发展，留润今朝。第20届亚洲运动会今天在日本开幕，开幕式上，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担任中国代表团旗手，引领中国体育代表团入场。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共派出815名运动员，将参与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角逐。根据赛事安排，9月20号，现代五项、铁人三项等项目将率先展开金牌争夺战。中国健儿将全力以赴冲击本届亚运会首金。第20届亚运会共设置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未来10余天，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约1.1万名运动员将在赛场上奋勇拼搏，展现风采。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文化产业发展15/5规划，规划明确了提升产业供给效能、强化科技创新赋能、促进消费提质升级等7项重点任务，力争到2030年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1至8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适应旅游观光、生态康养、红色研学等市场需求，铁路部门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501列，带动沿线文旅产业发展。记者从国家数据局和教育部了解到，我国推出新举措，加快培养数字经济领域复合型人才，包括成立全国数字经济教学指导委员会，推动大模型等新技术工具融入课堂实训，为高校配套算力服务等。目前，全国已有超300所高校开设数字经济专业。国家网信办公布国务院关于保障未成年人健康安全使用网络的规定征求意见稿，并公开征求意见，围绕用户识别、内容、算法管理及未成年人模式建设作出系统安排，进一步完善我国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制度体系。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8号在俄外交部官网发表评论说，俄方要求日方撤出在日本部署的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扎哈罗娃表示，俄方已于3号向日本发出抗议照会，无论日方有何种借口，无论部署期限与方式如何，均不得在其领土进行该导弹系统的前沿部署。扎哈罗娃强调，日本政府必须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包括涉及南千岛群岛的领土归属问题，并放弃其再军事化政策。扎哈罗娃本月1号曾表示，在日本领土上部署相关武器，包括以军事演习为借口进行部署，都会对俄罗斯的安全构成威胁，对俄罗斯来说绝对不可接受，俄方将采取反制行动以确保自身国防安全。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18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发动了26次空袭。过去一周，也门遭沙特约300次空袭。也门政府军同一天发布视频称，在马里卜省多个地点打击了胡塞武装目标。今天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传出爆炸声，当地居民收到防空警报。目前，沙特没有发布关于爆炸的更多信息。这是胡塞武装与沙特冲突升级以来，利雅得首次发布防空警报。另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沙特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公司已告知至少2家欧洲炼油客户，在沙特通往红海的关键输油管道遭袭后，下个月沙特阿美公司将不会向他们交付原油。知情人士称，相关决定适用所有欧洲买家。对此，沙特阿美公司拒绝予以置评。报道称，沙特原油供应缺位将加剧欧洲能源压力。沙特东西输油管道上周遭无人机袭击后被迫关闭，目前仍未恢复正常运转。 通过这条输油管道，沙特可绕开霍尔木兹海峡，把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生产的原油输送到红海沿岸的盐布港。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联合国安理会18号举行维和行动辩论会，中国代表表示，维和行动的根本目的是为政治解决创造有利条件，要服务于明确的政治进程。安理会制定任务授权，应科学确定任务目标和优先事项，确保授权清晰、重点突出、务实可行。中方强调，中国是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坚定支持者和积极参与者，愿同各方一道，以全球治理倡议为指引，推动维和行动更加务实、高效、可持续。丹麦首相府18号称，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将与美国签署一项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丹麦方面强调，协议承认丹麦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美国方面则称，这份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岛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美国的对手将不能在格陵兰岛建立基地、部署军事力量或进行敏感投资。俄罗斯总统普京18号主持召开俄军事工业委员会会议，提议讨论新的俄国家武器装备计划草案和国防工业综合体发展计划，旨在使俄军队和其他强力机构能迅速有效地应对潜在外部威胁。普京表示，三位一体核力量仍然是俄国家主权的保障，是更新后的国家武器装备计划的优先发展方向。他说，北约已经在向世界其他地区扩张，一些欧洲领导人公开宣称正在为与俄开战做准备。普京强调，俄罗斯对欧洲国家没有任何侵略企图。据意大利卫生部门18号公布的数据，今年以来，意大利已报告超650例西尼罗病毒感染病例，约占欧洲病例总数的一半。当地研究人员表示，由于气候变暖导致的高温有利于蚊虫繁殖，致使西尼罗病毒传染范围更广，且传播季延长。西尼罗病毒一般通过蚊虫叮咬传播给人类或其他哺乳动物，感染者会出现发烧、身体疼痛等症状。老人、慢性病患者感染后可能并发脑炎等神经系统疾病，甚至死亡。目前暂无针对该病毒的获批疫苗及特效药。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3: 儿童成长黄金期，可兰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4: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元春，桦树汁，百分百原汁。
5: 省属国企，医养结合，旅居康养，24小时医护守护，百万级适老配套，高端示范，公益普惠，省旅康养中心。
6: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地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文件发你邮箱了，5分钟后开会。
10: 这么大，全家都在用网，这网速够用。
11: 快快快，开票倒计时了，
12: 门槛已经结束了，
13: 这网稳了哟。
14: 直播间好多人呢，
15: 网可千万不能卡。
1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13: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16: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
13: 好网络，
1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1: 深海关不住，东北超级酷。各位观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吉林卫视吉祥新闻客户端正在同步直播的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特别节目。本节目也正在通过吉林广播电视台新媒体账号矩阵、长春广播电视台文旅体育频道以及省内多家媒体平台同步直播。大家好，我是来自长春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孙东，坐在我身边的是我省资深体育评论员张继云老师，今天仍然由张老师为大家带来点评。张老师，
2: 欢迎孙东。今天呢是长春主场迎战沈阳的关键之战，所以呢我们也把孙东请到了吉林卫视的演播室。因为你对长春也更熟悉，也更有感情。
1: 是的，那就让我们一起为长春加油。好网络，好服务，选中国移动。本场直播由吉林移动保障播出，吉视传媒有线电视东北超赛事专区四屏同播，多窗口观看，精彩一键直达。本场直播由吉视传媒同步播出。素质有理，帮之有效，长春沈阳双城设所，全域法律无忧服务。感谢以上合作伙伴对我们今天直播的大力支持。今天我们要转播的是2026东北超半决赛四回合长春队主场与沈阳队的比赛。张老师，那这场比赛应该说对长春队来说是生死之战。
2: 的确是这样。那半决赛的首回合当中呢，长春队客场惜败，可以说是站在了悬崖边上的。今天晚上想要杀进总决赛，必须先在常规时间内赢下沈阳，然后再在点球大战中胜出才有机会。
1: 是的，那看来啊，长春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据我的了解，赛前呢也是采取了一些对策。长春队的主教练贾文鹏在接受采访的时透露，中国足球先生长春亚太俱乐部技术总监杜振宇已经加入教练组，针对球队临门一脚欠佳等等一些问题也是进行了指导。那这场比赛啊，长春队也是横下了一条心，是要在主场打出最佳的状态，要上演逆转，挺进总决赛。所以那就您对长春队以及杜振宇的了解，那这个举措能够在多大的程度上发挥作用呢？
2: 应该说呢，这个赛季呢，长春队已经踢了8场比赛了，创造出来的破门机会非常多，但是呢破门的成功率一直是个问题。杜振宇本身呢就是长春亚泰黄金一代的核心球员，作为前锋啊，他的门前的嗅觉、终结能力、进攻跑位都是国内顶级的。那么这次呢，杜振宇的火线加盟一定会利用他中超本土最佳射手的丰富经验，帮助长春队来提升这个破门能力。还有更重要的就是一定会大大提振球员在场上的信心。另外呢，今天呢长春又是主场作战啊，主场优势也会更加明显。
1: 是的，这个时候信心真的是最重要的。我们在这儿也是期待长春队的小伙子们能够稳住心态，今天晚上创造出属于长春这座足球之城的新的奇迹。现在呢，现场运动员已经开始入场了，我们来看看现场的画面。好，我们的画面呢已经来到了长春奥体公园体育场的现场。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半决赛次回合，长春主场迎战沈阳的比赛即将开始。
2: 东北超的比赛啊，它是分为常规赛和淘汰赛两个阶段。常规赛呢是5月23号到8月15号，淘汰赛呢就是从9月5号到10月5号。今天晚上呢，应该说是万众瞩目的一场比赛。
1: 对，那这场比赛，长春队 需要赢上加赢，在常规赛的时间里要取胜，然后在点球决战里要再次取胜才能够进入到决赛。
2: 的确也如此啊。所以在这个东北超的比赛中啊，这个赛制也是非常有意思。
1: 所以让我们共同期待今天的比赛吧。
3: 请全体起立，面向国旗行注目礼，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0: 李斌，请坐。
1: 长春与沈阳山水一脉相连，赛场之外是兄弟的情谊，今夜场内却是狭路争锋。足球啊，从不相信退路，只有拼尽全力的勇者才有机会续写传奇。愿长春将士们在主场燃动热血，放手一搏，向着逆转全力冲锋。我们一起来看看上半场的情况。
2: 的确是这样，我们在这场比赛之前呢，实际上也是一直在探讨着说今天长春队会是一个什么情况。作为很多的球迷来讲，希望长春队能够创造奇迹啊，为今夜带来一次让人赏心悦目的胜利。嗯，啊，
1: 我们看屏幕上也打出了长春队的首发和替补的名单。
2: 我们来首先看一下客队球员吧。客队呢是守门员居明泽一号，三号许瑞，四号潘子玉，七号陈子华，九号队长杨炫业啊，十一号前锋马兴波，十三号后卫文俊，十六号中场是马玉轩，十七号陈俊玲，十八号王博鑫，四十一号张志强。长春队呢，守门员刘振义，十号尚金航，十一号李嘉诚，十四号张福刚，十六号阿里胡提，二十六号刘义阳，二十九号武博阳队长，三十号傅子豪，三十八号罗仁卓，三十九号伊利亚尔和七十三号帕克扎提。但是本场比赛的主裁判呢是姬晨光，来自山西，第一助理黄鹤宇，第二助理是王宏伟。
1: 今天沈阳队的前锋啊，十一号的马兴波，年纪很年轻，十七岁，半决赛首回合呢，正是他的进球帮助沈阳队一比零击败了长春队，所以今天啊，对马兴波的防守，我觉得也是长春队一个重中之重。
2: 从目前的东北超的射手榜上来看呢，排在第一位的就是来自沈阳的马兴波，是六粒进球。在长春队这边呢是傅子豪，傅子豪是进三个球，目前在射手榜上排在第五位，
1: 排在第五位。
2: 其实在比赛之前呢，很多朋友也在问说，那我这场比赛如果长春队因为他客场零比一输给沈阳了，那我这场比如说我净胜球多，能不能直接胜出？还真不行，
1: 真不行，
2: 还真不行。
1: 因为这就是我们东北超这个赛事的规则，不看净胜球，我们只看分数。
2: 就是两场比赛的胜场积分。
1: 对，
2: 如果一样的话呢，直接就是点球。这种赛制在任何一个职业联赛中基本是看不到的。这就也就意味着我们场上的这些年轻队员在90分钟比赛中必须要全力以赴啊，也要承受巨大的这种心理压力。
1: 对，对于长春队来说，赢球是今天晚上唯一的选项。
2: 非常有意思，就刚才其实孙东也问我说，在这个杜振宇担任这个球队的这个技术顾问之后是一个什么情况
1: 啊？对，
2: 我是今天下午呢跟杜振宇还专门聊一下天儿。我们想询问一下，那么你这个加盟长春亚泰主要做哪些工作？那么他其实又把队内的一些情况也说了一下，因为毕竟年轻队员面对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比赛，难免会紧张。但是呢，他说从目前情况来看呢，说我们的队员还是比较放松的，这个对于长春队来讲，这是一个绝对的利好。另外一个就是

0: 说，长春队呢，在这个杜振宇的这个一周的时间的指导下，他说前锋线呢，球员应该说在思维上有了一定的进步，但是话说回来，技术水准的提升是吧？
1: 这不是一周能提升来的，
0: 不是说一周，甚至是有时候不是一年都能拿来的，就是有时候就得看这个悟性了怎么样了。当然，这个杜振宇呢，作为说国内非常著名的前锋啊，他的执教当然受益匪浅。比赛现在已经正式开始了，
1: 开始了。今天杜振宇也应该在场下坐在教练席，
0: 应该是
1: 不是？
0: 身穿红色运动服的是主队长春队啊，身穿白色运动服的是沈阳。按照东北超的赛制呢，在大连与延边队的比赛之后，是大连队率先晋级了总决赛，是通过点球淘汰了延边队啊。蒋文鹏，
1: 我们看到杜振宇了啊。
0: 对。今天就是下午跟小杜聊的时候还说，就是不管怎么样，那杜振宇作为曾经的中国足球先生，那么他出现在场上，我觉得对场上的这些年轻队员就是一种鼓励。
1: 就是感觉有主心骨了。
0: 对，
1: 不过有的时候我们开玩笑也说，今天杜振宇虽然是帮着长春队，但是杜振宇是在沈阳出生的。我们看一开场长春队的这个攻势还是可以的，然后沈阳队基本上是大有破坏为主。
0: 东北超打的现在啊，两支球队都非常熟悉。从两支球队的技术风格来讲呢，沈阳队实力非常强劲啊，它是一支攻守非常平衡的球队。防守能防得住，进攻能攻得上去。那么刚才我们谈到了马兴波，马兴波也是，虽说是沈阳队是客队啊，但是也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一名队员。这是朱江呢，是沈阳队的代理教练，因为在上一场比赛中呢，主教练高明奇接连吃到两张黄牌，就不能执教本场比赛。
1: 刚刚也说到17岁的马兴波啊，速度很快，冲击力也非常强啊，射门的感觉很出色。
0: 对，而且呢，对于沈阳队来讲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他的这个锋线队员进球的人员比较分散。不是说我只有马兴波一个人能进球。首先看这个啊，
1: 看边路
0: 形成突破，
1: 传中，
0: 有了！
1: 刚刚开场2分15秒，长春队就进球了，
0: 负自豪啊，负自豪。这个球啊，就是有时候就是比赛就这样。我们刚才说的杜振宇，他是作为前锋线球员是吧，他是打什么位置的呢？打左边前。
1: 对，
0: 那刚才呢，就是恰恰是在左边路发起的这次进攻。你看，从左边形成了突破，然后这边
1: 这个传中落点非常好。
0: 他是什么呢？这个后卫线整个站位又比较平，形成了一次冒顶，他等于在中间和后点都有队员接应啊，中间傅子豪，后边的是73号帕克扎提，也都形成了准备射门的态势。这样在上半时比赛进到2分钟的时候，长春队率先进球，太不容易了啊！蒋文鹏教练这一下感觉能缓了一口气儿啊。
1: 而且我觉得这个球进来之后，现在整个长春队的球员他们所有的心态会都放松下来了。这个球传中的落点非常好，而且我们看投球的时候是打了一下右门柱，然后又磕回网内的。
0: 傅子豪目前的射手榜上已经是进4个球了啊。刚才我们还是对比了一下射手榜，沈阳的马兴波呢是6个球，傅子豪呢是三个进球。
1: 这个是沈阳队的守门员居明泽是有撞到吗？这个球太提振士气了。
0: 这个是什么？一开始就是个注意力。在足球比赛中呢，我们说这个前后15分钟是个非常关键点。在开场的15分钟和加上结束的15分钟，往往是队员思想相对来说比较松懈的，是吧？
1: 对。
0: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一开始的时候，首先抓开局，这开局抓得非常的好，而且能够迅速的形成左路的突破。
1: 像张老师说的，就是前15分钟、后15分钟，有的时候大家注意力没有那么集中。
0: 对，哎，哦，这个是与队员自己的形成力，
1: 跟他们自己的后卫撞到一起了。
0: 对，没错。跟这个陈俊玲应该是撞一块儿，刮到了啊。其实很有

0: 我们这个两分钟吧，还不够介绍两支球队。我刚介绍了沈阳队的技战术特点，说攻守平衡，还没介绍长春的技术风格，是吧？长春队咱们球员怎么脚底下活比较细？另外一个，边路突破是长春队的一个技术特点啊，边路突破的非常的有，应该说非常有威胁。
1: 而且这次有了。杜振宇的帮助啊，指导，我觉得这个球就是最完美的体现。张老师，那您觉得现在短短的两分多钟就1-0领先了？那你觉得长春队接下来的时间内，应该保守的打，还是继续攻下去？
0: 从零开始啊，从零开始，就当没这个球。一定要放松心态是对的，但是呢，不能躺在这个1-0的这个功劳簿上，因为比赛是刚刚开始，一定记住我们是有90分钟的比赛，而且这时候定位球一定要注意。沈阳队就在上一场比赛就是利用一次定位球，由马兴波的破门，所以像这种前场任意球啊、角球啊，像这种定位球一定要小心注意。
1: 哎，看看这个球，打到禁区，没有了，哟。趟出去了，
0: 球门球啊！所以呢，对于长春队来讲，接下来依旧还是要做好赛前的部署，没什么说的，就是说你想要赢球，还是把自己的篱笆墙先筑好，然后再琢磨进球。怎么样去筑起这个篱笆墙呢？就是还是一样，注意卡点、卡位，注意对对方重点球员的个人盯防。
1: 而且我觉得长春队，这个时候不用打得很保守，该攻继续要攻，因为在球场上大家也知道，有的时候进攻是最好的防守。
0: 尤其要注意自己的对方呢，就是当攻到前面的时候呢，身后空档一定要注意对方的反击啊，因为这刚才也谈到了，就像马兴波啊，这些球员冲击力都非常强，
1: 速度很快，
0: 而且个人能力强。这样还是这样的，就是说尽管是1-0领先，但是呢放平心态，就当成0-0啊。
1: 而且刚刚张老师说的沈阳的前锋马兴波呀，他也是据我们的资料显示啊，他也是在接触足球之后换了好几个位置，也是做过门将啊，踢过后卫，然后呢现在是踢前锋。这个时候啊，耐心一些，这个球谁也没有顶到。
0: 长春队应该还是一个4-2-3-1，感觉应该还是四后卫，然后再加双后腰。另外呢，沈阳队呢，这支球队还要注意什么呢？他具备一定的韧性。在淘汰赛阶段，或者说在常规赛后半阶段，凡是看这比赛，可以看看。
1: 这个球前场失误的很致命啊！
0: 前场断球，
1: 有的时候啊，就是后卫队员在处理球的时候啊。尤其在自己离球门很近的地方失误，这个是很可怕的。
0: 对，后卫线的失误往往是比较致命的，所以呢，这个后卫线的出球，我们经常说不能犹豫啊，抢先一脚先出球啊，是吧？就是刚才的这个传球呢，我们看到的远端的边裁已经举旗了。这个球虽说是一次越位，但是呢，这个一定不是到高兴的时候啊，不是到高兴的时候啊。
1: 张老师，那您觉得长春队，您看下来这么多场，锋线、中场和后卫线，咱们哪一条线相对会比较突出一些呢？
0: 边线，
1: 哪
0: 是边路？左边位，左边的这个突破，给我印象比较深。像在第一场比赛，我记得就是首场啊，对通辽的比赛，当时我们对这些球员和他的技术特点并不是非常熟悉的时候，当时呢，我就几次进攻，我首先一看左边的李嘉诚，哎，打得很活跃，那么前边的包括那时候那个张嘉欣啊，还有其他一些队员，傅子豪，哎，他脚底下活也比较细腻，能够形成在边路的突破，但是呢，往往临门一脚，所谓叫终结比赛的能力弱了一点。这个呢，我们在几次的这个长春队的东北超比赛之后呢，我跟教练组也都沟通过这个事儿，他们也都说很

0: 期，有很多几场比赛都是就差那么临门一脚，
1: 失之毫厘。那张老师，您觉得我们前锋最临门一脚，有的时候会差一些，

0: 然后才是传停带射的事儿。在就是今年我相信很多球迷都在关注世界杯的比赛，当然你看世界杯的比赛的时候，你可以看一下那些顶级前锋啊，姆巴佩啊，维尼修斯啊，亚马尔，甚至包括梅西啊，包括像阿根廷的阿尔瓦莱斯啊，你看这些球员他是怎么跑，往哪儿跑啊。如果有兴致的话，你可以做一下他的跑路的分析线路的分析，是吧？这很有意思。那我们现在还是将这个注意力回到场上。
1: 对，像刚张老师说的，我们的队员有一些可能对于空间这种空间感存在感的把握啊，还是差一点。现在沈阳队刚刚开场，我觉得刚过去十一分钟，他们也不是很着急。因为毕竟他们有底呀。那张老师，您觉得如果说在90分钟之内长春队取胜了，两个队进入到点球比赛，你觉得在点球的时候是沈阳队的把握大一点还是长春大一点？
0: 这个就是对抗，完全看心态了，
1: 现场的心态
0: 完全看心态了，心态就是决定着这个一些细微的东西。到那时候再说吧，咱们现在没到这时候，没到这时候啊。
1: 好快呀，速度！沈阳队首发球员的名单里，大部分身高啊都是在1.8米左右啊。然后他的门将就刚刚我们看到了，鞠明泽，身高是1.95米。这是一个角球，
0: 到目前为止沈阳队已经获得一个前场任意球，获得一个角球，这张定位球一定要尤其注意，你看不光对重点队员盯防，另外对于无球队员同样也要注意。
1: 长春的门将呢依然是队长刘振义。这小伙子很年轻，
0: 东北超的这些上场的主力球员都比较年轻，是吧？
1: 要发一个战术角球吧，我们看。哎呦，
0: 他是打前点，然后在禁区外的一脚射门，这个有点，我更觉得这个进王博兴这个球有点像。就应该是传球吧，有点像传球，不应该像是射门。
1: 他这个感觉是垫，把球垫起来了，
0: 这不是射门的技术动作啊。
1: 他不是抽射，他直接把球垫起来了。这场球如果长春队最终在点球大战里获胜的话，长春队将和大连队争夺本届东北超的冠军。
0: 这一段呢，你看就是沈阳队呢在丢球之后，往往利用高位逼抢，尤其在中场的抢断之后，或者是利用高位逼抢，然后再争取在前场逼得进攻机会啊。这一段呢，你看整个沈阳队的防线在前移。在丢球之后，恰恰现在是长春队也到了一个困难期了，因为现在呢沈阳队的攻势比较猛。
1: 这个时候啊，注意力就非常集中了，有的时候一个失误啊就是致命的。

0: 他是有点类似于像倒三角是吧、嗯、那个中路的这个跟进队员呢实际上错过了这个门前球，这是负责，你看，哎呀，李嘉诚这个球啊，他完全还可以再调整一下，再调整一下，他实际上这个球刚才就没踢成部位，
1: 对，
0: 没踢成部位。但是不管怎么样，你看这已经又形成了一次射门啊！
1: 而且这次射门，我们说球传得非常好，只是没有打到球门里，但还是很有威胁的，
0: 也没有踢成部位。其实在这个前几场比赛，我说我相对来说比较喜欢的就是，就是左边啊、这个李嘉诚，李嘉诚的突破还是挺有特色的、嗯、啊。
1: 比赛进行到16分钟，场上的比分是1-0，长春队暂时领先。这前16分钟我觉得还是挺好看的，两队都互有进攻。
0: 长春队呢是抓开局啊、嗯，抓开局。通过一次左路的突破啊，由傅子豪头球攻门，这个传中，插上，这个时机把握的，这个球就看得让你这么舒服是吧？
1: 对，嗯，所以啊，回到主场啊，熟悉的草皮，熟悉的看台，
0: 球星嘛，就合适的时间出现在合适的位置啊。
1: 哎呦，你看。又打反击了，这回有没有能不能拿住这个球？
0: 还有啊，
1: 哎、
0: 还有
1: 拿住了。哎，
0: 这个球最终还是没有能够控制住、嗯。在丢球之后，首先要准备反抢，因为这个时候沈阳队肯定要适时的进行打反击。在这里呢，再跟球迷朋友们再说一下，就是东北超半决赛的这个赛制啊，它不是靠净胜球，就是两场比赛积分相等，就直接点球，没有说我这个净胜球多一个，我直接赢，没有那个规则。
1: 哎呦，这个球，啊，快速啊，打反击啊，
0: 对手抛球发动进攻，
1: 对，要打反击。对，刚刚张老师也说啊，那这场长春哪怕是大比分的赢球，你哪怕踢了一个5-0，你最终还是要踢点球的，
0: 还得是回到点球。
1: 对，所以这是一开始我们说的啊，今天晚上长春队那就是赢了还要再赢一次的原则。
0: 对。所以今天呢，我们可以看到，现场来了这么多的这个长春的球迷是吧、嗯？为自己主队加油。满眼一片红，
1: 好球！
0: 哎，前场抢断球，右路还能攻下去。
1: 哎呦，这个球传得漂亮！
0: 禁区里边人太多了。
1: 但是如果说今天在90分钟的比赛里，长春队能够进球多一些的话，我觉得会在点球大战里面给队员增加很多信心的。
0: 就是脚感不错，
1: 对。所以对于这个赛程来说、嗯、最终进入到点球大战的时候，我觉得是相当的刺激。
0: 无论是前边的这个沈阳的主场，或者今天长春的主场，那么其实场上的小伙子啊也都拼尽了全力。在上一场比赛结束之后呢，我其实有个细节我还是挺感动的、嗯、我看到这个长春的这个傅子豪跟刘毅阳，这一个后卫一个前锋，这俩一个光着左脚，一个光着右脚，一瘸一拐的下来的啊，这个也都拼尽了全力、嗯、啊。今天这场比赛之前呢，我们从这个技术总监哈、啊、杜振宇那里也了解到是吧，球队的整体的状态还是比较不错的。来、嗯，今天你看沈阳
1: 方阵啊、大概沈阳球迷这个方阵大概有300人左右，嗯
0: 啊，也是咱们老铁没有错的啊。
1: 赛场上是对手，其实关起门就是自己家人。
0: 对对对对对，你看志愿者也很有意思，你看把咱们沈阳的球迷引进咱们球场的时候也说这兄弟欢迎回家，
1: 对啊，
0: 东北一家人。
1: 其实我觉得就是现在

0: 其实首回合呀，在沈阳，长春队呢也是把对手压在了半场，但是缺的就是一个进球。这次
1: 看能不能形成反击。
0: 反击，对，
1: 这又是一个高位逼抢。
0: 好球，这个传得很好。
1: 右路分得不错啊。
0: 打到中路后点，有没有？
1: 又有机会了，
0: 射门了。
1: 他其实这个球啊，你看非常非常好啊。
0: 这个球也是没有打上力。

0: 场上这么多年轻的球员能够在这么大的一个场地上比赛，能有这么多观众来看他们的比赛，这对于年轻球员来说我觉得是一种幸福。
1: 是，其实我在第一场比赛转播长春队之后啊，我是一点一点感觉到长春队在整个东北超的比赛在一点一点的成长。嗯，在第一场比赛之后，当时是平了通辽，之后呢，我马上跟球队呢有一次比较深入的一些了解吧，就说第一场比赛那些年轻队员从来没有经历过上万名球迷的场面，
2: 对，
1: 他们都不会踢球了。但是呢，随着比赛的进程，那么长春队的这些年轻小伙子们一点一点的在适应场上的节奏，
0: 对，
1: 敢打敢拼。哎呦，
0: 看这个球边路啊，
1: 右路，右路行不行？
0: 边路有没有传中？后点
1: 三角，
0: 球进了，又一个进球。上半场进行到21分钟的时候，李嘉诚，
1: 这一次李嘉诚没有浪费啊！
0: 哎呀，漂亮！
1: 又是右路形成突破，右路应该还是傅子豪。
0: 哎，对。两个进球，一个是左路传中，一个是右路传中。
1: 一会儿看一下，恐怕沈阳队会提出个异议啊，是否有越位嫌疑？就是这个不一定是越位，
0: 有
1: 可能是不是打在傅子豪的
0: 手？
1: 哎，有，是不是有
0: 手球的嫌疑是吗？
1: 我不知道是不是要查看这个进球。
0: 应该。这个球漂亮。
1: 从这个传球和进球一点毛病没有啊，一点毛病没有啊！
0: 而且这个球啊，我们看李这个皮球是在草坪上弹起来之后，李嘉诚一个凌空射门，非常漂亮，应该没有什么疑义。我们看现在，裁判主裁有手是吗？应该没有吧？
1: 现在还没有，现在还在查看这个就是 VR 的这个过程中啊。哇！
0: 我觉得很多人应该在这场比赛开始之前根本就没有想到长春队在20分钟之内就能连进两球，
1: 打得很积极啊！
0: 这个球绝对点燃了现场的热情。所以啊，我们说长春有长影，长影拍过那么多绝地反击的故事，今天晚上咱们自己演一回。还在查看回放，这个分还没有加上啊。
1: 我说是否是在传球的一瞬间，我说傅子豪是否处在越位的位置，也许是查这个。另外一个说有可能是在就是右路这个带球的一瞬间，是不是有打到手臂的这个动作，
0: 有没有手球的嫌疑啊？啊，我们看趁这个时间啊，杜振宇赶紧给球员们讲讲战术。
1: 啊，杜啊，很有意思，就是说我说你就是现在球队你这个领袖是吧？不能说领袖，榜样。哎，他说我踢球那个时候是吧？我就很享受场上的那种欢呼，而现在的角色变了呀，是吧？我也不是主教练呢，是吧？我只能是说有一些。我的经验啊，跟我们的年轻队员在分享。
0: 这应该是本届东北超，我觉得最大牌的教练组的成员了。
1: 你说这个是也挺有意思的一个情况啊。按道理来讲，这时候应该是贾指导在做一些做一些布置是吧？但是现在呢，我认为这是球队给予杜振宇的那种信任啊，包括球员对杜振宇的那种信任，
0: 而且。他现在跟球员讲的这个视角，他可能更多的是从球员的视角来给长春队的小伙子们来去布置战术。我们看看啊，这个球回放，传中，跟进，凌空打门。反正打门的这一脚，目前我们从回放来看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是啊，太漂亮了这。
0: 看看裁判员最后的判定，
1: 他这个动作呢都
0: 啊，我们看有好像无效，进球无效，
1: 应该是吧？应该是啊，
0: 对，我们看球员这个比较沮丧的表情，
1: 比较沮丧啊，
0: 决定进球无效，
1: 进球无效，这个具体呢情况呢？

0: 现在不知道为什么。但是这个球有点遗憾。
1: 应该是，如果是这样的，看的这个发球点呢，
0: 不过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啊。我觉得20分钟进两个球，虽然第二个球被判无效，但是我相信长春队的小伙子们此刻的信心已经建立起来了。
1: 今天势头整体不错
0: 啊，不错，对，
1: 今天势头整体不错。
0: 但是这个球也要小心，就像张老师说的，对于沈阳队的定位球来说啊，威胁是很大的。看看这个球，
1: 沈阳队前场球。不要急啊，这种这个像进球之后被判无效，这在比赛场上是一个很常见的情况。
0: 对对对对，
1: 就是年轻队员就在这时候就是积累经验嘛，积累心态。
0: 对，而且对于赛事来说，我们说了，你就是进10个，你最后也得踢点球。刚刚那个球可能真就像张老师说的，可能就是在传中的时候，要么越位，要么是手球。对，把位置站住了，身位卡得很好。
1: 武博洋在上场比赛并没有首发出场啊，今天是作为首发出场，这恐怕是就是一个轮转啊，有可能有出现一些伤病的情况来进行一些适当的休息。那么今天这场比赛呢，武博洋依旧是首发出场，依旧是带上了队长的袖标。边路的突破还是打得非常的积极。刚才呢，其实尽管这个球没进啊，但是你看这个傅子豪右路的突破，包括左侧李嘉诚的突破，非常非常的犀利。
0: 这两个边路啊，我觉得真的是杜振宇会有一份功劳。
1: 就是小杜呢，他可以说最后啊，得靠场上的球员去悟啊。
0: 啊，我们看沈阳队啊，前场的逼抢还是
1: 对，是的，
0: 就
1: 是
0: 啊，
1: 这也是在丢球之后，沈阳队采取的这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策略啊，从中场开始，上强度是吧？然后是，前场的这个高位逼抢。
0: 但是我们看沈阳队这个后卫啊，他对于好像这个球的处理啊，稍微有点急躁，拿了两次没拿到，

0: 好，传给左路。哎呦，
1: 沈阳队的这次反击您看打得也非常的简单，
0: 嗯，
1: 啊，非常简单，但是非常实在。他是从右边后发起的进攻，然后呢迅速的通过中场，从右边后转到了左边前。最后是由
0: 陈子华
1: 中场球员陈子华完成了一脚远射，这个射门的距离也是真是比较远，大约也是在20米左右。
0: 其实像我们说这种啊这种级别的比赛，这种远射其实不是很多，成功率不是很高。但是陈子华真是敢踢呀！
1: 但是有句话我们经常说，叫民间联赛啊，你不要小看，世界波也会时不时出现。
0: 对，
1: 因为在这几年呢，我们有时候也是会参与一些民间联赛的一些转播。
0: 嗯，
1: 在这个民间比赛中，这些名不见经传的球员也会上演世界波，所以我们也期待着在这场比赛中啊，能够为我们的球迷、为我们的观众、为我们的网友是吧，上演更多的。
0: 哎呦，好球！
1: 精彩画面，
0: 能不能拿住球？有没有吹？裁判。裁判没有吹。啊。李嘉诚可能自己觉得，可能是个点球。
1: 这个的确是在禁区里边呢，是勾了。
0: 对。
1: 但是呢，这个
0: 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啊！现在在场面上，我觉得长春队是绝对是占优势的。
1: 你看这个球啊，我感觉是文俊在贴这个，就是攻进去的这个李嘉诚的时候，他应该是勾了，
0: 嗯，
1: 就是勾倒了这个李嘉诚啊。最后我看一下这个球，
0: 现在也是要看回放，所以李嘉诚当时倒地的一刹那，他就觉得应该是点球，
1: 嗯。这得看，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当然不像这个世界杯是吧，这个角度这么多是吧，我们可以看一下，
0: 看了啊，
1: 看一下，就这一下，
0: 对，
1: 就这一下比较隐蔽，
0: 但是当时李嘉诚的这个右脚已经是踩在了禁区里，
1: 嗯，这是要听视频裁判的了啊，主裁判是来自山西的姬晨光，
0: 看看啊，这场比赛过去30分钟，场面上虽然是1-0，但是这30分钟真的好看。
1: 场上的这个戏剧不断啊！
0: 啊，不是点球，没有给点球。嗯，
1: 如果没有这个就是没有勾的这个动作的话呢，仅仅是靠两个人的这种对抗，就是很难做出点球判罚啊，这个是比较明显的。
0: 现在呀，一个进球被吹无效，另外一个呢觉得是点球也没有给，长春队的小伙子们心态要保持住，不要乱。有的时候踢比赛，可能在业余比赛里面就会经常被犯规啊，要不到被吹无效，有的时候沮丧的心态可能会有一点点啊。
1: 就是在东北超的这个打到现在呢，沈阳队和长春队作为东北超的这几支8支球队中实力相对来说比较接近又比较强的这两支球队呢，互相都非常非常熟悉，
0: 嗯，
1: 啊，非常也都。就球员与球员之间，你的战术打法，教练与教练之间也都非常熟悉，
0: 因为两个队已经踢也都踢过几场了。看看这个球，

0: 到目前为止呢，长春队的优势比较明显，无论是控球率、射门次数。
1: 看看这个球打到禁区里，
0: 第一点没有想到，
1: 对，第二点，沈阳队在禁区的人比较多，你看两个人上墙，
0: 两位队员上去夹防，
1: 两个人上墙传到中路，哎呦，
0: 先边裁先举旗了啊，边裁先举旗了。
1: 李嘉诚很活跃
0: 啊，是，
1: 今天上半场非常活跃。

0: 好球，
1: 断球，
0: 打反击，速度，速度往里扣，哎呦，跑大了这一脚有点，
1: 但是没关系，没关系，
0: 不丢，
1: 还有，还有。哎呦，
0: 这个传中的时候没有打上力度，
1: 右路这一下突破其实也是瞬间穿破了沈阳队这个防线的，但是刚才贴身盯防这一下

0: 啊，这就是这个沈阳的陈俊玲啊，贴身盯这个傅子豪，真就盯上去了，脚步都跟上去了。
1: 但我们看，我觉得上半场好像沈阳队的失误有点多。球，
0: 哎，好球了，从
1: 再传到左路，
0: 这个分的不错啊。
1: 现在看长春队两个边路啊是很有威胁的，
0: 先把球控一下。现在中场跟前场有点脱节，前场球员应该适当的回收一下。
1: 啊，对，现在中场和前场有点远，他们俩离的啊。哎，对，这个时候长春队你看很耐心，哎，不着急。对方的前锋呢也没有逼上来，然后两个后卫在这边倒倒脚。对，现在这种耐心的心态就非常好，不急。好球，又到右路拿住，哎呦，被绊倒了。
0: 这个是防守犯规，啊，这个防守犯规，
1: 这个很明显。
0: 这样的话呢，长春队又获得任意球机会。
1: 而且其实这个点任意球这个点我觉得位置还是挺好的，
0: 还行，
1: 张老师啊，
0: 是啊，就是在大禁区的左侧。
1: 看看啊，是直接传中还是要打一个战术呢？沈阳队的门将居明泽，身高1.95米，体重82公斤，19岁。
0: 这边呢给了刘义阳，为什么给刘义阳？刘义阳他这个虽说是后卫，个头高啊，也是接近1.9米的个儿，所以他也在小禁区里边埋伏。
1: 看看头球怎么样，能不能再有一粒收获呢？打到禁区里投，哎呦，啊，第二点射门，不，哎呀，
0: 这是近在咫尺，已经就面对空门了。
1: 还是这李嘉诚这脚这个没有打成位置，
0: 对，他已经面对空门了，
1: 对，
0: 这一下子啊。
1: 但是不得不承认，李嘉诚上半场真的太活跃了。看这个球，
0: 你看，
1: 对方解围失误，
0: 他实际上在李嘉诚前面没有任何一个防守队员，
1: 对。这时候李嘉诚其实他不用使这么大劲儿，轻轻的。看看啊，这脚打出去之后，对方球员打到腿上，没关系，没关系啊。上半场很好看，从射门次数来说，长春队是占优势的。
0: 行，不管怎么样，
1: 哎呦，
0: 这个哎呦，人球分过，
1: 好球，
0: 人球分过。
1: 这个想法很好，
0: 就是你看现在长春队，我觉得越打越自信，
1: 啊，
0: 越打越自信。
1: 可能一开始大家都会想，他们在这种生死战里面会不会有一点紧张？但踢到现在来看，我觉得全员都很放松。

0: 要注意。
1: 哎呦，小心！哎呦，很聪明啊！
0: 及时回防，一个包夹把这球先破坏出去。嗯，
1: 很聪明，直接踢出底线。那这是沈阳的第二个角球，上半场。如果没记错的话，张老师，这应该是如果这个球啊也是要打门的话，应该是上半场到现在为止沈阳的第三次射门。如果说这个角球射门的话，
0: 如果有射门的话，
1: 对，这看看怎么样。上半场的确不得不承认，长春队的攻势还是很猛的。上半场马上就要进行到40分钟了。
0: 因为长春队不仅有射门次数要比沈阳队多，另外他射正的次数要比沈阳队多啊。
1: 上半场还剩5分钟，其实这5分钟就像张老师说的，结束的这5分钟，大家也得聚精会神，千万别走神啊。

0: 何振卓那个防守啊，就抬肘动作啊。
1: 这两个人在卡位。还是个角球。直接打到禁区，
0: 还投
1: 球
0: 点啊！
1: 好，防下来一次进攻，小心小心！哎呦，
0: 其实沈阳队这次选择的进攻的方式并不是非常……
1: 哎呦，这个着急了，手握球啊！啊，应该是门将手握球的时候，沈阳队的前锋好像。是不是给了一个黄牌？
0: 那是，
1: 对对，好像冲撞守门员了，这是吗？一会儿我们看看回放。这是沈阳队的十八号王博鑫。我们看啊，这个球啊，在后面，
0: 在后边手拽了这一下，上手了。这个黄牌吃的不冤枉，
1: 不冤枉。那从这个也可以看得出来，沈阳队有点急，稍微。
0: 这可以理解为一种战术手段。
1: 对，而且我们看，几次啊，我们这个守门员刘振义都是通过手抛球来打快速反击。我相信这也是杜振宇可能给大家布置的。
0: 一旦在前场丢球之后，长春队的就地的反抢非常关键的反抢这一下啊。
1: 而且你看，长春队在前场布置的人还是很多的。好，拿住，还是走边路。好球，漂亮！这个脚后跟传的漂亮啊！哎呦，停球的时候停打了。长春队反抢非常积极，
0: 这段一旦是沈阳队落位，就是进入到阵地战的时候啊，谁都不好打。嗯，沈阳队也想在右路发起进攻，但是刚才呢，长春队的防守的卡位做得非常好，嗯，没有让沈阳队从右路直接发起进攻。
1: 整个这个上半场，我觉得长春队基本上算是压着沈阳打。所以这场球啊，对于长春队来说，要赢两次，这个肩上的担子是真重。
0: 因为我们现在看不到双方的控球时间啊，
1: 是东北虎的小江吧，对不对？江伟泽也在球迷的看台上啊，对，东北虎的江伟泽。
0: 是今天呢，对对对，是这样子，我因为我这儿咱们还有一个东北虎俱乐部的群嘛，东北虎俱乐部的这个宣传工作人员还跟我们的记者又提个醒，说我们俱乐部全体人员今天要到东北少场地为咱们长春队加油。嗯，这个让我们记者关注。
1: 刚刚我们说的是吉林东北虎男篮的啊，主力姜伟泽，
0: 是那个孙东的眼力很好。
1: 而且我看小江也是看得很开心啊，这嘴角都合不拢。
0: 你看这个防守，刚才这一下的冲击力啊，还是很强。幸亏我觉得武博洋个人的这个防守的经验比较丰富。嗯。
1: 而且这场球，我觉得长春队的小伙子们特别有拼劲儿。又一个沈阳队的

0: 上半场补时三分钟，这个补时时间可能有点长，因为看了两次回放嘛，上半场
1: 不算长。现在吧，
0: 对于
1: 现在这补时十分八分的也不是啊。
0: 但是我觉得对于这种就是东北超来说，嗯，
1: 的确是，嗯，因为这个球员与球员之间，那实际上你看又有什么回放，嗯啊，又有回看，是吧？先来看这任意球，后点，
0: 后点，哎呀，好球！守门员单拳把球击出。
1: 刘振义这球没敢抓，那直接是选择破坏掉啊。
0: 因为这个球，你要是万一没抓住脱手的话，会很危险。看这个球第二次，好球！
1: 双方的对抗很激烈。嗯。
0: 因为两个队整体年龄都不大，所以说小伙子都特别有拼劲儿。尤其年轻人在这么大的体育场、这么多观众的注视下，我觉得那种拼劲儿是发自内心的。有的时候，其实运动员就需要有人来疯的那种劲头。

0: 看看这个球，又是边路，
1: 还是左路突破，倒三角传球，
0: 高腰了，哎呦，又打高了，这个是。今天上半场长春的两个边路啊，这威胁太大了。这个球传得真漂亮。
1: 哦，这个是助攻上来的帕克扎提，后卫球员啊，助攻上来了。同样在这个位置，李嘉诚跟帕克扎提都打飞了，太可惜了，太可惜了。
0: 73号，帕克扎提
1: 在门前形成一次绝佳的射门机会。
0: 小伙子们攻势不减。
1: 其实像这种情况，上一场比赛对阵客场对阵沈阳的时候呢，实际上我们如果看这场球就知道，就是长春队的整体是占优势的，整体占优势。但是呢，沈阳队在比赛中显得更为老道，他们在这比赛中呢，应该说，利用一次不多的定位球的机会，由这个马兴波将球打进。上半时结束。
0: 好，上半场结束了，长春队暂时1-0领先沈阳队。欢迎回来，这里是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特别节目半决赛四回合，长春队主场迎战沈阳队的比赛。好网络好服务，选中国移动。本场直播由吉利移动保障播出，吉视传媒有线电视东北超赛事专区四屏同播，多窗口观看，精彩一线直达。本场直播由吉视传媒同步播出，素质有礼，帮之有效，长春沈阳双城设所，全域法律无忧服务。感谢以上合作伙伴对我们今天直播的大力支持。上半场呢，比赛结束了，长春队1-0领先。现在呢是中场的时间，一会儿呢会有文艺表演。那张老师给大家总结一下两个队上半场的表现。
1: 其实我相信我们的球迷都看在眼里，在整个上半场的比赛中，长春队的优势非常非常明显。尽管我在这里所做的技术统计并不是非常的完整，但是从控球的时间、任意球次数、射门次数和射正次数来看呢，长春队都占据着绝对的优势。尤其是在上半时快要结束的时候呢，帕克扎提呢又是一次基本上是单独面对守门员了，又是又推空了，非常可惜。如果在上半时比赛中长春队能够抓住几次射门的机会的话，比分绝对不止于1-0了。
0: 这就像一开始我们说的，长春队可能在临门一脚的把握度上面没有那么强，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杜振宇来到了长春队的教练组，给小伙子们挨个上课，挨个的指导。那希望长春队下半场能够继续

0: 续保持攻势，在90分钟中场结束之前能够领先沈阳队，然后双方进入点球大战啊。那张老师，您觉得下半场长春队应该继续保持这样的攻势，还是以防守为主呢？
1: 这个呢，还得从上半时开始说起。我们刚才说了，上半时呢，长春队的整体的表现不错。那么这个表现在攻防两端。从进攻来说呢，不用说了，就是刚才谈到了射门次数和射正次数都远远的要优于沈阳队。那么从防守端来讲，同样也是做得非常好。因为在之前呢，我们在跟贾云鹏教练跟这个杜振宇在聊天的时候，也谈到了防守端如何进行卡位，如何进行这个防反的一些技术的细节。我觉得今天长春队的我们的队员做得非常好。
0: 那希望下半场我们的长春队的队员继续保持昂扬的斗志，能够一鼓作气的在90分钟结束之前领先沈阳队。那现在是中场休息的时间，长春和沈阳的文艺工作者以及啦啦队也带来了精彩的文艺节目和体育展示，咱们到现场一起去看看。

看到的这个节目呢，是长春朝鲜族艺术馆带来的舞蹈，舞蹈的名字叫《君至长春》。舞蹈是以长春市市花君子兰为主题，舞姿端庄优雅，展现高洁坚韧、昂扬向上的精神气质。

0: 铜管奏响时代曲，我们在稍后将和您一起来欣赏。谢谢我们的君子兰姑娘们，掌声送予他们。经典旋律，让我们一起
1: 看东北超的比赛，不仅仅是比赛，这个在中场休息时候的表演，也是我们关注的焦点，
2: 也是东北超赛场的一大特色，
1: 对，重要的组成部分。
2: 其实对于东北超来说，不光是能够看到赛场上的拼劲儿，能够看到很好看的文艺表演，而且比赛结束之后，沈阳的朋友，包括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也可以凭借着我们的东北超的票根，到长春市很多的景点去旅游，比如说可以到我们的世界雕塑园，这是五 A 级的景区，可以一起去分享一下，品尝一下我们长春的特色美食。接下来的这个节目呢，是音乐串烧，是由春长艺术团15人管乐队演奏的，其中包括在希望的田野上和英雄赞歌等等一些歌曲，以经典的旋律礼赞希望与英雄，传递昂扬奋进的精神力量。

0: 谢谢所有长春的球迷，还有来自我们客场。
1: 文件发你邮箱了，五分钟后开会。
2: 这么大，全家都在用网，这网速够用。
3: 快快快，开票倒计时了，
4: 我赶着结束了。
5: 这网我要用。
6: 直播间好多。
7: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

0: 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1: 山海关不住，东北超级酷。各位观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吉林卫视吉祥新闻客户端正在同步直播的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特别节目。本节目也正在通过吉林广播电视台新媒体账号矩阵、长春广播电视台文旅体育频道以及省内多家媒体平台同步直播。我是来自长春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孙东，坐在我身边的是省台资深体育评论员张喜云老师。
2: 大家好，
1: 张老师您好。那好网络好服务选中国移动，本场直播由吉林移动保障播出，即时传媒有线电视东北超赛事专区四屏同播，多窗口观看精彩一键直达。本场直播由即时传媒同步播出，素质有礼，帮之有效，长春沈阳双城设所，全域法律无忧服务。感谢以上合作伙伴对我们今天直播的大力支持。上半场的比赛结束了，长春队和沈阳队是打成了1-0啊。那接下来呢，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一同来关注下半场的比赛。
3: 文件发你邮箱了，5分钟后开会。
4: 这么大，全家都在用网，这网速够用。
5: 快快快，开票倒计时了，
6: 我感恩结束了，
7: 有王回来了，
8: 直播间好多人呢，
9: 网可千万不能卡。
10: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11: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10: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
11: 好网络，
12: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3: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4: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17: 儿童成长黄金期，天天向上，
18: 好好吃。
17: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一息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

0: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文件发你邮箱了，五分钟后开会。
2: 这么大，全家都在用网，这网速够用。
3: 快快快，开票倒计时了，
4: 门槛已结束了，
5: 这网稳了又。
6: 直播间好多人呐，
7: 网可千万不能卡。
8: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9: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0: 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11: 欢迎回来，大家好，这里是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特别节目，我是长春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孙东，和我一起的是资深的体育评论员张旭云老师。
12: 大家好，
11: 欢迎张老师。那这一场半决赛之后呢，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将迎来终极对决，10月5号东北超总决赛将在大连梭鱼湾体育场进行，我们呢也期待长春队有机会挺进梭鱼湾，向最终的冠军发起冲击。无论今晚结果怎样，这届东北超，我们省的长春队、延边队都已经在球迷心中留下了难忘的印记，他们在赛场之上把两座城市的风采、吉林的活力尽情地展现。足球的动人之处不只在胜负，更在于拼搏带来的热血与热爱，让我们一同享受着绿茵盛宴。现在我们共同进入下半场，来见证长春队的赛场表现。上半场长春队呢是1-0领先了沈阳队，这个进球是在刚刚开场2分15秒的时候就打进了。那上半场相对来说长春队呢攻势要比沈阳队更猛烈一些，就在刚刚中场休息的时候呢，我们也看了啊，我们媒体矩阵各个直播间大家网友的留言，很多球迷和网友都说长春队别停，攻下去。张老师，您觉得下半场长春队应该打什么样的表现呢？
12: 上半时如果抛开那次点球事件，抛开那次进球无效事件，长春队至少还有2次必进球的机会。
11: 对啊，
12: 所以呢，我们刚才说在上半场结束之后，说如果能够把握住的话，上半场绝不止1-0。但是呢，足球比赛就是这样。但是呢，通过这个场上的比赛，可以说在上半时比赛，长春队应该说在比赛中还是占据了主动。
11: 尤其是两个边路。
12: 下半时比赛呢，长春队从进攻端来讲呢，我觉得，还是这样，就是左边的李嘉诚和右边的傅子豪，当然傅子豪他主要的位置是在这个腰啊，就是在最顶的最前边，但是呢大家可以看到傅子豪在右路进攻的时候呢，他的速度非常快，他的突然的启动也能够甩开对方的防守，所以你看呢长春队的两个边依旧是打得非常的活跃。我希望在下半时的比赛中，长春队这个两个边路进攻同样能够具备一样的活力，但是同时要注意在防守端呢，在下半时0-1落后的情况下，沈阳队呢必定会进一步加强中场的抢断，加强前场的高位的阻截和逼抢。在这种情况下呢，长春队在防守端一定要非常注意，后卫线出球要更果断，后防线对重点队员的卡位盯防，一定要就是这个注意力绝对不能丢失。这个我相信是在赛前，教练组对这个主要运动员会做特别的一些叮嘱。
11: 那上半场

0: 然后我们也看到，打边的这个李嘉诚啊，其实他是很拼的，速度一直很快。那对于这场比赛，其实双方上半场拼得很凶。那李嘉诚他的体力在下半场会不会受到影响？
1: 应该不会，
0: 不会。

0: 正赛的过程中，当然这个高指导就不能出现在赛场上，但是在刚才肯定是高指导也是在更衣室内会做一些具体的部署和布置啊。
1: 那您觉得双方第一次换人大概是在下半场什么时间段呢？
0: 理论上来讲呢，一般都是在比如我们先看这球啊，一般是在下半时进行到25-26分钟左右吧。嗯，但是这得看具体情况，不好说啊。
1: 我觉得下半场沈阳队应该对于长春队的这个前场的逼抢以及两个边路做出了一些调整。反正这次这个赛事啊，我们上半场一直说长春队不管赢几个球都得进入点球大战。
0: 对，这个在我们的直播间里边，当时很多球迷的上半时一看，哎呦，这不1-0、2-0、3-0，这如果是2-0赢沈阳，咱们不是直接晋级了吗？哎，真不是，按照东北超的赛制呢，这是按积分制，如果两场比赛全都就是说你那个打平的话，那就直接进入到点球。这样的赛制在职业比赛中我们说基本上是看不到
1: 的。哎，好球，
0: 前场断球啊，前场断球，
1: 这个球再传中，这个传中一个是离球门稍微近了一点，
0: 传中的质量就比较差了。
1: 嗯，
0: 因为他这个时候呢已经是奔跑的时候有点力竭了。
1: 对，

0: 现在我们看沈阳队好像也没有那么着急，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哪怕是90分钟啊输了，他们还会在点球大战里面和长春队再一争高下。但是长春队这个前场的反抢啊，我觉得真是今天一场特别积极。好球，
1: 控制的不错。
0: 对，基本上沈阳队的后防线呢，拿球也好像有一点慌，基本上就是大脚踢出场外。
1: 这边是沈阳的球迷阵容啊，
0: 好像今天这个方阵大概是300人。
1: 这个来了就别着急回去啊，在长春多玩两天。
0: 对，因为这次啊，我们你拿着我们东北超的这个票根，会有很多吃喝玩乐的优惠，包括到我们这个5A级的世界雕塑园也是免票的。
1: 东北超啊，最吸引人的就是它的票根经济。
0: 哎，对，
1: 小小的票根啊，撬动了这个3省1区的这经济发展。
0: 而且呢，为了支持东北超，我们说不光是大家的吃喝玩乐，你是坐地铁呀、加油啊，就都会有优惠。
1: 这一下反抢非常的关键。为什么我们在上半时的时候说，当长春队整体压上的时候呢，当丢球在前场丢球之后的就地反抢，这一下非常非常关键。
0: 沈阳队的后卫，这是应该没有什么大碍，
1: 应该是队长杨玄烨啊。
0: 和长春队的10号尚金豪两个人撞在了一起，
1: 上抢这一下应该是有碰撞啊，
0: 但没什么大碍。
1: 也要注意自己动作。这个时候啊，就看谁先出牌了。你这时候可以看到，朱江指导在底下已经有替补队员在跟他在，慢慢的做交代了，就说

0: 沈阳队会率先进行一些人员上的调整。
1: 嗯，而且据说呀，长春队这两天是全队每日都在加练点球。又一个角球，
0: 角球，
1: 这是沈阳队今天比赛获得的第三个角球了。

0: 侯振卓把这球破坏出了底线，沈阳队获得下半时的第一个角球。定位球要注意一点啊，其实呢，定位球虽说是一个防守的一个关键，但同时呢也是反击的一个机遇啊，因为这个时候呢，沈阳队的所有队员压上他的后防线比较空。
1: 我们看这个球打到禁区，哎呦，
0: 头球形成了攻门，第一点抢到了，但是头球攻门还是比较高啊。
1: 而且其实这个球刚刚很危险，因为进攻队员他的身边基本上就是一个防守队员啊，两个人身高还差了不少，但是这个球
0: 他是防守后手就漏人了啊。
1: 但是这个球顶的也是高出了球门不少，而且上半场我们看，基本上长春队的门将啊，拿到球之后都会推快速反击，这应该是主教练给长春队今天布置的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战术。
0: 但是在足球比赛中呢，发起反击，我们以前说从后卫线发起反击，但是往往呢，我们现在在现代足球中，守门员也称为反击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
1: 对，上半场有个很有意思的，对方的一个中场好像为了阻止长春队打快速反击，阻止守门员手抛球，好像吃了一个黄牌，
0: 拽一下，
1: 对，在后面拉拽了一下，
0: 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战术犯规啊。
1: 杜振宇这个时候也很紧张，一直在跟场上的球员在沟通。张老师，您说现在杜振宇他此时此刻的心情，有没有感觉自己都着急，自己想上场踢？
0: 上抢这一下动作比较大啊，这是前场任意球。
1: 看看这个任意球，这个任意球呢也是在边路。
0: 不过小杜穿这服装确实挺有意思啊，他刚才一穿，我以为这不是替补队员的这个
1: 绿背心是吗？
0: 一个背心嘛，所以人孙中说的没毛病是吧？
1: 好，还是打到边路，有两个人跑重了有点。下半场刚刚这十分钟场面上相对上半场来说有一点平淡，因为没有什么太有质量的射门。我们看看这一次啊，哎呦，大家这个位置跑过了。
0: 就为什么说跑位啊是足球比赛中的基础，而且跑位往往是决定说你这，哎呦，首先看这进攻吧，
1: 看看有没有打身后，哎呦，出球晚了，四个人包过来了。
0: 他这是顶的前边的，应该是傅子豪吧？他处于越位的位置，所以你看他，拿球之后
1: 没敢传，
0: 李嘉诚拿球之后没敢传，
1: 没敢传，
0: 没敢传。
1: 然后对方后边后卫四个人都包上来了。
0: 对，杨学业的队长这一下动作挺大，所以这时候呢，这个主裁判季晨光上去赶紧再上去做一警告啊。
1: 对，哎呦，沈阳队换人了啊，九号杨学华，这也是沈阳队的队长，场上换上了五号陈鸿明啊，是一名后卫。
0: 陈鸿明和奥布里卡斯姆，奥布里卡斯姆呢是中场球员啊，
1: 十五号啊。果然像张老师说的啊，这沈阳队先出牌了，
0: 先出牌。
1: 哎呦，这个球，好机会呀、啊！没事，球没丢，
0: 没出界啊。
1: 对，没出。哎呦。
0: 但是虽说没出界，这个说实在的，越位的这个位置比较明显啊，非常明显。
1: 但是我们看一个中场许瑞啊，后卫陈鸿明踢的是中场许瑞， 那这说明沈阳队要
0: 这是一个对位的换人，
1: 对位会员
0: 就是一个对位的换人。
1: 其实我觉得对沈阳队今天的比赛来说，他们没有什么可全力防守的，因为他们在九十分钟之内不管输几个球都要进行点球大战，所以就不如全力的进攻。反正如果我要是主教练的话，我可能会这样想。你呢，张老师，如果您是沈阳队的主教练，您会怎么样来布置？
0: 往往是这样，当前边的所谓叫做打平即出线的这种状态啊，往往会给球队很多压力啊。我们首先看这，这没了没了没了，
1: 这太高了
0: 啊，没了。就说我们说这个，就所谓打平出线的情况下呢，就是尽管沈阳队是占据着主动权，但往往也背负着很多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呢，沈阳队应该是打得会比较保守，会把首先要保住胜果，这是毫无疑问。所以你看一开始呢，我们看沈阳队原先的这个阵型应该是一个4-3-3，但今天呢，刚才防守落位一看是一个5-4-1，说明呢这个今天的这个沈阳队还是保平的这种心态还是比较明显，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现在呢，因为在上半时长春队已经是1-0领先的情况下，沈阳队如果不想被拖入点球大战的情况下，那必须要改变自己的技战术，是吧？是
1: 要全力反攻了，
0: 这个时候就要往前冲一冲了。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沈阳队只要打平啊，就获得总决赛资格。而相对来说，长春队就像孙东一直说，常规赛赢了不算，还得再接着再赢一茬儿。
1: 一场比赛里要赢两次。
0: 所以呢，对于长春队来讲，难度相对来说
1: 更大。
0: 相对还是比较大啊。
1: 哎呦，果然李嘉诚下场了，换上了34号王小提。王小提也是一名中场球员。李嘉诚下场的时候，我看好像他捂着自己的胳膊肘，是
0: 应该是有伤，要不然的话他可以再打一阵儿。
1: 对，
0: 一会儿我们可以看一下王小提的这个位置是不是在左边。
1: 很聪明啊！
0: 进入到阵地战的时候呢，我们说无论是主队或者客队往里打都不容易。
1: 其实上半场沈阳队也没有料到开场2分钟
0: 对
1: 长春队进了一个球，我觉得那个球进球之后应该可能会打破了，哎呦看看这个球，打破了一些沈阳队刚刚开始开场的部署。
0: 头球摆渡之后呢，后点队员接应，守门员提前一步把这球没收，就敏泽。

0: 现在下半场进行到63分钟，两队呢算是开始了拉锯战。哎，
1: 谁都大意不得啊。
0: 对，这个球没有越位啊。哟，这边包夹上来了。也是一个前场的任意球。
1: 这是下半场上场就上抢这一下呢，这个犯规。

0: 毛病，
1: 对，
0: 是吧？
1: 他这个突的有点猛了，自己没收住。
0: 他是后边直接是铲倒了长春队队员，所以呢，奥布利卡斯穆这个犯规略有些鲁莽啊。
1: 也是刚刚上场，可能比较兴奋。
0: 这样呢，直接是给了长春队一个任意球啊。
1: 其实这个任意球的位置也还好，
0: 不错，
1: 嗯，
0: 还行。但是不能够形成直接射门啊。
1: 这个球可能还是要往禁区里吊。
0: 看看怎么处理定位球啊。

0: 罗振洲和武伯阳是站在了球前。
1: 好，中路。
0: 第一点没有抢到，
1: 没有抢到点。第二点看看，也没有。其实长春的前锋他这个身高，对于这种高吊球，他没有什么太多的优势。啊，抢回来了。
0: 是，这个球呢，很明显就沈阳队呢，我在拿球之后我抓防反是吧？然后从左路发起进攻，但是呢，刚才这一下有点跑不动了。对，这个是肯定是跟体能受限了啊。就启动这一下，再加上长春队回防这一下，反抢也比较积极啊，也比较果断。
1: 而且在很多的比赛里面来说，谁落后谁体能消耗更大，谁会觉得更累就。

0: 好的，你看中场这段，
1: 你看现在，哎呦，这个球，
0: 哎，长春队现在他的这个前场的逼抢，同样也做的压，给对方造成了很大的压力。
1: 看这个球给谁？哎呦，防守漏人了。
0: 趟这一下有点趟大，
1: 趟大了，对，
0: 趟这一下趟大。
1: 刚刚这个球很有意思，长春队的队员这正想要给谁的时候，两个防守人自己撤回来了。应该防守人也觉得他可能要给中路，结果他没给。

0: 防守动作还是比较大。啊，
1: 我怎么感觉沈阳下半场有点急？您感觉呢，张老师？他刚刚这个防守和刚才那个在两个人上抢背后没收住那个，感觉他们有点急。看看，
0: 好球，后点。
1: 哎呦，
0: 他就是中间没有队员跟进了。
1: 对，
0: 你看是，他就中间的和后点都没有形成包抄，尽管在左路已经形成了一次传中。
1: 但是这个几个球啊，这个机会是有了。
0: 插上去这个，应该是阿里胡提，阿里胡提应该可以选择直接射门，要直接往禁区里扔啊。
1: 哎，
0: 还有机会啊！
1: 这球扣回来，还是长春队的球。前场的逼抢还是很凶的。
0: 像这样能治大力界外球的，这个各队都是个宝。
1: 哦，对，
0: 因为他可以在前场呢形成一次直接进攻。
1: 一样的，这是。
0: 嗯。
1: 又是往禁区里扔啊，好球！
0: 球非常积极，
1: 扣回来，角球，角球，
0: 球门球
1: 啊，球门球，
0: 球门球
1: 啊！长春队可要把这个胜利保留到中场啊！今天我们说现场啊，也来了很多的沈阳球。

0: 球迷啊，今天晚上看完球之后，别着急走，来我们长春的感受感受夜生活，吃吃我们的夜宵，吃吃我们的小吃，感受感受长春的美食。明天呢，再到我们长春的很多的景点再去转一转。哎呦，这个反响！
1: 前场断球这一下非常漂亮啊，但是呢，断球之后啊，第二点跟进呢就差了一点。但是呢，刚才我们看就是这种高位逼抢，也让沈阳队感受到了后防线的防守压力啊。
0: 今天长春队的前场逼抢真的太积极了。
1: 你看这进球啊，今天的很多给到了帕克扎蒂，帕克扎蒂在前边啊，真的是给予了很多的这个沈阳队的后防压力。一直有队员躺在了角球区附近没起来。
0: 啊，裁判吹停了比赛。
1: 哦呦，这是帕克扎蒂、
0: 他捂住自己的后腰啊。
1: 看一下，这个是
0: 应该是用肘，好像。好像是被肘顶了一下，
1: 是。
0: 帕克扎提这长了一张娃娃脸呢，看着好小。又要换人了。沈阳队又换人了。
1: 黄胜业替下了张志强，那现在场上的这个阵型就会有点变化。这是以一名中场球员替下了后卫球员，一会儿我们可以看一下沈阳队的阵型。
0: 沈阳队可能是要加强进攻了。好球。哎呦，好球！
1: 哇，这个是看得真不错啊，盯得非常好。
0: 刘宇阳可能也是在跟队友说，保持注意力呀、
1: 另外一个，你看那刘宇阳啊，个儿大，他这个步伐迈得比较快呀、腿长就有好处，

0: 哟，这沈阳第几个角球了？
1: 这是下半时第二个角球，
0: 第二个，全场到现在第五个了吧？还是第四个？
1: 第四，
0: 第四个，
1: 应该是第四。上半时两个，下半时到目前为止两个啊。镜头又给到了马兴波，这个永远是长春队重点盯防、重点看防的对手
0: 对啊。好球，双拳出击，看看第二点。防得很好，
1: 还是角球，
0: 还是角球。

0: 全场比赛大概还有20分钟结束。哎呦，好球！
1: 看能不能
0: 这个球反击啊！哎呦，
1: 还是在前场的进行一次抢断。
0: 嗯。哎呦，这个危险，危险，危险！
1: 那自己带出了底线，
0: 没控制好。
1: 这个时候。看场上的情况，贾指导是否要考虑换人啊？
0: 的确，在下半场，长春队的两个边路啊，没有上半场感觉那么有威胁。

0: 这一段呢，沈阳队的控球率明显提升了，嗯啊，所以你看呢，长春队呢相对来说他的防线在整体的后收缩。
1: 那张老师，您觉得再过五分钟，比如说我们的比赛到了80分钟左右的时候，长春队会加强后卫线的人员吗？
0: 得看场上的具体情况。你比如说在盯防的情况下，比如说在防守体系中有哪些运动员体能出现了一些体能出现问题，或者是在场上出现了一些受伤的问题，那么贾指导就要考虑换人了。嗯，就在场上你最起码要保证一个充沛的体能。另外一方面呢，从下半时这段情况来看呢，孙东观察非常仔细，就是他这个左边和右边的反击的次数很明显跟上半时比赛是吧，这个有差距，两个边突破不了，也就意味着在整个下半时的比赛中呢，你所获得的这个破门的机会就少啊，临门就是说这个射门的机会就少啊。
1: 有，我们看看啊，今天现场观赛的人数31688人，嗯，
0: 数也挺吉利的。
1: 真的，对于年轻球员来说，这么年轻的时候就有30000多球迷来观看他的比赛，这是对于任何一个年轻球员来说都是梦寐以求的，这都是一种享受。好，我们看看这个球能不能拿住，到前场，好球，没有丢，跑重了，跑重了。
0: 他是个直接想直塞球打穿防线啊，但是呢这个直塞球的时机不对。这个时候呢可以看出，就是中前场的攻击力也因为体能的问题有所下降。这个时候呢就是需要长春队的教练组要做出一些选择了。
1: 果然
0: 看了是吧，啊，嗯，需要做出选择了，换还是不换。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替补队员已经准备上场了，
1: 肯定要换了，
0: 应该是换前锋了，因为现在的长春队的，你看是不是霍路通在做那个做准备活动？
1: 25号，对对对，前锋霍路通。因为的确下半场到现在，长春队的这个犯规了，很明显，前场的攻势大有衰减。
0: 那是他因为一个体能问题啊，他会进攻的速度会有所减弱啊。
1: 要换下的是73号啊，帕克扎提，中场。就是刚刚这个镜头里也是带到了杜振宇，我觉得他现在表情要比上半场严肃好多。
0: 压力谁都有。嗯。霍路通上来之后呢，会把这个教练组的意见再传达给场上队员。
1: 好球！哎呦，速度！哎呦，这个守门员，
0: 教练员。刚才我们说这个蒋文鹏教练员就是换霍路通，就是为了加强前锋线的这个速度，把这速度提升是吧。
1: 但是沈阳的这个门将啊，我们说刚刚镜头没有摇到他那时候，没想到他出来的这么快，
0: 他出击的非常及时，
1: 对，
0: 时机把握也不错。
1: 看看这个球边路传中，哎，
0: 角球还行啊，
1: 角球
0: 这是长春队全场比赛第一个角球。哦，
1: 对，
0: 是吧，第一个角球。
1: 两边的任意球都有，这角球真是第一个
0: 啊。
1: 看看场下长队的红色锋
0: 阵，越到这个时候啊，注意力就是提升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嗯，我们刚才开局的时候我说2分14秒沈阳队失球跟注意力有关系，那么越到最后啊，这个注意力越要集中起来。
1: 一开始张老师也说了，说最后的这15分钟很关键，
0: 足球比赛都是这样，所以你看经常的是在伤停补时阶段以为没事了，恰恰是出现问题啊，所以呢这

0: 时候需要保持注意力。这样的定位球，长城队也要好好把握。
1: 这个时候啊，就看谁先犯错了。
0: 这奥布里卡斯莫上来之后啊，这个还是打得比较兴奋，是吧？这个动作比较多，所以你看那个
1: 裁判员也在跟他不停地交涉了。来看看这个角球，哎呦，的确，对于头球方面来说，长春队其实在身高上不占什么优势。现在整场比赛已经进行到了80分钟，
0: 是
1: 可能再有个12-13分钟吧，我们常规的时间就到了。如果说长春队能够一直保持1-0的比分，双方将进入到点球大战。
0: 不一定1-0，背不住2-0啊。
1: 借您吉言啊，我们也希望能够看到一粒精彩的进球。这是沈阳来的拉拉队。沈阳的拉拉队年轻的女孩子们，其实比赛结束之后，她们完全可以去桂林路转一转，一定会非常喜欢的。
0: 孙东呢，对长春的文旅方面还是比较熟悉啊。
1: 对，因为我们也希望，不管是沈阳的球迷，哪怕是大连的球迷啊，不管谁来到长春，都能够通过东北超的比赛，能够爱上长春。
0: 现在长春队整体压得比较靠前，要注意对方的反击。所以你看，长春队在比赛中也不是说全面全都压上去。
1: 对。
0: 禁区里边五名球员，这个保持了一个适当的一个攻击力量。
1: 而且我觉得今天长春队他整个防守和进攻的弹性做得还比较好。好，我们看又换人了，长春队
0: 连换
1: 上两名球员。
2: 长春队换人，换下。
1: 换上的是76号。摩斯塔帕，摩斯塔帕，这是一名中场球员。
0: 这个就是涉及，就是阿里胡提的，很明显就是体能上，受限了。这时候用穆斯塔帕来对位做一个换人，然后杜子浩也上场，
1: 也是换上了两个中场。
0: 对。
1: 两个中场下，两个中场上，哎呦，又是抛到了禁区里。好，第二点拿到，哟，打到禁区。
0: 这个太靠近守门员了，马上落位啊，落位回防。
1: 长春队的队员和守门员撞到了一起。
0: 落位的这个长春队的442的阵型看得非常清晰，是吧？
1: 好像在我的印象中，您看啊，刚刚这个沈阳的守门员开了一个大脚，好像长春队没有过，都是手抛的。
0: 这也是说明沈阳队现在0-1落后的情况下急于进攻的一种心态啊。
1: 好，哎呦，漂亮！哎呦。自己没拿稳呢，
0: 冲得太靠前了。
1: 好球翻墙，
0: 丢球之后的就地反抢，这是一个战术犯规。杨玄烨呢是今天沈阳队的队长，文俊呢在前几场比赛中也是一直担任沈阳队的队长。
1: 而且杨玄烨呀，据说是沈阳队的第一点球手。

0: 我看长春队现在到85分钟了，经过了3次换人，但是也并没有说要保住0-1的这个比分，然后撤前锋上后卫也没有过，依然是保持中场的活力。
1: 他是这个防守的时候啊，这个有手部动作，看一下啊，
0: 哎呦，
1: 是吧？这个冲上来的时候是用肘是挂到了这个长春队队员的身耳朵这一侧，
0: 应该犯规的还是奥利卡斯莫。
1: 对，奥利卡斯莫上来之后，我说比较兴奋，他
0: 几个犯规都是他。
1: 他这个上来之后动作是比较多啊。
0: 对，而且比较大，可能也是像您说的，一是比较兴奋，一兴奋的这个有的时候身体啊控制不住，收不住。边路
1: 往右路转，

0: 我们也希望来到长春的球迷啊，看完比赛之后真的别着急走，一定要在长春多待两天，长春有太多值得大家去转一转去逛一逛的地方了。比如说我们现在特别火的四季南河、西民大街、动植物公园，还有我们的净月潭、世界雕塑园，我觉得看完球之后球迷们在长春玩个四五天啊是没有问题的。
1: 就像这个四季南河的粉色沙滩，
0: 对，
1: 应该可以去打个卡啊。
0: 对，
1: 双方在前场连续的争夺，反抢成功，但是长春的要破沈阳的密集防守也不容易，
0: 不容易。哟，角球，给了一个角球。沈阳的球迷来长春啊，吃过这个沈阳的烤肉，也尝尝我们长春的烤肉和烧烤怎么样？
1: 各有千秋，是吧？
0: 但是我能保证，绝对不虚此行。
1: 三省一区这烧烤啊，谁也没服过谁啊。
0: 对，但是真的是各有各的特色。
1: 哦，这是一个任意球，哦，是吧？
0: 对，就比较靠近底线的一个任意球。张老师，这个位置的任意球威胁是不是更大一些？
1: 看怎么设计啊，看怎么设计这个球，也可以选择倒三角，也可以选择传，
0: 直接还是打到中路。
1: 在禁区里边没有机会起脚，因为人太多了。
0: 对，
1: 你算当时是将近七名运动员，就防守队员在禁区里。
0: 好球，没有丢啊，继续传中。哎呦，没有打上劲儿。而且下半场很明显，沈阳队的这个后场防守的包夹特别多。
1: 这是一后场球了，沈阳队后场球。目前这个长春队的换人来讲呢，也是为了保持在中前场的跑动，尤其是对抗。
0: 今天呢，真正的生死战呢，长春队只有在90分钟之内取得胜利，才有机会进入点球大战。
1: 所以越到这个时候，我们为什么一直在强调注意力，注意力。
0: 对，
1: 这是一个大方向，但是从具体的一些技术细节来讲呢，你比如说要注意对无球队员的盯防，尤其对重点队员的卡位啊。
0: 我们看刚刚这个球边裁举旗了，把球又判给了长春队。

0: 如才告诉教练组，冷静冷静，
1: 肯定有违规了。嗯啊，有时候在场边的这个教练组呢，也多多少少会给场上的裁判给点压力，
0: 对，
1: 给点压力。
0: 这个怎么给裁判压力？我觉得杜振宇应该更清楚，更有经验。
1: 防守犯规。
0: 哎呦！
1: 今天傅子豪还得一瘸一瘸一拐的下到、
0: 啊、真拼呢、啊、
1: 那都得拼啊，
0: 真拼的、啊、好，现在九十分钟打满了，我们看下半场补时三分钟，看看这三分钟长春队能不能再进一球。
1: 沈阳队现在是准备是打反击的，嗯啊，第一点没抢到，
0: 好球，继续控制球。沈阳队的动作有点大了一点，有点着急了。
1: 我、哦、这个动作相对比较大，就是直接、嗯、
0: 给了一个黄牌，又是奥布利卡斯穆。
1: 他上来的动作的确是很大啊，也而且小动作也比较多。
0: 从下半场换上来到现在，我觉得我没有记错的话，这应该是他第四次犯规了，已经上场二十分钟四次犯规。
1: 跳起这一瞬间呢，这个长春的队员就直接抽筋儿、嗯啊、
0: 因为的确、嗯、踢到现在大家体能的消耗是非常大的。不过好在今天晚上这个温度特别适宜啊，要不长春吧，是个旅游的好城市，在这个温度这个时间踢球晚上非常舒服、嗯、
1: 尤其是南方的朋友啊，哎，你到长春你看看，你看过这么蓝的天吗？
0: 对。

0: 就这个球，哎呦，
1: 因为刚才呢有长春的队员受伤了，看原先的加时三分钟是不是主裁判会再给点时间。
2: 嗯，
0: 大概还有一分钟吧，不到一分钟的时间，比赛就要结束了。
1: 是
0: 长春队保持这个比分，将进入点球大战。长春的小伙子们通过自己的拼搏，赢得了点球大战的机会。所以首回合丢的球，今晚我们在奥体拿回来了。
1: 其实刚才呢，实际上主裁判可以再给长春队一次进攻的机会，但是刚才呢，就是这个球没打中之后，是吧？然后呢，主裁判直接叫停了比赛。这样的话呢，长春队算是完成了前往梭鱼湾的两步走中的第一步
0: ，对，迈出了第一步。哎呀，90分钟内的比赛终于赢了，现在赢了要踢点球了，现在没有平局的空间，也没有任何保留的余地。
1: 这场比赛我们刚才说，如果按照东北超相关规则，它不是依靠净胜球来，
0: 对，
1: 晋级的，无论是多少比零，都要只要是长春队赢得比赛的胜利及双方积分相等，两场积分相等的情况下，直接进入点球大战。这刚才我们反复强调，在任何一个职业联赛中都看不到这样的赛制，

0: 将加时，将其他的一些比赛全都浓缩到最后的九十分钟和点球的比赛中，对于这些年轻运动员来讲，心态上是一个极大的考验。进入到点球大战，完全拼的是心态，细微的一些思想波动将会直接导致一些情况的发生。我们有些球迷还是记忆犹新的，对延边和大连的那场点球大战是吧？当时也是最后一个点球是打在延边队的门将身上弹进了网窝。这个就是怎么说呢？欠缺一些稳定性跟运气啊。所以呢，今天的比赛呢，就是对于双方的门将来讲，毫无疑问，他们将面临沉重的这个心理压力，
1: 巨大的挑战和压力。
0: 但是我们经常说，罚点球是相关的，罚球的人跟守门的人，双方在承受的心理压力是一致的。大家像我这样的老球迷，永远记得这个1994年，世界杯，意大利之下巴乔的那个落寞的情，这个表情。
1: 所以啊，现在这个时候，不光是需要球员做好心理建设，稳住情绪，我们这个时候更需要的是现场球迷们你们的音量。现在要的不只是战术，更需要整座城市的音量。
0: 在今天的整场比赛中，长春队占尽了优势，无论是控球的时间、射门的次数、射正的次数，包括任意球的次数，都要在这些基础的技术统计上都要多于对手。
1: 对，看杜振宇，
0: 今天的镜头给杜振宇都挺多的，所以我都不知道今天的这个杜振宇真的是为了这场比赛这耗费了多少心血。
1: 是啊，
0: 其实下午的时候，我跟杜振宇在沟通的时候，我还问呢，我说今天这场比赛这个排兵布阵啊、伤停啊什么什么，这具体的情况我不能告诉你，
1: 但是怕你透露出去。
0: 但是呢，我可以告诉你的是，我们的队员总体来讲状态还是比较放松，而且呢，通过一周的时间呢，我们把这个锋线的一些问题呢，只能说在思想上进行了一些解决，在技术层面上还得靠领悟，是吧？
1: 所以啊，赛前杜振宇啊指导反复打磨的今天的临门一脚，我觉得兑现了啊，今天真的兑现了，
0: 而且兑现的比较快。
1: 对，
0: 但是在最后呢，有两脚就还是这样，上半时抛出了那个没有判罚的点球和有一个进球无效之外，有两粒感觉有两次进攻吧，就感觉非常可惜啊，
1: 都打高了那两个。哎，
0: 马上进入到点球大战啊！来，让我们一起与长春队站在中线，
1: 让我们一起陪伴着球员们来经历这一场牵动人心的点球大战。首回合丢的，今天晚上咱们一定要拿回来。
0: 是，心情激动澎湃的不仅仅是长春的球迷，因为我们吉林卫视的转播，我相信全国的球迷，尤其是辽宁的球迷，同样也是心潮澎湃。
1: 对。不光是辽宁，包括吉林的球迷也一样。
0: 是的。
1: 决赛究竟是长春对大连，还是大连和沈阳的德比？三四名的争夺究竟是沈阳对延边，还是长春和延边的德比？刚刚有一个镜头，不知道大家注不注意啊，长春的门将刘振义张开了双臂，深呼了一口气。其实你看，两个守门员从身高到体型都很相像，沈阳队的门将身高稍微高一点点。
0: 长春队的首先罚一个点球的是队长啊，武博阳。
1: 紧张激烈又刺激的时刻终于到了，现在我的这颗心呢，我的心跳有点加速啊，张老师。看看第一个球，
0: 点球大战呢，很多人都不敢看，闭着眼睛听。所以说，在比赛中啊，这个罚球的运动员这个压力大，啊，守门的压力也大。
1: 起脚打门很漂亮，骗过了守门员。
0: 对，队长武博洋啊，率先给长春队树立了一个最好的榜样，一个领头者。
1: 你看，骗过了守门员，而且这个球他打得非常自信。
0: 对，他选择了推射。
1: 对，啊，
0: 他选择推射，守门员居明泽是扑错了方向。
1: 看看，这个吧。杜振宇这是跟武博洋交代了什么？交代了什么？
0: 因为
1: 他刚刚踢完点球，
0: 运动员他有一个什么呢？就是一个是对技术，就这名运动员他的这个技术特征要做一个分析啊。这时候我们看刘振义的，
1: 看看张开了双臂啊。
0: 哎呦，马兴波！
1: 哎呦，这个球打飞了。
0: 因为在第一就是双方第一个发球必定是两支球队中的核心队员，
1: 对，
0: 是吧？长春队派出的是队长武博洋，而沈阳队派出的是他们的第一射手马兴波。
1: 哎呀，马兴波这个球打的，
0: 马兴波呢选择是推远角。
1: 这个球对沈阳队的整个心理来说影响特别大。
0: 他对准的是左上角，他想挂死角，但是有时候就这样想的越多，哎，出现问题。
1: 我觉得这个球他要求有点高了。
0: 马兴波，
1: 因为挂上面这个死角其实挺难的。好，我们看看。一个推射漂亮，同样
0: 李嘉诚啊，李嘉诚，同样也是一个推射，
1: 对，
0: 又是啊，张福刚，抱歉，
1: 张福刚，
0: 嗯啊，
1: 跟武博洋刚刚那个如出一辙，一模一样。
0: 居明泽连续的扑错了方向，
1: 对，
0: 连续的两个球，这样的话呢，在刚才的应该说第一轮呢是1-0，第二轮刚开始的时候呢是张福刚率先将球罚进。
1: 有没有可能刚刚杜振宇跟武博洋说的，你回去告诉下一个还这么踢？
0: 沈阳队第二个出场队员是陈俊玲啊，一会儿看一下啊，
1: 来一下，
0: 对，这一下刘振义的信心都更足了啊，
1: 对，这个时候沈阳队的心理压力特别的大。我的天哪，刘振义判断的非常准确。
0: 判断准确啊，前两轮比赛长春队2-0、
1: 看看这个球
0: 啊，点球，
1: 判断的太准确了。刘振义立功了，立功了。
0: 不要急，不要急啊！要，咱们要冷静啊！咱们要冷静。
1: 乐了，乐了啊！刘振义的这个笑容，
0: 咱们要冷静。
1: 现在点球2-0，我觉得现在所有的压力都给到了沈阳队。
0: 沈阳队的压力肯定是比较大。现在呢，居明泽连续的两次扑错了方向，是吧？
1: 扑出去了，现在。我觉得奥体的场地已经沸腾了，
0: 因为第三个主罚点球的是刘振义，就是守门员对守门员。这个像这种情况呢，实际上在职业足球比赛中见可见，
1: 少见
0: 少见
1: 少见
0: 是吧？少见。
1: 哎呀！打到了门框。不过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因为刚刚他扑出了对方的点球。
0: 哎呀，刘振义啊，就是你看，他就是也是有点类似于像马兴波似的，
1: 要挂这个远角，
0: 直接想挂死角啊，就是想法太多啊。但实际上你看，这个
1: 守门员还是向右扑的，
0: 没错，居明泽依旧是扑错方向了，所以这个只要是
1: 他还是像前两个一样
0: 正常推射，
1: 正常推就好了，
0: 十拿九稳了啊。
1: 不过没有关系，这就是足球的魅力，场上的一切都是未知的。
0: 第三轮啊，第三轮。

0: 队长，沈阳队队长杨玄烨。
1: 哎呀，
0: 疯了！
1: 刚刚还说呢，这是沈阳的第一点球手。想太多了，想太多了，这个时候心理压力大了。你看看，
0: 目前在前三轮比赛中，沈阳队一球未进。沈阳队的心真的是，我觉得他们背负了太多的心理压力。一开始我们说，马兴波是以这个球队第一射手的身份，是吧？是，第一个出场啊。结果连续的三轮比赛都未进球。
1: 我觉得很多朋友在点球大战开始之前，谁都想不到，在点球大战里面前三轮沈阳队一个球都没有踢进去。
0: 第四轮傅子豪，
1: 上半场的唯一一个进球，全场的唯一一个进球就是傅子豪顶进的。这个时候啊，你看球员在踩这个土啊，这也是一个心理的互搏的一个过程。
0: 得好好摆一摆，
1: 对，
0: 气门芯冲外，
1: 而且我觉得这个时候也是给对方在施压。你越不急，对方越急。
0: 毕竟啊，实际上这个球你看呢，居民泽虽说是他已经判断好了方向，但是最终已经与事无补，最终傅子豪一锤定音，
1: 赢了，长春队赢了，主场力克沈阳，拿下了淘汰赛晋级的名额。全场比赛长春队攻防两端亮点频出，而且点球大战的时候进球是价值千金，球员们拼到了最后一秒。这场胜利不光属于球员，也有杜振宇的临场调度和现场所有球迷的欢呼与呐喊。
0: 这时候，应该说经历了90分钟的比赛，经历了点球大战，啊，长春队终于是完成了这两步走
1: 啊。是的，这个时候啊，我觉得胜利属于球员，属于看台上的每一位长春球迷，也属于每一位长春人。现在我们终于可以大声地说，决赛苏玉湾，长春来了。比赛结束了，奇迹诞生了，长春队在点球大战之中以3-0拿下了这场生死对决，成功的闯入了2026长东北超总决赛。主场的呐喊现在是彻底响彻了赛场，今夜的长春用顽强拼搏书写了逆转奇迹。
2: 双方联袂为我们奉献了一场荡气回肠的绿茵对决，这就是东北超的魅力，这就是东北足球的魅力。长春队将会在北京时间10月5号带着所有长春球迷的祝福和期待做客大连梭鱼湾，向着首届东北超的冠军荣誉全力以赴。朋友们，让我们梭鱼湾再相见。
1: 听听现场所有长春球迷的呐喊，从首回合落后到主场的绝地反击，每一次的冲刺，每一回合的防守，都是对东北这片土地坚韧底色的最好诠释。刚刚我们也听到了现场的声音，长春队将奔赴大连梭鱼湾，向着东北超最高的荣誉发起冲锋。绿茵逐梦，勇者不息，让我们共同期待长春将士将在总决赛续写属于东北足球的荣光。各位观众，各位网友，2026东北超半决赛次回合长春主场迎战沈阳的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里了。本场的比赛呢，是由孙东和张新云为您解说的。朋友们，我们总决赛再见。
0: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我们总决赛再见。

0: 餐已就位哈，今儿呢我也是把我当地的美食向导也请来了，
1: 又是动用了你的人脉，
0: 必须的呀，
1: 到哪儿就靠人脉。
0: 来，崔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是人民广播电视台节目主持人崔明玉。
0: 崔老师，你给我们介绍介绍呗。
2: 这就是咱们的延边黄牛，延边黄牛不能小看的，它是中国五大地域的良质牛之一，而且呢是国家规定的中国地理标志产品之一。
1: 哦，是五大名牛之一。
2: 对，你们可能来的时候发现很多山都是牛，都是散养的，它是通过这600天到800天的之后呢才能出栏，所以它看起来是肥瘦相间，而且呢汁儿多也很嫩。
0: 烤上烤上
2: 烤上吧，
0: 烤上，咱边烤边说。
1: 就是刚才我进来的时候，我看见别人桌吃，我差点去拿人别人桌。
0: 就是吉林的烧烤嘛，分很多种，包括九世州，各有不同，百花齐放。
1: 嗯，就烧烤是一个地方一个味道，甚至一个区就一个味道。
2: 对，一个地方一个味儿。我记得小的时候，我是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吃过这个串儿，那时候当时就是穿的很小很小的。
1: 是不是用那个车辐条穿的？
2: 对，
1: 对吧？原来自行车那个上面有辐条，应该差不多了。来，尝一尝。
2: 有不辣的料、细料、串料、板筋料，
1: 这么多种料。刚才在烤的过程中，我们应该先把小料都弄好，要不然太耽误吃了。我现在急得不行。
0: 真香，好香啊！
1: 感觉香的我天灵盖要冲开了，
0: 好嫩。
3: 不，这个牛肉那个汁爆开，好好好香，
2: 很搭，是不是？
1: 我到延吉来吃饭，就会心里特别踏实，随便吃就没有踩坑的。
2: 对，
1: 就这么多天，就没有吃过哪样东西说不好吃，或者吃不惯。
2: 那以后常来延吉玩啊！
1: 我得在这置业。它包法有什么讲究？
2: 放一个蒜片儿，还放一个辣椒片儿，再放这个酱。哦，
1: 蒜片儿、辣椒片儿和酱。
2: 为什么跟这个素子一起吃呢？就混出搭配嘛，更健康，更容易消化。
0: 好吃怎么说？朝鲜族语。
3: 马吉雪哟，
4: 马吉雪哟，
1: 同辈马吉雪哟。
3: 好吃好吃。
1: 因为我平时吃到一些比较好的牛排，那个牛排啊，它很考验厨技，就是你烤的稍微老一点，它就很柴。我本身是没有任何厨技可言的，这些有几串是我烤的火比较大了，但吃起来还是很嫩，一点都不柴。其实我觉得以后也不用说谁是小鲜肉什么的，就说你是
0: 黄牛肉
1: 小嫩牛。
3: 我武汉人嘛，然后武汉那边的烧烤其实也不错，但是就是没有过这种大量的，然后很嫩的这种，
5: 对，
3: 就是确实是风味不一样。
0: 现在咱吃这种就是延吉串，它属于那种锅边串，直接在上面直接烤，
1: 就我们自己
0: 自己来烤。
5: 对，
1: 我分析为什么延吉敢让人这么烤。这边的原材料太夯了，
0: 说太好了，
1: 怎么烤都好吃。
0: 是啊，
1: 这个有大蒜的，这个特别适合咱们东北的。
0: 是，
1: 因为我有的时候在外面吃牛排或者吃意面，我都会跟人家要一半大蒜，在南方他们就特别不理解。
3: 我以前是不理解的，
0: 现在接受了吗？
3: 我试了一次，我吃面的时候来了一下说，哦，
1: 特别
3: 我才知道以前我吃的那个面差点味道就是蒜，
0: 灵魂就在那儿呢，
3: 真的很得劲。而且其实大家都吃蒜，就没有谁嫌弃谁了，
2: 都一起吃了，咱四人都吃了。
0: 而且这种烤了的蒜的味道吧，和生蒜的味道又不太一样，
1: 它会烤的面面的，
2: 挺香，
1: 口感也不一样。那个生菜是不是也可以用刚才的方法？
5: 这个
1: 也可以包，
2: 也可以
1: 包着肉吃，是吧？
2: 有的人呢还把这两种蔬菜就这么包，这么更好吃。
1: 哦，叠在一起包
0: 啊，两片包在一起。
2: 对对，这样的话素子叶的味儿就上去了，素子叶提香嘛。
1: 我再包两个烤的大蒜啊，
0: 感受一下这个两重叠加的口感是什么样的。
2: 来，老师再来一个这个，
3: 谢谢。
0: 它和它在一起。哦。
1: 我发现咱们几个的词汇量也是相当的匮乏，就说这个食物好吃啊，
3: 但是哥，说实话，我觉得对食物最高的评价就是好吃。
1: 我认为对食物最高的评价是打嗝，吃到打嗝。
2: 那有的是小的话更好吃一些，烤透了嘛。但是这样的是肉汁儿多，
3: 小的如果火候不好就会老，
2: 这样的是汁儿多。
0: 对，小串也是一种特色，但是，哎呦我的妈！哎，懂了，懂了，懂了，哎，懂，哎，
1: 你比量一下自己的嘴，

0: 大概自己的嘴的一个半，就是让它刚刚鼓出来一点。
1: 确实是这样的，
0: 一切都值得了。我还想再去闯一次关，还能再吃一顿烧烤。你们先忙着，我们先吃哈。
2: 让大哥也来呗，一起呗。
0: 快来，我给你们烤点。
2: 最正宗的朝鲜族美食，在网红墙拍照打卡，还有一项必须要体验的就是找一家咖啡馆了，感受这座城市独特的咖啡文化。延吉呢，拥有超1000家的咖啡店，每万人咖啡店拥有量是上海的近4倍，咖啡文化已经深度的融入到当地的日常生活当中。每家店啊都有自己的独家王牌，搭配特色的雪冰。我看我们的嘉宾已经体验上了，跟我去找他们吧。银哥、雨婷，我来了。哎，别说哈，这咖啡厅选的蛮有格调，蛮有质感的。二位是不少做功课呀。但是今天呢，咱不是来品咖啡的，栏目组有任务，今天咱有一波挑战赛。怎么个挑战法呢？哎，稍后就需要二位制作一杯啊特调的咖啡，加上特色的雪冰。
3: 胜负欲上来了，
2: 工序都给你俩准备好了。
3: 开玩笑，
2: 看看专不专业。来，小夹板套上。那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这一轮的挑战环节了，看看二位谁做的咖啡最好喝。那稍后呢，我们会有大众评审三位哦，为大家打出分数。当然了，获胜呢会获得我们的延吉的伴手礼一份哟，为荣誉而战，加油！
3: 这个伴手礼。
4: 纷争开始了。
0: 漂亮一点的梨，完美。这个把中间的核给剔出去以后，把中间的梨肉会用勺子给它刮成泥，留在这个里面。
5: 好，

0: 自己研制的润肺益齿咖啡，吃个梨，喝点咖啡，能够提神的工作，同时呢，又能有很好的嗓子看东北超，给我们喜欢的球队加油助威，加油！
1: 一杯冰 ，Step One，Step Two，Come On， 巧克力挂杯，来一下啊！一定要有这种态度，你知道吗？你要把这种不羁的态度拍进去。美女挂杯，哇，非常的香，这个巧克力挂杯诱不诱人吧？我就问你们，哇，谁看了不喊一声绝？
2: 厉害！
1: 好，再来一点小百香果。这个百香果酱是我们老板自己酿的。非常的清甜，非常的香，再来一点小小的柠檬汁调一下味道，中和一下这个咖啡的苦味。啊 ，Step Three 完成，这是 Step Three。然后我们的那个呢，老板，我们的那个美式结束好了吗？
3: 可以了，咱们可以先倒水。
1: 啊，先倒水是吧？好好好，略显不专业了，不好意思，嗯。多少水来着？
3: 九分满。
1: 九分满，好。嗯，非常的棒，我很满意。到了我们的最后一步了，就是咖啡液，这是我们的最后一步了。Last step， 绕圈圈，这样显得我更专业。哇，完成，完成了，家人们。
0: 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做的就是雪冰，雪冰是延吉这边的特色，就是它跟我们平时。

0: 吃的
1: 也叫，我会有没有小勺子？给我一个。
2: 哇，真的跟雪一样，难怪叫雪冰了。
1: 对，因为它这个是用纯牛奶做的，所以尝起来呢就会。
2: 你就是想吃吧？一眼看穿，来吧。
1: 一般城市刮上层还是往底下挖？
0: 你给它刮散，然后就可以。
1: 刮散这样是吧？
2: 哦，这样子啊，有讲究。来吧，大勺了。
1: 然后。到碗里给它稍微塑一下形。
2: 我是够了吧？这个
0: 可以了。
2: 好嘞，那开始。今天我要做一个蓝莓，还是必需品？哎呀，你还中间挖个洞。
1: 挖个洞，你好往里藏食材啊，这样我们给大家的这个会很实惠。
2: 我能藏在里边，其实是看似外边是一层牛奶冰，但里边别有洞天。
1: 因为我觉得大家现在已经是下午了嘛，就是我很怕大家饿，所以这一碗呢就是打糕，延吉这边的特色的朝鲜民族的打糕。
2: 我都没吃过，我想尝一
1: 个。这个是给大家的。
2: 谢谢。
1: 你吃了我也不能不吃啊！
2: 你又来，
1: 哇，好好吃，哇，
2: 真的是，
3: 哇，真香，
2: 多加草莓，我爱吃，我最爱吃的就是这个，
0: 满根，
2: 满根，这个是啥？这个是红豆吗？
1: 红豆泥，
2: 红豆泥，感受一下，我马上就要做完了。哎呦，你还摆盘，你整那么好看呢你？
1: 我是一个有审美的人。
2: 这话意思是我没审美。
1: 有点可能不多。
2: 我觉得我做的非常的完美。
1: 这个就是我的杀手绝技了。
2: 这什么东西？
1: 牛肉酱。
2: 你要毒死谁？
1: 因为我这个里面有打糕，就是大家饿的时候可以吃这个，又很凉爽，然后上面加一点有甜甜的果酱，还有稍微咸一点的这个牛肉酱，上面。我觉得会特别的增进食欲。
2: 这是什么东西？我看了像打人的程度，家人们。
1: 成功。
4: 哎呀，我
1: 怎么样？
4: 我都震惊了。我请问这是挑战还是艺术创作呀？来，二位到前面来。如果让我评，双料冠军，但是我没话语权，我说了也不算，怎么办呢？请出我们的三位大众评审是谁呢？是这儿的店员，因为他们有着一个超高的一些专业水准。对，我们让他们来评价一下好不好？那我们先有请第一位来打分。你好，
5: 你好，老板，
1: 你好，
4: 你好，你好，老板，
6: 评委好。哎呀呀呀呀呀！
4: 来吧，来吧，有请您，有请您。来吧，我的左边代表我们的宁哥，右边代表雨婷。哎，你如果对，就是把这一票投给他；错，就是这票没有投给他。所以你的选择是，哦，你是这样投的。
6: 对。
4: 哦，恭喜宁哥！我想知道你的理由王，理由是什么？哎呦，理由是。
7: 这个雪冰其实我刚刚看到有这个酱料的时候，其实我有点拒绝，
4: 是，
7: 但是吃到嘴里边以后发现是很新奇的味道，
4: 多层的口感，
7: 对，是的，是的，其实也都很好吃，只觉得它更新奇一些。
4: 好，谢谢谢谢谢谢你的这一票，
1: 您慢走，
4: 目前看哈领先一步，宁哥，来吧，我们有请下一位。
2: 帅哥太帅了，
4: 也不用如此清淡，来吧来吧，品尝一下。来吧，选择权交给你了，用心选啊，用心选。
2: 哥，你看看我，哥，你的头发挡住了你的眼睛。
4: 所以你的选择是，哇，好难选哈、啊，其实还在犹豫过程当中。
1: 我觉得我们这位兄弟不会被美色所打动，
2: 也不会被话语给。
4: 兄弟说，我就被美色所打动。哦，可以。
2: 你又赢了，我不相信这一切。哟每个都亲额头，
6: 给我投票才能被亲额头啊！
4: 所以
2: 一定有什么端倪，我跟你们说，一定有什么端倪。
4: 这 这一轮真的要恭喜宁哥，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这个小礼品，来恭喜宁哥。
1: 哎呀，谢谢谢谢。
3: 哎呦，
4: 没有，
3: 来个掉
4: 真的没有没有这个作假成分在里面。我觉得宁哥你可以拉，还真的很沉，沉不沉？真的是，
3: 真的
4: 是我们的言言有理，是我们精挑细选的严谨的一个。

0: 小礼品，哇，希望你能够回去的时候能够再次回忆起我们关于这段延吉的旅行，也把关于延吉的这些美好带回去。
1: 谢谢谢谢，太好了。
0: 接下来就到了我们继续品尝咖啡的环节了，我们慢慢的喝，慢慢的感受这个咖啡的美妙之处。
1: 好，
0: 好吧，
1: 太好了，
0: 一起来感受
1: 感受一下，
2: 走吧。

体验到了延吉的咖啡文化。那延吉还有哪些美食等待着我们挖掘去探索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0: 个延吉哈，到了晚上才是真正的一个专属于延吉的美食时刻。为啥这么说呢？有一道专属于延吉的美食叫做啤酒菜，这个得请教一下这个崔老师了，赶紧把菜单拿上，让我点一点看一看吧。
1: 对，延边人是特别喜欢喝酒嘛，所以专门就是制作了这样的啤酒菜。
2: 我理解中的啤酒菜其实就相对比较简单，就去超市买袋花生瓜子啊，撕开袋就喝点啤酒就吃了，在家里。如果要正式一点的，去店里面顶多也就是花毛一体，花生毛豆拼一盘，然后什么海带丝儿啊，什么豆腐干啊，也就是这些。
1: 我们这个延边的啤酒菜就不一样了，不是那么简单的，生腌的、爆炒的那种，
2: 凉拌爆炒的。
1: 对，比如说那个海灵菇。
2: 海灵菇是啥？是蘑菇，
3: 像香菇一样的吗？
1: 不是，海灵菇是
2: 海里面的那个
1: 章鱼吸盘，海灵菇。
2: 章鱼吸盘，
1: 你们是没吃过吗？
3: 没有，
1: 特别好吃。
2: 就感觉崔老师好像很看不起我们的样子，你们是没吃过吗？连海灵菇都没吃过吗？
1: 没吃过吗？
2: 我听都没听过。
1: 我们菜单里随便点都好吃，
3: 打开了我们固有的认知。
2: 那就这样，来。来，别睁眼睛啊！
3: 盲点了，开始盲点。
2: 来，咱们别睁眼睛啊！一人手指指一个，来，崔老师也来一个，来，咱们3、2、1，都点好了吗？
3: 点好了。
2: 来，天亮请睁眼。哇，
3: 点的都不错哎，
2: 真的。
3: 开始吧。
2: 哎，我看看你第一口先加哪个。
3: 当然是海灵菇，
4: 我也是好奇这个，
2: 我也是好奇这个到底是什么口味。
3: 温馨提示一下啊，就是咱们第一口先感受一下它的辣度是不是能够接受。哦，
2: 快上米哒，
4: 能干
3: 吗？觉得怎么样？好爽啊！
2: 爽是什么？是好吃不好？
4: 这个辣它直接冲到了我的泪腺。
2: 你有点累了。
3: 有点辣是吧？
2: 你感动了吗？
4: 有点爽，
3: 但是这个口感和你想象的一样吗？这个海灵菇，
4: 脆脆的，
5: 对，很脆的。
2: 那你也太不能吃辣了，就那么小一颗。
4: 林哥，你感受一下吧。
3: 感受一下吧。
2: 哦，这个海灵菇的口感，是我长到现在从来没有接触过的一种感觉，像骨头一样，有点脆脆的
1: Q 弹的那种，
2: 就是放到牙里面一咬会嘎嘣嘎嘣响哦，而且特别的鲜哦。
3: 我突然间想到一个东北话，就挺哏啾
2: 的，脆声的。其实吃完这道菜以后，我回去可以跟我朋友显摆一下。你们知道什么叫海灵菇吗？哎，不许查，上网查。怪不得这儿叫啤酒菜呢，真的得大量的喝啤酒。
1: 在来之前，他们问我能不能吃辣，我说我是武汉人，可以。哦。
4: 刚刚你们问我的时候，我不说了。哦。
2: 但是现在你的脸好红哦。
1: 好上头啊。
2: 哎，我的嘴唇有没有变香肠嘴？
3: 这怎么感觉比来的大了一点呢？咱们得好好来尝一下这个秋子心心念念的这个生腌系的了。
6: 我就不客气了，好，我先了。
2: 好违心的，不客气。哎，这个不用扒皮儿吗？
3: 上面已经扒完了，
4: 上面扒完了。
2: 都不用自己动手啊？
4: 对。哎呦，
2: 我吃虾最大的痛苦就是扒皮。
4: 好吃，好吃，这个甜的偏多，
3: 它也偏口偏辣，是不是？能接受口味。
4: 后劲来了。
3: 后劲来了，来了，它来了。
4: 好吃，好吃。您的这个没有那么辣，
3: 没有给你挖空哦。秋子都说
4: 真的，
3: 我很辣的，
4: 你相信我。
2: 你告诉我，一口还是半口？
1: 一口，真的。没有那么辣。

0: 怎么样？
1: 这好吃，
0: 这好吃，真的好好吃、啊。
1: 哦，吃起来口感跟果冻一样。
2: 哎，怎么做到的？就是生的虾一点腥味都没有。
0: 家人们，快尝一尝，来，来一块蟹。哇，这个蟹，
3: 这个酱料是用了我们朝鲜族的秘制酱料，
2: 秘制酱料，
3: 对对，很有特色的，每个啤酒店都不一样的。哦，
2: 就每家每户的配方都不一样，但是每家都很好吃。
3: 对，每家都很好吃。哇，
2: 这个肉比那个虾还嫩。
0: 这个真是那种果冻哈、哎，
2: 就是怎么做到的呢？
3: 这个
2: 生的海鲜，
3: 这两个当中哪一个好吃？
2: 虾和那个蟹子吗？嗯，如果要我选的话，我都要，
0: 都要。秋子呢？秋子说我也要。
4: 成年人不做选择。
2: 哎，鸡爪还没那个。
0: 是呢，对。你这个不辣呀？
2: 就是人在经过大风大浪以后啊，就是一些小磕小碰已经不在话下了。就是刚才经过那么辣的东西，哦，也不是，它也是大风大浪。
3: 就是香辣。
2: 前调呢是甜，中调呢是香，
0: 后调是辣。
2: 然后你再回，人家都说回甘嘛，这个还回辣。朝鲜族是不是有祝酒歌啊？
3: 有，专门是那个米酒的歌曲。康祖罗达西文，可以可以，康祖罗达的。
2: 康祖罗达。看见了，哎，你要洗多了洗，洗多了洗，对吧？我看朋友就是啊，吃多了就唱着这种歌，然后围着桌子就看着一张，就洗多了洗。
0: 歌词不重要，重要的是一种
2: 状态，
0: 还有感情、
2: 心情啊。大家喝嗨了以后，我都不敢想象说，哎，我们这一桌喝嗨了，然后我们在唱歌跳舞，然后那一桌也喝嗨了，然后慢慢大家一起
0: 载歌载舞，
2: 我简直。
5: 美好，
6: 那每天生活都好快乐。
5: 我觉得这锅开的也差不多了哈。
2: 我们三个像不像三个等待被投喂的小动物？哦，感觉眼巴巴的。
0: 哇，你俩快尝，快尝！
2: 哇，好喝！我刚才已经喝了一口了。
3: 是不是觉得那个汤特别好喝？
2: 汤特别浓，就是一点啤酒的那个味道都喝不出来了，酒精都已经挥发了。只剩下那个小麦芽的香。
0: 是，我刚想说，它是一种甜香甜酱的口感。
7: 而且我说实话，我现在辣的有点上头。吃是一件非常非常幸福的事情，但是我来延吉的今天这一天，包括我昨天到了以后吃，我都觉得我来这儿就很幸福，接到这个通告我就很幸福。
2: 录制了一天以后，我感觉他的脸圆了。
0: 没关系，这是值的，
2: 对吧？
0: 去再减都行，但是来这必须得吃。
2: 在延吉，真的，说实话，你想减肥，你痴心妄想，就是诱惑太多了。
0: 而且我说，咱们这些菜全是咱们几个人盲点出来的，没有说做功课啊或者怎么样的。各位觉得哪一道菜就是，哎呀，觉得可能差那么一丢丢意思，咱们就把它撤掉。
2: 撤我这边吧，我这个都是骨头，就是菜都不舍得撤，但是这个我吃剩的骨头可以撤。
7: 我觉得甚至要把那些没有吃的菜，
0: 还想再点一下那种感觉哈。非常感谢崔老师的介绍，崔老师的安排啊，两位满意不？
2: 满意用朝鲜族话怎么说？
3: 满足看你的。
2: 满足卡米达。
0: 当然了，我们今天也用这个食欲表达了我们对于这个延边菜的满意程度。那我们就一起干个杯！
2: 满足卡米达。
0: 干杯！
2: 干杯！
8: 东北超好吃，
2: 我们下一期再见。
9: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0: 领到了，
11: 领到了，
1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4: 指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9: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0: 领到了，
12: 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13: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6: 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4: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1: 父母年纪大了，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9: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0: 领到了，
12: 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3: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4: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9: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0: 领到了，
12: 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13: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6: 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4: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1: 父母年纪大了，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9: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0: 领到了，
12: 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3: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4: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9: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

0: 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5: 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5: 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5: 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3: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

0: 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5: 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5: 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5: 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8: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7: 虽然忙碌，
9: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7: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10: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7: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 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11: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12: 这是一个秘密。
7: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8: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7: 这道门
12: 保守国家秘密，
7: 也可能关乎坚守
12: 应尽的义务。
11: 保守秘密很重要。
8: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7: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8: 您好，您的外卖。
4: 我们成功了，
7: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0: 非常清楚吧？来，进来。那第一条就给你写了，调制处理 HB 9.29，对不对？
1: 是啊。那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仔细再检查一下。
2: 这是
3: 啊，这些都是我托人买的，拿去给你母亲补补吧。
2: 这怎么好意思啊？这个
3: 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你要真觉着有歉意，今天晚上陪我吃顿饭。
2: 啊，
3: 今天是我生日，我等你。

0: 妈，我说给你找个小阿姨吧。这我们老婆在家，你一个人在家，我们不放心啊。
1: 不找不找，没那个闲钱。再说啊，家里有个生着呢，也不习惯。我现在不是还能动吗？等动不了再说。
2: 妈，啊，爸来电话了，说今天晚上开会。
0: 哦，喝药吧，妈啊。

0: 进去干嘛呢？
1: 让酒氧化一下，好喝。
0: 哎呀，我可真是老土啊，我永远不能适应这种环境和这种形式。
1: 对不起，我这么缠着你，可要不这样，我怕没有机会单独跟你在一起。
0: 看你说什么来着？来，祝你生日快乐。
1: 12年。
0: 啊，什么12年呢？
1: 整整12年了。七四。
0: 八四。八五。八六。呀，真是12年了，真是一点都没变。
1: 其实今天不是我生日，我就找个借口。可今天对我来说也同样的重要。12年前的今天，我第一次见着你。

0: 是真怪啊，12年前的事儿他记得是清清楚楚的。
1: 都干啥了？
0: 啥也没干，他什么要求也不提。越是这样，我越觉得欠他。
2: 我说这小娘们挺聪明啊，
1: 她要是死乞白赖要跟你结婚，那你不得吓得跑啊？是吧？
0: 行了，原来想着跟你这儿来聊聊呢，还能学点什么经验，哪知道整个一个对猪弹琴。
3: 哎，回去喽。
2: 行啊，你就玩感情吧。啊，傻蛋！
4: 你出差这段日子，觉得时间过得特别长，好像有小半年了吧？
0: 嘿嘿，女人就喜欢夸张，哪有小半年啊？我刚走了一个礼拜。
4: 哎，过两天我也出差了。
0: 是吗？那我送你。

0: 妈，忙什么呢？
1: 你点烟。你说你爸是不是挺奇怪的？我这让他戒烟戒多少年了，他都不戒。最近不知道怎么回事，不怎么抽烟了，这条烟根本就没动。
0: 妈，
1: 怎么了？
0: 你不觉得我爸是被别人改造了吗？
1: 燕妮，你不要瞎说啊！
0: 我爸他跟那个李天骄……
1: 燕妮，想说什么呀你？
0: 妈，你这是怎么了？你可不是眼里能揉沙子的主啊！
1: 我告诉你，燕妮，你爸跟你妈的事儿不用你关心，管好你自己的事儿就行了，瞎掺和什么？
0: 妈，
2: 李处长。真对不起，没想到因为我的粗心大意而给您的工作中造成了不必要的麻烦。
3: 下次不要犯这种错误啊，
0: 李处长。
3: 燕妮啊，
0: 我等你半天了，
3: 找我有事儿啊？
0: 有事儿。
3: 啊，那个王，明天再说吧这事儿。
4: 好好好，好。
0: 请你离我爸远一点，不要用那种眼光看他，不要用那种口气跟他说话。他有家有老婆，
3: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我不太清楚。我什么眼神，什么语气？你爸有家有老婆有孩子，你小的时候我就知道啊。
0: 原来你知道啊，知道你还这样。好歹你也是个处长，一天到晚缠着别人丈夫，你有劲没劲啊？
3: 你小，说这种话呢，我

0: 不跟你计较，但是我也有权利选择不听你说这些污蔑性的话。
1: 我刚跟那女的吵了一架。
2: 你跟谁吵了一架？
1: 你明知故问。
2: 你这不是胡闹吗？你这不是。
1: 爸，你现在整个变了一个人，你也不抽烟了，听上交响乐了，咖啡还喝咖啡了，这咖啡味那么苦，你能受得了吗？你
2: 这大人的事儿，你小孩子懂什么呀？你不要胡思乱想好不好？
1: 我可以不想，我也可以装傻充愣，可我妈她能吗？她现在整天把自己当鸵鸟一样埋在沙子里，可她的心在流血啊。爸，你怎么了？
2: 我没事。你走吧，你让我一个人安静一会儿。

0: 下雨了啊！太晚了，我知道，我得回家，家里等着我吃饭呢。啊，依你来找过我，
1: 我知道，我把他骂了一顿。
0: 为这事躲着我啊？不是，那你就再陪我多走一会儿。出差提前了，我明天就走。明天。 不再回工厂了，回头你跟燕妮说一声，就说我走了。以后啊，咱们俩也不一定有机会在一起工作了。就要走了啊？啊。
1: 田娇。
0: 知道这些日子我有多难过吗？行了行了，别自作多情了，我走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正常的工作调动，走啊！
2: 还是得吃药啊，得听医生的话。哎呀，这药都当饭吃了，你不晓得我有好恶心哦。病好了不就不用吃了吗？啊，要不咱们跟医生说说，给你减点儿。再减也是药啊。哎，啊，大宝。
0: 回来了吗？回来
2: 了，不知道干嘛呢。这孩子没人盯着就不写作业。还吃点苹果吗？不吃，不吃，什么也不想吃。你去看看他去吧，啊，去吧，我没事。
0: 那我去看看他，我一会儿过来哈。去去去。

0: 这照片还留着呢。
1: 啊，还留着呢。那个，坐，
2: 来，随便坐。

0: 哟，妈，你怎么了？妈，妈，
1: 奶奶，
0: 妈，你醒醒！
1: 奶奶，
2: 奶奶，怎么了？
0: 你去给你爸打电话，
1: 奶奶。
0: 妈，你醒醒啊！

0: 庄叔啊，你看着我爸了没？哦，行行行，好，谢谢庄叔。妈，
1: 奶奶，
0: 妈，妈，你醒醒啊！
1: 奶奶，
0: 燕妮，你找到你爸没有？

0: 去哪儿了呢？
1: 妈，妈，你醒醒啊！燕妮，你找到你爸没有？妈，
2: 奶奶。

0: 喂，你好。
1: 喂，是李处长家吗？
0: 我是李天娇，你哪位？
2: 我是童燕妮，我爸在你那儿吗？
0: 你爸爸怎么会在我这儿？
2: 那我爸在哪儿？请你告诉我。
0: 我怎么知道他在哪儿？
1: 如果你见到我爸，你跟我爸说我奶奶快不行了，
2: 让他赶紧去医院。
0: 燕妮打来电话，说你母亲快不行了，要你马上到医院。

我爸怎么样了？啊？给他喝着水，他突然就晕倒了。医生说现在还比较稳定，但是心肺功能不好，血压也不好。医生说让我们做好思想准备。

0: 醒醒啊！
1: 妈，你醒好。

0: 妈，你信吗？
1: 自然。
0: 哎，我在这儿。
1: 当然了。
0: 啊。
1: 你们都出去，我跟你爸爸一会儿。

0: 我晓得你到哪里去了。我儿祖里死了，我儿心不想你，当妈的最清楚了。侄儿，妈是快要不信你人了。妈有句话一直想跟你说。
1: 妈，你说吧。
0: 你不能没得这个家，也不能没得问你一样。
1: 我晓得，我晓得。
0: 问你是个好女人，她的心都扑在这个家上，都给了你了，你不能让她受委屈，你要好好待她。
1: 我听到了。
0: 就是容易心悸。

0: 你知道，不管你在外头怎么样子，这个家不能散，你晓不晓得？
1: 啊，我晓得，我晓得。
0: 这也是我最放心不下的，我就是死了也闭不上眼了。我说的话你记到没有？
1: 记到起来。
0: 你向我保证，按我说的做，你听到没有？
1: 妈，我向你保证，我这辈子只有我的一个女人，我只有一个家，你好生养病，你不要胡思乱想。

0: 你想说什么？我听着呢。你说。
1: 媳妇儿
0: 啊，
1: 我以前做的事，有什么不对头的地方，你不要怪我。
0: 以前做的不对的地方，你别怪我，你别生我的气，妈，妈妈，妈，
1: 好好过日子吧，
0: 我会的，妈，你别担心啊。
1: 我享福气了，
0: 妈，妈，你不能留下我们走，妈。

0: 下班了，下班了，
1: 知道知道。
0: 我的个妈呀！难怪你手下那帮小年轻的跟我说，说你是个工作狂啊！你不累你不饿呀？
2: 有事儿没事儿啊？啊，有事儿就说事儿，没事儿赶紧给我滚蛋！
0: 哎，有人想见你，
2: 走后门啊？我这没什么后门可走啊。
0: 知道你没啥后门可走。我呀，李处长想约见你一下。哎，他知道你可能不想见他，他让我转达他的意思。他明儿一大早可就走了。
2: 去哪儿啊？
0: 他前夫帮他联系出国进修，不就是美国就是欧洲，一去可就不回来了啊。哎，反正是这个话我是带到了，去不去由你。他说他在老地方等你。

0: 谢谢。
1: 那小勺慢慢的搅，搅匀之后，把勺子放在盘子里面，千万不能用勺子喝，否则啊，
2: 别人会笑话你的。
1: 再见面，也许都不认识了。
0: 怎么会不认识了？
1: 这么多年一直都是我主动，我从来不知道你心里怎么想我。有句话特俗，可我还是特别想知道，你爱过我吗？

我这辈子除了我老婆之外，心里只有一个女人，那就是你。

0: 别忙我了，快睡吧。
1: 吃药。
0: 他走了，这辈子不会再见了。

0: 这是这个月剩的钱，水电煤气我都交过了，下个月的事我都交代给燕妮了，反正你也弄不清楚，就让她管吧。这是你的药，你得想着按时吃，也老大不小的了，别老跟那小伙子比。在家呢，燕妮能提醒你，在单位就自个儿照顾自个儿啊。那你的衣服我都洗好了，给你搁在这儿。
1: 你这要干嘛？交代遗嘱啊？
0: 我妈那边的房子我都收拾好了，我搬过去住。
1: 啊？什么意思啊？不过了。
0: 你觉得这么过还有意思？

0: 还过得下去吗？
1: 文林，来来来来来，你坐着坐着，你听我跟你说。
0: 你别拉着我。
1: 行行，你坐着，你坐着。我知道，我知道你心里的委屈。哎，你就喊出来，你骂出来，你再来回更年期，你冲着我发疯都行。你说这算个怎么大的事儿？
0: 这不就是你想要的吗？啊，你自由了，你一个人过，你想干嘛就干嘛。
1: 文丽，我到底做了什么事儿啊？你这辈子对我这么不依不饶的？
0: 你做了什么事儿？你做了什么事儿？只有你自个儿知道。
1: 我不管你以前怎么想我，我跟你说了，以后没了，以前也没有，以后就更没了啊！
0: 我告诉你，我一点都不想知道你那些破事儿，你甭告诉我。
1: 你说你这更年期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完呢？别再闹了，成不成？我告诉你啊，
0: 我告诉你，我什么呀？你还想告诉我？说你跟他连手都没碰，是不是？算了吧，分开吧。你说的对，干嘛呀？咱各过各的，反正孩子也长大了。
1: 我从来没有想过要跟你分开。妈也说，
0: 你别听妈。妈跟我说，男人都这样，他让我忍。让我给你留一条回家的路，我忍，我这些年一直在忍。我送走妈，我带大孩子，我现在再也忍不下去了，我受够了，我凭什么要忍？我凭什么要受这些？
1: 福利，
0: 你别拦着我！福利，
1: 你听我说，福利，福利。听我说，你有气你骂我，要不然你打我都行，啊！你就是不能走，你得在这个家待着，你不能离开。
0: 我这待着干嘛？啊！我给你当老妈子，我伺候你吃喝拉撒，我看你一天到晚撑个脸，不死不活的，心里想着别的女人。
2: 你有点人性好不好啊？
1: 妈刚走啊，我难受啊。
0: 你别拿妈当借口，我告诉你，你心里想什么我知道。有些事我不想说，有些事我也不想知道。我告诉你，我给你留着脸，你别逼我。
1: 我跟你说过，我跟你说过，我跟他没事儿。我跟你说过，他走了，他走了，他再也不回来了，我再也不会见他了。我跟你说过呀，
0: 他走了，你特伤心，特难过，是不是？啊，他人是走了，你是留下来了，可你的心也走了。你现在就是一具行尸走肉，你知道吗？啊，你的精神气儿，你的魂都跟着他走了。你给我留下的就是一个臭皮囊，我告诉你，我不稀罕。
1: 文丽，我的话你可以不听，你当他放屁。可妈的话你不能不听吧？
0: 妈不让咱们离。

岁数还离什么呀？让人笑话，就这么着吧。等你什么时候想再找一个？

0: 哎，我说小丽，童子跟这女的真有那事儿啊？不是说他们连手都没碰一下吗？
1: 从前是这么说，现在可不敢说这话了。
0: 什么意思啊？
1: 你知道我婆婆走的那天晚上，叶妮是从哪儿把她爸给找来的？
0: 哪找回来的？
1: 那女的家。
0: 你怎么知道的？
1: 叶妮打电话到处都找不着她，后来我听见她往那女的家里打电话，童子立马就去医院了。
0: 我觉得吧，童子不是那种能抛下家的人，
2: 他的心里头吧还有你跟孩子。
1: 我也想，算了，凑合着过吧，谁家不是这样呢？但是我一闭上眼睛，就想起他跟那个女的在一块儿。我跟你说，我真的杀了他的心，我都有啊。你说我为这个家付出多少？我这几年我都老成什么样了？我干嘛呢？我这是，啊？
2: 哎，不是那女的走了，这童子主动跟你说的吗？这就说明呢，他的心里头啊，还想继续跟你过下去。
1: 人走了，心还相通着呢。你别看他不说不捂的，我知道他心里想什么。我跟你说姐，我一看他那失魂落魄的样子，我真恨他。他想那女的，
0: 哎呀，你管他心干什么呀？不知足，那人你占着不得了吗？
1: 没心了，我还要那人干嘛？行尸走肉啊！你们这么活着成，我可不成。
0: 哎呀，可是你这岁数了，也不好找啊。你一人成吗？
1: 怎么不成呢？梅梅一个人过得不是挺好的？再说我不是还有大宝呢吗？过几年等大宝结婚了，搬过来一块儿住，再生一个大胖孙子，哼，美美的我们，气死了老公不行。
3: 抽你！
4: 姐。
5: 公安局来了。
4: 姐。
0: 干嘛呀？
4: 来看那个多没劲啊！咱看球吧。
0: 看什么球啊？我偶像，你看。
4: 哎呦！
0: 别说接受教育，便衣警察。哎，你俩声儿调小点，没见爸不太对劲啊？可能又和妈闹上了。哎呀，他们俩呀闹才正常呢，不闹出毛病了。说什么呢你们？
6: 看我这嗓子哑。
7: 把电视关了，等我回屋学习去。没听见啊？
5: 你把事主
7: 叫
5: 过来。
7: 看什么看？啊！回到家来不学习，就盯着这个电视看。这电视剧有什么好看的？
0: 爸，爸，咱们吃饭吧。
6: 大宝，
0: 快快快过来，吃饭了。
4: 爸，我妈呢？
7: 你妈死了。
0: 啊？哦，吃饭吧。
8: 哎，那文丽走，你啥感觉？
7: 嗯，文丽走
8: 啊，
7: 他上哪儿去了？
8: 你是不是真喝多了？
7: 没有啊，
8: 那你刚才还跟我说他走了。
7: 他敢找打呢？他，我告诉你，过不了两天他就得哭着喊着给我回来。就他那种人，除了我谁跟他呀？哼！你说这疯老娘们儿啊？心里是怎么想的？他，这男人有个红颜知己，他怎么了？他就

0: 就这么不依不饶的跟你，哎，明儿你见了他别理他，啊，你别打着我旗号请他回来，就让他一个人在外面那么孤着，让他孤家寡人，孤芳自赏，孤苦伶仃。
1: 行了，明天啊，你把人给请回来。
0: 你们这两个老东西啊，谁能离开谁呀？哎，行，谁离不开他，谁离不开他呀？我离开我好着呢。打明儿开始，我不换袜子，我不换内裤，我不刷牙，我天天在家里喝酒，我烟头到处扔，我听音乐，我就听那交响音乐。怎么了？我离开他，我好着呢。我告诉你，哎，咱俩有日子没钓鱼了吧？
2: 嗯，
0: 这礼拜天咱俩钓鱼去啊。
3: 钓一大堆鱼，凹他一大锅鱼汤，就是不给那疯老婆子喝。
4: 行了行了，别逞能了，有劲吗？多没劲呢！我跟你讲，说两句好话就完了吗？
3: 都快退休的人了，还真搬出来单过了。多大岁数了，还学挪拉呀？借用鲁迅先生一句话啊：“老罗拿出走，怎么办呀？” 该怎么办？怎么办？我看你一个人不是活得挺滋润的。
4: 你怎么知道我一个人过挺滋润的？我难受的要命的时候，你没看见呢。哼，你要是难受，你不早嫁人了？
3: 我看你还是不难受时候多。
4: 你甭跟我比啊，你那个性我还不知道啊，缠人的主。离开男人你能过得好，那才见鬼呢。嘿，
3: 你还真是不了解我。 这么些年，我有男人没男人，有区别吗？啊，我搁家里我过得好吗？要不是我婆婆身体不好，孩子年纪都小，我早就不跟她过了。我告诉你，我这辈子都没像现在这么轻松过。
4: 哎呦喂，才单过几天呀，就跟我这吹牛？你过一年，你试试。
3: 你已经是快退休的老太太了，不是妙龄少女，有一大堆男人哈着你呢。我跟你说啊，你现在就甭想找到一个老头了。
5: 你送我，我都不要，哼，烦得慌。
6: 哎呀妈，挺冷啊！啊，这家伙。
3: 哎呦！
5: 哎呀。
3: 刘在啊，大庄来了，来来来来，你说你，人家皇上不急，你太监急，你来干嘛呀？
5: 想你了不是？啊，想你，啊，
3: 这老不正经，小心我抽你啊！
5: 哎呀，太好了，来抽抽抽，最近正好痒痒，来抽抽啊！
3: 抽啊！老头，你们俩在这聊，我去校长那儿去啊！
4: 哎呀，人家找你来的，你走算怎么回事？
3: 我走了，嗯，哎，
5: 那干啥玩意儿？干什么玩意儿？这是，
3: 这小老太太还挺疯的。哎呀，童子叫你来的？哎，
5: 没有，不过呢，我知道他是咋想的。
3: 你甭跟我说那一套啊！他跟他啥关系都没有，连手都没碰一下，就红胭知己，我都听够了。
5: 不，冯老师，他跟那个女的吧，真是啥事儿也没有，真的。哎，那你不能屈打成招啊！
3: 连手都没碰一下。
5: 不，那就算是碰了一下，他又能怎么着？他爱她。他承认了。
3: 我看他那样，他还看不出来。
5: 我天哪，这种事儿能看出来吗？啊？那你说我和梅梅？
3: 你能看出我
5: 暧昧没呢？你对谁真心过啊？哎，那要你们家童子跟我这样啊，你还受得了啊？哎，你到底来干什么来了啊？乱七八糟的，你这都当主任了，像个主任样吗？
3: 你这是什么？
5: 你看我呀，这个水平肯定没有文老师高，是吧？再说我这个人呢，是没心没肺，是吧？ 不像你们家童子那么有心，那么重感情。不过话说回来，童子喜欢谁，你心里知道。他要是不为了你，不为了你们这个家，他不早就……
3: 那早就什么了啊？他早就跟那女的了，是不是？你就承认他爱他了呗。
1: 啊，
2: 你看你看你这个人咋那么矫情呢？童子就爱你，他离不开你，你也离不开他，是吧？
1: 我告诉你，自从他爱上那女的那天起，我这心就死了。我告诉你哈，他要真爱那女的，我成全他。他不是怕我婆婆怪罪他吗？我给我婆婆烧香啊！
2: 不不不，文玲，我跟你说啊，童子跟那个女的真没啥，真的。要说他就是逗个闷子，那你说厂里边这种关系不多了去了？
1: 逗闷子。我婆婆出事那天晚上，她在哪儿？她跟谁在一起？
2: 啊？
1: 啊？你回去问她。他如果解释得清楚，我就回去。
2: 不，你说句你不爱听的话啊，你别那么矫情了，别不知好歹行不行啊？
1: 我不知好歹，行行，我不知好歹，我跟你没话可说，我上课去了。
2: 这事麻烦了。大妈出事那天晚上你干啥去了？跟谁在一块儿？这文丽可跟我说了啊，说那天晚上的事情你要是解释不清楚，他就不回家。不是，你到底干啥去了啊？去他家了啊？真去他家了呀？不是，你到那干啥去了？我问的也多余，你说这深更半夜的孤男寡女能干啥呀？不是，我说你傻呀，你就是干那玩意儿，你也不能让你媳妇儿知道啊。完了完了完了，现在你自个儿想辙吧。啊，
1: 来拿着。哎，这撞锁还真是没有原来那老锁方便。你说我现在这忘性又大，这锁要是落在屋里可怎么办？
3: 谁让您自个儿单过的，活该。
4: 是你爸让你来的？
3: 我爸说你去非洲了，我一听就那胡说呢。
4: 我倒是想去非洲教小朋友数学，用斯拉西夫语。
3: 妈，行啊，您就跟我回去吧。哎，不，您当我奶奶面说的，跟我爸这辈子永远在一起，不分开，你怎么说变就变呢？这要让我奶奶知道了，还不得伤心死啊？
4: 你奶奶活着的时候，好些事我都没跟她说过，她要是知道了，她也会支持我。
3: 那女的不是走了吗？
4: 刘强来信了吗？
3: 来了，情绪特别不好，成天发牢骚，我都烦死了。
4: 这种时候你得多安慰安慰他。他那提干的事怎么样了呀？
3: 就说这事儿呢，我说要不你就赶紧回来，趁着年轻转行学点别的，可他就是不听，非要熬到提干。这几年不是裁军了吗？你说他干了多少年志愿兵，这万一要踩到他头上，他不得气疯了？
4: 这孩子真是不省心，你干脆跟他说叫他回来算了，这老大不小的了，30多岁再回来到哪儿找工作去啊？
5: 这小子是他们公安局的炒雷子，哥们儿就失在他手里了。
6: 哎，怎么没纸了呀？啊，给我送手纸。
7: 哎，抄什么呀？我看电视呢。
5: 你有今天。
6: 这谁呀？用完了手纸也不知道给续上。给我送纸。
7: 烦死了！上厕所也是用手纸，讨厌。爸，你光着屁股呢吧？我进去了。
6: 去，让你妈给我送你来。
7: 我妈 是上非洲了吗？那我说你别用得了，接着。
2: 哎呀，哎呀，恭喜涂大厂长啊！啊，兼总工程师啊！啊，恭喜呀！啊，
6: 请你把这个话说清楚了啊，叫副厂长兼总工程师。
2: 行了行了，知足啊！多大岁数了？啊，这岁数能提起来就已经是奇迹了。

0: 你说那会儿啊，哭着喊着要去三线，就想提个副厂长我的，文丽这么跟我闹，差点没跟我离婚都。现在副厂长也提起来了，这个任命也拿着了，觉得也有意思吧？啊？你说那时候怎么就这么想不开呀？闹什么呀？这闹！
1: 那会儿不是年轻气盛吗？啊？哎，我说，去看看文丽吧。啊？
0: 啊？
1: 你就舍得让他一个人住？
0: 大闺女去陪他了。去了两天就吓得睡不着觉了。
1: 哟哟哟哟哟哟，心疼了是不是啊？啊？要我说，趁这么个机会赔个不是，给个台阶不就完了吗？多大点事儿啊？
0: 那你说那个问题，我怎么回答呀？
1: 哦，别说，你说这事儿吧，我还真想问问你，你可得跟我说实话。
0: 嗯，
1: 你别拿眼珠子瞪我啊。那天晚上，你在李处长那儿到底干啥了？
0: 我说你
1: 如果不跟我说实话，那你可就没实话了。

0: 咱俩是一辈子的哥们儿了吧？
1: 嗯。
0: 有什么事儿我是能跟你过心的，对不对？
1: 是。
0: 你相信我吧。
1: 嗯。
0: 老庄。嗯。你看着我的眼睛，我跟你说实话，啥事儿也没干。
1: 真的。

0: 找燕妮吧，她在隔壁程姥姥家看电视呢，你认得，要不要我去帮你找她呀？
1: 我不找燕妮，我就找你。
0: 有事儿吗？
1: 没事儿，看看。
0: 有什么看的？看一辈子。你是干什么呀？
1: 啊，这天这么冷，跟你进屋说话呀？
0: 甭进去，就在这说。
1: 啊？行行，在这说也成。闹了那么长时间了，该消的气儿了吧？你跟我回家吧，收拾收拾东西。大宝这要高考了，你这当妈的不操心呐？
0: 子不教，父之过。大宝教你了，反正我说他也不听。
1: 多多可不常回家啊。
0: 你甭跟我说这些，你是家长，你管。
1: 不是那。燕妮儿她也得有她自个儿的时间呢，她不能老跟你这么耗着呀。那孩子她婆婆人家也有意见。
0: 燕妮是我让她来陪我的，是你让她来的，安插在我身边一奸细，整天跟。

0: 我就没想到会有今天。我妈那会儿在这屋里跟我说那么多，就是怕我过不好。
1: 好，行行行，咱不提老本吧，咱不提老本。那过去咱不是年轻吗？主要是我的错误，我改，我以后不这样。天那么冷，走，咱赶紧回去吧。啊，
0: 你哪儿错了？
1: 我哪儿都错了，反正我做的都是错的。
0: 你这是认错的态度吗？
1: 嗯，要不这么着，我这儿跟你跪下。
0: 你跪管什么用啊？你心里根本就没觉得你错。我跟你回去，要不了三天，你又老样。
1: 都这么老了，我还能什么样啊？你说
0: 老了，老了就不该过人过的日子啊？
1: 那你说咱俩谁过的不是人过的日子？
0: 你还觉得委屈了，是不是啊？
1: 日子都这样，甭说谁对谁错的话，
0: 这才是你的真实想法。什么道歉呢？你虚伪！得得得，你赶紧走吧，回家去吧你。三分钟不到你就跟我翻脸，你要我怎么信你？你，我告诉你，咱俩这辈子就这命，各过各的，咱也甭闹了，让小辈儿的笑话。
1: 你以为咱俩现在这样，这小辈就不笑话咱呢？
0: 这笑就笑话吧，咱也不为他活着。行行行，你回去吧，你别冻着了。我这钥匙呢？看我这记性。
1: 小厨房有没有啊？
0: 你甭管。

0: 真笨，还不是跟你说话，肯定是落狐狸去了。
1: 你这人就这样，我告诉你，什么事儿都找这个，找这客观原因。就你这丢三落四的样子，你说你身边有没一个人还不把自个儿给丢了呀？
0: 德行，你赶紧把门给开开。
1: 你再找找有没有钥匙。
0: 没有，我都翻过了，你甭摸。

0: 上上上，你这能开开呀？哎呦，这么容易就开了？那小偷进来不也方便？你这有什么可偷的呀？你进来喝杯水吧。不喝，走了。
1: 这个倔老头啊，就不喜欢体检，也不知道燕妮说不说得动他。你这么关心他，你陪他体检不就完了吗？谁关心他？就这么一说呗。真想一个人过呀？都快半年了吧？嗯，童子没来找过你啊？
2: 人一个人过得开心着呢。
1: 哎呦，这马上就要办退休手续的人。 怎么想的呀？哎，我一个人过得不是也挺好的？你不想他啊？不想。谁信你？哎，我给你介绍个老头怎么样？
2: 我都伺候老头伺候一辈子了，还老头呢？你给你自个儿找一个吧。
3: 你这个好心当个驴肝肺。
4: 妈，梅姨，
5: 你爸呢？
4: 他不来。
3: 你看看这老东西啊，就这德行，叫他体检呀，跟受刑一样。
4: 哎，你叫你庄叔去叫他呀。我庄叔的话，我爸也不听。妈，你不知道，你不在家，我爸简直变了一个人。我真没法跟您说。
3: 作吧就。

0: 妈，
1: 文丽。
2: 哦，我去了啊。哎，来，你陪你梅姨坐。
1: 废他妈什么话呀？不是你谁的？你丫还是男人吗？啊，平时甜言蜜语的，出了事儿你丫躲得比谁都快。做他妈什么亲子鉴定啊？我告诉你，清催的，今儿你要不给我一个说法，这事咱也没完。行，咱今天死磕。爸，
3: 这跟谁呢？这又是？
2: 没有，一朋友。
3: 啊，
2: 哎，你吃饭了吗？
3: 有什么吃的，家里？
2: 嗯，我给你做碗方便面吧。
3: 嗯，行。
0: 哎，呀，等着见面给你算账。
2: 爸，
3: 嗯，
2: 要不我给你弄点开水，泡面吃吧，挺好吃的。我有点急事儿。
3: 哎，你要干嘛去啊？
2: 我工作上有点事儿。
3: 你现在在哪儿工作呀？
2: 爸，你说您平时一走一个多月都不关心我，今儿怎么那么反常啊？
3: 你这叫什么话呀？你可不是个小孩子了啊！
2: 爸，您能别您不关心我的时候把我当一大人，您看我不顺眼的时候呢把我当一小孩，我都不知道我多大了。
3: 哎，你给我回去。
2: 哎呦，爸，你是不是一个人在家孤得慌，让我陪你聊天啊？
3: 你跟你爸说实话，你现在是不是有男朋友了？
2: 不是，您是随口那么一问，还是真想知道啊？
3: 你怎么那么多废话呢？你就告诉你爸是有还是没有。
2: 我呀，
3: 嗯，
2: 我走了。
3: 嘿，你这死丫头，嘿。

0: 哎，你爸去体检了没？不知道，您关心，您自个儿问去啊。
1: 话那么多，拿着。哎，妈，您体检没事吧？
0: 年年体检能有什么事儿啊？
1: 瞧您样儿也不像是有病的。什么意思你？斗志昂扬呗，跟我爸都斗小半年了，还那儿耗着呢。八年抗战啊，
0: 来劲儿啊！
2: 来劲儿啊！
1: 还来劲儿！
0: 盖盖，姥姥家好还是姥爷家好呀？
1: 那还用说？盖盖，姥爷家有电视啊。
2: 喜欢姥姥家。
0: 这才是我的亲外孙女儿呢。盖盖，听说那个天安门城楼要开放了，哪天姥姥带你啊，咱们去登天安门，不带姥爷去啊。
2: 姥爷唱。
0: 就是。
1: 盖盖，不许瞎说。
2: 姥爷不刷牙不洗脚，唱死了。
1: 盖盖，不可以胡说，姥爷可爱干净了，一天换一件衬衫，你忘了？
2: 好了，我要看动画片。
0: 去陈姥姥家去啊！来，咱们把这小片绳给它弄好了。好，去吧。嗯，
1: 乖乖的啊。
0: 梳子给姥姥。嗯。你说怎么越老越邋遢呀？真成一个糟老头子。
1: 那能怪我爸吗？这男人身边没个女人，可不就是个邋遢鬼？
3: 你甭给他找借口。天生就是个邋遢主。
1: 妈，那你爱死白赖他？
3: 什么爱不爱的？谁爱他呀？
0: 你说这不洗脚吧，家里人知道臭也就算了；这不刷牙，还成天见什么领导外宾的，不熏死人呢？
1: 熏人熏人呗，反正他也熏不着您啊，是不是？
0: 你爸在家谁做饭呀？
1: 童多多，妈您放心，多多在家，爸饿不着。
0: 要不成你爸照顾他了，他成天在外头野

0: 会做饭。哎，妮儿，啊，要不你回去吧？啊，
1: 妈，您就跟我一起回吧。你说，你一人在这儿住着，我和我爸也不放心啊。
0: 哪那么多话，还没老呢。

0: 妈，怎么了？是不是又犯病了？
1: 心里闹得慌。
0: 更年期又犯了吧？
1: 别老更年期的，什么好词儿？
0: 我说说怕什么的呀？
1: 哎，你爸晚上吃的什么呀？
0: 你要真关心，给他打个电话去。要不，明儿上厂里慰问慰问。
1: 就问你一下，愣在那瞎扯。说多多那对象现在怎么样了？
0: 不爱管那闲事，不知道。
1: 你打个电话去问问。你说你这怎么当姐的呀？
0: 谁呀，当他姐啊？哎，行了，妈，赶紧睡吧，明儿我还上班呢。

0: 多多，多多，你在哭啊？啊？怎么了？谁欺负你了吗？
1: 跟男朋友吵架了，
2: 我

0: 昨晚上到底怎么回事啊？
1: 没事。
0: 到底怎么回事？
1: 跟您说了没事吗？我不信。
0: 那你昨晚为什么那么晚才回来？
1: 爸，您说您一出差就有十天半个月的，我在家干嘛您知道吗？您想晚吗？
0: 嘿，你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你？
2: 啊？啊，得，我不管，
0: 你妈管你，我不管。

0: 我妈也不管我，我在这个家根本就多余我。啊，
1: 你去你妈那边住去吧啊！
2: 您还要跟我爸分居多长时间啊？您真不要我妈了？
1: 你这丫头，你胡说什么呀？你胡说！
0: 自私透顶，没叫你这么自私的父母。
1: 你说什么呢你？
2: 我说你们自私透顶，出了事儿再想你问我怎么着，晚了。
1: 你出什么事儿了？啊？
2: 我就是死了，你们当回事儿吗？你们？
1: 哎，你到底出什么事儿？

0: 你说他年轻的时候不是挺爱干净的？你别看家里乐里乐特的啊，出门可讲究，马粪蛋表面光。你说到老了怎么就这么个东西？官不知道是怎么当的。
1: 那你应该高兴啊，女为悦己者容，男人也一样，只要是臭美爱打扮，那肯定是想招女人注意，就跟那个公孔雀似的，屁股撅那么高干嘛呀？招母孔雀呀。你们家童子现在这么不注意自己的形象，是真收心了，你是应该高兴。
0: 他屁股爱撅多高撅多高跟我有什么关系？我高兴得着吗？我
1: 喂，
2: 啊，
1: 是啊，是直小啊。
2: 我是同志，文丽在吗？
1: 啊，他在这儿，你跟他说吧。
2: 你没位啊？
1: 啊，
2: 不不不，我不跟他说，我就跟你说了。多多昨天晚上哭了一夜，我问他出什么事儿，他不说。你让文丽今天问问多多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1: 啊，行行啊，
2: 就这样挂了啊。
0: 怎么回事啊？
1: 你们俩可真逗啊，多大岁数了还玩这个？找你们让我传什么话？要是我不在怎么办呀？
0: 到底怎么回事啊？
1: 你们家多多啊？
0: 多多，多多怎么了？
3: 那您看一下吧，这个衣服挺好的，今年也挺流行的。
4: 多少钱呢？
3: 这个88。
4: 便宜点吧，太贵了。
3: 今年最流行的，便宜不了的。您看一下吧，您看，大小也合适，颜色什么的。
0: 小娟，
3: 哎，阿姨，
0: 多多呢？
3: 豆豆他去医院了。
0: 怎么了？
3: 不知道。
0: 哦，去哪家医院了？
3: 就在旁边那个口吧。
0: 好好。嗯，
3: 看看，随便看看。
0: 豆豆，豆豆怎么了？啊，跟妈说怎么了？什么东西？给我看看，拿给我。拿给我，拿给我，拿来，

0: 你干这么丢人现眼的事，你还好意思发脾气啊？啊，你怎么一点羞耻心都没有
1: 了？我丢谁脸了？现谁眼了？平时都不管我，出事了说这种话。
0: 哎，孩子他爸是谁？怎么就你一个人来呀？你说话呀，怎么回事儿？
1: 就怎么回事儿。
0: 你知道不知道？这对一个女人是件大事儿，你怎么能那么随便呢？你爸要知道，还不得伤心死？
1: 我爸才不伤心呢！你也不会伤心。从小到大，你们根本没在乎过我，就在乎你们自己。
0: 从小到大，我是怎么跟你们说的啊？
1: 从小到大，你们就想着你们自己，根本不管我。现在出事儿说这种话，我告诉你，完了。哎呦
0: ，好了，别发脾气，赶快回家走。
2: 哎呦我的妈呀，这几天不见怎么老了一圈呢？你体检了吗？
3: 我又没病，我体检干嘛？我再查出个好点的。
2: 哎呦我天哪，这脸什么这么难看呢？上好多年没吃东西了。哎，这文丽不在家，你吃饭咋整啊？
3: 我自个儿做呀，我吃不了多少，有一口就得。
2: 你能做出个啥呀？这么着得了，到我家，让我媳妇给你包饺子啊。
3: 上你家干嘛呀？让你们两口子笑话我呀？美的你呢？去，我才不去呢啊！
2: 好心当驴肝肺。
4: 给你熬了碗老母鸡汤。来。赶紧趁热喝了。

0: 盯着我，我怎么喝呀、啊？
1: 我不盯着你成了吧？
0: 你盯我也不喝我。
1: 我上辈子欠你什么了啊？你生下来简直就是来报仇来了。你从怀孕到上学到谈恋爱，你省过心吗你？
0: 那你干嘛生我呀？
1: 你是想气死你妈是不是？

0: 你这以后怎么办呢？啊，一个没结婚的女孩子，你说你这人都这么大了，怎么就不长脑子呢？
1: 我大不了一辈子不嫁人了，我有什么呀？看着你跟我爸成天到晚掐掐掐掐掐，我够够的了。我，
0: 你是因为恨你妈才这么糟蹋自己，是不是？
1: 管不着，爱怎么着怎么着。

0: 这以后怎么办呢？你想过没有啊？孩子的爸到底是谁呀？你跟他有没有感情？要差不多就赶紧结婚。多多，一个女孩子家不能这样，传出去不好听，你以后怎么做人呢？我根本都不爱他，我怎么跟他结婚啊？我，你不爱他，你怎么跟他这样呢？妈，你为什么要跟我爸吵架呀？
1: 啊！你们为什么要分开过呀？怎么不早管我呀？你现在再管我，我这一辈子我还能有人爱我了吗？妈，豆豆
2: 出什么事儿了？
1: 没事儿，你甭管。
2: 我去给你拿点吃。
1: 你又作什么呢？爸妈都这样了，你就别添乱了，成吗？哎，来，你说，爸妈有爱情吗？
3: 什么意思呀？
1: 你说，我从小到大，他们俩天天吵，就没消停过，这叫爱情？
3: 你那什么眼神啊！我告诉你，咱爸妈感情生了去了，你看这小半年，说是分开了，可俩人哪天不惦记对方？什么叫爱情啊？
1: 懂吗你？切，惦记对方，性爱装着别人。你胡说什么呀？
3: 我胡说什么了？你又是傻子？切，他们俩不在一块住，妈为什么不回家住？那李天骄。这。
1: 听谁说的你？
3: 谁不知道啊？大宝都知道，成天哭着喊着让他俩别离婚呢。他要干嘛呀？哎呀，
1: 我是真看够了。我这辈子可不能像妈这样，一辈子为了一个男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太不值了。
3: 你别为你的杯水煮一，随随便便找借口了。妈这辈子就算苦，可她真的爱过你呢。
1: 你爱我谁呀？
3: 爱我自己，
1: 你爱你自己吗？你就把你自己爱成现在这个样子。

0: 爱我自己。
1: 你爱你自己吗？你就把你自己爱成现在这个样子，你跟这儿哭什么呀？你干嘛去啊你？
0: 你管不着你。
2: 哪去哪去？
0: 去去去！身体是我自己的，我爱怎么造怎么造。我告诉你，管不着管不着。
2: 燕妮，快来快来，拉他回去。
0: 分手干嘛呀？哎呀！
2: 在这待着，你不能乱动现在。

0: 过会儿心里舒服，哎，多多这几天就在我这住，你回去照顾你爸，跟他说一下啊。
1: 妈，多多真的是，
0: 千万别跟你爸说，他那脾气还不得气病了。
1: 这个混丫头，我就知道他早晚会出事儿的，
0: 别怪我，这些年净跟你爸闹，没心思管他。
1: 妈。
2: 他都多大了，你不能什么事都往您自个儿身上推。这多简单一道题的答错啊！这么简单一道题你都不会？你看看，已知平行四边形 ABCD 中，向量AD等于二分之一DC， 且 AD 等于 BC， 也就是绝对值，则四边形 ABCD 的形状是什么？不知道。你上课是干嘛呢？你脑子搁哪儿去了？
3: 等腰梯形，您讲的对吗？跟我们老师讲的不一样啊。你说你们老师怎么讲的？说吧。
4: 我知道，我还问您干什么呀？你说你这兔崽子，你还不谦虚你？谁不谦虚了？
3: 行，自个儿送自个儿，那我不管了。
4: 这做工程师呢？妈呀！ 咱俩代沟实在是太深了，没法沟通。我看您还是甭管我了，让我自生自灭吧。你去登报，咱俩脱离母女关系，我就不管你。您管？您怎么管啊？我也不知道该怎么管，但是我不能让你这么糟蹋自己。
5: 你要真不想让我管，你就走，甭回家，我眼不见为净。思琪死，晴雯死，香菱死，雾儿死，入画四儿撵出去了。
6: 啊，
5: 我出家了。
6: 我和保姐姐搬走了。我妈什么时候回来啊？
7: 我你妈去。
8: 四妹妹出了四五年。
6: 你那高姿态一点啊！把我妈接回来得了。
7: 相姐姐，
8: 听我大姐说，我妈晚上天天哭，头发都白了。
7: 相君妹妹，
6: 你有完没完？你大小伙子，得跟你妈一样。
7: 去
8: 赶紧回去做作业去啊！
7: 又要去。
8: 甭跟我说这个，
7: 少抽点烟行不行？
8: 去。
7: 自古以来，多少豪门望族。
8: 有几个挨过了百年的，王爷王孙之身，谁又能想到后怕借兵？哟，
6: 大闺女回来了，你怎么回来了呀？嗯，不在你妈那待着。哦，是不是你妈想回来了，自个儿不好意思，派你回来打个前站，做个说客，给我做做思想工作。爸。
1: 你跟我妈怎么像俩小孩一样？你们这么天天闹，天天吵有意思吗？谁稀罕跟他吵啊？你回去跟你妈说，
6: 二哥哥，
8: 就说你爸说了，不稀罕跟他吵，不稀得理他，就这么说啊。
1: 您就是嘴硬，跟我妈一样，我妈也是，见天晚上都唠叨您几句。 爸，你天天这么喝这么抽，你不要命了？你爱惜一下自己身体行不行啊？
8: 我就不爱惜，甭像你妈一样啰啰嗦嗦的啊！他不就是我不死他不回来吗？行啊。

0: 我就作给他看，我早点死，随了他的意不行了吗？就
1: 甭提这不吉利的字眼吧，你看你喝那么多的酒。爸，
2: 爸，您怎么了？
1: 爸，

0: 你怎么了？
1: 我这兴突突跳的，会不会是家里出事儿了？哎，
0: 不会的，我姐在家呢。我看你是更年期多疑，早点睡吧。

0: 什么事儿，大夫？
1: 心肌梗塞，病人呢有长期的吸烟史，最近阶段呢又营养不良，情绪不稳，都是诱发原因。危险吗？现在呢抢救比较及时，心脏病嘛您是知道的，发病的时候呢非常危险，说不行就不行，身边啊一定要有人照顾。
0: 以后有什么事儿呢，你直接找我去。
1: 好，
0: 谢谢。

是能做吗？嗯，不是一直想甩开我奔你的好日子去，不是一个人活得特滋润吗？没人管你了，你想干嘛就干嘛啊！你也不用洗脚，不用刷牙洗脸，你也不用换衣裳，你就成天的抽烟喝酒，你去呀、啊！你干嘛躺这儿呀、啊、你？啊，你起来呀、啊、你！你跟我吵，跟我骂，跟我掐呀！你不是常有理儿吗？啊！你不是就嫌我

醒醒，童子，我原谅你了，你醒醒。

0: 哎呀，这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也算是坏事变了个好事。文丽是不是回家了？
1: 我早就跟你说过，早晚有一天，她得哭着喊着回家来。我没说错吧？
0: 对，你是没说错，啊，可你都快死了，知道吧？别说文丽哭，我都哭，还在这嘴硬呢。我跟你说啊，这回夫妻团聚了，别再闹了。再闹的话，那你真成了孤家寡人了。
1: 哎，瞧你这话说的，咱俩这么多年邻居了，你还不了解我呀？谁闹？每回都是他在闹。
0: 那要再问起那个李处长，你咋说嘞？

0: 问啥呀？不会问了。他要不杀不呆的。
1: 切，他爱你。哎，即便是不问，人家心里能不想？你必须得给人一个回答，是吧？
0: 还回答个啥呀？这女的是谁？我都给忘了。啊。
1: 哎呀，来吧来吧，
2: 回家喽。还是家里好啊，哈哈，没有医院那股的味道。
3: 慢点吧。哎，以前老是老妈病歪歪的，你看现在你这一病啊，咱家像倒了一座山一样。
4: 爸，要我说呀，这再强的男人身后也得有个女人。
0: 是是是是，
4: 不是，您说你要早点向我妈道歉，肯定不会生病。
2: 是是是。哎，多多啊，你怎么脸色不太好啊？啊？
3: 哎，你不是感冒了吗？别跟这瞎晃悠了，回头传染给大家。走走走，自己屋待着。
2: 感冒了。我说老太婆，这多多到底怎么回事啊？那天晚上他那么哭，你问他了没有啊？
5: 嗨，这孩子不就是这样，一会儿哭一会儿叫啊？你刚病好就甭操那么多心了啊！都24了，自个儿该管好自个儿了。
2: 可是他今天脸色确实不好看。哎，
5: 大宝，快扶你爸去躺着去。
6: 哎，
5: 到床上躺着。
6: 走喽。
2: 哎呀，走喽。这这这，好，没事。
5: 你拿上。
6: 哎，
2: 嗯，不用扶着。
7: 吃药。
2: 哎，你别走啊，你在这儿坐会儿，陪我一会儿。哎呦，你干嘛呀？坐那么老远，你要跟我划清界限呢？
7: 吃你的药，话那么多。
2: 你过来呀，我要看着你。
7: 事儿吧唧的，你赶紧吃了啊，我还得做饭去呢。哎，我听多多说你这小半年了都没正经吃一顿饭。哎，你这不找着生病的吗？
2: 那我要不生病，你能回来吗？
7: 啊，你就是想把自己饿病了，还让我可怜你是不是？你说你这人有没有脑子呀？啊，你拿自己的命开玩笑？
2: 你要不在，那我活着还有什么劲呢？
7: 是，这么大岁数说这种话也不嫌脸红。
2: 我有什么脸红？哎。你走了这么长时间，你的心里头就不想我呀？
7: 我做饭去了啊，你不饿孩子还饿呢。
2: 你别走，你坐我跟前来，你过来呀，坐到我身边来不行啊？

0: 你呀，你就不会说个软话啊？我做个温柔女人就这么难了，要死人呐！
1: 我这辈子就没过过一天好日子。以后我再也不会气你了啊！真的不会了。
0: 你想怎么报复我你就怎么报复我，只要你解气，你拿刀子剌我肉，我也让你剌，好吗？
1: 剌你的肉干嘛？又不能吃，又老又硬，还酸乎乎的。<笑>
0: 哎呦，你笑死我了！你吃过呀？还酸乎乎的？
1: 谁稀罕吃？
2: 吃完饭都不知道收拾一下啊！

0: 懒得都要身躯了，我看你们。哎呦喂，这水池子里怎么那么多碗呢？啊！你看看你爸把你们给惯成什么样了啊！哎呦，看这油这么厚，多少天没洗了啊？不知道换点洗洁精洗一洗。
1: 哎呦妈呀，你一回这叫一乱呢。
2: 妈回来才像个家嘛，平时家里跟地窖似的冷清清的。
1: 净你小子拍马屁。
2: 谁拍马屁了？
0: 哎呀，这椅子也倒着，都没人扶。
1: 我给你看一歌，
0: 这还像个家吗？啊！我说你们都多大了啊，自个儿什么都不干呢？搅起来，搅起来！这伸伸手干的是搅起来，自己整理整理，唱什么唱你？
1: 我对你爱爱爱不完。
0: 还这一堆这脏衣服，这谁的破衣服啊？也不知道洗洗。
2: 这是的，
0: 我看你们呀，就差被窝里吃，被窝里拉了。
1: 希尔兹相爱。
0: 你说我这一步在家，家都成什么样了啊？都这么大的人了，就不让自己伸个手啊？

0: 我试试这几盘磁带还能不能用，我要给大宝录英文。
1: 哎，你别拿出来呀，哎，放着放着，挺好听的。来来来，斯梅塔纳，《我的祖国》第二乐章，沃尔塔瓦河，对不对？你说这个斯同志啊，他别的曲子都不好听，就这个河真好听，听了想让人流泪。哎，对了，我让我们学校的那个外语老师啊到外文书店给我买了几盒袋子，上面都是英文，我看不懂，你看都是谁的啊，我学过几天英语了。
0: 这个
1: 都谁的？
0: 你不是拿我打岔的吗？
1: 谁拿你打岔了呀？哼，你以为就你文化高有修养懂英语啊？那谁不知道这贝多芬
0: 啊？对对对，
1: 第五交响曲命运啊，当当当当，命运敲响大门，对不对啊？你看这个，这莫扎特安魂曲是不是？
0: 是啊，是。
1: 这小莫同志他还真有才，就是死得太早，30多岁就死了。
0: 我说你这什么时候长的这些本事？你不是为了收拾我才学的吗？哎，我说老婆子，咱就是秋后算账，他也到时候了，是不是？你别为这事儿挤兑我一辈子呀！
1: 别在那小心眼儿。不过一开始我还真是生气，我心想这什么音乐啊，那么好听，弄得你五迷三道的，我非要听听不可。我这一听，还真听进去了，真好听。哎，我跟你说，这交响乐呀，我觉得不能一个人听。这一个人听，心里觉得阴云潮潮的，特想哭。只要两个人在一块儿听吧，还觉得挺温暖的，日子还能过得下去。哎呦，哎呦喂。

0: 妈，我回来了，饭得了吗？我饿了。
1: 得，咱别交响乐了，咱勾耳飘风交响曲吧。
2: 刘强，你怎么回来了？请假回来的？
3: 哟，刘强回来了，
4: 爸。
5: 刘强回来了，
4: 爸，我复原了。
2: 复原了？不是，你上次写信跟我说你马上就要提干了，不是吗？你怎么就复原了呢？怪不得我打电话找不着他呢。
3: 哎，
2: 你怎么也不打个电话回来跟我说一声？
3: 进来，有什么话进来说。
5: 了解清楚情况。
3: 堵在门口干什么呀？来，把东西放下。
5: 放下，吃饭了没有？
3: 哎，问什么？肯定没吃，来，去做点吃的。
2: 去做点吃的，
5: 别吃饭呢。
3: 来，做什么呢？来，做点吃的。坐着。
5: 哎，就跟他吵啊！给他下点面条吧，哈。
3: 怎么回事啊？
4: 爸，我本来这回体感有我表都填好了
3: 啊，
4: 我正赶上大裁军，我们那部队整个的编制全给撤了，我们这几个准备体感的全给按照复员给处理了。
2: 妈，你说我怎么就这么倒霉呢？就我遇上大裁军。
3: 哦，哎，把大衣脱了吧，多热呀、啊。

0: 哎，你回来了，我们打算。我什么打算不打算？我现在都想打算干啥？你留情，放开再给。什么你？放手！
1: 男人没一个好东西。你说这体干也没提成，啥也没啥地的，一到家就想干这个。我闺女真是亏死了。说刘强就说刘强。
0: 干嘛说男人都不是好东西？你这打击面太大了。
2: 你不也这样？你除了想那事儿，你还想啥呀你？你这话让孩子们听见多丢人呢，都多大岁数了？晃晃晃，可知道丢人了啊？妈妈，
3: 妈妈，
2: 乖乖，
4: 乖乖，
2: 乖乖，乖乖，睡觉。
1: 哎呀。
2: 燕妮跟刘强俩人坐一块儿，怎么瞧着都不合适。你说这燕妮当年怎么就非看上他不可，非嫁给他不可呢？
1: 你现在抱怨有什么用？你早干嘛去了？那当初你要是坚持一下，就不会有今天了。
2: 没用，你没听人说过吗？父母跟孩子的战争，赢家永远都是孩子。对了，当时你妈不就反对咱俩吗？结果怎么样？
1: 哼，我后悔着呢。
2: 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行了，别绕来绕去，绕你那儿了啊！好好想想，燕妮这事儿，啊，他们俩，那刘强的工作到底该怎么办呢？
1: 哎呀，哎，我能有什么办法？我都退休了，谁还听我的呀？你想想办法，你不是副厂长吗？你再厂里给他找个工作呀。
2: 就我们那个厂啊，现在就人浮于事了，多少年都没招工了，这怎么可能呢？
5: 用着你了，你就这样。哎，刘强，你工作的事儿有信儿了？
6: 什么单位啊，妈？
5: 我给你看看啊，你看我这记性，我老是记不住，这叫什么来着？那个，啊，华美娱乐中心保安部保安员。
6: 保安啊，算了吧，人刘先生看不上，安置办分配的工作就是娱乐场所的保安，人嫌丢人，是吧，刘强？
7: 你能不能不说你那些事儿脏话呀？
8: 妈，我不是嫌丢人。您说我当了这么多年兵了，那怎么也算一老兵吧？让我干保安，我心里不痛快吧，您？
6: 干保安，凭自个儿的力气干活啊，有什么就低人一等的呀？
8: 你先干着啊，等有合适的再说。不能老跟家待着，老跟家待着人家会生锈。人
6: 不生锈，得有吃有喝的，舒坦着呢。
8: 你他妈当我愿意在你们家待着呢？要不是因为我们家拆迁没地儿住，我才不跟着窝着呢。
6: 哼，你本事没有，气劲倒挺大哈。
8: 就不要再吵了，住嘴！一天到晚吵吵吵，再吵都给我出去，气死了！
6: 哎呀。
1: 妈，来来来，妈，气死我了！你再帮我想想，还能找谁呀？啊？要说这就是你给惯的，这安置办不是给他安置的工作了吗？啊？怎么就非得挑三拣四的，这不成那不成啊？当兵怎么了？当兵应该更能吃苦才对呀。
6: 你这思想有问题，好逸恶劳吗？这不是？什么都是我的不对，对吧？你说我这天天啊忙着忙那的帮他们，我倒不是了。那你说说到底怎么办呀？
1: 是什么怎么办啊？啊？还怎么办？安置办给他安到哪儿，他就去哪儿工作呗。
6: 程程程，你跟那刘强说呀，你怎么不去说呀？ 我现在我都见不得这人。你说三十大几的人了，成天猫家里，不是看电视就是抽烟，大天白日的，只要看到家里没人，就跟燕妮，哎呦，真是恶心死了，我恨不得一脚把他踹出去。
1: 瞧你这说的，哎，人家是两口子。
0: 人家又没犯法，你这恶心什么呀？
1: 我忘了哈，你好这口。哦，你看着舒服。
2: 妈，我现在跟刘强在一起，是一点共同语言也找不着。他现在除了那个事儿，什么事儿也不想，跟头猪一样吃睡拉。
3: 你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啊？啊，当初是谁死乞白赖的非要跟他好？哎呀，他现在有难处，你要体谅他，还不得好好一块过日子啊？这次给他找的工作是开车，对他的口的一定能干好。哎，哎，单位怎么样？报到了吗？
4: 没去。我不想当司机。
3: 为什么呀？你在部队上不是一直开车吗？是不是燕妮？
2: 你怎么没去呢？
4: 我在部队上出过事儿，死过人。
3: 啊？
2: 你怎么没跟我说过呢？
4: 我怕你担心嘛。
3: 好了好了，吃饭吃饭。来来来，吃饭。来，吃点蔬菜。
5: 我不饿，我出去一趟啊。
2: 就是找你那些狐朋狗友喝酒吧。
6: 爸爸，你咋不当司机了？我还想坐你开的车呢。
2: 坐什么坐？踏踏实实坐你的板凳。
3: 急什么呀？男孩子撒什么气啊？
5: 燕妮，你不就是看我不顺眼吗？我走还不行吗？我走。
2: 走呗。
5: 大概走，跟爸走。李强。
7: 来。咱们爷俩屋里说会儿话。
0: 不管你觉着自己受了多大的苦，心里头有多大委屈，可你是个男人，你应该像个男人，不能成天待在家里混吃等死，拿着老婆孩子撒气，对不对？我不是哄你走啊，可你得出去找工作呀，啊，你得养家糊口啊。是不是？你得养活他们娘俩呀，
4: 爸。您说的这些道理我都懂。
0: 啊，
4: 您甭管了，您那也管不了。您就跟燕妮说，我今天我就走，我就是混死混活，我脱离不了他们娘俩啊。
0: 你

0: 爸，哎，你找我啊？
1: 来来来来来，坐坐坐。喝水吗，妮儿？喝自个儿倒啊。
0: 爸。嗯。昨天发生的事儿，真让你操心了。
1: 行了，不说这个了。这个月啊，爸发了不少奖金，给你了，拿去，租个房子，单过，弄得像个家一样。有了家，刘强就会负起这个责任来，慢慢就会变成熟了。你说呢？
2: 哎呀，哎呦，这是谁呀？
3: 妈哟，南光，你看谁来
1: 了？哎呦，南光回来了！妈
2: 呀，你怎么不打个电话来着？我没准备。
1: 不是哪一家？
2: 你看我这，
4: 来来来
2: 来来来，快！哎呦，你还买什么东西啊？这样啊，太客气了。哎呦，小苏，你快坐，你快坐。
1: 来来坐坐坐坐坐坐，
2: 不说一声。
1: 宝贝，放下，坐坐坐坐。
2: 这不小苏来了吗？
3: 这么熟了，
2: 你快拿着老头子，快快，你给那个小苏倒点茶啊。
1: 哎，好好，客气，
2: 我去收拾一下啊。
1: 喝点啥茶？来，那个抽屉里，那个罐里是爸的好茶啊！给小苏沏点好茶喝。
5: 苏叔别客气了。
1: 哎，你们坐着啊。
3: 爸，你也坐呀。
1: 我去看看你妈，瞧瞧你妈那个兴奋劲儿。
2: 哎呦喂！快把门关上！
1: 这嘿，好好好，呵，这干嘛呢？这噔噔噔就跑进来了
2: 啊！你说你这个人真是，你也不说打个电话给我啊，这怎么就来了就？这我穿的跟老妈子似的。
1: 哎呀，又不是接待外宾，老妈子就老妈子呗，只要我不嫌弃就行
2: 了。你算老几了你？哎，嘿，我这件衣服怎么样？
1: 啊，行行行。
2: 人家小苏人是博士生，你懂不懂啊？人看这老丈母娘怎么穿得那么邋遢，人怎么看南方呀？啊，嗯。再说南方的心眼又小，啊，嘴上不说，心里不定怎么想。
1: 瞧这妈琢磨这点事儿，哎呦喂，还说人家南方小心眼呢，也不知道谁小心眼。啊，谁呀？
6: 可以进来吗？
2: 啊，有机会，
1: 来来来来来，南方快来快来来，看你妈怎么捯饬自个儿的。
6: 哎呦，
2: 快坐快坐！哎呦，都还没来及好好看看你呢。
6: 哎呀，有什么好看的？从小到大都说我长得丑，现在
2: 说我看。我闺女长得漂亮着呢啊，端庄大方，受端详，比那电视台主持人都不差。
6: 啊，哎，你跟那个小苏怎么样？咱们什么时候办啊？
2: 你都多大了呀？
1: 哎，不大。人知识分子晚婚是正常的，30岁都不算大啊。啊，
2: 那男的80岁还能生孩子的，那女的行呢？啊，30岁一过就成高龄产妇了，你怎么想的呀？嗯，
6: 我不正是想和你们商量吗？嗯，啊，11办，成吗？
2: 十一，这
1: 那没几天了。
2: 11号，11号，11号！哎，这任务就交给你了，赶紧去准备
1: 啊！哦，行，
6: 不用不用，
1: 我想想，
6: 什么都不用准备了，还准备什么呀？
2: 那怎么成呢？我闺女结婚，那得风风光光、体体面面、
1: 热热闹闹的。
2: 对对对，哎啊！
6: 看来你们还真的不了解我。你们知道我想要什么样的婚礼吗？
2: 什么样的？
6: 我就是想和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在一起。
2: 这丫头说的话你听懂了吗？什么和我爱我和我爱？
1: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咱甭管了，咱甭操这份心了，由着他的性，他愿意怎么着怎么着了就啊。
2: 哎，你说的呢，叶妮就是他自个儿做主啊，稀里糊涂就把婚给结了，现在怎么样？男方可不能再这样了。我告诉你，这结婚打开头是最重要，开头不好，这往后甭想过好。
1: 行了行了，我跟你说，男方跟叶妮不一样。
2: 有什么不一样？不都是女人啊？
1: 你看，
2: 哎，交给你了这任务啊，你赶紧去准备去，我去看看去啊啊！
1: 哎呀，你就哎，嘿，哎呦，
2: 你也厉害，你怎么老不说话呀？啊，你也给男方参谋参谋呀？
1: 啊，对呀，他这婚礼咱办成什么样啊？啊，出点主意。
2: 嗨，他也参谋不了什么，他那个婚礼就跟没办一样。

0: 那是，咱什么人啊，能跟人大研究生比啊。
1: 你看看，是我醋了吧？
0: 我吃谁的醋也不能吃我妹妹的呀。
2: 就是啊，
3: 这个爸爸能证明啊，你姐姐

0: 我要你一辈子，永远。哎，
1: 哎呀，我知道，相爱容易相处难，爱一个女人不难，难的是一生一世只爱一个女人，不爱别的女人，对吧？
0: 哎，你笨不笨？跟我把我教给你的说出来了。
1: 那你天天都让我背，我都背神经了，有的时候说梦话都能说出两句。
2: 南方，你就别逼小苏了。
3: 你跟小苏一看就是那个感情特专一的主啊，
2: 不像某些人哈。
4: 啊，对。啊，
3: 哎，你的眼光没错啊。
5: 行了行了行了嘛，恭喜您得到一称心满意的好女婿。
2: 是。
5: 你慢慢聊，我先回去了。
0: 哎，你怎么走啊？
6: 别走啊，坐一会儿嘛。
4: 就是。
5: 奶奶在家等着我呢。哎，苏哥，有什么需要你尽管说，不过我也帮不上什么忙，刘强也就能干点体力活。
1: 好的，
3: 我轻轻改改啊。
4: 你等我，等我，我送送你。
3: 行，
4: 我送他啊。你们聊着，我送他。
3: 来，
0: 坐坐，坐。他怎么这样啊？我都要结婚了，他还这样，懂不懂事啊？
2: 哎呦，你就别跟你姐较真儿了啊，他最近心情不太好，
0: 那都是他性格造成的。
3: 来，苏可吃。
1: 好好，阿姨。
5: 爸，跟南方说一声啊，不是故意扫兴的。
7: 南方也不是个孩子了，他懂。
5: 他懂什么呀？小心眼儿。肯定跟那儿琢磨我怎么招他了呢。你别以为学历高他什么都懂。
7: 你这孩子啊，跟你小时候是一模一样的，啊，哪像个当姐姐的，什么事儿都想站高枝儿、掐尖儿。那你妹妹要结婚了。你这当姐姐的就不高兴啊？
5: 爸，怎么会呢？她结婚我怎么能不高兴呢？可我看她那么幸福，苏哥对她那么好，我真是受不了。
7: 你看，
5: 是。爸，你说我怎么就这么倒霉呢？要学历没学历，要文凭没文凭，找个丈夫还那个样子。我现在过日子就是一个字儿混，在班上我就不想回家。我一想到刘强，我就，反正他也不在乎我，有没有我在也一个样。我不想过那样的日子，我不是，这不是我的生活方式。我都三十了，我老这样下去的话，你说我还活个什么劲儿啊？
7: 那你想过什么样的日子呢？
5: 我想过你跟我妈那样的日子，就是打闹骂也天天惦记着对方。我想过你们这样的夫妻生活，生生死死的在一起。
7: 孩子，我跟你妈也有痛苦的时候，那时候你小，你不懂。
5: 我怎么不懂了？啊，我不懂，我那会儿小，可我现在知道，我妈是真的爱你，但我不爱刘强啊，我不爱他，我怎么跟他一起生活呀？
7: 这个爱呀。他可以培养。
5: 哎呀，行，回家陪我妈吧。啊，我走了，爸，再见。
4: 看看你看看，
2: 他又得站。
4: 我跟你说，别那么早把这个胶条都弄上。你看，粘一块了吧？又。哎呦，
2: 你就别老抱怨了啊。
4: 不是抱怨，你看你看。
2: 好了好了，来吃了。
4: 弄个绳挂绳上。
3: 燕妮来了。
4: 燕妮回来了。
3: 改改回来了。
4: 哟，改改，快来帮着老爷姥爷干活来，
3: 看我的小灯笼，来。
4: 跟着老爷姥爷来干活来。
3: 干活。
4: 哎。
0: 燕妮。
4: 看见没有？
0: 你这脸怎么了？
4: 这个。啊，
5: 妈。妈，我这日子是没法再过了。
7: 是刘翔打的，
5: 也不是第一次了。
7: 快坐上。
5: 你看，
7: 刘翔打的。刘翔打的，你看这伤打成这样，你怎么不去报警呢？怎么不上派出所告他去啊？
0: 真的吗？
7: 兔崽子，王八蛋，你看我怎么收拾他！
2: 你别着急，你让燕燕你把情况说清楚
7: 了。你看都打成这样，还什么情况啊？这是
2: 为什么打你？哎呦，你说说，
5: 为什么？他一天到晚在外面混，跟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在一起，三天换一个活，挣了一点钱就出去赌，出去喝酒。我说他，他就打我。

0: 昨天晚上他没回家，我去找他，他竟然和一个外地的打工妹，不是恶心死人了吗？我说我要跟他离婚，他不让我走，他就打我，他真的往死里打呀！
1: 这个畜生，狗长东西！
0: 妈，我真的是没法再过下去了。他一次一次的打，打完了一次一次的道歉。爸，妈，你们知道，我每天都提心吊胆进那个家，一点都没有安全感。我生怕有一天我会死在他手里的，请你原谅我，我真的是无路可走了，要不然我不会回来跟你们说这些的。
2: 这个畜生，你还跟他过什么？跟他离啊！
3: 这个王八蛋，你看着我饶不了他。

0: 隐秘的事儿你别跟来访讲啊。
1: 哎呀，这还用你嘱咐？我知道。
0: 好，我给你写了一些，把这东西都给他写上。
1: 怎么又呢？还这么多人呢？
0: 啊，
1: 这林芳谁呀？这个
0: 林芳，你们车间你怎么给忘了呀？
1: 我们车间难道
0: 小时候还抱过南方呢？啊，挺漂亮。
1: 嘿，他你也要请啊？这还是郭玉刚这谁？
0: 老街坊老郭啊。
1: 你瞧瞧，你这到底，这到底要请多少人呢？你这个
0: 百十来号人吧。
1: 百十来号人，那得了，干脆把我们全场都请来得了啊！我也甭写请柬了，我就在厂门口贴上大字报不完了吗？
0: 说你这个这人情世故上的事儿，你懂什么？
1: 什么
0: 人？你落了谁合适？我这都是认认真真
1: 做。行了吧，你
2: 又在吵又在吵。
0: 没有没有，我让你爸写几个人，他就跟我吵。
1: 哎哎，你这么跟孩子说不对啊！你看了没，南方，我早晨已经写了这么多人了，你妈又拿出这么单子，你说你到底要请多少人？
0: 100多人呗。
1: 一百多人，听见没有？你这请那么多人干嘛呀？你说你这不是胡闹吗？这不是
0: 图热闹？你说图什么？
1: 图什么热闹？这叫胡闹！什么图热闹？
0: 谁胡闹了啊？你说你爸。
2: 好了好了好了，你们能不能不吵？你们能不能听我一句话呀？我早就说过我不想这么弄，在这个家是不是没有发言权了？明天你们就把酒席退掉，还有这个请柬别写了，那个贴的那个大喜字拿掉，多俗啊！我和苏哥已经安排好了，怎么办你们不用管。
1: 哎，南方，

0: 你说这孩子，我一看到他，我就想起来，当年他刚回来的时候，又黄又瘦那小脸儿。他现在天天兴冲冲的，我就老想起那会儿的他，就站在墙角的，怯生生的看着我，我心里就难受。我就想把他的婚礼给办大了。
1: 知道知道。
0: 你知道什么？
1: 哎呦，你那点心思全世界都知道。不就是因为南方打小没跟咱们在一块长大啊，送到老家，你认为他受了委屈了吗？你说他现在长大了，你一天到晚做出一副还债的面孔，那谁受得了啊？本来是挺好的事儿，非弄得大伙都窝心，真是。
0: 哎，你说我要不要跟南方说说呀？
1: 你又说什么呀？
0: 不是，
1: 由他。

0: 燕妮那结婚那会儿偷偷摸摸的，我就没跟她说成。男方呢是个书呆子啊，咱要不跟他说，他没准不知道。那结婚那时候再弄得像咱们那时候那样，那肯定闹大笑话了。你说呢？
1: 亏你想得出来。
0: 怎么了？
2: 男方是研究生，俩人都是研究生，恋爱谈了七八年了，啊，还能不懂这个？
1: 行行，甭操这东西了。
2: 哎呦，我得让这个燕妮这事儿把我闹的也是，哎，
0: 我这心里不踏实，我马上得跟他谈谈去。来芳，
3: 妈，这是你给我买的。结婚那天我可坚决不带啊！你看，你看这像什么呀？整个一个农村傻大妞。
0: 随你便，随你便。来，南方，妈跟你说点事儿，你过来。来，坐这儿。
3: 什么事儿啊，妈？
0: 妈就是想跟你说呀，这结婚是人生的大事儿啊，一定要做好各种准备，除了这物质上的，还有精神上的。我跟你爸结婚那会儿啊，就什么都不懂，特别傻。
3: 我知道，那时候啊，你们连接吻都不敢，怕一吻就怀孕了，对不对？你都跟我说过八百遍了。
0: 还不止这些，我那出嫁前那天晚上啊，你姥姥也是把我叫到房间里，跟我说呀，这男的和女的就是什么阴和阳，公和母，雌和雄，绕了半天我都不知道他讲的是什么。结果呀，哎呦，初夜那天晚上就闹了大笑话了，所以我今天晚上一定要给你讲清楚了啊。
3: 妈，你什么意思呀？你要跟我说什么？
0: 我就是想告诉你啊，就是那初夜啊。你别笑，你别笑，你别不好意思啊！这个女人都是这么走过来的。妈妈得跟你唠叨唠叨啊，要不然你不明白，你不会。
3: 哎呦妈，你不知道啊！我看来你还真是个小学老师，现在初中就有生理卫生了，这些东西连十几岁的小孩都知道。哎呦，
0: 你真的知道？
3: 我当然真的知道了。哎。
0: 南方这孩子太不像话了。
2: 怎么了？
0: 我看他八成不是处女了。
2: 哎呀，什么事儿这么大惊小怪的，真是。
0: 哎，你说你这个人这事儿还小啊，啊，这要是搁多多身上那也不奇怪，人家是现代派，咱管不着。你说南方从小多乖多懂事儿，怎么就不走正道啊？
2: 时代不同了，别用老眼光看事物啊。
0: 切，就你想得开，就你理解年轻人，你谁呀？你永远走在时代前面。
2: 你看你看，不说孩子呢吗？怎么又扯我这儿来了？

别管我，我就是想哭。从小到大，我什么时候想哭就哭过。南方，我知道你心里对我一直有个结。今天晚上，我就是想跟你把这个结给解了。不想让你带着满月嫁人。

别对我这么客气，成吗？你就把我当做你的亲闺女，你要看我不顺眼，你就打我，你就骂我，你怎么都成。我不要你老顺着我看我眼色。你知不知道我在这个家里面待着特难受，就像住旅馆一样。

0: 你这个小没良心的，住旅馆不得交钱的啊！你要是再讲这种没良心的话，我可真生气了哈！
1: 哭笑笑的，像孩儿啊！刚才跟我这装老练呢，这一会儿功夫又成幼儿园小朋友了，大概都比你成熟。啊，我真的不想长大，我想一辈子都当小孩儿。哼，
0: 这话怎么听着耳熟啊？ 我还以为我这个最有学问的女儿，能说出什么与众不同的至理名言呢。

0: 明天的婚事听我的好不好？
1: 你的事儿你做主。
0: 真的？
1: 哎，你什么意思？不办了？
0: 没有，我就是想和自己几个好朋友、好同学一起聚一聚。我不想那么多不认识的人在一起闹哄哄的。
1: 成，只要你高兴，怎么着都成。妈，
2: 这孩子起头就这么冷清，你说这要以后跟燕妮一样可怎么办呢？啊？
3: 哎呦，以后的事儿谁能说准呢？啊，那婚礼不就是个形式吗？心里舒坦比什么都强啊！哎，行了，别想那么多了，明儿啊，咱早点起，高高兴兴的送咱们闺女出门。
2: 你说要那么多孩子干嘛呀？真是操不完的心。
3: 嘿、哎，你说一声。
4: 回家来啊，爸爸妈妈会想你。
0: 妈，你别难受嘛。
5: 好了好了，行了，
4: 保重。
5: 上车上车，来来，开车门上车。
0: 爸，
5: 哎，
0: 妈，我也会想你们的。你们都保重。
5: 走吧。
0: 还有多多、燕妮，爸爸，你们都保重。
5: 没事。
0: 再见。
5: 爸。你走了，
0: 再见。
6: 你们回吧，妈，爸，再见。

0: 哟，谁来了？开门去。你来干什么？
1: 你是不是起诉了？
2: 你应该收到通知了。
1: 走，我回去。
2: 我缺心眼啊！你看看，我再跟你回去挨揍啊！
1: 我那天不是喝多了吗？我脑子里的一片空白，我一直失手，以后不这样了啊！
2: 你都多少次了？以后以后总是以后，我给了你多少次机会，你打我的时候你就全忘了。你自己回去吧。
1: 那你还能老住这儿啊？
2: 我住哪儿跟你还有关系吗？
1: 怎么又没关系啊？咱俩不没离婚的吗？
2: 这只是手续问题，我马上就可以办。
1: 我告诉你啊，我不同意，你听见
2: 没有？你必须得同意，我没法跟你再过下去了。
1: 怎么就没法过了？我觉得我挺好的。
2: 你工作不好好干，对家庭对孩子你漠不关心，还有你竟然出去找女人，你真够恶心的你！
1: 你他妈找谁了我？你听，你看见了？
2: 你真无耻！我怎么没看见我？
1: 不是，咱们俩吵都是我一个人的错是吧？你就没责任呐？你从小就横七八糟惯了，我告诉你吧，你什么时候听过我说话呀？
2: 我应该听你什么？
1: 我说早应该回来，你不让，你偏让我提干呢，提个屁呀！我早回来能有这下场吗？
2: 你要早好好干，你早就提干了，没有提干那是你无能。
0: 刘强，你混蛋！你打什么人呢你？走。

0: 到家赶紧打听一下，刘强住在哪儿啊？
1: 刘强啊，这家。
0: 哦，谢谢啊。
1: 不客气。
2: 爸，
0: 进屋说话去。进屋。
2: 爸，我跟燕妮的事是我们两个人之间的事儿，跟你没关系，你也甭管。
0: 我来教育教育自己的孩子总可以吧？啊？这个混账东西！今儿就是来跟你算这个账来了，这是你打燕妮的，这是你在外面找女人的。行啊，有种，来，照这儿捅，有这胆子吗？来，扎呀，扎呀！
2: 爸，您是长辈，我不跟您动手。爸，我保证不，我改，我一定改。
0: 在你们俩的事儿上，我不袒护我的女儿。我知道燕妮有很多的毛病，说话尖刻，得理不让人。可有一条，她是一心一意的跟你在过日子。对不对？你复原回来以后，你心情不好，我们能理解。可是你不能拿你的老婆、孩子和你的家庭当出气筒。
2: 爸，我也不想这样。
0: 本事啊你！啊，抬手就打自个儿的老婆，你连街道老太太都懂得理，你都不懂啊！连街道老太太都懂得理，你都不懂啊！你有王法吗？还，没错，我打了你了。可是我是把你当成我自己的孩子一样，知道吗？家里头外头，我是一次一次的袒护你，一次一次的原谅你。你呢？就是这么一个不争气的混账东西。

0: 真是后悔呀！我后悔，我这两巴掌我打晚了你了。
1: 爸，只要我们俩不离婚，您说吧，您说让我干什么都成。
0: 别说这么多废话，啊，没用，赶紧签字。一天也不能让我闺女再跟你这种人生活在一起。签字。
2: 你说就没别的办法吗？非得离婚呢？啊！
3: 我也想再劝劝来着。刘强那小子简直就是个畜生，一点道理也不讲。哎，他们俩这日子确实是过不下去了。我现在后悔，干嘛不早点让他们离婚得了呢？
2: 说闫妮这孩子怎么就那么不顺呢？啊，他打小心就那么高。
3: 你也别这么想，闫妮不才30岁吗？以后的路还长着呢。
2: 哼，男的30是刚开始，那女的一过30谁还要啊？
3: 哎，不对吧？我记着你45岁的时候还有人追你呢，那不是小伙子吗？
2: 谁追我？哎，
3: 你瞧你，
2: 瞎造谣！你就
4: 好了好了，哎，哎呀，那啥，该我赶紧给我补充补充营养。
5: 爸好啊，
6: 吃饭了，
5: 吃饭了，
6: 吃饭
5: 了，
6: 吃饭了，再接着看。
7: 来来来，
6: 吃饭喽！
4: 爸帮洗洗手，吃饭了啊！
6: 来
4: 来来，改改来，洗手。
6: 来跟妈妈坐一块儿啊！
5: 哎，洗好了没？
8: 洗过了是吗？
4: 洗过了哈，
5: 来小一边上。
4: 哎呦，哥，看电视了！哎呦，你都什么时候了啊？
6: 来，
4: 这你现在的时间是最宝贵的，比金子都宝贵。赶紧洗手吃饭啊！吃完饭以后还得复习功课呢，赶快赶快。
6: 干嘛呀？干嘛呀？啊？
9: 来，
6: 妈
4: 啊！
6: 我告诉你啊，你要再给我施加压力，我就崩溃。
5: 呸吧你！就你参加了高考啊啊！谁没参加过？还不如个小女孩呢。哎，你不会晕到考场了吗？
6: 行，吃饭。没问题，你瞧他说话，哎，
4: 胖，
6: 你那会儿跟我现在能一样吗？我现在这竞争多激烈呀！
10: 哎，竞争再激烈也得吃饭啊！快吃饭，吃饭，
6: 赶快快吃啊！我都高考了，就做这个呀，没胃口。
4: 爸爸，
5: 这几个菜怎么了？怎么没胃口？你看我都病成这样了，听听，这不是也吃的挺好的吗？
4: 你那个营养品什么的，你得坚持吃哈。那个药店里说了，高考前一个月吃最管用。
11: 嗨，妈，您可真是什么都信哈。
10: 你妈不是什么信，你妈是什么都惯着。有什么呀？不就是高考吗？谁没考过呀？啊，吃饭啊，吃饭比什么营养品都强。嗯，谁没考过试试的？赶紧吃。
6: 这菜这一个怎么都这么腻呀、啊？哎，
5: 你别吃你，
6: 别动手啊！
5: 哎，我问你，你报什么志愿啊？
6: 跟你有关系吗？瞎打听什么呀？吃你！
5: 瞎打听我
6: 啊！
4: 大宝，你三姐问的还真是，你这马上就要高考了，你到底想报哪个专业呀？啊？
10: 那还问什么呀？工科呗。
4: 工科？
10: 那可不，
6: 你考不考？是你们考还是我考？瞧你们这一个的，事儿不事儿啊？不吃了啊！
11: 大宝，怎么跟爸妈说话的呢？都你惯的妈！
6: 快，啊！
3: 别听舅舅的。
5: 妈，你还真别总给他施加压力。
11: 嗯，
5: 你没听说啊？现在好多考生跳楼自杀。
6: 哼，
4: 瞎说吧你啊！给他送过去。
5: 你这个，
10: 改快吃啊！甭像你舅舅一样啊！
5: 对，改
10: 我们改的够听话。
2: 宝，起来了啊！宝，哎呦喂，这孩子，大宝。起来了啊，啊，该上课了。
6: 嗯。
2: 起床，起床！哟，

0: 怎么牛奶没喝呀？嗯，昨晚上牛奶怎么不喝了再睡呀？
1: 哎，忘了。
0: 什么忘了？快起来，起来！
1: 嗯，
0: 快点。
1: 好，起来，起来。哎呀，
0: 干嘛呀？这孩子，
1: 哎呦，我得赶紧去上镜子那看一眼去。嗯，
0: 看什么呀？
1: 过来，过来听听啊。

0: 哎呀，
1: 憋死你！
0: 妈，你看我像不像刘德华？
1: 刘德华是谁呀？
0: 刘德华您都不知道啊？
1: 啊，
0: 大明星啊，香港四大天王之首。
1: 我看你像四大金刚之首。
0: 哎呦，
1: 刷牙刷牙！
0: 哎呦妈，你也太土了吧！哎，我们班同学，尤其女同学，都说我长得像刘德华。但是我这鼻子不够弯，我要来点鹰钩鼻更像。
1: 你像你妈我。赶紧的啊！
0: 哎呀，真有点像，其实。

0: 哎，芬丽，
1: 哎，
0: 我这还要找你呢。
1: 啊，怎么了？
0: 大宝这是咋了？又哭又笑的啊？
1: 啊？什么时候的事儿？
0: 昨天我遛弯儿，他从楼道里出来，搁那哭。我说大宝，你这是咋的了？嘿，又冲我嘿嘿嘿直乐，这是咋的了？
1: 这孩子最近老这样
0: 啊，
1: 神神经经的。
0: 那是咋回事？你没跟孩子聊聊啊？
1: 啊？可能是学习压力太大。
0: 别给孩子这么大压力，就一个儿子干啥呀？啊，
1: 行，
0: 你跟儿子好好聊聊。
1: 好，走了啊。哎，你有没有觉得我们家大宝最近有点神经兮兮的呀？啊，
2: 你也感觉到了
1: 啊？
2: 我都没敢跟你说。我说，
1: 嗯，
2: 他这个，今儿我听他在念念叨叨说什么，你猜？
1: 啊，
2: 说是活着呀，还是死了呀？这得考虑考虑。
1: 什么？他想死啊？
2: 我不知道啊，他这倒是念叨有点。
1: 哎呦喂！别是咱们给他压力太大，你看那报纸上晋升的中学生自杀的事儿，哎，啊？
2: 咱给他什么压力太大呀？你别瞎想，
1: 哎，
2: 大宝怎么可能？不，
1: 你别掉以轻心。我跟你说，庄嫂今天跟我说呀，看见大宝在咱们那院里又哭又笑的，
2: 还有哭有笑。
1: 别是他压力太大，这精神上出什么问题了？你说是不是？我去看看他去。这怎么都要死要活的呀？这，
2: 哎，
1: 啊，
2: 你说话别太重，别刺激他啊。
3: 你注意点方式方法。我要走进我的坟墓里去，但愿我也能够向我的生命告别，但愿我也能够向我的生命告别。

0: 妈，吓我一跳你！
1: 大宝，
0: 嗯，
1: 大宝，
0: 嗯，
1: 你干嘛呢？

0: 复习呢？
1: 你跟谁说话呢？
0: 啊，您看什么呢？
1: 你刚才跟谁说话呢？
0: 我没跟谁说话呀。
1: 好好学习啊，早点休息。
0: 嗯。妈，您说您老这么看着我怎么学习啊？
1: 你没事吧？
0: 我没事啊，挺好的。您赶紧睡觉去吧。妈，
1: 大宝，我跟你说呀，你好好学习，别的什么都别想啊。妈就你一个儿子啊。
0: 哎呦，妈，您就放心吧，我要这大学考不上，我就不是你儿子。
1: 你瞎说什么？你考不上也是我儿子，你别给自己那么大压力啊！
0: 哎，你放心吧，睡觉去吧。
1: 嗯。
0: 哎呦，妈，我求求你了，你快睡觉去吧，妈。
1: 你没事啊？
0: 我真没事儿。
1: 好，学习学习。
2: 哎，怎么样？怎么样？
1: 他呀，一会儿说一会儿笑，这笑得我心里都直害怕。哎，你说咱们要不要给他请个医生看看呀？啊？
2: 嗨，请什么医生？明儿我跟他谈谈，直接谈。
1: 你跟他谈什么呀？你不是损他就是骂他，你净给孩子施加压力，你不成？
2: 你看，你看，我告诉你，我们厂轻工多不多？哪一个对我不是服服帖帖的？
1: 哎呀，那
2: 做这种思想工作我行。再说了，大宝19了，成人了。哎，我们用两个男人的身份平等的对话管用，不能像你那样啊！你一直把他当成个孩子，那哪行啊？他什么都不跟你说。
1: 啊，行行行，你跟他谈啊。你要是把他弄坏了，你得负责任。
2: 我
1: 知道，
2: 爸，我当然得负责任了。行了行了，赶紧睡吧。哎呦，这些天让你给闹的，一惊一乍的，晚上睡觉我净做噩梦。
1: 哟。我说你怎么那呼噜都直变调的？
2: 那是，
1: 哎，那梦见谁了呀？
2: 我说出来你别生气啊，我老梦见你。
3: 你俩慢慢吃，我复习功课呢。

0: 你别跟着去，你让我去，啊，你一去呢，他是又撒娇又装小的，听见没有？就这么定了啊。
1: 喂，不许发脾气，知道吗？
0: 你放心
1: 啊，别给他太大压力啊。
2: 妈，你怎么来了？我正复习呢。
3: 行了，行了，行行，坐车。坐直了，
2: 我干嘛呀？我坐直了，我能复习吗？你净添乱！
0: 我瞧你这样子，坐没坐个坐相，站没这个站相，你像个男人吗？坐直了！你现在是复习功课吗？
2: 啊！
0: 你现在是需要听你老子跟你训话，知道不知道？
2: 嗯。
0: 谁不忙啊？啊！好好听着，谁不忙啊？家里头。凭什么大伙儿就都放下手里的事儿，全忙活你一个人呢？全是你妈给惯的！我告诉你啊，打今儿个起，你身上所有的特权全都没了。你不就是一高考生吗？那高考生毕业考试那是天经地义的，怎么了？啊，就得忙活你一个人呢？哼，你没什么可特殊的，我告诉你。
2: 爸，
0: 嗯，
2: 其实您这话呀。不应该跟我说，您应该跟我妈说，我这也烦着呢。你瞧这几天把我锁屋里盯着我，弄得我跟一犯人似的。爸，
0: 嗯，
2: 我跟你说句心里话吧。
0: 你说，
2: 这考试啊，我要真没考上，其实我自个儿没什么，我妈受不了，是不是？
0: 那是。
2: 所以我觉得什么呢？你应该带着我妈去看看心理医生。我最近觉得我妈呀，这八成这神经现在有问题。

0: 你觉着你妈有神经病？
1: 我觉着是。
0: 你胡扯什么你？你才有神经病呢！我告诉你，那臭小子，你敢这么说你妈？你妈那对你是呕心沥血啊！哎，你要敢对你妈不好，我剥了你的皮啊！我。哎
2: 呦，行行行行行。不是爸，那您找我到底有什么事儿？您说呀。
0: 说说你那个志愿的事儿，怎么想的？
2: 志愿？
0: 嗯。
2: 那您是想听真话呢，还是想听假话？
0: 你废什么话你？我当然要听真话。说，
2: 爸，您对我态度能不能好点？
0: 我怎么不好啊？我，
2: 你看你对我那仨姐就慈眉善目的，见着我跟阶级敌人似的，我抗议啊！
0: 你抗什么议？你赶紧跟我说，你怎么想的？说。
2: 爸，
0: 嗯，
2: 我想考电影学院。
0: 考电影学院？
2: 嗯。
0: 毕业以后干什么？放电影啊？
2: 放电影？我演电影啊！
0: 我这，哎呦，你演电影？
2: 哎呦，爸，您忒土了！我就怎么能跟您说呢？我要跟我妈没准还知道。
3: 什么什么什么电影学院？你要干嘛呀你？我说你这个小子，你不好好的，一天到晚疯疯癫癫，念什么呢？哈，你干嘛呀你？什么学电影？
0: 还想演电影？我告诉你，不可能啊！
3: 就是啊。
2: 为什么呀？
0: 我告诉你，咱们佟家祖宗八辈儿没干这个，没有。
2: 哎，
0: 考什么电影学院呢？
2: 那怎么就不能从我这辈儿出来一个呀？
0: 哎呀呀呀！你听，哎呦喂！
3: 我跟你说，大宝啊，你听我讲，你别着急啊。
0: 不是，
3: 咱们呀，好好选个学科啊。你看，学什么数学呀、物理呀、那个计算机呀，
0: 对呀，
3: 什么世界科技的领先技术，是不是？
0: 对对对。
3: 咱们学点好专业，将来毕业找工作。
0: 就是。
3: 你说你学那个啊，那电影演员那还是个专业。
2: 当然是专业，得学。
0: 那你就没这个细胞，你学出来也没用，你还是给我好好复习功课啊！
3: 好好
0: 选一门好你妈喜欢考的这个专业。
2: 不是你们这观点现在太陈旧，人家好莱坞啊，好莱坞那些大演员都是大学毕业的。
0: 行了行了，甭跟我们说好莱坞，我们不懂。你给我老老实实干那个没前途。啊、
2: 怎么就没前途呢？
0: 当然没前途了。你听见没有？听见没有？我一说他就跟我顶，这都是你给惯的啊！
3: 怎么是我惯
0: 的？打小就教育他选个好专业，
3: 是不
0: 是？
3: 那怎么是你呢？
0: 现在想考电影学院？
2: 哎呀，我就想考电影学院当个明星，怎么了呢？
0: 你看还想当明星？你脑子里想什么呢？你还当明星？你当什么明星？
2: 我怎么就不能当明星？
0: 我告诉你，你就是当个演员，你也当不了明星。你这想的都是什么呀？你说
3: 你这叫什么话？我儿子怎么了？怎么当不了明星？
2: 对，我怎么就当不了明星
0: 啊？他当什么明星啊？他
3: 我儿子多帅呀、啊！
2: 多帅呀、
3: 啊！
2: 怎么就不能当明星
0: 了？你给惯的，
3: 你
0: 我不愿意跟你们说，我不跟你们说啊！我告诉你，
2: 我就必须考电影学院。
0: 我告诉你，你要敢考电影学院，我就打折你的腿！
2: 哎，
3: 妈，
2: 你听没有？他要打断我腿！哎，爸，你要当着我妈面把我腿打断了，我就跟着跳下去。
0: 你跳！
2: 哎，我。
3: 干什么呀？
0: 你别拉着
2: 我，
0: 别拉着
2: 我，
0: 你让他跳，
2: 我跳下
0: 去。你要跳下去，我还真就不管你了。你爱考什么考什么，跳。
3: 你干什么呀你？
2: 我凭什么跳呀？我还考电影学院呢。
3: 就是，
2: 你们这观念，封建家长那一套太陈旧。我告诉你们啊，我现在成年了，我有自主权。
3: 哎，你干嘛去？
0: 你
4: 我去学校。
0: 哎，你看见没有？敢当着老子的面拍桌子了！
3: 我说你来教育他，你跟他急什么呀？啊，你怎么教育的呀？真是的。
0: 那要不然咱就让他去考去，别管他。
3: 切！你说你这个人，你刚才跟他说半天不让，怎么转眼就让他考了？你糊涂吧你就？那怎么能行呢？我跟你说，前院那个小子，他都考什么导演，说考了三年了，也没考上，文化课也给丢了。怎么能考呢？
0: 不是你听我说，咱要是同意他去考，他万一考不上，他不就不怨咱们当父母的了吗？哎，再说他就是考不上，这也他人生道路上一个教训呢。
3: 你
0: 有好处啊！
3: 你说你转变怎么那么快呀、啊？你糊涂你！我不跟你说了，我去学校找他们老师去。
5: 哎，我去了他们学校了，他们老师说呀。这个大宝的成绩啊，要是考重点院校肯定是考不上，考那普通院校呢，大本在那边缘，可上可下。哎，考艺术院校倒还是个路子，你听到没有？
0: 啊，你说，
5: 你听着啊，
0: 说。
5: 而且呢，那艺术院校呢，分数线低，哎，还不影响普通高考，因为它提前录取啊。哎，就是要家长做好思想准备，可能要影响那个复习文化课。
6: 不是，那他要是考不上，不影响高考吗？时间那么紧张
5: 啊！就是啊，我就是担心这个呀。可是这孩子，哎，他爸
0: 啊，
6: 你得管管啊，怎么办？

0: 呢？
1: 哎呀，管什么管？要我说啊，他想试啊，就让他试试吧。这剧本我看完了啊，写的还不错，这叫莎士比亚。毛主席好像提过这个人，恩格斯也说过什么要莎士比亚画的，不错。考吧。
0: 考啊，行，那就让他考吧。我看我们家大宝呀，哎，还真是有点那小聪明哈、啊。
1: 嗯。
0: 他不说他长得像刘什么？
2: 刘德华。
0: 刘德华啊、
1: 哦。
0: 哎，小时候演出还得过奖呢。
1: 你说那什么时候啊？
3: 上幼儿园的时候啊。
1: 嗨，你可真行，你真能说得出口。
0: 要不要给他找？
1: 哟，回来了。嗯。
4: 哎呀，您们也甭撵我啊，我是回来拿东西的。从今儿起。我就住我同学家，你们算没我这儿子。
2: 行了行了，跟这儿演小品呢，演技也就一般般吧，不就想考表演系吗？爸妈同意了，考吧。
4: 真的？哼，哎呦爸，我这都准备好了。哎，我跟我们同学都说了啊，我爸再训我再打我，他们就蜂拥而至，切罚场。
1: 嘿，好小子，你聚众造反是不是？
4: 哎，不，
1: 你听我说啊，你要想考就让你考，你就得好好的准备。
4: 哎，
1: 甭这个三天新鲜劲儿一过，又去睡大觉去。
4: 哎，不能够，这是我一生的理想啊！我学什么都没兴趣，就这一上舞台，嘿，美，特兴奋。我这帮老师都说我有表演天赋，没准一不小心啊。咱们家就出来一个中国的马龙白兰度。
0: 妈，那姓白的是谁？
1: 是酒，白兰地、白兰度嘛。
4: 哎呦，一群土老帽，说你们也不懂。
3: 行，我不懂啊。
0: 这个监督你学习的任务就交给你爸了。
1: 哎，行。
0: 你爸人家好歹还会吹个口哨。
1: 那是。
0: 文革时候呢，啊，在那三线。人家还会唱样板戏，沙家浜和阿庆嫂智斗一段被传为经典。
1: 你这哪跟哪儿啊？你这是？
4: 就是那样板戏，人家是唱戏的，跟我不是一回事儿。我演的知道那是什么？话剧小品。哎，话剧。
1: 哎，
2: 就你赢，
1: 明白了吧？话剧，
0: 就跟咱们没看过似的。
1: 嘿，你怎么回来了？考完了呀？
3: 没有，这孩子死活不让我在那等。
1: 哎，就是嘛，你说一大小伙子考试，妈还跟着，这多丢人呢，这个。
3: 哎呀，我这不着急吗？我在家等着也急，我还不如在学校里等着呢。我一看那家长乌泱泱的，哟，我心里更没底儿了。我还是回来了。
1: 你说现在怎么这样啊？一个孩子考试是全家人跟着忙活。你说我那时候从四川到北京来考大学，谁管我呀？是不是？这好吗？这孩子要是考不上，这全家不都得上吊去？
3: 人山人海的，现在不一样啊！现在人口多了，得有多少人考试才招十几个？我这一看，帅小伙可多了去了，咱家大宝够呛。
1: 没事儿，考不上正常。你说我们老童家祖祖辈辈也没搞文艺的，这祖坟上啊没这股青烟。
3: 大宝那是遗传我，咱大宝那么爱表演。这要是考不上，对他打击可够大的啊！
1: 没事儿，撞撞南墙也好，啊，让他有一个教训，让他以后能够遇上什么困难。
3: 你这不上班呢吗？你赶紧去啊！
1: 啊，可不是嘛，我怎么又跟你往回走了？那我走了啊，
3: 去吧。
1: 啊，你没事吧，在家里？
3: 没事。
1: 哎，好，考不上也没事啊。
0: 那又咳嗽了，我跟你讲啊，一会儿那大宝回来，你孙子什么都不知道，
1: 知道
0: 什么都别提了，
1: 不提。那个，说点鼓励的话，对不对？
0: 对，
1: 鼓励他就是不要再
0: 回来了
1: ，
0: 别说了。哎，大宝回来了啊！
1: 大宝回来了啊！来，正赶上，你看，嘿，巧了。饭刚做得，来，
0: 做了你最喜欢吃的鸡蛋炒辣椒。
1: 嗯，
0: 你爸还给你做了，
1: 对，
0: 洗洗手去啊。
4: 不洗了，
1: 香酥鱼
0: 啊，香酥
1: 鱼大宝最爱吃的。
0: 对，
1: 来大宝，来坐。

0: 吃了啊。哎，你们俩怎么不问问我考的怎么样？
1: 吃吧，吃吧。
2: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时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时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

0: 室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室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

0: 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事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事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

0: 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事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室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事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

0: 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事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事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事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

0: 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事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事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事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

0: 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使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0: 为了上位，把王立权的哥哥秦哥哥出卖给了日本人。
1: 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0: 我是想说，我们做的一切其实都是为了家人。我觉得你也应该是这样。
1: 我觉得你话很多。
0: 上海的复工复产计划，我尽快交给你。

0: 你找我原因啊？你看看这两份报告，一份是炭疽病菌的检测报告，一份是李玉泉的尸检报告。相比于两份报告，李玉泉的死亡时间要早于炭疽病菌的衰亡时间。
1: 也就是说，糖厂里的细菌研究基地是在李玉泉死后被转移的。

0: 金叔的为人我们都知道，他帮特务肯定是被什么威胁了，不得不这么做的。
1: 没事吧？
2: 没事。
1: 对不起，对不起啊。

江郎，小姐的车门怎么开着？这是。

0: 是法医科吗？金岩医生在不在啊？我是他父亲。
1: 丁医生下班就走了。哦，好，好。大嫂，问一下，少白回来了吗？ 没事，等他回来再说。再见，大嫂。老周，开车走。

0: 哎，景老，您别着急，先喝点水。
1: 陆主任还有多久回来？
0: 主任去局里开会了，应该快回来了。

0: 等他回来了，我叫他直接来这儿。
1: 好，
0: 我还有事儿。
1: 你躲在这儿，这是老陆办公室，他们不会随便进来。金叔来报案了，这事儿要是给老陆知道，肯定吃不了兜着走。
2: 陆主任，
3: 秦医生，你们怎么在这儿？
1: 来，
3: 怎么了？
1: 长话短说，金叔很可能以为妍妍被特务绑架，现在来找你报案了。
3: 你们在试探他？为什么不提前请示？
1: 哎，提前请示你也不一定同意嘛。哎呀，没时间解释了，现在金叔就在楼下呢。
3: 完了再找你算账。
1: 你要怎么骂我都可以，但是现在金叔他已经来了，咱先把他打发走再说。你在这等我，没事。
2: 上来。
3: 让季老久等了，这刚执行了任务回来。
1: 秦叔，
4: 陆主任，妍妍失踪了，我怀疑是被绑架了。
3: 季老，您别着急，您慢慢说。
4: 我回到家，看见妍妍的车在那儿，车窗、车门都没关。妍妍不是这么不细心的人。然后我家里边、法医科都找了，都不在，这不是被绑架了吗？
3: 您的意思是金医生在家门口被人劫走了？
4: 有这种可能啊。
1: 金叔，您也别太着急。
4: 我能不着急吗？妍妍是我唯一的女儿，现在可能被绑架了。妍妍真要出了什么事情了，你们考没考虑过一个做父亲的情感？
3: 金老，您先别激动，我们会尽力找到金医生，也会第一时间通知您的。
1: 对不起，秦叔。
4: 这马上就要过年了，妍妍这要出了什么事情，这个年还怎么过呀？
3: 金老，
2: 陆主任，
3: 爸很担心你。
2: 小白，我爸有说什么吗？
1: 没说什么，就是担心你。
2: 没消息就是好消息。
1: 你也别想太多了，爷爷。
3: 还绑架，我看你们怎么收场。
2: 我会想办法跟我爸解释的，给你添麻烦了，陆主任。上班，我先走了。

0: 金老，您是怎么看出来社会术士在试探您？
1: 我觉得可能是爷爷的个人行为，伯乐没有必要因为复工复产计划就绑架爷爷，而且我也答应他了。
0: 那咱们现在去哪？
1: 回家吧，回家等爷爷。
0: 好。
2: 金宝成今天的表现你怎么看？
3: 你是怀疑他故意来的社会处？
4: 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他真的觉得金岩被特务绑架了，还有一种可能是我们因为李玉泉案对他的试探，他赶来报案应该是发现了什么，于是将计就计来社会处报案。
3: 老罗，其实我也觉得不太对劲儿。从那次我去他家查白灵开始，金叔的态度就不太对，再加上后来发生的这些，我感觉他确实有事情在瞒着我。
5: 今天我们一直开车跟着金叔，有没有可能是我们被发现了？

0: 有这种可能。那金宝昌来社会处就是一种反试的。
1: 跟踪反跟踪，这些门道没你想的那么简单。
2: 先不说这个了，青叔这个事儿你觉得应该怎么做？
1: 什么都别做了，你跟金岩不要再有任何的动作，要让金宝昌觉得我们已经完全消除了对他的怀疑。
2: 明白。
3: 爸爸，您还没休息啊？
4: 终于回来了，急死我了。
3: 去了趟医院。
4: 怎么了？
3: 哦，没事儿。快到家的时候，路口发生了车祸，我就帮忙送到医院，一直忙到现在。
4: 这么回事啊？
3: 怎么了，爸爸？
4: 没事儿，就是看你这么晚了没回来，爸爸有点担心，就急着跑到公安局去报了案。你跟陆主任去说说，既然你回来了，把报案的事情撤销吧。
3: 知道了，爸爸。我都这么大的人了，你不用总担心我的。
4: 你就是长得再大，也是爸爸的女儿。累了吧？稍稍休息吧。

0: 齐老，您是怎么看出来社会术士在试探您？
1: 我觉得可能是爷爷的个人行为。爸爸不怪你，只要你没事情就好。
2: 这次轰炸行动，上面非常满意，发来了贺电，对每一位都表示了赞扬和慰问。
3: 应该的，
2: 快过年了，我觉得站里也要有所表示，拿出一部分的经费，给每家每户置办点年货，啊，对家人表示一下感谢。啊，李旭，你负责来办。
3: 好。
2: 采买啊，分送啊，一路要小心。英尊啊，你作为行动队队长，我看过年就留下吧，以备有随时的行动。
4: 啊，没什么意见。
2: 哎，
4: 不过站长，我觉得这次任务我去更合适。我在上海被通缉了，行动不便，去浙江可以避几天风头，而且我行动经验比较丰富，如果遇到意外，能及时处理。
2: 我看另外有一个理由，应该比你说的这些更充分一些。赵兰是不是快生了？
4: 是。
2: 的确应该回去看看。好，那你们俩对调一下。这些春联如果不介意的话，我表示一下个人的心意。
4: 好，谢谢站长。
5: 把这收一下。

0: 哎呀，一切正常，就是徐薇最近买了不少年货，现在是要出门走亲戚。
1: 丁姐了，嗯，李轩这颗钉子拔掉了，我们可以放手干。人手方面够不够？如果要是分着跟的话，有点紧张。有什么要求？
2: 就去找老周，用钱用地方都满足你。
0: 得嘞，
1: 尽快的把人招募起来。
0: 季老用人有什么要求？
1: 就三年。

0: 大的，最严的，这人前的。嗯，要都像你哥这样就好了。当然你也不错，我尽力。
1: 秦老，您这是干什么？
0: 给两个孩子的压岁钱，拿着。孩子的压岁钱。
1: 谢谢了。

0: 大奶奶，为什么福倒过来了？
1: 因为过年了呀，福气就到了。
0: 哎，小奶奶，为什么要扫这么高啊？
2: 这个呀，叫胆盐尘，胆掉晦气，越胆越旺，知不知道？哎，飞豪，你去门口看一下林叔叔他们回来了没有。
0: 好。二爸，林叔叔。
3: 飞豪。
0: 二爸，林叔叔他们回来了。
3: 走，穿新衣服了啊，飞豪，这么漂亮。
4: 木叔同志来了，
0: 漂亮。
5: 阿姨，过年好。处理有点事儿，耽搁了，来晚了。来，过年好。
4: 带东西，
6: 别买，非要买，
3: 就你们喜欢吃，非要买。
4: 哎，既然人都到齐了，那我就去准备年夜饭了。
7: 啊，好的好的，我也弄好了。
5: 你们帮忙吗？
4: 不用不用，少白你来帮我吧。
7: 我们去帮忙。
0: 奶奶，我也来帮你。
4: 来吧。
3: 哎呦，
4: 真乖。
3: 非要帮忙，
5: 先坐吧。

0: 上桌吃饭。
1: 张妈回去了？
0: 回去了，给她放假了。过年了，家家都要团圆了。把这身衣裳去换了。
1: 不换了，医院里现在缺人手，陪您吃个饭还得回去帮忙。
0: 就咱们两个人，一到过年咱们家就很冷清了。
1: 是您平时热闹惯了，不管是在工厂还是生意场，身边总有一大堆人围着，所以一到过年您才会不习惯。
0: 跟他们在一起那叫应酬，跟女儿在一起才叫踏实。有女儿陪着我非常知足了。送你的礼物。
1: 谢谢爸爸。爸爸，祝您健康长寿。
0: 爸爸祝妍妍美丽又平安。
1: 谢谢爸爸。
2: 来，飞豪。
3: 哎呀，先给你蛋
2: 吃一个蛋饺，刚才进房好吗？
3: 来，飞豪，吃个肉圆，来，团团圆圆啊！
4: 快谢谢奶奶。
5: 谢谢奶奶。
4: 哎，来来来，吃块辣椒，红红火火。
3: 哟，真行。那个，哎，陆主任，我以后可以叫你正阳吧？哎，能称呼你呀？啊，
2: 是海话，欢迎的意思。
3: 哎，对的对的。
4: 小小诺。
3: 哎呦，哎，正阳同。

0: 同志，这个上海菜你现在吃得习惯吗？
1: 吃得习惯，而且越吃越好吃了。
0: 哦，真的啊？
1: 我们飞航啊，好多年没有这么过年了。要谢谢你们，还有少白啊。
2: 这么客气干嘛啊？飞航来了之后，我俩妈不知道天天多开心，是吧？
3: 是啊，他来了以后啊，家里就热闹多了。
0: 是
3: 我们啊，应该感谢你才对呢。
0: 对呀、
3: 啊。
2: 谢谢小飞航。
4: 你们喝点汤。
2: 哎。又停电了。
0: 哎，我去拿蜡烛。
2: 我来，我来。
5: 你看那个烟花，像上一朵散开的花朵，是不是很好看？
6: 好看。
7: 烟花鞭炮照旧，咱上海老百姓什么时候怕过？我们的日子会好起来，
2: 一定会的。
8: 爸爸，
9: 哎，
8: 我把碗刷了，我先回医院帮忙了。
9: 哎，外面黑，医院也冷，把这毯子带上。
5: 谢谢爸，刚好有个小女孩爱踢被子，给她用。
9: 你也得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啊。
5: 我有您的照顾，您把我照顾得最好了。
9: 有你这句话，干什么都值了。
5: 那我走了。
8: 爸爸，新年快乐。
9: 新年快乐。

0: 请拿好啊。哎，来，小朋友拿好。这个八宝饭可好吃了，我们自己家做的。
1: 谢谢啊，谢谢啊，您真是大好人呀、啊！我们在外面天天挨炸，您做饭的地儿都没有，别说这年夜饭了。哎，
0: 不客气啊。哎，我们今天都高高兴兴的，喜迎新年。哎，好，
1: 好
0: 吧。
1: 好人多福，
0: 到哪好
1: 人多福，谢谢。
0: 你看那些点心啊，也是我们做的啊，每家每户都有啊。哎呀，小花，小花，你天天跟小花猫一样啊！回去给它洗个澡，干干净净的，我们迎新年好吗？来，把这八宝饭拿好。哎，大家都自己拿吧，点心别忘了。点心，
2: 来，随便拿。过年喝一杯。
0: 倒上。谢谢。
2: 要不我也陪你多喝几杯？
0: 好啊，自己来。
2: 老师，新年快乐！
0: 新年快乐！哎，哟哟哟，慢点，慢点，慢点，来，菜，阿姨啊，
2: 老师，嗯，啊。
0: 杯就醉了，
2: 我没有喝多，这么多年该过去也该过去了。
0: 喂，
3: 复工计划把人送过去了，
0: 辛苦了。
3: 这个牛年总算过去了。
4: 是啊，
0: 虎年将至，祝你虎啸风生。
3: 也祝你虎年平安，
0: 大家都要平平安安的。

了。

跟踪是我们侦查人员的一项重要技能，它可不像你想的那么简单。你多年的警察经验或许只能对付一些普通嫌疑人，但是要对付特务还需要经过一定的训练。

0: 一架 B-25 轰炸机被击落，另一架仓皇逃窜。这是本月以来被击落的第四架敌机。陈毅市长在26大轰炸后就表示，要不惜一切代价保护好上海的天空。根据台湾方面传来的情报，不断击落我战机和轰炸机的，根本就不是什么高炮阵地，而是苏联新式战机米格-15。
1: 苏联航空兵团进驻上海，共产党这是要跟我们争夺制空权，要把他们的指挥部打掉，多少飞机都让它变成废铁。共产党一定会严防死守，我们很难查到他们指挥所的具体位置。从陆正阳下手。
2: 此人以前是做政治保卫工作的，他很有可能负责安保。英孙，你通知林痴，让他准备接受新的任务。
3: 是。

0: 防空指挥所可以说是肩负着保卫上海领空的重任，也是航空兵团的指挥中枢。最近台湾的空袭接连失利，所以伯劳一伙一定会想尽办法找到我们指挥所的位置和坐标，把它定为重点轰炸目标的。郑阳，你正在参与指挥所的保卫工作，你有什么看法？
1: 杨队长，我在想，要保护这指挥所的安全，
2: 我们不妨跟伯劳他们来一出假戏真做。

0: 我的意思是，我们伪造一所假的指挥所，然后通过细节去迷惑他们，让他们相信这假的指挥所就是真的。同时，我们提前安排好防空火炮，让他们有来无回。
1: 只是这个伯劳啊，生性多疑，十分狡猾，他可不是那么轻易能上当的。
0: 事在人为，

0: 修鞋师傅啊，我的鞋修好了吗？
1: 修好了。
0: 哎，好。哎呀，你看，怎么今天换师傅了呀？
1: 二叔年纪大了，身体受了点风寒，这两天在家休息。
0: 啊，我能认为公安对你的怀疑还没彻底解除，以防万一，以后有我来跟你接招。
2: 他是年纪越大，胆子越小啊。
0: 干咱们这行，胆小一点才能活得长，活得久。新的任务，尽快查清上海防空指挥所的准确位置。
2: 多久要啊？
0: 也快要。我老叮嘱你，任务紧急，可以采取冒险行动。一旦发现什么异常，立刻终止。知道了。
3: 手艺不错呀。哎哎，
2: 谢谢啊。嘿，拿好啊。
0: 好，
2: 回头见啊。
0: 好。哎呦，
4: 来，老陈，你要跟我签字。
5: 哦，好嘞。哎呀，老陆去哪儿了？好几天都没见到他。
6: 出任务了呗，谁知道
5: 什么任务啊，这么神。
3: 哟，不是，这虎子，你和少凡，你们俩在这屋干嘛呢？
1: 老陆不在，我们帮他收拾一下。
0: 哦，啊，这是陆主任昨天要的档案，我给他带来了。
5: 行，我到时候拿给他。
0: 好好好，
3: 嘿，真棒啊！
0: 忙忙。

0: 林芝已经收到任务。
1: 任务执行完了，送他去香港和家人团聚。
0: 他终于可以跟家人团聚了。站长，小仓就在里面。小仓博士。
2: 哎。哎，九仓，你来了。
1: 来看看你啊，新环境还适应吗？
2: 啊，适应。进度一切正常。
1: 哦。现在可供使用的疫菌有哪些？
2: 炭疽、香寒。
1: 如果把这些疫菌用在上海的供水系统，会怎么样？
2: 九仓，你知道，这么干它是不会有效果的。
1: 为什么？
2: 你知道上海成立的防疫委员会，普通的细菌感染，用抗生素便能医治。必须等超级炭疽研制成功，才能给他们致命一剂。
1: 哦，那用在你身上的话，应该很快就立竿见影吧？
2: 你想干什么？
3: 党国已经把我抛弃了，只有毁灭上海才能证明我的价值。
1: 你说我想干什么？我给了你5年时间，你什么结果都没有给我。你这样把我搞下去，我会疯的。我要是疯了，能干出什么事儿来，我自己都不知道。我再给你2个月，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1: 必须给我拿出研究结果来。刚巴得，
2: 你慢走，慢走，慢走。
4: 小仓博士，我们上次的实验结果已经很理想了，可您还是要推翻重来。
2: 嘘。

0: 那现在该怎么办？
1: 你们中国有句古话，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没退路了，只能按他们说的走，加快援助。

0: 这是饭店。嚯，你这菜啊，能不能加点荤呢？你知道吗？我都饿了几天了，过来你这儿又吃斋。
1: 怎么样？我这几天跟下来，没发现他跟什么人接头，也没发现他传递消息。要说有什么异常，他去过一次墓地。
0: 不年不节的，他去祭扫谁啊？我也觉得奇怪。而且他去祭扫的那个墓碑没有名字，是块无字碑。
2: 查一查。
0: 好。
1: 老陆，这日子都过了几天了，如果老陈那边收到什么任务，他应该都坐不住了。
0: 老陆，咱们是不是该给他放点饵了？ 光源类食物所的调令不行，得给他再加点料。这
3: 老陈自以为用体检瞒过了我们，现在正是他容易大意的时候。这个呀，是给飞航买的，明天你把他带到办公室。什么意思啊？让他看见这个。啊！哼！到饭点了，老陈，走，吃饭。
4: 哎，马上。

0: 您说好，
1: 谢谢啊。
0: 哎，老板，咱们开明书店还有分店吗？
1: 全上海啊，仅此一家，上面有我们的印章，说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来换。
0: 好，谢谢啊。
1: 好，您慢走。哎，

0: 擦鞋啊。哎呀哎呀，哎，好。
1: 地址拿到了吗？
2: 中百路1899号。
1: 你确定这是指挥所的准确位置吗？
2: 不信任我，别给我派任务吧。
1: 你应该知道这个情报的分量不容有失啊。
2: 我亲眼看到了陆正阳的调令，他被调往防空指挥所担任安全保卫工作。
0: 这段时间我一直在观察他，他确实不在附近，
2: 只是给侄女买了书。通过书店的线索，我找到了防空指挥所的位置。
0: 没有挂牌，但是戒备森严，明显就是保密单位的特征。最重要的是，
2: 我看到了有苏联人穿着解放军的衣服进出，
0: 很明显不想引人注意。
2: 最近上海除了航空兵团，就没有其他苏联的人来，所有的线索都对得上。我可以肯定，
0: 那里就是防空指挥所的位置。
1: 你有看到陆振阳从指挥所里进出吗？
0: 这个倒没有。
1: 我知道了，该走了。
3: 谢谢了啊。

张队，白勇啊，您时间紧，我就挑要紧的说了。根据刀口的位置和深浅，可以判断受害者死亡时是坐着的。再根据脚部和膝部的擦伤，很有可能第一。

0: 现场是车里。
1: 对上了，这个嫌疑人呀，肯定是这个小车司机。有了证据，就能抓人了。
2: 哎，教练，辛苦你。
0: 这我刚解剖完，没来得及洗。
2: 那我先走了。
0: 您忙，您忙。

0: 你好，
1: 找谁？
0: 这是解剖室吗？
1: 找谁呀？
0: 你好，介绍一下，我叫易江，今年毕业，提前过来实习的。
1: 刚毕业的。
0: 快了。
1: 需要帮你吗？欢迎欢迎。
0: 领导，我一直都想当法医。我在学校的时候各项成绩都是优，我知道成绩是过往，还得多向领导多学习。
1: 你先学习怎么把手放开。我刚解剖完一具高度腐烂的尸体。
0: 领导，你怎么解剖完不按条例先洗手呢？
1: 正要洗呢，你给我擒住了呀。修复用美好吗？

0: 别叫我领导，我叫刘瑞，这儿的法医。
1: 刘前辈，
0: 你这就别这么说。
1: 刘前，
0: 什么叫刘前？
1: 那刘佩，
0: 这还关羽呢，你这小王八蛋。金医生，
2: 你好。
3: 你好。
2: 你是新来的一江吧？
3: 对。
2: 欢迎来到法医科，以后就是一家人了。
0: 哎，金医生，我终于能带徒弟了，您放心，一年之内保准出师。
3: 师傅，
0: 哎，
2: 可惜了。嗯。刘瑞，你马上交接一下手头上的工作。广东公安局一直找杨副局长要人支援他们法医科，我推荐了你。正式调令马上就会下来，过去可是要独挑大梁了。
0: 啊？那他来是？
2: 不是，你来顶替你的。
0: 这好是挺好，但是我不知道我到了那边行不行啊。
2: 你已经不是以前的刘瑞了，你现在完全可以独当一面，以后就要独立编写法医报告了。这支笔送给你，记住，你笔下的每一个字都是在替死者说话，要慎之又慎。加油。
0: 很遗憾，我们两个的缘分就到这儿了，看来当不了你师傅了。
4: 不过金医生亲自带你，
0: 我就是大师兄了。
1: 我是二师弟。
0: 没错，各自努力，顶峰相见。在法医科呢，你要多注意。
1: 师傅，
0: 平时。
1: 师傅。
5: 你接到你电话，确定老陈把消息传递出去了，我跟姚红就过来收拾了。
3: 已经确认过了，老陈家就他一个人。
6: 来跟老陈接头的不是伯朗，是许巍。我跟了他一段之后，但我担心被发现，就没再继续跟了。
5: 宁丢不漏，关键是让许巍把假的情报传递给伯朗，在这之前绝不能激怒他。新的老陈，他的作用已经用完了，为防止有变，请杨副局长指示，立即抓捕。

0: 原来防空指挥所是假的。陆正阳，你们这一招假戏真做，真够绝的。
1: 不往真了做，你能把消息传递出去吗？带进来，
2: 走。
3: 兄弟，出生早晨一定要汇报。
4: 明白。没想到大家在一间办公室里坐了这么久，他竟然是个特务。
5: 他们是披着羊皮，善于伪装。一会儿啊，指不定要耍什么花招。
3: 先探探他的底，开始吧。开门。

0: 老陈，没想过我们会以这种方式见面。是啊，白天还坐在一块儿喝茶聊工作呢，晚上却坐在对面成了对头，不，应该说成了敌人。我们一直把你当做同志，是你一直在欺骗我们。
1: 彼此彼此，你们不是设了这么大个局，把我也给骗了吗？
2: 彼此彼此，你们不是设了这么大个局，把我也给骗了吗？你们想利用我，把防空指挥所的假情报传递给伯劳。
1: 我们掌握的要比你想象的要多，不过呢，我们还是希望你自己交代，也算是给你机会。
2: 老陆啊，一直以来，你们大家对我都不错。
3: 我也不想为难你们，你们想知道什么，我都说。我叫陈如山，48岁，湖南道县人，祖籍江西上饶，
4: 现任公安局档案科科长，
5: 左腿有残疾，
3: 够了。你说的这些东西，档案里都有。咱们来聊一聊，你在保密局的代号是什么呀？
4: 林痴，啊，最会伪装的鸟，还挺符合你的身份的。我很好奇，我到底哪里露出了破绽？在你的周围呢，能证明你是陈如山的人，都死了。但这不足以让你们抓我呀。
3: 但足以让我们怀疑你。
4: 所以你们就安排了体检。X光我做了，没问题呀。
3: 是，一点问题都没有。可惜你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了。你为了验证我们是否怀疑你，故意排斥去体检，却反倒大大加深了我们对你的怀疑。因为你那天演的戏。
4: 有一点点过了。啊，哦对了，李玉泉在建安公寓被发现，也是你们故意安排的吧？嗯，你果然就坐不住了，立马打给英隼了。行，我不跟你兜圈子了啊，我们就想知道伯劳的真实身份是什么，希望你能够如实回答。
3: 我不知道，没见过。我们已经确认了伯劳就是你的直接上线。哦，既然你们这么厉害，你们自己去查嘛。哎，我只交代我自己的事。
1: 老陈，我们也是想给你一个机会。<笑>机会。 小林，在我身上别来这一套。横竖不就是

0: 那死了吗？你们抓住了我，伯劳一旦联系不上我，他就会认定我已经报了，他就会立刻转移。
1: 他不会那么快发现。对外，你现在在石家庄出差呢。
0: 哦，他也不会轻易相信的。你们想利用我，把防空指挥所的假消息传递出去，不就想等我们的战机过来被你们击落吗？哈，你们也低估了我们了。以他的谨慎，他一定会交叉证实情报的真实性。一旦发现情报异常，他还是会立刻转移的。这么说吧，就算他把假情报发了出去，就算我们的战机被你们击落了，可是他还是会在第一时间转移消失。
2: 我是被你们抓了，但你们仍然没有疑问。
0: 只要我不说，你们就抓不住我了。我说的没错吧？

0: 这整场审讯听下来，这个老陈就像他的代号林痴这种鸟一样，非常善于伪装，十分狡猾，而且他还有丰富的对抗审讯的经验，让他招供恐怕没那么简单。
1: 是人就有弱点，要找到老陈的弱点，就必须全面的、彻底的了解他，把他的底扒出来。
2: 可他早就把跟自己相关的所有材料全都销毁了。
3: 无字碑，哎，之前老陈去墓地里祭扫的那块无字碑，一定跟他有着一些特殊的关系。这个或许能成为我们的一个突破口啊。
4: 先亮堂两天，我们先从这无字碑开始查。
3: 这块无字碑的主人登记的姓名是杜冷泉。
4: 杜冷泉。

0: 见过，我见过他。这块墓地除了他来，还没有别人来祭扫过。别人来的时候都是在清明节或者七月来，他来却是不固定的，来的次数还不算少啊。
1: 好，谢谢你，你先去忙。
0: 好，
1: 你要忙。好，多谢啊。

0: 检查过了，门口有解放军站岗，附近不少的楼顶都设有暗哨。我特意检查了他们的生活垃圾，发现所有纸张都被粉碎了。
1: 苏联人那么爱喝酒，爱吃面包，但是垃圾堆里没有酒瓶，也没有发现面包屑。
0: 也就是说，所有关于俄国人的痕迹都被处理得干干净净，这正证明了陆振阳的手笔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
2: 同时也证明了临时情报的真实性。这只是你们俩的推测。按照调令，陆正阳的确是应该在防空指挥所负责安保。但是你们有人看见他进出中白路189号吗？
0: 没有。
2: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再做一次交叉验证。我亲自去。
3: 你蹲守在189号附近，盯住陆正阳，看他是否真正的从这个地方进出。
4: 明白。
3: 哎，等等等等等等等，嗯。
2: 您是哪儿的呀？您到这儿来要找谁呀？您是跟我说话吗？
3: 是啊，我看你面生，东张西望的，不会是特务吧？哈哈，
2: 您看着我像特务，我是民立小学的老师，来林公安家做个家访。
3: 哦，找少白的，这不应该有问题。
5: 您看见没有？您一直走，哦，
3: 最头那家，哦，哎，就是少白家。
2: 好，谢谢啊。哎，
3: 您这个警惕性是真高。防特反特嘛，哎。您
5: 讲那么多话干什么？
3: 这是福利委员会下的任务啊，健身人要留神啊。
5: 多管闲事，干活。
3: 干活。
6: 来了。
2: 郑老师，哎，林公安你好，
6: 来来来，快请进。是这样，学校要组织学生们去西湖写生，截止日期马上就要到了。鉴于飞航的健康状况问题，
2: 我们想征求一下家长的意见。哎呦，
6: 还麻烦您亲自跑过来。
2: 哎，哪里哪里，
6: 进来坐。
2: 好，
6: 飞航。
2: 看看谁来了，
7: 郑老师，飞航你好，你好，哎呦，您就是郑老师啊，难怪我们家飞航那么喜欢您呢，果然是文质彬彬，风度翩翩，一看您就是个文化人，请坐。
2: 好，感谢感谢，
7: 我去帮您拿点水果啊。
2: 哎呀，别忙别忙，
6: 郑老师别客气，我这两个妈妈是有点热情了。
2: 哦，这是两个妈妈啊。
6: 飞航最近身体状况怎么样啊？好着呢，
7: 郑老师，同学们去西湖写生，我也要去。
2: 好，只要二爸在知情书上签个字，你就可以去了。
6: 那他肯定同意，不过老陆今天没在，我替他签这个字吧。
2: 哎呦，这恐怕不行哦。学校有规定的，知情书上的签字必须是。
6: 监护人本人，主要是老陆最近太忙了。不然这样，我去给他打个电话，看他能不能回来一趟。
2: 哦，好啊，那麻烦你。
6: 没事。哎呀，感谢感谢。哎呀，郑老师，
7: 来来来，吃点橘子，吃点橘子。
6: 哎呦，
2: 这怎么好意思啊？
6: 哎呦，
7: 别客气别客气。
6: 哎，老陆啊，郑老师来家访了，有事儿找你，你看你能不能回来一趟？好，我就到了。

0: 这个什么时候走啊？
1: 下周。
0: 走之前呢，我想带飞航去做个检查。
1: 应该应该。
0: 那我就先签了。
1: 嗯。
2: 太好了，我能去西湖写生了。
1: 真不好意思，你百忙当中还让你跑一趟。
0: 您费心了。
1: 哪里哪里。好，那我就不多打搅
0: 啊。好好，
1: 再见。
3: 哎呦，郑老师，您这是要走啊？一起吃晚饭吧，马上就做好了。
1: 不了不了，太太饭都做好了，要不然她会生气的。来，我送你。
3: 那是
1: 留步留步，
0: 来来，别忙，快送郑老师。
1: 哎，
0: 您慢点啊。
1: 哎，不客气。好，请回请回，
4: 郑老师啊。
1: 哎，再见再见，
0: 谢谢郑老师。
3: 哎，飞航，来，我带你偷偷吃块红烧肉去。
2: 好。
5: 这郑兰婷敲这个时间突然来家访，感觉好像想试探点什么啊。
0: 不管是什么，该做的我们都做了，
5: 要不要找人盯着他？
0: 人家只是来家访，你有什么理由盯着人家？目前最重要的还是要突破老陈，只要他招供了，就一切都真相大白了。
1: 哎，老板，来碗馄饨好吧？
6: 哎，给来碗馄饨。
1: 哎，我不在这儿吃啊，我打包走。
6: 家访完了。
1: 啊，家访完了。哎，
6: 您请坐，请坐，请坐。
1: 谢谢。
6: 哎，
1: 老板应该是姓黄。
6: 啊，是。
1: 啊啊，今年也就60出头。
6: 我65，您呢？
1: 我57。
6: 哎呀，这人呐，一晃眼，
1: 嗯，
6: 哎，这就老了。你猜猜，我要是年轻40岁，想干什么？
1: 哦，你想干什么？
6: 我就跟那个少白一样，干公安抓特务
1: 啊。
6: 那想着都过瘾。
1: 是是是。
6: 嗯，
1: 那您现在跟公安住在一个弄堂里，也颇有安全感呢。
6: 心里踏实。
1: 哎，我看你这个招牌时间用得够长的了。
6: 哎，
1: 想没想过换换？我可以帮你啊。
6: 哦。哎呦，我可没那闲钱。那剩下的钱全捐给轰炸难民救助会了。
1: 没几个
3: 都捐了。
1: 那没几个钱，我呢就是收一点材料费。
6: 真的？
1: 是是是，你看现在是新社会了。
6: 是是，
1: 二位就没有考虑过想换一个名字？
6: 我还真想换个名字。
1: 哦哦，
6: 叫炸酱。
1: 什么？
6: 北方有炸酱面。
1: 对，
6: 我这儿有炸酱馄饨面。
1: 这个名字怎么说呢？我是说，万一老蒋打回来了，你是不是还得改呀？
6: 不会
1: 啊，
6: 只要有共产党在，
1: 嗯，
6: 他就回不来
1: 了。我说，你前两天飞机炸弹都过来了，
6: 他炸的时候，老百姓就知道他回不来了。
1: 为什么？
6: 你看炸别人的东西，他不心疼。
1: 嗯，
6: 上海他都敢炸。
1: 嗯，
6: 他自己心里就清楚，回不来了。您说是不是这个理儿？
1: 哎，好像应该这个是成立的啊。哎，我刚才脑子里啊突然闪过一个名字，叫郝晨光。那个老板娘应该是上海人吧？
3: 哎，
1: 我刚刚想了一个名字，叫郝晨光做的，你可能呢？
6: 哎，
3: 郝晨光做的，
1: 哎，
3: 好呀，
1: 那好，那要是哪两个的啊，我是说，就是你们俩如果都觉得不错的话呀，
6: 嗯，
1: 我设计一个方案，然后过两天我让店员过来给你们审查一下，你们觉得哎可以，那咱们就做起来。
6: 好，好，好，谢谢，谢谢，谢谢。
1: 好，那我把这个馄饨钱给你。
6: 哎，不必。一碗馄饨嘛。
1: 好，那我就先不跟您二位客气了。反正咱们来日方长。
6: 哎，
1: 好吧。
6: 好的，好的，好，
1: 相信。
6: 哎，
1: 那我先离开了。
6: 好嘞，好嘞。
1: 谢谢啊。
6: 哎，您慢点。
1: 哎，感谢啊。
6: 好好好。
1: 嗯，
6: 你别忘了还回来。
1: 哦，我知道，我知道。

0: 是骗子，不会，有灵公安呢。陆正阳身上散发的那一缕淡淡的香味，来自于这款叫做“红色莫斯科”的香水。这陆正阳怎么还喷起香水来了？
1: 他应该不会有那样的爱好，应该是他跟喷洒了这样香水的人长时间近距离的接触了以后熏染到的。
2: 苏联军官有一大批人偏好这款香水。
3: 站长。您家访后不久，我亲眼看见陆振阳从钟摆路1899号出来。
0: 现在可以确定，这就是防空指挥所的位置吗？老师，是不是可以给台湾方面发电报了？

这张合影拍摄于1942年的元旦，二排中间的人是你。8年了，你苍老了很多，但还是能一眼就认出来，这个人就是你，杜冷泉。

0: 是该重新认识一下真实的你。作为伯劳的下线，你从43年开始伪装成进步的工人，假意秘密抗日，以接近陈如山，并逐渐获取了陈如山的信任。这个。 是你写于44年的入党申请书。你靠着精湛的伪装骗过了陈如山同志，成了他的左膀右臂，主要负责秘密电台的保护和电报的收发工作。45年的4月，文天同志将转移小仓的行动计划通过陈如山掌握的电台发给了我，让我过去接应，而你却把电报的内容秘密传递给了伯劳。
1: 并且残忍地杀害了陈如山，目的要登记死者姓名的时候，你填写的却是你自己的名字——杜冷泉。你很清楚，只有当你自己，也就是杜冷泉这个身份死了，你才能彻底把一切都埋了，才能代替陈如山的位置，一直潜伏到现在。

0: 还是被你们查到了，厉害，真厉害。可是你们知道了，又能怎么样呢？确认了你是杜冷泉，我们既然找到了你的香港家人，你的妻子叫郭文祥，你的儿子叫杜家傲，我们很快会把他们接回来。谢谢。
1: 你要是不提他们娘俩，我还真快把他们娘俩忘了。想用亲情劝我招供，别费这个心思了。你们的政策我了解，我是我，家人是家人，你们不会把我家人怎么样，而且
0: 我也不是戴月清的。

0: 自我投身党国以来，亲情不过就是一些可有可无的附属而已。
1: 这么多年你对你的妻儿不闻不问，难道没有一点负罪感吗？
0: 没有，一点儿都没有。说起负罪感，我倒是觉得你陆正阳该有才对。五年前的那次任务，要不是因为你没有及时赶到接应，文天两口子也不会死，福州路的爆炸案也就不会发生。干嘛？站在你面前的陆的主任，你们了解他？哎呀，这么多年过去了，你是不是把这件事情都忘得一干二净了？
2: 我这些年只有一个心愿，就是要找出你们这帮真凶。当年任务的失败，罪魁祸首就是你。
0: 不，不，罪魁祸首应该是你陆正阳。要不是因为你的大意、自负、无能，文天两口子就不会死，小仓也不会逃走，还有其他的地下党也不会因你而死。我倒觉得应该是你坐在这把椅子上接受审讯才对。
3: 杜老泉，你在说什么胡话？当年要不是因为你这个内鬼泄露了情报，行动根本就不会失败。
0: 没错，是我呀，我成功了，我在我们组织里受到了嘉奖。可是他陆正阳失败，他就是失败了，因为我们各为其主。
4: 陆大主任，接应小仓这么重要的任务，你没有提前观测路线，观察交通，
0: 也没有准备后手，活该你失败。还有，后来你们二室所有的行动，你都过于谨慎。我现在想问你，你这么谨慎，能换回你的老班长文天两口子死而复生吗？我特别好奇，小飞航要是知道是你害死了他的爸妈，他还会那么亲热地喊你二爸吗？他要是知道了真相，说不定他会杀了你，为他的父母报仇呢。
5: 你不配听飞航，
6: 你才不配呢！你是个罪人，彻头彻尾的失败者。
7: 还有，我警告你，我要是有三长两短，你的飞航就彻底飞不起来了。我们的人会把它变成一个瘸子。
5: 你闭嘴！
7: 你个罪人，你打死我呀！
5: 卢正阳。
2: 当年的事儿确实是一直压着我，就好像心里边压了一块石头，但是我还有弥补的机会。告慰文天同志最好的方式就是查出真相，让真凶得到应有的审判。而你呢，杜龙泉，你还有机会去弥补陈如山同志。
0: 我为什么要弥补他？
2: 陈如山同志的腿是怎么断的？
0: 他自己摔断的。
2: 我们花了很大力气找到当年日本人留下的一部分档案。1943年9月，日本煤机关对抗日分子进行抓捕。陈如山同志为了掩护你撤退，一直拼死抵抗，最终被日本人逼得从楼顶直接跳了下。看着腿。

0: 摔断的陈不善，你又是怎么做的？
1: 我没有办法，生死攸关的时刻，能走一个是一个。
0: 是你怕死，没有胆量。
2: 后来其他的同事把陈如山救了回来，很快大家开始指责你，说你对同志见死不救，而这个时候恰恰又是陈如山同志站了出来，他在为你辩解，他说情况紧急，没有必要全都去做无谓的牺牲，要为革命留下希望的种子，而你就是他宁愿牺牲自己也要去保护的那颗种子。
1: 可惜呀，他看错人了。
2: 后来你们成了搭档，两年的相处，你了解了陈如山的着装、笔记、生活习惯，甚至是行为处事，
0: 这是你为了取代他做准备的。
2: 但是你却开始不由自主地去认同他，钦佩他。
1: 我的目的是为了潜伏，我接近他就是想能有一天杀掉他。
0: 这两年里，陈如山一直在关心你，照顾你，甚至你母亲治病的钱都是他给的。
2: 陈如山把你当同志、当战友，甚至把你当做了最好的朋友，而这些是你在活着进去、死了才能出来的军统，尤其是在伯劳那里永远也感受不到的。

0: 最终你还是狠了心，把你所谓的敌人给杀掉了。他死了，这个世上再也没有像他那样待你的人。
1: 我们是敌人，我没有，我们是敌人。
2: 这么多年，你还分得清自己是陈如山还是杜鲁泉吗？
1: 我是陈如山。是杜朗泉，我有我的信仰，我这么做是因为我的信仰，我没有做错，我没有做错。
0: 信仰，什么信仰？让你违心地去杀害一个用生命保护你的同志，甚至连那无辜的父母都要杀掉，丧尽天良。我来告诉你什么叫信仰。信仰是你愿意放弃所有的一切都要去坚守的真理，是你为了他做任何事情都会觉得是对的，是值得，是枪顶在头上，刀架在脖子上，都会义无反顾地去坚持，这才是信仰。

0: 别再说了。
1: 别再说了。

记得陈如山帮的就是这种馅儿的饺子，韭菜鸡蛋馅儿的，特别好吃。

0: 到现在还记得他在临死前跟我说的话。他说我们走的路不一样，但不要忘了一定要把日本人赶出中国去，一定要让我们的老百姓能站着活。我去坟墓前看看，不是因为我杀了他，而是我发现我永远都成为不了他。他是共产党，临死前想的都是老百姓。他是埋在地底下，可他就像是永远活在光明里。而我，永远是一个见不得光的人，永远是一个废人。错，我这条路走错了。
1: 你现在终于可以卸下你的面具了，你的心终于可以踏实了。
0: 老陆，谢谢。我现在就像是一个溺水的人，终于可以浮出水面。

我现在就像是一个溺水的人，终于可以浮出水面，好好的喘口气了。现在可以告诉我们，伯劳到底是谁了吗？郑兰婷。

0: 走，把人清掉。
1: 走，
0: 把人都散开，全都散开，
2: 疏散群众。

位站长，出事了，我们的战机被苏联战机击落了，这个方舟算是假的，我们中了埋伏。

0: 是你啊，郑老师。走，我们回局里慢慢聊。
1: 今天恐怕不太方便吧？
0: 方不方便，今天恐怕不是你说了算。
1: 飞航。
2: 二爸，李叔叔。
3: 飞航。
1: 孩子，郑老师和二爸林叔叔说点事，你乖乖的听着就好。
3: 飞航，你别怕。陈兰婷，孩子是无辜的，先放了飞航。
0: 拿孩子做人质，你不觉得很下作吗？
1: 这话不好听。什么下作不下作的，这是斗争，你死我活的斗争。你们用凌迟这条线布了局，我是反复研究过的，可还是让你们骗了。服。
0: 败了就是败了，伯劳，痛快点儿。
1: 小伙子，你还不要拿这个话激我。我不是项羽，能过江东，我还是要过的。临池这条线出问题，我心里有准备。特别今天是轰炸的日子，所以我把飞航带到画室来，果然起作用。
3: 陈兰婷，所有的事情你都是算计过的，每一次行动你也都是精心策划，可为什么还是输了呀？
1: 我也每天在反省啊，这是为什么？
3: 那是因为你从来没有想过，你的对手不只是社会处公安局，还有所有渴望太平安宁的上海老百姓。上海人民是跟我们公安站在一起的，所以你赢不了。
1: 天时地利人和，你们的确是都占尽了，特别是人和，那是重中之重。我们都痛快一点，很简单，给我一辆车，我带着这两位一起离开这里。
3: 我留下跟你走，先放了孩子。
1: 孩子放了我怎么走？别糊弄我。
3: 我要是不同意呢？
1: 你要不同意的话，
4: 那你难道要重蹈文天夫妇，就是飞航他父母死亡的覆辙？
3: 你已经暴露了，
5: 负隅顽抗也没有用，
3: 你走不了。
1: 即便是垂死，也要给我一个挣扎的机会。就这么束手就擒，心有不甘。

0: 准时起报。
1: 以此地为中心，方圆几公里的地方，
0: 夷为平地，请选择。
2: 立即收到所有的群众。
3: 是。
0: 嘿，来不及，五分钟。
4: 二爸。
2: 李康，你别怕，二爸不会让他们伤害你的。
0: 我非常喜欢这个孩子，从来无意伤害他，但这取决于你们的决定。陆主任，你经历过一次刻骨铭心的追悔莫及，我想你不想体验第二次吧。
5: 郑阳，照他说的做。
2: 杨副局长，
5: 飞航和这片街道的安全是第一位的。郑兰亭，
2: 嗯，
5: 车就在楼下，可以走了。
0: 多谢。果然，领导识时务有人性。
5: 我答应了你的条件，但是你作为孩子的老师，你也要答应我，要保证孩子的绝对安全。
0: 敬请放心。这是做老师的职责。
2: 飞航，你听二爸的，二爸一定会想办法救你。郑兰亭，飞航只是个孩子，希望你信守承诺。
0: 我答应的事绝不食言。能不能有一个小小的请求？不要毁了我这里所有的作品，我走以后你捡蓝线就可以了。

这是定时炸弹的引线，连着地底下100多公斤的 DNT， 以及在街道上预埋的炸药，到了12点，它就会。

0: 石鹏飞，你们俩紧盯这辆车，注意隐蔽，千万不要暴露。
1: 是
2: 是，
0: 走。其他人通知各个分局，密切注意这辆车，有情况随时报告，保证人质安全的情况下实施抓捕。
1: 是。
3: 是。
4: 我走以后，你捡来信就可以了。

0: 断呢？
1: 郑南亭这种疯子不会在意别人的死活，他说憋毁了他的话，那就真的是只关心他的话。

0: 他们现在都安全了。
1: 你们是坏人。
0: 看来我跟你二爸
2: 还是心有灵犀的。

0: 郑阳，
1: 小飞航，炸弹接手了。
0: 郑阳，好样的！
1: 我去找飞航。
0: 对蓝天化石彻底搜查。
2: 是。

0: 跟上来了。
1: 不跟上了才奇怪呢。提速。

0: 你们逃到哪里都没有用，我二爸他们一定会抓到你们的。
1: 贝浩，其实我现在感到很痛心，我们原本应该是友好的、彼此信任的师生关系，突然一下子变成了你对我的厌恶，或者说叫憎恨。我有几句话想跟你说。
0: 你说什么我都不会听了，你再也不是我的老师了。

0: 城举报。
1: 我们接到局里电话，说发现车在城郊湖边。
0: 有什么发现没有？怎么样？

0: 飞航呢？
1: 他们只找到车，没找到人，车上没有血迹，不会有事儿的。

来了来了。哎，飞航，飞老师那里怎么这么长时间啊？哎，飞航。

0: 怎么了？
1: 不知道啊。
0: 出事了？
1: 什么也没说。
0: 那赶紧给少白打个电话，让他们回来吧。
1: 哦。

0: 站长，给您打完电话，我们就召集人手赶了过来。您还好啊？
1: 耻辱！他们设的这个局，每一个细节都经过深思熟虑，还反用了凌迟，
2: 奇耻大辱！

0: 去的事儿就不说了。现在外面都在通缉我们，要确保这个地方绝对安全。
1: 站长放心，这是小桑的实验基地，是我精挑细选过的，外面的兄弟是我挑过的，绝对信任。
0: 台湾方面还没有消息？
2: 没有。
0: 问责电报呢？有没有？
2: 我刚确认过，没有任何消息。
0: 哎呀，没有消息那就是最坏的消息。我现在可以断定，台湾方面认为我们递送的假情报，
3: 让空军
0: 蒙受了巨大损失，甚至有可能认为我们已经变节，把我们当弃子了。即便能回到台湾，那也是要上军事法庭的。胡闹！
2: 我们真的走投无路了吗？
0: 不要乱，不要乱啊！守住阵地，静观其变。

0: 飞航。
1: 飞航。飞航。他烧了。
2: 啊，那快去医院吧。
0: 赶紧的吧。

0: 心脏还好。有先天性心脏病的孩子一定要注意感冒发烧，不然的话会增加心肺的负担，容易引起其他的症状。你们当父母的应该知道。
1: 是我疏忽了。昨天孩子呢受了点惊吓，估计也没休息好。
0: 他的情况比较特殊，先住院两天，观察一下，千万别再刺激到孩子。
1: 好，谢谢医生。
2: 你也别太担心了，我两个妈妈会照顾好他的。
1: 谢谢二位阿姨了，这么讲客气是吧？
3: 现在公安正在全市搜捕国老，他已经是丧家犬了。
4: 现在还不是高兴的时候啊。

0: 想办法把他除掉。不过公安都找不到他，我们想找也有难度。
1: 相信我，他会来找我们的。
0: 他怎么可能会来找我们？
1: 现在摆在伯劳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条呢，离开上海。但是现在公安在车站码头都布了控，不借助我的力量，他走不了啊。还有一条呢，就是留在上海，没有我的资助，他一样寸步难行。不管他是留是走，都得来找我们。
0: 那我抓紧备人。不过季老，现在解放了，好多道上的兄弟都不干了，还愿意干的呢，要的价也特别高。毕竟这事儿败了是死，成了也得亡命天涯。
1: 那就加钱，重伤之下必有勇夫。我已经派人给你准备了800万，不够我再给你。这个时候我们不能心疼钱。记住阿奎，我们这回赌的不是身家，赌的是命。
2: 正南厅的通缉令已经发下去了，但到目前没有任何线索。
3: 这本在兰亭画室搜出来的存折很可能是我们的突破口。
4: 这张存折的登记人是王立群，而且不时会有大笔资金汇入，所以我觉得这笔钱很有可能就是上海特别行动站的活动经费。
2: 没有钱，有哪个特务愿意跟着郑南亭卖命的？那很可能郑南亭背后这个人非常不一般。现在郑南亭为了逃避追捕，很有可能会再找这个人帮忙。我们可以通过他们之间的资金往来找出背后这个人，就有可能找到郑南亭。
4: 这个存折的开户旁是汇丰银行，你放心，我会去查清楚。
5: 现在盯着郑南亭的还有这个第三方伯劳，现在成了过街老鼠，那他们很有可能会再出手。
6: 但是现在这个第三方留下的线索太少了，只有那两颗开花弹。
5: 这个开花弹其实一直都有在黑市里面秘密流通，王立群死之后我就派了人在黑市里面找，但因为解放后倒卖军火被严令禁止，干这行的人越来越少，所以一直都没查到什么。前段时间李玉泉死之后，我又找了秦爷的门人在帮忙查，我相信应该很快就能查到一些线索。
2: 好，那这条线呢，你也抓紧跟进，两条线同时查，一定能找到线索。
6: 是。
7: 要多喝水，
8: 飞航真乖。
9: 飞航，
8: 哎呦，少白来了，
9: 好点了吗？大妈妈，妈，今天晚上我陪着飞航，你们先回去休息吧。
8: 哎呦，我们不累，你这白天晚上都要加班的，你比较辛苦。
10: 是啊。
9: 哎，我就是想陪飞航聊聊天，今天晚上，你们快回去吧。
10: 行，那我们就先回去了。
8: 啊，行啊，那飞航，明天我们来看你，订带好吃的啊。
10: 多喝水啊。
8: 好，再见。
9: 看看是谁来了，来，哇，你看看是谁来了，
11: 是六一。嘿嘿，
9: 我跟你说，这医院不让带宠物的，我为了把六一带过来陪你，费了好大的劲儿呢。
11: 六一真乖。
9: 飞航，林叔叔一直有点好奇，那天郑老师都跟你说什么了？
11: 他说我爸妈牺牲是因为我二爸。
9: 他说的不对，其实那天林叔叔就在现场，我跟你说说我看到了什么。那天是在福州路的一栋洋房里，
12: 我们都被特务算计了，所以你二爸这个劫

0: 金老，罪与罚，有什么罪，该怎么罚呀？
1: 英子，你来了，我就放心了。说明我老现在还暂时安全。这回要什么？说吧，我都答应。
0: 哦，金老这次倒是爽快啊！
1: 我老说了，现在最重要的是团结。
0: 一车物资，一笔钱，顺便再提供几个可以隐蔽的地方，我们有用。
1: 这些我都能做到，而且给的更多。有兴趣吗？
0: 你能给什么？
1: 转告伯老，我能给他安排一条船，让他安全去香港。比起这些物资，我想伯老更重视那条船。
0: 你这是在给伯老安排退路。
1: 我今天不叫他伯老了，也不叫你英孙了，叫你徐威，叫你的本名。你和少白从前都是警察，后来阴差阳错走了不同的路。徐威，如果能够给你一次机会，让你堂堂正正地做回徐威，你愿意吗？
0: 我现在过得很好。
1: 伯老现在一败再败，已经是丧家之犬了。他现在最好的结局就是去往海外当个狱工。
0: 你这是小瞧我。

0: 也想着带太太走吗？你说可以安排？
1: 什么意思？
2: 你敢动赵兰，我现在就宰了你！
0: 把你这打打杀杀的机关收一收，收一收。

0: 我已经查到了你的亲人在浙江的位置。放心，我不会动。我只想告诉你，金叔有这个能力，让你一家团圆。
1: 送伯老走，目的是什么？我听真话。
0: 其实你比我清楚，我老舅是在用亲人控制你，我们都一样。许巍，只要你有钱，你照样可以去往国外，船我给你安排。

0: 想去香港，你想找兰亭提议，
1: 你要对宝拉动手，你就不怕我告诉他呀？
0: 我说了吗？我只说送他走啊。他要是离开了沙海，对你对我都解脱了，你就可以重新做回许巍，可以带着你的家人过幸福生活呀。我要是没记错的话，你太太已经生了吧？你作为父亲到现在连孩子面都没见过，孩子们的人生不能再像我们了。

0: 秦雁门人那边有消息了吗？暂时还没有，不过他说应该快。林少白，电话找你。谁啊？
1: 家里。
0: 不是说了不要往处里打电话？啊？你先别着急，你慢慢说。 我知道了，
2: 怎么了？飞航不见了，医院的护士说看到他自己走出医院了。自己走出医院了？你之前跟他说什么了？
0: 5年前的事情，我把真相告诉他了。你先别管这个，咱们找到他人再说。

0: 我觉得像不像你？像啊，你看，你把你的爸爸妈妈画得也很像。
1: 林叔叔都跟我说过了，来上海后你经常来这儿，所以我想过来看看。这里是你爸妈牺牲的地方，你想他们吗？
2: 原来妈妈的怀抱是很轻的，我想搂紧一点。

0: 可以保护好他们的。
1: 不，二爸，林叔叔说，他们是为了保护更多更多的人，你也一样。
0: 你不怪二爸？
1: 不怪，郑老师说是因为你，可是我不信，问你，你又不说。二爸，你别觉得自己不好，我大了，我知道爸爸妈妈是为信仰牺牲的，我和他们都不会怪你的。
0: 二爸呀，只是不知道该怎么说。
1: 郑老师说你是因为愧疚才对我好，才不是呢。虽然你嘴巴笨不会说，但我知道你一直是最疼我，把我照顾得最好的二爸。
0: 你真的这么想的哦？
1: 二爸，你永远都不要再自责了，我爸妈不在了，以后你就是我亲爸。

0: 真这么说的？
1: 是，他保证可以顺利把我们送到香港。
2: 从目前的形势来看，去香港算是一条出路。他还说什么了？
1: 没有了。
2: 我要跟他通话。
1: 是。
2: 喂，金老板。对，是我。你的口信鹰隼已经带到了。
3: 我真的是从心中佩服伯老，大丈夫就当能屈能伸呐。你只要想好了，一切我来安排。
4: 太好了，那就有劳您了。
2: 但是走水路如果发生了一些什么差池，您觉得会不会死无葬身之地啊？
3: 你想多了。要不这样，我陪着您亲自上船，啊，我亲自把您护送到香港，安全了，靠岸了，我再回来。
2: 哦，那怎么避开共产党在码头上的严查呢？
3: 这个我确实是仔细的考虑过。我是这样想的。我们可以先到长江路的三号仓库。
4: 那个地方你也熟悉，我的车都在那里。而且每个车辆呢，它都有通行证。
3: 那到时候我跟你啊一块上车，然后咱们滚到船上。只要到了船上，伯老先生你就鱼归大海，鸟飞高天，你就自由了。

0: 金还是蛮有诚意的。你去收拾一下，具体出发时间我再通知你。
1: 是。
2: 老师，您真的相信金某长啊？
0: 生意人，打点小算盘，正常。
2: 那我们还要去？
0: 当然，一定要去。我只是觉着这许巍，我是说，如果一个正常人的反应，当听说要去香港的时候，他最放心不下的是他的妻儿。但是啊，明天下午4点，昌江3号舱，你去准备一下。
2: 好的。

0: 人就在里边。这小子解放前就是倒卖枪支弹药，开花弹只有他有货，后来解放了，消失了很长一段时间，最近一段时间才露头，听说帮别人偷偷在囤枪支弹药，这才露了马脚。
1: 他妈谁呀、啊？大家老子睡觉、啊
2: 啊！滚！别动！
1: 放开我！放开我！你问谁？
3: 公安。倒卖的枪支弹药在哪？
1: 我不知道。我说。

0: 这开坏蛋的买家有下落了吗？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他的名字，但是这个是根据军火贩子的描述画出来的画像。他还交代了这个买家通过他招募了十几个杀手。看来这个第三方确定要出手了。
1: 是，而且啊，他们所有的枪械弹药都是最好的美式装备。
0: 据他们说呢，这个买家啊付款的时候非常痛快，可见这个资金实力非常雄厚。
2: 根据以前发生的所有事情来看，我经手的嫌疑还是很大。没有证据，不下定论。查清这个人的真实身份，尽快确定他背后的雇主。
3: 回来了，
2: 怎么样？
3: 我们去回风银行查过了，王立群的这个村庄定期会有大笔资金汇入，
1: 而且汇款方很固定，是一家名叫上海港通贸易的公司。
3: 那这个港通贸易公司的老板就是一直给特务提供活动资金的人？
1: 没那么简单，这家公司是专门做汇兑中转业务，它的客户是香港各大银行。
3: 那看来郑南亭幕后的资金来自香港哪家银行？还是汇丰，香港汇丰总部。我们给他们打了电话，他们表示要为客户保密，坚决不透露任何信息。
1: 正常，这是他们的规定。
3: 不过我和耀宏哥还找到了一条线索，这个上海港通贸易公司最近除了给杨军，也就是王立群的化名汇款，还给另一个人汇了一笔50,000美金的款。
1: 收款人叫什么？
3: 韩金奎。
1: 韩金奎。

0: 香港汇丰总部的问题呢，我去找杨副局长协调。玉红、小满，你们去趟呼吸科，查清楚这个韩青奎到底是谁。
1: 是。
2: 今年的1月6号，英国已经承认我们新中国的地位。到现在，香港的汇丰还在为特务提供经费，这不是助纣为虐吗？这放到哪儿都说不通。
0: 杨副局长，一旦江南亭察觉到我们在抓这条线，他就会让香港方面直接销户转移。所以
2: 这样，我亲自去找华南局。我们党在香港的最高领导机构是港澳工委，下面有华润、招商局、南洋商业银行，这些都是红色企业。官方行不通的话，我想私下协调应该是可以的。
3: 好，金叔的为人我很了解，他是绝对不可能听命于郑兰亭的。金叔最重要的就是妍妍，这郑兰亭一定是在拿妍妍胁迫他。
1: 主任，韩金奎找到了，我们在户籍科找到了他的资料，还有他的户籍照，去年9月份刚迁过来的。
4: 这俩是一个人啊？这个韩金奎就是用开花弹的人，
5: 而且替这个韩金奎办理户籍资料的是金宝昌。
0: 全都对上了，金宝昌就是我们一直在找的第三方。他跟伯劳合作，但又一直想摆脱伯劳的控制。杀王立群是怕王立群招供暴露了自己，杀李玉泉是想把太阳居还有燃烧弹的嫌疑全都推到李玉泉身上。
5: 而且他还给韩金奎打了5万美元的巨款，让他购买枪支弹药，招募杀手。这是要干什么？
3: 他想干掉伯劳。原来妍妍去南京就是他安排的，为的就是在最后一搏的时候没有后顾之忧。
0: 他不可能是郑兰亭的对手。立即行动，抓捕金宝昌。
1: 是。
6: 今天这几个都是老手。
7: 老周啊，
6: 哎，
7: 这趟浑水你就别当了，你回去吧。
8: 金老，我这跟您这么多年，您了解我。这么关键的时候，我得在您身边。
6: 事成之后，我就带着大宝、二宝离开上海，好好把他们养大，这样对您、对我哥也都算有个交代。
7: 要是有个万一，
6: 金老，我从不想歪，不给自己留后路，枪口才会一直朝前。
7: 说得好，不给自己留后路，所以我们只能赢了。
6: 约好了4点，怎么还不来？

0: 都问过了，厂子里边没有人知道金茂昌的去向。喂，
1: 老陆，人不在家。迅速调查金茂昌所有的社会关系，扩大搜查范围。一会儿出一件。明白。鸿飞，这交给你了。
2: 是，
1: 胡子跟我来。
2: 是。
3: 来了，你紧张吗？
4: 我等这一天很久了，
3: 我怎么有点紧张啊？是不是我想太多了？

0: 慎点吧。报纸上都是你们的通缉令，公安也在到处找你们，我害怕你们来不了了。
1: 咱们到了吗？
0: 马上。这太扎眼了，咱们先进去等吧。我想让你们跟着面纱一起上船。对了，我也跟你们一起走，我陪着你走。
1: 周总。
0: 哎，就你们两个？夫人不跟着一起走吗？
1: 都什么时候了，光靠自己就不错了。
0: 说的也是，都得保命啊。
1: 哎。

0: 说金娜，这唱的是哪一出啊？不是诚心要送我走吗？
1: 是要诚心送你走，但也要走得干净利索。要把你落到公安手里边，我怎么办？落也得落在我手里。
2: 都别慎着了。
0: 哦，原来老金是要送我们上路。你确定就这么做了？
1: 从你第一天找到我，用我女儿的生命威胁我开始，我一直在寻找这个机会。
0: 越王勾践，卧薪尝胆。送我们上船，这一切我可以既往不咎，这是我给你的最后一次机会。
1: 给我机会？我没听错吧？知道吗，郑兰婷，在这里不止我一个人想让你死。
2: 江阳还记得吧？嗯，他是我哥，你欠他的债今天该还。
0: 你是江阳的亲弟弟，我深表遗憾。
2: 晚了，
0: 你一定很想知道你的哥哥是死在了谁的手里。
2: 除了你还有
0: 他，你的金老板用铁锹一锹一锹的土把你哥哥活埋了。
2: 你胡扯什么？
0: 老金啊，你是怎么做到的？
3: 把人家的亲哥哥活埋之后，还能让他的兄弟替你卖命？
0: 教教我怎么做的。
2: 季老，他说的是真的吗？
4: 是真的吗？
2: 阿奎闭嘴。

0: 临死之前，都没有出卖过。英孙，当时你也在现场是吧？你说，我刚才说的这些话有假话吗？阿奎，英孙，你们现在打死郑兰亭，也可以再打死我。动不动手砍你们了，
1: 老杰，别他妈胡说八道，这事儿跟我没关系。

0: 有消息了？
1: 暂时没有。
0: 如果我能早点找到证据，早点把静书逮捕，是不是这一切都不会发生了？
1: 世事无常，既然来了，应对就好。
2: 主任，公安局刚接到报案，长江三号仓库传来大量枪声，应该是发生了枪战。
3: 立即通知所有人，赶往长江三号仓库。
2: 是。

0: 我死，是你搞的密。老金，死到临头还在这挑拨离间，伤得不轻，没多大会儿了。老金呐，我的这些人昨天晚上就潜伏进来。 不瞒你说，从你杀了李玉泉那天开始，我对你就刮目相看。
1: 我也是你朝思暮想要杀的人。
0: 你怎么居然会有诚心要把我送走呢？这个逻辑不成立啊！

0: 不会对你再有威胁了，只看在我帮你做了很多事情的份上，放过我女儿。可是根据我对你的了解，你更留恋的应该是你的万贯家产。 你有孩子吗？你做过父亲吗？你要做过父亲，就应该理解一个父亲对孩子的心。算我求你了，放过我女儿。
1: 放心，我自始至终都没有真的想动他。再见了。

0: 我们现在已经到达了，我们要去找小白，尽早交给你了。其他人跟我追。
1: 金叔，您坚持一下，我送您去医院。
2: 没成想，最后竟然折在了特务手里。秦叔，我相信您都是被特务胁迫的，我知道您都是为了妍妍。少白啊，我唯一放心不下的，就是妍妍。我要是走了，她一个亲人都没了。
1: 一定会照顾好妍妍的，
2: 你能做得到吗？

金燕同志，根据目前的情况，你父亲名下所有的工厂需要暂停整顿，请你理解。同时我们已经调查清楚，你父亲的问题与你没有任何关系。

他这次安排我离开上海，就是怕我受到什么牵连。他什么都替我想好了，可我却连他最后一面都没有见到。 平时总是睡不踏实，担惊受怕。

0: 后续都办妥了吗？都办好了，我们的人把船沉了，船员也解决了，公安一定认为我们已经逃跑了。好极了，就是要让陆正阳他们误以为我们已经逃离上海，这样我们才会有一线生机。
1: 金茂昌刚好送来了一个机会，也算是此有所值。站长，您要不要吃饭？
0: 我不饿。是不是还有一些该汇报但没有汇报的事啊？
1: 对不起，厂长，金茂昌之前是外国吗？哦，是吗？他给了我一笔钱，让我袖手旁观，我收了钱，
0: 但是没办事。
1: 那你不是一个好的生意人。
0: 我不是生意人，我是您的鹰隼，我要对得起您对我的栽培。不，我认为你应该最对得起的人是你在浙江的妻儿。

0: 母子平安，恭喜你英孙。
1: 谢谢站长。
0: 现在信使来往都比较慢一点，因为兰亭画使不在了，但是不管怎么说，只要他们平安，就一切都好，对不对？
1: 是。站长，金茂昌之前跟我说，他派人去过那个村子。
0: 嗯，我已经跟李旭交代了，他会让你放心的。
1: 对不起，站长，我一时糊涂，我才这……
0: 嗯，在这种局势下，如果说心里没有一点点动摇，很难，因为我们都是人。接下来你的任务是要看住小仓，他是我们为数不多的指望了。
1: 明白。
0: 嗯，你把那份饭吃了吧。
2: 席位不能再用了，
0: 真是兵败如山倒。

但是我们现在没什么人了，不能把每一位都推到我们的对立面吧。但是我依然还是有坚定的信念，我们一定会回来。

0: 明日下午3点，淮海路115号盛和典当，伯劳务必前来相见，署名0408。
1: 电台的频率以及电报的格式和代号都是保密局的，应该是自己人。早上来人了。这电报好像是从上面发过来的，会不会是要惩罚我们？当下什么可能都有。那这样吧，我和英隼明天先去探探盛和典当行的许氏，
2: 和保密局恢复联系是早晚的事。 与其等他们来找我，还不如我亲自去一趟。我看明天好像是要下雨啊。

0: 伯老，好久不见。
1: 哦，闹了半天是故人相见了。
0: 故人是故人，可惜现在不是叙旧的时候。
1: 哦，不叙旧，罗秘书是想展望一下未来。
0: 郑兰亭，你身为上海特别站站长，自沦陷以来你寸功未立，损兵折将不说，更是传递虚假情报，令我空军痛失对上海之制空权，杀你百次也不能弥补你给党国带来的巨大损失。识时务，你就应该去台湾赴京请罪，接受军事法庭的审判，否则我们就有理由怀疑你已经背叛了党国，当就地正法。怎么了？
1: 那就执行吧。
0: 你先坐，你等我把话说完。念在你尚属忠诚，实心办事，
2: 暂且留你一命，
0: 降为副站长，望你知耻而后勇，继续为党国戴罪立功。伯老啊，刚才我跟你说的这些话呢，可不是我的意思啊，
2: 这是毛人凤局长的口谕，
0: 是他让我一字不差原话带到，你不要介意啊。
1: 毛老板的意思就是高举轻放。
0: 嗯，
1: 但是经你这么一传达，怎么透着有点狐假虎威的意思呢？
3: 放尊重点，怎么跟我们站长说话呢？
0: 你说怎么跟伯劳说话呢？就现在这些年轻人没规矩，欠收拾。

0: 我当站长的事儿用得着你这么说吗？
1: 原来刘秘书已经荣升站长了，恭喜啊！但你也不能打人呢，
2: 欠收拾。
1: 那今天这么远的路，你叫我来，应该不仅是问责，是不是还需要我汇报工作呢？
2: 什么汇报不汇报了？我跟你说，伯老，过去呢，咱们有一些不愉快，
1: 有吗？
2: 啊，就当没有吧。以后你不要放在心上。我这次回来呀，也是赶鸭子上架，我硬着头皮回来的。我呢，认为只有你才是站长。
1: 嗯，不能这么说。
2: 哎，不，真是这样。
1: 现在保密局的编制里，你应该才是真正的站长。
2: 你知道，这就是个虚名而已嘛。啊，
1: 毛老板这个时候把你派到上海来，应该是对你寄予厚望。以我对你的了解，现在这个烂摊子怎么收拾，你应该是成竹在胸吧。
2: 哎呀，你就不要在这儿讽刺我了，我几斤几两你还不清楚吗？咱们上海特别站所有的事务都得倚仗你伯劳呢。有个事儿我想问你，你手里的那张王牌小仓怎么样了？
1: 果然刘站长有主张。
2: 你不要担心啊，我不是问你来要小仓的，我就是想问你了解了解情况，好跟上面汇报，要不然咱们上海特别站的这个活动经费不好申请下来啊。
1: 我可以这么告诉你，小仓这张牌的确是应该上桌面了。对于超级炭疽的研究，现在已经进入到活体实验阶段，也就是说我们的赴海计划很快就能实施了。

0: 确定要怎么干吗？啊，当然，这是大事儿，啊，你定，嗯，你定就好。对了，经常跟着我的那个小四，你们有没有消息啊？死了，
1: 死在你的钟表行，给公安打死的。啊，这茶不错。
0: 还行啊，
1: 谁孝敬你的？
0: 走的时候拿一包。

哎，伙计，哼。

0: 哎呀，
1: 哎，跟着吧，谁让你进来的？
0: 不是，我这不是听见您叫我吗？
1: 他妈吓我一跳，完了，丢了，完了。
0: 哎呦，什么东西啊？
1: 金条，刀刃，
0: 到哪？
1: 到哪了？
0: 刀刃，
1: 没进，全丢了。
0: 是不是小四给拿走了？
1: 他敢！我他妈弄死他！
0: 他都已经死了。
1: 哎呀，妈的，怎么没事？这钱去哪儿了？你说说。党国派咱们回来，根本已经不管咱们的死活了。我要不是为了这些钱，你说我回来干嘛？现在全丢了。这是我脑袋别的裤腰带上，我辛辛苦苦挣的养老钱呢，不能这么丢了。找找，接着再找找。找找啊！
0: 好。
1: 哎哎啊！上去找找。
0: 好。

0: 哎呀，妈，您也来，快进来，快进来。哎，飞航又长高了啊！怎么也不提前说一声？
1: 提前说了还有什么意思啊？我给你准备了拿手好菜，刚跟我妈学的，快陪他们去玩啊！去去去！鱼汤，这一道可是我亲手做的啊，你好好尝尝。
2: 我来尝，
0: 真乖。
1: 抢我的工作啊！
2: 慢点，别烫着。
1: 来，静雅阿姨喝汤，
3: 谢谢飞航。
1: 快尝尝，
3: 我帮你尝，
1: 好不好喝？
2: 来，谢谢奶奶。
1: 快尝尝，
3: 好喝，
1: 谢。拿手好菜，我都跟你说了，今天主要是时间不够，时间够的话，一桌菜我都能给你整。
2: 林叔叔就会说大话，他本来啊要做红烧鲤鱼的，结果鲨鱼都杀不利索，这才叫小奶奶教他做鲫鱼汤的。
1: 林叔叔那是善良，飞航，我不舍得鲨鱼，知不知道？
4: 说话不让跟你二八告状去啊！在码头没有发现郑兰婷的踪迹，她能跑去哪儿呢？我要是郑兰婷，我可不去香港。我们的人一直在香港盯着，这种自投罗网的事不可能干。
5: 哎，那她会不会改逃去海南呢？
4: 不可能，我们正在解放海南岛，她去了一样被抓。
1: 去香港也去不了，海南也去不了。
6: 那他是不是只能灰溜溜跑台湾去了？
7: 否则被你说的对，我也这么认为。嗯，
8: 不像啊，郑兰婷这次给了假消息，好几架军机都被我们给击落了，这国民党的海军还愁找不着替罪羊呢。
9: 他去台湾，那军事法庭能放过他吗？
10: 少白，哎，林少白呢？
11: 林少白代表处理去看精英医生了。
12: 哎，你说他有可能去了日本吗？小仓就是日本人。
13: 看见这个资料，小仓应该是没走，或者说根据我们目前掌握的情况，没有人看见郑兰婷带着小仓上了船。
4: 不对啊，主任，这个小仓是郑兰婷握了5年了吧？算是他的王牌了呀，他怎么能扔下小仓不管呢？你说到重点了，
13: 我知道了，上了船也不一定就走了。
4: 什么意思啊？
12: 郑兰婷利用金茂昌搞船，其实就是他使的一个障眼法，目的呢就是为了混淆我们的视听，说不定他这会儿就在上海某个地方暗处观察了。以郑兰婷的性格，他不会轻易服输的。接下来的工作重点就找到小仓，找到小仓就找到了郑兰婷，彻底打掉上海特别站。
4: 是，
14: 是，
12: 好吧，赶紧看一下那资料。
14: 怎么也没见张妈呀？她年纪大了，也该退休了。我给她一笔钱，让她回家养老了。
1: 挺好。那这家里以后就剩你自己一个人了。
14: 以前在国外留学的时候也是一个人，习惯了。
1: 反正你以后有什么事儿，任何事儿都可以，尽管找我。

0: 我爸走之前，你是最后一个陪在他身边的人。他有跟你说什么吗？
1: 听叔他说，新政府挺好的，我们都会越来越好。可惜他看不到了。他还说啊，说他走了之后，你在这个世上就没亲人了。他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不过没关系。
0: 我们都在这陪着你呢，啊！少白，我爸走之前，你们对他进行过调查吗？我知道，这是你们的工作，你也不方便透露，是我的问题，是我没有及时发现他的异常。
1: 妍妍，这事儿你真的不能自责，一点都不怪你。

0: 英子，好看吗？进去看看吧，里边你更感兴趣。不必了吧？哎哎，这里疼疼疼！哎，
1: 九子，活体试验已经研制成功了。嗯，接下来可以进入到轮体试验阶段了。
2: 你终于给我带来了好消息。
3: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2: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4: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2: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5: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6: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7: 别拍了，别拍了。
2: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8: 我的名字叫鸳鸯，出生在吉林省长白山脉的林间湿地，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我们属于鸭科鸟类，平时也会被大家叫做鸳鸭、皮鸟。在我们鸳鸯大家庭中，最漂亮的当然要属于雄鸳鸯，它有着美丽的外表，身上的颜色既鲜艳又和谐。 在水中，你常常会发现，鸳鸯游水总是一雄一雌，形影不离。千百年来，鸳鸯成为夫妻恩爱、白头偕老的象征。不要以为我们鸳鸯家族只是在水里游来游去，我们可是一种会上树的鸭子。我们的巢被鸳鸯妈妈建在高大乔木的树洞中。 经过妈妈一个多月的照料下，小小的我们破壳而出，出壳后的小鸳鸯全身长满羽毛，数小时后就可以自由活动了。出生后24小时的小鸳鸯会在妈妈的带领下从高大的树洞中跳往河流生活。吉林山林茂密。 水草肥美，这里有我们喜欢吃的草籽、鱼虾。经过一个夏天的成长，小鸳鸯慢慢长大，并能独立生活和飞行了。到了深秋时节，在北方出生的我们便可以跟着爸爸妈妈们一起飞往南方。

0: 度过漫长的冬季。
1: 小雷啊，我喜欢你。
2: 谢谢。
3: 干什么你？这些年根本就不行。
2: 当初可是你死皮赖脸追的我。
1: 妈，你是不是怕我和周道和好？这位新郎，你就要给这个挺着肚子的女人包一辈子下了，你愿意吗？我心里一直都有他，
2: 我始终欠你一个交代。
4: 两个人在一起过日子啊，不是要变成一个人，而是要变成两个更好的人。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9月19号的吉林新闻联播，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吉林省一批新能源重点工程实现关键节点突破，为全省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
1: 金色吉林，吉林省秋季文旅推广活动暨黄金博物馆开放启动仪式在桦甸举行；
0: 国331最美边境公路吉林新疆双向奔赴自驾活动串联两地风光，激发边境文旅新活力；
1: 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各单项竞赛委员会成立，赛事竞赛组织工作转入实体化、场馆化实战运行阶段。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推动我国新能源高质量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安全可靠的能源保障。近日，吉林省一批新能源重点工程捷报频传，各地参建单位抢抓施工黄金期，攻坚克难，推进关键节点突破，为全省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在国能等容量替代热电联产配套长岭30万千瓦风电项目施工现场，大型机械网来作业、风机吊装、升压站基础施工等工作有序推进。项目坐落于长岭县腰坨子乡东岭乡及县两种繁育场，总建设规模300兆瓦，新建30台8.5兆瓦、6台7.5兆瓦风电机组，同步配套建设储能电站、集电线路等设施，建成后将进一步优化区域新能源储能调峰能力。
2: 沙站区域的基础基本上完成，项目预计是今年的12月底投产。
0: 在洮南，上海电气洮南绿氢耦合生物质绿色纯油一体化二期项目日前启动建设，项目计划2028年建成，将实现船用航空绿色燃料规模化供给。作为国内首个拿到欧盟全流程认证的绿色甲醇项目，一期装置已实现稳定连续生产，把农林秸秆转化为高附加值绿色燃料，打通北纯南运国际供应链通道。
3: 产品质量达到了国际绿色燃料标准，已经具备批量化供货能力。
0: 放眼全省，一批储能调峰重大工程同样加快落地。目前，国网新源、吉林蛟河抽水蓄能电站各作业面正加紧施工，上水库大坝填筑有序推进，下水库大坝正在开展面板浇筑，地下厂房主变动开挖支护全部结束，引水围水系统及机组混凝土施工稳步推进，为机电安装创造条件。
4: 始终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施工原则，常态化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同时强化施工人员安全岗前培训。
1: 9月19号，金色吉林，吉林省秋季文旅推广活动暨黄金博物馆开放启动仪式在桦甸市夹皮沟镇举行。
0: 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曹路宝、省政府党组成员金玉辉出席活动，并和中国黄金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秦经文、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共同启动活动。作为国334文旅大通道重点工程，黄金博物馆由吉林省和中国黄金集团联手打造而成，是集历史保存、精神传承、科普研学、文化传播功能于一体的现代化博物馆。展馆以传承红色基因、展现黄金文化、弘扬民族精神的金魂为办馆宗旨，依托拥有

0: 2006年开采历史，被誉为中国黄金第一矿的夹皮沟金矿核心矿区规划建设，通过四大基本陈列和四大主题陈列，系统梳理了黄金勘探、开采、冶炼、加工的完整脉络，展现了璀璨的古代黄金文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黄金产业奋斗征程，以及新中国黄金工业建设的辉煌成就。中国黄金集团介绍了黄金博物馆的建设过程和相关建设情况。活动现场，省文旅厅发布4条吉林秋季精品出游线路、30余项文旅优惠政策。中国国家地理进行了国334文旅主题分享。黄金博物馆设置山开河路始到金，百年金路要出新，金鹏腾起风帆悬，国运民心压舱石四大基本陈列以及四大专题陈列，系统梳理中国黄金工业从古至今的发展脉络。展馆内创新打造多个互动展区，用现代技术让沉睡的金矿活起来。
1: 我们可以伸出您的手指触摸这块屏幕，来找寻一下清明上河图中的金铺在哪里。
2: 那我们整个展品也是在不断的更新叠加的，对，想要带给游客更多丰富的体验感，更加完整的了解到我们的黄金发展历程。
0: 正在筹备完善的2期配套项目，打造沉浸式矿洞体验馆，利用真实废弃矿洞打造光影音乐厅、工业文化长廊等特色空间，还原百年矿工真实工作场景，为游客提供国内独有的黄金工业沉浸式游览体验。项目还推出各类文创产品，实现黄金消费与文旅体验的深度融合。
3: 华甸金矿在全国都出名的，农民画也是我们华甸地方的一个特色，把这两者相结合呢，也是当拿到这个文创产品的时候能想到曾经来过华甸。
4: 我买了一个金牛啊，也想把这个记忆和这个快乐带给家人，希望他们也到这里来看参观参观这个黄金博物馆。
0: 活动现场，金色吉林、吉林省秋季文旅推广活动同步启动，打造生态赏秋、乡村丰收、自驾廊道、非遗美食、红色人文、康养度假、摄影专项共7大类、115条秋季精品旅游线路。全省各地还推出景区门票减免、餐饮住宿打折等34项惠民措施。
5: 依托 G33市这条文旅廊道，博物馆和周边山林抗联旧址穿成一条线，打造特色黄金研学路线，让深山里的百年金矿在今天呢依然能继续发挥价值。
0: 今年以来，通化市紧扣瘦身健体赋能增效主线，以刀刃向内的体制机制改革疏通堵点，推动各开发区激活内生动力，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6: 通化医药高新区实行员额制管理，因地制宜探索管委会加公司模式，平台公司专注产业培育、资产运营、企业服务等市场化业务，全面提升运营活力。走进通化医药高新区通化人身医药健康产业园项目现场，科技服务中心与创新应用示范基地已建设完成。为保障项目顺利落地，园区管委会将服务端口前移，组建上门服务专班，开展一对一精准对接。
7: 第一时间安排工作人员前我们园区进行后续验收办理的相关的业务指导，为我们节约了很多时间和人力成本，为后续顺利办理各种相关手续奠定了坚实基础。
6: 该项目是通化市落实千亿级人身产业部署的核心载体，快速推进的建设节奏正是开发区改革成效的生动缩影。
8: 截至目前，社会职能已全部剥离，机构撤并后经济类职能部门占比达90%，闲置空间资产加快盘活，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6: 目前通化市开发区累计移交14大类、130项社会事务，各开发区经济类内设机构占比均超85%。原有8家开发区整合优化为7家，形成一个国家级开发区加2个省级功能区加4个省级开发区的全新格局。通化市各开发区还紧扣3个千亿级和若干百亿级产业集群目标，明确3主3辅产业定位，走差异化培育路线，招商引资同步提速。上半年各开发区累计签约项目52个，实现林下山深全国新规首单出口。吉安沪市贸易区跨境物流通道建设同步推进，营商环境升级持续加码，建立驻企管家全周期服务体系，企业开办时间压缩至0.5个工作日，一网通办综合查一次，首维步伐全面落地。
9: 我们将推动工作重心转向高质量发展，落实母军瑞雄导向，聚焦项目建设、产业培育，全力把开发区打造成实体经济发展的主阵地。

0: 今天国331最美边境公路吉林新疆双向奔赴自驾活动进入第三天，吉林段车队畅游长白千年崖城，沉浸式体验渤海古韵与朝鲜族夜游风情。新疆段车队探秘阿勒泰草原海子，饱览西域辽阔山河，以自驾为纽带，深化两地文旅互动交流。
1: 沿着国道331吉林段一路前行，今天呢，我们来到了长白山脚下长白县的千年崖城景区。下面呢，就跟随我们的镜头，看看这灯火璀璨的千年崖城。
2: 千年崖城的灯光沿着悬崖栈道层层铺开，飞檐翘角倒映江面，渤海国古韵的建筑轮廓在夜色中更显厚重。广场上一场主题为冰雪胜境吉祥吉林的活动，将夜游的氛围推向高潮。过去游客白天看景，晚上走人，如今景区把渤海古韵和朝鲜族风情做成夜游体验，让这里留住了人。
3: 节目呢也比较丰富，精彩的表演也都不错。
2: 曾经的崖城文化藏在鸭绿江悬崖之上，因为交通不便少有人知。国331吉林段畅通后，自驾车流沿边境线不断涌来，景区也从路过地变成目的地。
3: 咱们山下听到的声音实际上是滚滚的鸭绿江的声音，实际上我们是在鸭绿江的悬崖之上，我们建立的这么一个古城，它这个旅游资源非常丰富。
2: 从中间节点到夜游热点，千年崖城见证着国331吉林段从交通通道向文旅通道的转变，渤海古韵、朝鲜族民俗借路出圈，更多吉林的边境景区正在书写兴边富民新故事。
4: 现在我们国331吉林新疆双向奔赴自驾活动的新疆段的车队呢，是来到了阿勒泰清河县三道海子景区。这里坐落于阿尔泰山海拔2700米的高山草甸，三座高山湖泊由雪山融水汇聚而成。广阔的草原之上，巨型石堆遗址静静矗立，见证着古老的游牧文明。
5: 阿勒泰的秋天真的非常的美，这样出来看看美景，我就觉得忘记了所有的烦恼。
6: 虽然路途很遥远，但还是希望能把新疆的美景带给远方的客人。
2: 阿勒泰的旷野藏着无数不为人知的胜境，在富蕴县城东北方向，可可苏里湖静静流淌，周边高山积雪融水滋养着它。这里也因为丰富的水生植物，成为野鸭、灰鹤等水禽的重要栖息地，故得野鸭湖别称。站在观景台上远眺，湖泊与大片湿地交织，让人不由想到丹顶鹤之乡的吉林向海湿地。
7: 长白山脉一直到我们这个阿尔泰山脉、天山山脉和昆仑山脉，那整个一个东部西部的山脉的一个互动啊，也连接了我们两条线路啊，将331国道啊紧紧的连在一起，百姓之间的这种友好、这种热情也联系在一起。
2: 吉林省美术家协会主席、著名油画家王建国深耕乡土创作数十年，立足黑土文脉，提炼艺术精髓，用兼具温度与力量的笔触描摹吉林生态之美、城市变迁与红色底蕴，以油画为媒讲好吉林故事。
8: 近日，千里秀色，风拂大地，王建国油画作品展新疆展在新疆美术馆举行，展出王建国105件油画作品。作为全国巡展第8站，王建国再次将吉林独特的地域风貌与人文精神推向全国。
9: 天山和长白山文脉相连，通过这次展览呢，就加进了我们两地的美术工作者的这种共识，加强了我们之间的这种交流。因为他看到了东北的这种绘画的力量，看到了吉林这种阳光和美丽。
8: 生于长春，长于黑土，这片沃土是王建国艺术创作的初心底色与不竭源泉。从少年拜师学艺到深耕油画领域40载，他深耕城市街景、长白林海、田野风光创作，挖掘东北写意油画特色，形成阳光明亮、力量充沛的独特画风。多年来，王建国不仅坚守个人艺术深耕，更以名家引领、展览赋能、人才培育为抓手，持续擦亮吉林油画特色名片。通过走进国家级展览，搭建南北艺术交流平台，推动吉林美术创作生态持续向好。
9: 油画进入中国100多年，我们画的写意油画用西方的材料在画中国人的精神，比如说像我提到的英雄之路、长白山红色文化、冰雪文化，用画笔去讲好吉林故事。
8: 如今王建国还牵头打造长春98号艺术区城市文化地标，

0: 打通艺术与大众美育、城市发展、商业赋能的融合通道，让艺术走出展厅，走进生活。
1: 9月18号，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各单项竞赛委员会成立，赛事竞赛组织工作转入实体化、场馆化、实战运行阶段。2027长春大冬会长春主赛区设9个单项竞委会，吉林分赛区设6个单项竞委会，各竞委会内设13个职能工作组，负责安保、医疗、接待、交通、志愿者等工作。各单项竞委会将加快实体化运行，落实人员定岗工作，有序开展场馆验收、技术对接与全要素演练，组织开展系列测试赛，检验场馆运行与团队协同能力。
2: 竞委会组织架构搭建完毕，运动员初次报名已结束，赛程编排等核心工作均已落实。2026年11月将开展测试赛。
3: 吉林市分赛区的6个项目稳步有序地进入到各项工作当中。下一步呢，分别制定各部的工作计划，为保障赛事做好充分的准备。
1: 目前，长吉双赛区场馆改造进入收尾阶段，意向报名、技术官员遴选、反兴奋剂体系搭建、测试赛方案制定等工作进展顺利。
4: 近日，新时代发现中国2026国际国内媒体吉林行走进吉林市。
1: 采风首站，媒体团走进水师营博物馆，品读松花江孕育的深厚人文底蕴。夜幕之下，大家乘船夜游松花江，领略北国江城的独特城市气质。
5: 我觉得这里的生活很松弛，很有幸福感。
1: 在吉林化纤集团，媒体团深入生产车间，实地感受吉林新材料产业的硬核实力与创新突破。在永吉县九月峰家庭农场，媒体团走进万亩稻田，观摩现代农业新模式。
6: 刚刚尝试了一下正宗的东北大米，吃出来的就是它特别的软糯香甜。
1: 媒体团还先后走进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吉林关山局历史文化展馆、中旅松花湖度假区，在冰雪产业、人参历史文化与湖山风光之中，感受吉林市文旅产业的蓬勃活力。
7: 我是来自新西里岛，到这个乌松，然后有这么的一个环境，我觉得还是蛮有意思
8: 的。关山局的历史文化展馆啊，长白山的人参历史呢，完整的展现出来，让我们读懂了吉林的特色物产背后呢，厚重的历史底蕴。
4: 9月19号，教师教育东西方论坛2026在东北师范大学举行，来自中国、法国、俄罗斯、英国、美国、芬兰、日本、荷兰、南非等国家和地区的54位知名专家学者参会。论坛以未来教师培养、全球视角与中国路径为主题，与会人员围绕未来教师核心素养框架、数字技术赋能教师教育、教师培养课程体系革新等核心议题展开研讨，推动教师教育创新机制改革，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人才支撑。
9: 在人工智能时代，如何培养教师，提高基础教育质量，推进强国建设，这是重大议题。本次论坛深化研究，加强国际合作，推动中国教育强国建设走在世界的前列。
4: 活动现场，东北师范大学全球教师发展报告2025研究成果对外发布。今天，吉林省2026年大学生爱我国防演讲比赛决赛在吉林外国语大学举行。比赛以青春化国防、热血向未来为主题，来自全省的20名选手同台竞技，把课堂所学、生活所感化作铿锵有力的演讲，带动吉林学子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
10: 这种教育形式更鲜活、更有感染力，同学们的参与度更高，
11: 让我意识到了国防就在我们身边，
12: 激励我继续为中国梦、强军梦继续奋斗、继续努力。
4: 9月19号，2026年吉林省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活动在延吉市举行，来自全省各地市宣传教育系统负责人、好少年代表、师生代表350余人参加发布活动。经过专家评审和社会公示，全省共评选出30名2026年吉林省新时代好少年。
13: 我因为热爱跳绳，所以一直去坚持，我也想把跳绳继续发扬光大，也希望我能带动更多的小朋友参加到跳绳这个项目中，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14: 这份荣誉不仅是肯定，更让我拥有了与全省优秀少年交流学习的宝贵机会。
4: 活动中还设置榜样交流互动环节，通过面对面访谈、现场展示等形式，展现新时代好少年的青春力量。
1: 今天，吉林省大型原创话剧《海阔天高》在长春光华学院上演。剧目以松原市20世纪70年代引松入茶重大水利工程。

0: 为创作蓝本，以工程总指挥、时任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委书记傅海宽为人物原型，生动再现基层党员干部带领数万各族群众同心聚力、战天斗地、饮水润江的奋斗历程。该剧的上演不仅照见了吉林儿女骨子里的坚韧与担当，更让奋斗的火种在更多人心中燃起。
1: 实际上我们想通过这部剧传递的就是，我们无论在哪个岗位上，都应该有这样一种精神，就是一生把一件事儿做踏实、做好、做到极致。
2: 感觉到我们在跨越时代，然后在跨越距离，完成一场共同的梦想。
3: 9月19号，网络故事片《冰雪猴》媒体见面活动在吉林省图书馆举行。影片以长春市动植物公园雪饼猴王庆峰的真实经历为故事原型，由王庆峰本人本色出演，再现了他年少学艺、逐梦坚守、扎根角色扮演岗位的励志故事，展现了长春粉雪之都的独特魅力和人文温度。
4: 冰雪猴对于我来说不仅仅是一部作品，它更像是让我重新看了一遍自己以前走过的一段路。
5: 也希望通过这个片子让大家了解长春，了解大东会。
3: 网络故事片《冰雪猴》已于9月13号起在爱奇艺、优酷双平台同步上线。
0: 9月19号，长春市幸福会颂文化会职工工会市集进南关活动启动，把工会普惠服务搬到商圈一线，让广大职工在家门口享受到实实在在的福利。
3: 活动在长春市新天地购物公园北馆、聚城华谊广场南馆两个场地同步举办，参与职工可在答题点扫码答题，赢得消费抵扣积分。活动还依托长春工会微信公众号小程序开展消费券派发，
6: 就是特别优惠。像我家刚才就是买了好几桶油，然后待会儿我们再看看那些零食吃的也。
7: 在工会小程序抢的是有50减20、100减40，买点牛奶熟食特别合适。
3: 市集现场非遗手作、吉林老字号、民生粮油、日用好物、特色文创等多种品类集中亮相，
8: 带来了60多款的产品，都是粮油米面的一些民生的产品，很多种的券儿都可以在我们店里去核销的，大概是6折那样吧。
3: 现场还设置会员服务区，把健会入会、政策咨询、健康义诊等服务搬到商圈一线。
9: 本次活动呢，是市总工会践行幸福会体系建设的一次有益尝试，对广大职工的优惠力度更大，从而促进了商圈的繁荣，提振了消费，拉动了经济增长。
3: 幸福会是长春市总工会打造的职工综合服务载体，打通线上线下资源，搭建起工会、商户与职工的对接平台，持续把普惠服务送到广大职工身边。本次户外市集活动将持续到9月28号，长春市南关区全域联动消费福利延续至10月18号。下面来关注本期的央媒看吉林。9月18号，央视新闻联播播发各地举行活动纪念9·18事变爆发95周年，其中报道吉林多个红色文化场馆组织勿忘9·18纪念活动，一张张照片，一件件实物，展示了东北居民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9月18号，人民日报客户端推出首届创业在边疆吉林省青年创新创业大赛举办。报道介绍，本次大赛共收到来自省内部分高校、返乡创业青年、边境产业园区等各领域创业青年报名项目341个，获奖项目将被择优推荐到创业在边疆孵化器给予扶持。今天出版的《光明日报》推出为了耕地这个命根子我们到底有多拼报道，作为享誉全国的天下第一粮仓，榆树通过常态化实施黑土地保护、地力培肥、水土治理等综合举措，黑土耕地质量稳步提升，良田承载能力持续增强。2025年全市粮食产量达65.21亿斤，再创历史新高。吉林省2027年度全民参保宣传月启动仪式9月19号在长春举行，活动由吉林省医疗保障局主办，亚运冠军陈嘉鹏作为吉林省医保公益形象大使宣读参保倡议书，号召主动参保、按时续保。现场开展文艺展演、有奖互动、政策咨询和义诊服务，解读参保缴费、异地就医、报销流程等热点。下一步，全省医保部门将围绕中国医保一生守护主题，推动宣传进社区、乡村、校园、企业，巩固全民参保成果。 9月19号，全国省区属综合性艺术院校第30次交流协作会在长春举行。会议以“双优驱动产教融合，协同创新，综合艺术院校人才培养新范式”为主题。全国8所省区属综合性艺术院校负责人及专家学者参会。与会代表围绕“双优

0: 建设、产教融合、数字时代专业转型等展开交流研讨，并观看吉林艺术学院建校80周年京剧名家演唱会。会议为综合艺术院校凝聚共识、协同育人提供了重要平台。
1: 在洮南市四海湖国家湿地公园，飞鸟翩跹掠过湖泽，与山林秋水相映成画，勾勒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灵动秋境。节目的最后，一起欣赏。

0: 息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0: 喜欢你。
1: 谢谢。
2: 干什么你？这些年根本就不行。
1: 当初可是你死皮赖脸追的我。
0: 妈，你是不是怕我和周导和好？这位新郎，你就要给这个挺着肚子的女人包一辈子瞎子，愿意吗？我心里一直都有他。
1: 我始终欠你一个交代。
3: 两个人在一起过日子啊，不是要变成一个人，而是要变成两个更好的人。
4: 毛孩子需要专属社交圈，铲屎官需要靠谱智囊团，这里是铲屎官和萌宠双向赋能的超级社群，线下每周趣味团建、草坪游戏、集体出游、野餐露营，尽情撒欢交友，玩法升级，团建现场更是实景科普专场，拆解养宠痛点，专家答疑解惑，边撸宠边上课，线上社群随时唠嗑斗图交流经验，线下结伴六宠边玩边学，萌宠社交科普节目萌宠来了，以宠会友快乐翻倍，扫码进入节目专属粉丝社群，更多节目花絮、萌宠日常、线下活动还有超多礼品等你来拿。

0: 句号是长春，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1: 5、4、3、2、1，就选金标牛，
2: 喝纯粮酒，选金标牛。
0: 好客山东，云门酱。

0: 窖酒芝麻香喜，高温堆积发酵，畅销全国。
1: 突破性母源自护，选飞鹤顶配聚萃。
2: 通天晚收山葡萄酒，通天酒业。
3: 五味红楼，幸福农安，吉林农安欢迎您。
4: 国参故里深藏白酒，酒味草本非遗传承，吉林白山传奇国参酒业。

福地，一水满腔，吉林一通欢迎您。精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中国光电城，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邀您共创辉煌。

新闻早报，新闻早知道。这里是吉林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新闻早报，我是海洋。今天是2026年9月20号，星期日，欢迎您收看本栏目。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好，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中部和北部、白山西部和北部、延边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白山东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多云，部分地方有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气温方面，全省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为18摄氏度到26摄氏度，最低气温为6摄氏度到12摄氏度，长春市最高气温为20摄氏度，最低气温为7摄氏度。好，了解完天气，来看新闻。

0: 财政部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八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66万亿元，同比增长5.7%，总体实现平稳增长。
1: 今年前八个月，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收入70.118亿元，同比增长9.1%；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86515亿元，同比增长3.1%。全国税收收入12.91万亿元，增长6.6%，其中国内增值税增长5.9%，主要是工业和服务业持续增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上行等带动。企业所得税增长7.3%，主要是企业利润较快增长。分区域看，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收入分别增长3.2%、1.4%、4.6%、2.1%，多数地区收入保持增长。今年一至八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8.15万亿元，同比增长1.2%。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投资于人相关支出增长较快。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6.5%，卫生健康支出增长9.2%。
0: 国新办日前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了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外贸的发展态势，并对未来外贸形势进行了展望。
2: 商务部介绍，今年前八月，我国进出口规模达到34.8万亿元，增长17.6%，进口增速明显快于出口。
3: 今年一到八月，我国进口增长22%，为2021年以来最快。预计全年进口额将有望首次突破20万亿元人民币。
2: 目前，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已逐渐成为我国外贸的主要增长引擎。风力发电机组、绿色船舶、节能环保装备等产品订单稳步增长，满足了。

0: 相关国家绿色发展需要。
1: 为期三天的中国航协航空大会刚刚结束。根据会上发布的《中国航空运输发展2026》，我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继续保持稳健向好的发展态势。
2: 根据报告，2025年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达1017.2万吨，同比增长13.3%。国际航线完成货邮运输量440.25万吨，同比增长22.1%，在货运总量中占比超过40%。全国新开通货运航线252条，其中国际航线214条，24个空港型国家物流枢纽货量合计占全国机场货量85%以上。航空物流作为支撑外贸与全球供应链的关键载体，时效需求较高的高附加值货物占比有望逐步提高。
3: 高附加值产品啊，应该说在时效性上、在安全性上、在我们的便捷性上，都对航空公司的这种运输服务啊是完全契合的。但是现在所面临的问题就是我们的供给，我们和我们的需求啊，能否更好的匹配。
2: 民航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民航局将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推动航空物流数字化转型，
4: 加快建设航空物流公共信息服务平台、数据紧接相关工作，推动更多航司机场与平台实现数据互通。

0: 数据互通。
1: 黄金博物馆设置山开河路始到金，百年金路要出新，金鹏腾起风帆悬，国运民心压舱石四大基本陈列以及四大专题陈列，系统梳理中国黄金工业从古至今的发展脉络。展馆内创新打造多个互动展区，用现代技术让沉睡的金矿活起来。
2: 我们可以伸出您的手指触摸这块屏幕，来找寻一下清明上河图中的金铺在哪里。
3: 那我们整个展品也是在不断的更新叠加的，对，想要带给游客更多丰富的体验感，更加完整的了解到我们的黄金发展历程。
1: 正在筹备完善的二期配套项目，打造沉浸式矿洞体验馆，利用真实废弃矿洞打造光影音乐厅、工业文化长廊等特色空间，还原百年矿工真实工作场景，为游客提供国内独有的黄金工业沉浸式游览体验。项目还推出各类文创产品，实现黄金消费与文旅体验的深度融合。
4: 华电金矿在全国都出名的，农民画也是我们华电地方的一个特色，把这两者相结合呢，也是当拿到这个文创产品的时候能想到曾经来过画店。
5: 我买了一个金牛啊，也想把这个记忆和这个快乐带给家人，希望他们也到这里来看参观参观这个黄金博物馆。
1: 活动现场，金色吉林、吉林省秋季文旅推广活动同步启动，打造生态赏秋、乡村丰收、自驾廊道、非遗美食、红色人文、康养度假、摄影专项共七大类115条秋季精品旅游线路。全省各地还推出景区门票减免、餐饮住宿打折等34项惠民措施。
6: 依托 G33市这条文旅廊道，博物馆和周边山林、抗联旧址穿成一条线，打造特色黄金研学路线，让深山里的百年金矿在今天呢依然能继续发挥价值。
7: 昨天，国331最美边境公路吉林新疆双向奔赴自驾活动进入第三天。吉林段车队畅游长白千年崖城，沉浸式体验渤海古韵与朝鲜族夜游风情。新疆段车队探秘阿勒泰草原海子，饱览西域辽阔山河，以自驾为纽带，深化两地文旅互动交流。
8: 沿着国道331吉林段一路前行，今天呢，我们来到了长白山脚下长白县的千年崖城景区。下面呢，就跟随我们的镜头，看看这灯火璀璨的千年崖城。
1: 千年崖城的灯光沿着悬崖栈道层层铺开，飞檐翘角倒映江面，渤海国古韵的建筑轮廓在夜色中更显厚重。广场上一场主题为“冰雪胜境，吉祥吉林”的活动，将夜游的氛围推向高潮。过去游客白天看景，晚上走人，如今景区把渤海古韵和朝鲜族风情做成夜游体验，让这里留住了人。
9: 节目呢也比较丰富，精彩的表演也都不错。
1: 曾经的崖城文化藏在鸭绿江悬崖之上，因为交通不便少有人知。国331吉林段畅通后，自驾车流沿边境线不断涌来，景区也从路过地变成目的地。
9: 这咱们山下听到的声音实际上是滚滚的鸭绿江的声音，实际上我们是在鸭绿江的悬崖之上，我们建立了这么一个古城，它这个旅游资源非常丰富。
1: 从中间节点到夜游热点，千年崖城见证着国331吉林段从交通通道向文旅通道的转变，渤海古韵、朝鲜族民俗借路出圈，更多吉林的边境景区正在书写兴边富民新故事。
10: 现在我们国331吉林新疆双向奔赴自驾活动的新疆段的车队呢，是来到了阿勒泰清河县三道海子景区。这里坐落于阿尔泰山海拔2700米的高山草甸，三座高山湖泊由雪山融水汇聚而成。广阔的草原之上，巨型石堆遗址静静矗立，见证着古老的游牧文明。
11: 阿勒泰的秋天真的非常的美，这样出来看看美景，我就觉得忘记了所有的烦恼。
12: 虽然路途很遥远，但还是希望能把新疆的美景带给远方的客人。
1: 阿勒泰的旷野藏着无数不为人知的胜境，在富蕴县城东北方向，可可苏里湖静静流淌，周边高山积雪融水滋养着它，这里也因为丰富的水生植物成为野鸭、灰鹤等水禽的重要栖息地，故得野鸭湖别称。站在观景台上远眺，湖泊与大片湿地交织，让人不由想到丹顶鹤之乡的吉林向海湿地。
13: 长白山脉一直到我们这个阿尔泰山脉、天山山脉和昆仑山脉，那整个一个东部西部的山脉的一个互动也连接了我们两条线路将331国道紧紧的连在一起，百姓之间的这种友好、这种热情也联系在一起。

0: 9月18号，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各单项竞赛委员会成立，赛事竞赛组织工作转入实体化、场馆化实战运行阶段。
1: 2027长春大冬会，长春主赛区设9个单项竞委会，吉林分赛区设6个单项竞委会，各竞委会内设13个职能工作组，负责安保、医疗、接待、交通、志愿者等工作。各单项竞委会将加快实体化运行，落实人员定岗工作，有序开展场馆验收、技术对接与全要素演练，组织开展系列测试赛，检验场馆运行与团队协同能力。
2: 竞委会组织架构搭建完毕，运动员初次报名已结束，赛程编排等核心工作均已落实。2026年11月将开展测试赛，
3: 吉林市分赛区的6个项目稳步有序地进入到各项工作当中。下一步呢，分别制定各部的工作计划，为保障赛事做好充分的准备。
1: 目前，长吉双赛区场馆改造进入收尾阶段，意向报名、技术官员遴选、反兴奋剂体系搭建、测试赛方案制定等工作进展顺利。
0: 9月19号，长春市幸福会送文化会职工工会市集进南关活动启动，把工会普惠服务搬到商圈一线，让广大职工在家门口享受到实实在在的福利。
4: 活动在长春市新天地购物公园北馆、聚城华谊广场南馆两个场地同步举办，参与职工可在答题点扫码答题，赢得消费抵扣积分。活动还依托长春工会微信公众号小程序开展消费券派发，
5: 就特别优惠。像我家刚才就是买了好几桶油，然后待会儿我们再看看那些零食吃的也。
6: 在工会小程序抢的，是有50减20、100减40，买点牛奶熟食特别合适。
4: 市集现场非遗手作、吉林老字号、民生粮油、日用好物、特色文创等多种品类集中亮相，
7: 带来了60多款的产品，都是粮油米面的一些民生的产品，很多种的券都可以在我们店里去核销的，大概是6折那样吧。
4: 现场还设置会员服务区，把健会入会、政策咨询、健康义诊等服务搬到商圈一线。
8: 本次活动呢，是市总工会践行幸福会体系建设的一次有益尝试，对广大职工的优惠力度更大，从而促进了商圈的繁荣，提振了消费，拉动了经济增长。
4: 幸福会是长春市总工会打造的职工综合服务载体，打通线上线下资源，搭建起工会、商户与职工的对接平台，持续把普惠服务送到广大职工身边。本次户外市集活动将持续到9月28号，长春市南关区全域联动消费福利延续至10月18号。
0: 9月19号，北京外交人员语言文化中心举办开放日活动，吉林省消协联合省内各机关机构携50余种优质吉林好礼精彩亮相，面向300多位外国驻华大使及外交人员展示吉林特色产业魅力与地域发展风采。
1: 活动现场的吉林好礼品类丰富，极具吉林地域特色的人参及系列深加工制品、天然生态果汁、优质鹿肉制品等优质好物集中展出，凭借优良品质、原生态特质和地域优势，吸引了众多外交人员驻足参观、体验咨询。
9: 我这次特意带来了咱们省消协选的吉林好礼的50款产品来参加交流，也希望跟那个各个省市相互学习、相互交流，
10: 希望呢我们以后多参加这种活动，把我们的好产品继续推广出去。
1: 本次活动是吉林省践行以文促贸、以品传名的生动实践，借助国家级外交交流窗口，让世界近距离沉浸式了解吉林优质农林产品、特色康养产业资源，拓宽吉林特色产品的国际化推广渠道，助力特色品牌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11: 我们希望通过吉林特色伴手礼，让中外各界朋友更直观地认识吉林，记住吉林，也欢迎更多朋友以后到吉林来走一走，看一看。
0: 目光转向国际，联合国旅游组织17号发布最新一期世界旅游晴雨表报告，将2026年全球国际游客人数增长预期从此前的3%至4%下调至1%至2%。
12: 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全球国际游客人数同比仅增长0.4%，约有6.9亿人次跨境旅行，比去年同期增加约300万人次。第一季度全球国际游客人数同比增长2%，第二季度则下降1%。其中，6月全球国际游客人数同比下降百分

0: 3%。受中东冲突直接影响，今年上半年中东地区国际游客人数同比下降22%。因为新一轮中东冲突，今年3月以来，中东多个航空枢纽曾出现大面积航班取消或延误。不过目前随着局势变化，航空业也出现了回暖迹象。联合国旅游组织秘书长努维斯说，最新数据表明，旅游业并未停止增长，但增长仍然脆弱。受价格高企和不确定性影响，国际游客预计将更加注重性价比，并更多选择较近目的地或国内旅行。
1: 17号，欧盟委员会正式公布了欧盟儿童法案提案文本，准备重新规定欧盟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年龄限制。文本提出，13岁以下儿童禁止使用社交媒体，15岁以下不得开设个人账号。
2: 根据提案，即使未成年人在15岁以后获得了独立的社交媒体账号，在他们满18岁以前，平台仍必须按照未成年人标准提供安全设计的产品环境，包括限制无线滚动、诱导回访的通知和其他可能促使未成年人长时间使用的设计，并要求推送机制、安全设置和陌生人联系机制针对未成年人进行调整。人工智能伴侣和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必须默认关闭，平台必须设计针对未成年人的安全算法，设计用户屏蔽和静音工具，并提供便捷的家长控制功能。上述年龄限制拟在整个欧盟范围内实施。此外，平台在用户开设账号时，必须通过符合要求的年龄验证机制，确认用户是否达到相应年龄，而不仅仅是依靠用户自报年龄。如果未能遵守，平台将面临高达其全球年销售额6%的罚款。平台还必须支付监管费用，为监管提供资金。目前，这份欧盟儿童法案还只是欧盟委员会提出的一份立法方案。根据欧盟立法程序，提案还需经欧盟成员国与欧洲议会谈判等程序后才能最终落地，最终文本仍可能调整。同时，路透社报道也指出，科技行业已经对年龄验证可能带来的隐私风险以及与现有监管重叠提出质疑。
1: 当地时间18号，西班牙警方开始将滞留在休达海滩上的大量非法移民转移至地方政府搭建的一个临时安置营地，但是由于营地安置空间有限，引发非法移民争抢，现场一度陷入混乱。
3: 当地时间18号早上6:30，大量非法移民从休达海滩一路奔跑涌上街道。由于新搭建的临时安置营地只能接收1700人，已经在海滩上滞留数周的人们纷纷争抢安置位置。起初，在警方的干预下，人们排长队等待身份确认和登记后。

0: 登记后方可进入。但随着时间慢慢过去，焦躁不安的人群开始互相推搡，期间还发生了踩踏事件。为维护现场秩序，警方不得不投放防爆弹，用警棍击退混乱人群。西班牙政府最新估计，目前仍有约10000名非法移民滞留休达，其中约6000人已被安置在政府搭建的临时设施内，另有3000至4000人仍生活在街头、山地和海滩等地。大量非法移民滞留给休达带来公共卫生和安全隐患，当地居民多次抗议，要求政府遣返非法移民。
1: 很多人看电视的时候都会有电视机机顶盒两套遥控器来回切换的困扰，不过以后这样的情况就要改变了。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7号举行发布会，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介绍15/5时期加快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其中就提到今年广电总局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制定一体化电视技术标准，将机顶盒功能以软件形态内置于电视机中，打造极简终端的形态，用户配备通用遥控器就可以一键开关机，一键收看频道节目。那一体化电视到底是什么样？针对网友关心的问题，专家也进行了解读。
2: 一体化电视最大特点是不换电视、不改线路、不增加复杂设备，只要在电视机上插一个小小的适配器，就能让家里的智能电视脱胎换骨，开机直接进直播频道，按一个键就能看电视，所有内容通过安全的专用网络传输。
3: 一体化电视主要是原先传统的硬件机顶盒以软件的形式安装在这个咱们的用户的智能电视机中，同样可以实现原有机顶盒、传统机顶盒看电视的功能，比如说看直播呀、看点播呀，包括视频回看这些功能。然后现在的一体化电视的主要形态是一个安装在智能电视机中的一个软件，一个 APP， 加上一个外设的一个USB 形态的一个小适配器，可能比指甲盖还小一点的一个小东西。一体化电视虽然它是以软件的形态安装在智能电视机上，但实际上用户能享受的这个看电视的服务跟传统机顶盒几乎是一致的，就是一样可以保证这种高品质的电视服务，比如说咱们现在的 4K 超高清电视服务。那么目前我们近5年用户买的这些支持超高清 4K 的这些智能电视机，绝大部分都是可以支持一体化电视。用户家庭的网络接入状况和电视机自己包括硬件和软件版本的状况差异化比较大，所以一体化电视并不能解决适配所有的终端和所有的这种网络接入情况。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呢，原有的机顶盒包括微差机顶盒的这种形态还会存在相当的一段时间。现在呢，总局正在全力推进的一体化电视的规模部署，然后今年的目标是实现数千万一体化电视的规模部署。
1: 今年的6月15号，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就正式发布了一份名为《一体化电视专网电视业务应用技术要求和测量方法》的行业标准，这是我国首个针对一体化电视的基础性技术规范。那标准里都规定了什么呢？用一句话来概括这一份标准的核心，那就是让电视回归电视，让观看回归简单。我们打开电视，不需要再在一堆菜单里边翻来翻去了，可以直接进入全屏的直播画面。
2: 具体来说，标准围绕3个关键词展开。第一个关键词，体验优先。标准明确规定，一体化电视必须做到2件事：开机进直播，一键看电视。通用遥控器上有一个醒目的看电视按键，无论在哪个界面，按一下这个键，立刻回到直播状态。第二个关键词，兼容适配。中国有数以亿计的电视机，品牌不同，年代不同，解码能力不同。标准要求一体化电视必须海纳百川，既支持国产的 AVS 加 AVS2 音视频标准，也兼容国际常见的 MPEG AAC 格式，既适应 IPv4 网络，也拥抱 IPv6 网络。遥控器可以用蓝牙，也可以用我国自主研发的星闪技术。这意味着，即使你家是5年前的智能电视，理论上也可以通过适配器变成一台符合新标准的一体化电视。大部分家庭都可以不用为了新功能专门买新电视。第三个关键词，安全合规。电视是进入千家万户的信息。

0: 息窗口，安全底线不能破。标准要求一体化电视传输内容必须走有线电视网或 IPTV 专网，与公共互联网实现隔离，就像给电视信号修了一条专用高速公路，外面再堵也不影响它，外面的风险也进不来。同时应用软件与适配器之间要相互验明正身，防止非法设备混入。
1: 标准落地谁受益？最先受益的肯定是电视观众，无论用的是哪一个运营商的网络，看电视的体验是统一的标准的。其次受益的就是整个产业链，设备兼容性好了，规模化推广也就容易了。同时超高清内容、国产音视频标准、星闪遥控器等相关产业也会被带动起来，最终形成良性循环。下面进入今天的生活服务资讯板块。近日有网友反映，国庆假期出行部分列车疑似票价上涨，有网友列出了重庆北至南京南动988次列车，9月25号的票价为446元起，9月30号则为520元起，这引起了网友们的广泛关注。对此，铁路12306回应，这并非是涨价，而是折扣不同。
0: 记者登录12306，发现该车次9月25号和30号票价确实为446元和520元不等，但同时发现，在票价右侧的小方框内分别写有6折和7折的字样。随后，记者以旅客的身份致电铁路12306，得到的解释为：目前12306页面显示的是折扣后的执行票价，旅客如需了解车票原价，可以点击查看公布票价。记者随后点击发现，动988次列车的公布票价2等座743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铁路法》《中央定价目录》等相关规定，动车组列车旅客票价由铁路运输企业依法自主制定。相关规定明确，公布票价为火车票价格上限，铁路运输企业可综合季节、工作日、周末、节假日、分时段、旅宿、席别、区段、市场竞争等因素，在公布票价以内设置不同折扣的执行票价。总体上根据市场需求有升有降，实行灵活浮动，但执行票价不能高于公布票价。自2020年12月起，京沪高铁、成渝高铁等部分列车实行灵活折扣、有升有降的市场化票价机制，之后逐年扩容，近年新开通的高铁一般同步实行这一浮动机制。
1: 再来关注健康方面，说到高盐食物，大家可能会想到咸菜、腊肉，但是有一些吃着甜丝丝或者是干脆没有什么咸味的食物，含盐量其实也挺高的，而且这些食物您可能天天都在吃，那它们都是些什么呢？
2: 挂面在制作的时候，为了能够劲道耐煮，一般厂家会加入适量的盐和碱，每100颗面条含400毫克钠。面包在制作过程中，为了保证口感，会加入食盐。3片白面包含盐超过4.5克，巧克力面包、菠萝面包、奶酥面包等含盐更高。冰淇淋一般大家觉得是甜的，其实在制作过程中也会添加盐来调味。每100克冰淇淋根据口味的不同，含有50到300毫克钠。为了提升口感，爆米花的含盐量是很高的。超市里和影院里售卖的爆米花，每200克含盐量5到7.5克，差不多是成年人全天食盐摄入量。一罐600毫升的运动饮料就含有252毫克钠，除非长时间运动或出汗很多，否则不建议饮用。每100克饼干含有500到700多毫克钠。
3: 我们在选择食物的时候呢，不能仅限于这个食物它本身是咸味还是甜味来判断，更直观的呢是去看这个食物包装上面的营养成分表。那我们可以优先的选择钠含量相对较少的这种食物，来帮助我们减盐减钠。

在桃南市四海湖国家湿地公园，飞鸟翩跹掠过湖泽，与山林秋水相映成画，勾勒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灵动秋景。节目的最后，一起来欣赏。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息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地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二六指示信是一份难能可贵的历史性文献，但由于路途遥远，日伪封锁，直到1933年4月下旬，满洲省委才收到这封信。他的到来纠正了党内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使东北抗战形势迅速呈现出新的局面。在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游击队的基础上，各地部队相继改编，成立了东北人民革命军、东北抗日同盟军和东北反日联合军等武装组织，同时以各军为核心，联合其他抗日武装，先后成立了一些地区性的抗日联合军总指挥部等反日统一战线组织。在东北各地，反日会、抗日救国会等群众组织也如雨后春笋，纷纷宣告成立。

0: 1933年4月15日，天皇裕仁向日本军部下了一道敕谕，以示鼓励。与热河省方面作战之关东军将兵，冒风雪于艰险，长驱殉尽，以寡破众，得以宣扬皇军之威望于中外，为世界形势不容顷刻苟且，汝等将兵亦养其锐利，朕深有厚望焉。对热河作战是关东军在918事变后规模最大的一次。面对中国装备好、素质高且有充分准备的正规部队，关东军动用了两个师团及三个旅团和其他配属部队。2月23日，位于锦州的关东军开始发动进攻，其他地区的各路关东军和伪军也随即出动，热河大战就此拉开。然而，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这次作战出乎意料的顺利，因为国民政府并无抗日决心，国民党部分作战指挥官相继投降。到了3月4日，不过短短的12天，关东军的作战计划已然全部实现。蒋介石及国民政府推行攘外必先安内方针，对中国工农红军发动大规模的围剿，对日本的侵略则妥协退让。面对国土沦丧之辱，国民政府又一次屈膝妥协。1933年5月31日，与日本签订了塘沽协定。从协定的内容上看，国民政府实际上承认了日本对东北热河的占领，同时划绥东、察北、冀东为日军自由出入地区，从而为日军进一步侵占华北敞开了大门，并且为日本日后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也使东北战场从此与关内中断联系，使东北人民的抗日武装斗争处于孤悬敌后的困境之中。1933年5月，中共满洲省委秘书长冯仲云由哈尔滨取到吉林，再到磐石、海龙县委以及南满游击队传达中央126指示信的精神。正是在此环境下，126指示信的到来恰如甘露，给杨靖宇领导的南满游击队带来新的生机和希望。1933年，在磐石北部山林深处，南满游击队的临时驻地里，一时聚集了薄团、赵旅、马团、韩团、长战、三江豪等10多个抗日义勇军山林队的首领，他们都是受杨靖宇之邀前来共商抗日大计。
1: 杨靖宇一方面很关心干部战士，他这个人交际能力很强，经常约集这个当时的这个绿林好汉，这些人这个坦诚相见，有的时候这个别人劝着别去，因为那些绿林的人，你有时候来讲你说不准的，他受了收买，搞不好把你干掉。杨靖宇当年不怕，就是这个坦诚相见，说这人都很佩服杨司令，有时候不顾危险就到那儿去。之后我们确实联络了很多人一起抗战。
0: 杨靖宇向参加会议的诸位首领明确表示，只要是抗日的都是兄弟，共产党要与东北一切抗日力量、抗日队伍结成统一战线，生死与共，肝胆相照。1933年7月，抗日军联合参谋部成立，杨靖宇任政治委员。通过这种形式，党得以派出党员、团员到义勇军各部队去工作，从而在游击队周围团结了一大批抗日武装力量。
2: 这个指示信来得非常及时，

0: 正是在这个东北抗日游击战争陷于困境难以展开的时候，这封信就到来了。根据这封信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政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南满、北满、吉东各自游击队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和这个其他抗日武装联合起来共同抗日。这样呢，我们抗日的这个战线扩大了，给日伪以沉重打击。
1: 在这次会议的两个月后，也就是1933年9月18日，红军第32军南满游击队正式改编成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师司令部下设政治部、参谋部、军需处、军医处及政治保安连，由杨靖宇任师长兼政治委员，李鸿光任参谋长，宋铁岩任政治部主任，全师共300余人。2年前的9月18日，正是东北大地陷入无尽深渊的开端。2年后的同一天，作为东北3000万民众武装力量的代表，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正式成立。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的成立，是中国共产党抗日统一战线方针推动的结果，它标志着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在南满地区有了迅速发展。从此，以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为中心，联合许多抗日队伍，团结一致，共同对敌，使南满抗日游击战争呈现出了新的面貌。独立师成立3天后，便联合了马团、天湖等部挥师西下，进入东风、西安县境内，分别攻打了沙河子街、嘉兴子街，战役捷报频传，令刚刚成立的一军独立师士气大振。
2: 独立师从1933年9月18号成立之后，在南满它就形成了一个什么呢？形成一个抗日武装力量的一个中心，一个核心，一个核心。所以这个大旗一举出之后呢，敌人就十分恐惧，这样就呢就开始组织讨伐，组织讨伐。
1: 第一军独立师的建立和迅速发展令日伪统治者十分不安。经过一系列周密策划与准备之后，日伪军对磐石、伊通、桦甸等县的抗日武装开始了长达40天的大讨伐，并对根据地民众实行了惨绝人寰的三光政策。1933年10月1日，日伪军共调集兵力12000有余，将磐石周围方圆100公里的地域严密包围，对重点目标逐个实施打击。很快，磐石县委和一军独立师的根据地玻璃核套、拐子杠等地的房屋被烧光，野蛮杀害群众200多人，在磐石镇和烟筒山1星期内杀人300。伊通、永吉、海龙、磐石、烟筒山等城镇，日军所到之处，街头沉尸无数。在加强对东北民众镇压的同时，关东军也在不断地增加兵员数额。到1933年初，日军在东北的兵力已增至70000余人。1933年8月10日，日本陆军省又制定了满洲国陆军的指导要纲，将伪满国军作为关东军的辅助因素加以整顿，但只允许伪满军队的兵力控制在60000人左右，兵种只设步兵和骑兵2种，作为国内警备专用部队，不许拥有坦克、重炮和飞机。就这样，伪满国军完全成了关东军控制下的附庸军。 在伪满国军中，日本人发现了一个

所谓的人才，他不仅是铁杆汉奸，还是一个拥有20多年匪龄的资深胡子。这个人叫邵本良，十分擅长山林作战。有了他的帮助，日军再也不怕在林子里被杨靖宇耍得团团转了。于是他被提升为伪东边道少将讨伐司令，还被日本人冠以东北第一大厉害之称。沾沾自喜的邵本良向日本人夸下海口：有我邵本良，就没有杨靖宇。柳河三元堡是邵本良的重要兵站，而且还是梅基线上的重要据点。杨靖宇运用调虎离山计，于11月24日佯攻凉水河子，把邵本良的主力调出了他的大本营，然后乘虚而入，逮捕了汉奸，并没收了他们的财产，摧毁了伪满铁路工程局和伪警察署，烧毁了几十间营房，缴获了大批军用物资和武器弹药，解决了部队的给养和群众的食盐问题。这一仗震动了南满，给挑衅已久的邵本良以沉重的打击。很快，邵本良发动反攻，在柳河县大小荒沟一带对杨靖宇的部队形成包围之势。谁都知道杨靖宇是山林之王，邵本良自然也不敢轻易进入密林与之作战，只能设法骗杨靖宇出山。为此，邵本良布下一局，他故意让一封写有假情报的信落入杨靖宇手中。用兵老辣的杨靖宇当即看破玄机，并决定将计就计。邵本良果然上当。当夜，就在邵本良设下埋伏，准备一雪前耻之时，杨靖宇却带着部队从东部突围，并乘虚打下了他的后勤基地，缴获大量的军用物资。屡次失利的邵本良决心集中兵力与杨靖宇一决胜负。杨靖宇得此消息后，连夜召开师党委会，确定歼敌方案，率领部队长途跋涉千余里，日夜兼程20几天，迂回到本溪和梨树店子布下埋伏圈。

经过四个多小时的激战，少本良部500余人被歼灭，炮兵中队长菊井少佐当场毙命，少本良也身负重伤，在20多人掩护下逃回沈阳。一年以后，日本医生给他服下2粒氰化物，少本良的一生到此画上了句号。独立师连战连捷，声威远扬，附近抗日武装纷纷来投，接受独立师的领导。1934年2月21日，杨靖宇在蒙江县（今吉林省靖宇县）三岔子附近城墙喇子，召集曾联合作战的17支队伍，参加抗日义勇军代表大会，共商抗日大计。会议通过了东北抗日联合军斗争纲领，成立了东北抗日联合军总指挥部，推选杨靖宇为总指挥。1934年11月7日，在临江县四道沟二岔召开的中共南满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正式成立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兼政治委员杨靖宇，参谋长朴宗翰，政治部主任宋铁岩，下设2个师及司令部直属保卫队、教导队，共800人，东边道游击队1000余人。

东莞地区落实126指示信后，纠正了左倾错误，游击队和抗日斗争有了很大发展。1934年3月，中共东莞特委在延吉县三道湾召开了特委和游击队负责人会议，决定以东莞四县游击队为基础，成立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第一独立师，师长朱震，政治委员王德泰。面对日军日益频繁的讨伐，独立师二团和独立团于四月开始向安图方向挺进。5月2日，政治委员王德泰指挥部队围攻了安图县大甸子，与日军激战四昼夜。7月，独立团和第二团一部再次向安图进军，并联合其他抗日义勇军包围大甸子镇，切断日伪军同外界的一切联系。在被围困11天后，日伪军弹尽粮绝，失去战斗力，王德泰指挥部队乘势攻克大甸子，全歼守敌。在这次战斗结束后，第二军独立师联合10几支抗日义勇军和山林队组建了抗日联合军指挥部，兵力达1000多人，王德泰任总指挥，朱云光为副指挥。此后，二军独立师多次与抗日义勇军联合作战，取得了辉煌的战绩，基本控制了安图县车厂子、大甸子、太平沟等地区，并在这些地方建立了反日会、农民协会等群众反日团体，开辟了安图、延吉、汪清、临安、敦化、东宁等抗日根据地。

0: 为了使东北成为日本永久性的殖民地，日本政府动员大批日本人到东北充实日伪军的各种统治机构，并向农村实行武装移民。1937年，日本城门堂新光社出版发行的最新满洲帝国大观里面，就清楚地记载有6次武装移民的情况。他们大多是30岁以下的退伍军人。到1936年7月为止，日本移民到达中国东北共计2900户，7296人。为了给日本移民腾出更多可开垦的土地，日伪开始收买中国农民手中的耕地，但地价低得近乎于强夺。对于不服从者，日军或以武力强行将其驱逐，或以莫须有的罪名将其土地强征，稍有不从者满门抄斩。
1: 早期的这个日本移民有这个武装移民，是吧？带着武装来的，那么这些移民呢，都是这个，退伍军人，日本人叫在乡军人，这些人带着武装，直接参与镇压东北的抗日斗争，抗日武装。这就是日本开拓团。日本开拓团给中国东北农民带来极大的这个严重后果，土地丧失了，住房丧失了，粮食物资也丧失了。
2: そういうの聞いたからね、本当に戦争っていうのは日本の国であれどこの国であれ助けるとかじゃなく、自分さえ良ければいい、人のものを取ってきたり、豚でも盗んできて食べる、鶏でも取ってきて食べる、クーニャンミリャン強姦する。だからあの当時ね、中国にクーニャンは一人もいなかったんだ。
0: 日本武装移民不仅使很多东北农民丧失了赖以生存的土地，家破人亡，它还具有明显的军事性质。因为大量日本退伍军人作为关东军的军事后备。

0: 携武器装备聚居于铁路交通沿线、边境农村和抗日游击区边缘，镇压东北民众的反抗。日军强征土地的野蛮政策逼得农民走投无路，纷纷揭竿而起。其中规模最大的一次就是依兰县土龙山暴动。土龙山原是吉林省依兰县东南部的一个行政区，位于依兰、桦南、伯利三县的交界处。这一带土地肥沃，灌溉便利，宜于农耕，是依兰县最富饶的地方，因此也被日军视为武装移民的首选之地。1933年初，日军为了适应大规模移民的需要，决定在依兰、桦川、伯利、宝清、虎林、密山等县强行征用可耕地。虽声称是购买，但不分熟地荒地，一律按每晌1元钱计价，这几乎等于强占。同时，日伪当局为了防止农民反抗，强制收缴民间枪支。这终于让土龙山的农民忍无可忍。1934年3月8日，有2000多人组成的农民武装攻占了太平镇伪警察署，并在白家沟击毙了日本关东军第63联队队长范仲昭吾大佐、铃木少尉等17个日本人。这次暴动震惊中外，对日本移民也产生了极大的心理影响，打乱了日本向中国东北移民的计划，推迟了移民的进度。穷凶极恶的日军对土龙山地区进行了疯狂的报复，先后血洗12个村屯，烧毁民房1000余间，杀害无辜百姓1100余人，死伤牲畜290余头，毺掉粮食70余万斤。
1: さっきから言ってるように、だから農民がね、武器を取り上げられる。それでね、あの時に一番問題になったのがさ、人のね、摂取をやるわけですよ。だから天然痘が流行ったから、人の摂取を始めたわけですよ。ところがそれを知らない人がね、それを人をやったら、注射をしたら、小種がなくなるって宣伝したわけです。
0: 土龙山农民暴动发生时，正值伪满洲国实行帝制，溥仪称帝。一面是隆重的新帝加冕，一面是血淋淋的掠夺杀戮。在这样的特殊时期，土龙山农民揭竿而起，无疑是向世界人民揭露了日本政府的谎言。同仇敌忾，怒冲霄汉，他们的抵抗让更多的国人坚定了信念，赶走日军，重整山河。为了镇压东北人民的反抗，彻底断绝人民革命军与人民群众之间的联系和粮食物资的供应，早在1932年，日伪当局就在东满地区推行集团部落政策。1934年12月3日，伪满洲国正式颁布了关于建设集团部落的通令。所谓集团部落，农民又称之为龟大屯，是在极其残酷的法西斯暴行下推行的政策。日伪军强迫农民烧掉自家的房屋，离开故土，迁到被指定的区域，对其进行严密的经济封锁，禁止粮食、食盐、被服等物资从集团部落外流。而选建的地点一般在所谓匪贼时常出没、经济资源比较丰富、易于警戒和自卫的地方，部落的周围是被隔绝的无人区。各个集团部落的规模和设施不一，大多数呈正方形，四周筑有高3米左右的围墙，围墙上面设有铁丝网，四角构筑炮台，围墙下面挖有深壕，以对外防御，对内监禁。几乎每个集团